0: 后丰宁道科技有限公司柠檬深加工基地项目建设现场，挖掘机、升降机、起重机等十余台大型机械设备同步作业，工人们各司其职，紧张有序地进行着主体施工。据悉，安岳拓丰宁道科技有限公司柠檬深加工基地项目由拓丰健康科技南通有限公司投资建设，项目总投资约9160万元，占地面积约46亩。项目建成全部达产后，可实现年产值1.2亿元，为当地柠檬产业转型升级注入强劲动能。
1: 我们安岳拓丰宁道工厂是整个集团在西南投入最大的生产基地，主要从事水果和蔬菜榨汁、精油提取、果皮加工等。目前综合办公楼1号车间和2号车间已完成了封顶，在做准备主体的验收工作。验收通过后，我们将进入装修和设备进场等工作，计划来说的话是在10月份进入正式生产。
0: 同时，项目还规划建设一条连廊，将3栋主要建筑串联起来，打造一条集参观与生产功能于一体的参观走廊。3号车间将是前2个车间的产能布局情况启动建设，主要用于承接产能缺口及未来其他产品线的延伸扩展。该项目标志着安岳拓丰宁道科技有限公司在柠檬深加工领域的战略布局迈出坚实一步。项目建成投用后，将有效提升安岳柠檬产业链的深加工能力，带动当地就业和农业产业化发展。
2: 5月25号，市政府与资阳军分区联合开展资阳市2026年防汛减灾军地合成综合实战应急演练，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蒙宇出席演练并做总结点评。演练采取场地位移、目标模拟、时空压缩以及直播与录播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按照监测预警、应急响应、应急处置3个步骤先后完成低洼转移、地灾应对、内涝处置、地铁疏散、物资保障、堤坝加固、水上救援、拦截跑船等演练科目。此次演练8支应急队伍约300人参与，进一步加强了我市应急体系建设，提升了防汛减灾应对处置能力。5月26号，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资阳体育代表团誓师大会举行，副市长、资阳体育代表团团长罗道坤向代表团授旗并作动员讲话。会上宣读了成立省运会资阳体育代表团的通知，运动员、教练员、领队、成训单位代表做表态发言，全体运动员、教练员进行反兴奋剂集体宣誓，安排部署了备战参赛工作。我市共有913名运动员参与青少年组、群众组赛事，角逐37个大项，参赛规模创下历史新高。在本届省运会先期开展的赛事中，我市已斩获2金3银3铜，实现良好开局。5月25号是全国大中学生心理健康日，当天由资阳市文明办、市教育和体育局、团市委、市妇联、市关工委联合主办的资心互卫关爱未成年人心理健康讲座暨积极心理学专题培训活动在资阳口腔职业学院举行。讲座特邀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郑日昌主讲，以关爱未成年人心理健康为主题，从压力来源、情绪与身心健康、积极心理学与幸福感、科学情绪管理方法等方面入手，结合生动案例，系统讲解了当代人的压力成因、情绪调节技巧与积极心态培养路径。活动聚焦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教育，推动家校社协同育人，为青少年健康成长筑牢心理防线。参会人员认真聆听、积极思考、主动互动，纷纷表示此次培训干货满满，既更新了心理健康教育理念，又掌握了可直接运用的实操方法，为今后做好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关爱工作提供了有力支撑。
3: 本次课程针对性更强，实用性更高，打破了我们对心理调节和情绪调节的客观的一些理念。那么今天我会将今天所学更好的带回去给到我的学生以及我周围的老师们。
2: 近日，资阳市科学技术协会、资阳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共同举办资阳是个好地方，读懂资阳的文化与魅力主题宣讲讲座。本次活动邀请原资阳市2级巡视员李卫东担任主讲，讲座紧扣资阳之美、资阳之好的核心主题，依托丰富详实的文史资料，采用图文并茂的呈现形式， 从资阳的历史沿革、特色自然资源、深厚文脉、便捷交通区位、优势产业发展等多个维度，对资阳的城市底蕴与发展优势进行了全方位系统化的解读。

0: 联席社记者团走进资阳，实地探访城南煤资同城化发展最新进展。从临空经济区产业孵化中心到资阳方特，记者一路走一路看，感受成都都市圈双向奔赴的生动实践。在资阳临空经济区产业孵化中心展示馆，一张清晰的交通规划图标注出资阳位于成渝之心的关键节点。如今轨道交通资阳线成自宜高铁、成达万高铁等六条轨道交通在此交汇，成渝、成资渝、穗资煤等五条高速公路和成资大道、成资临空大道等五条快速通道织密路网，资阳临空经济区已成为成都都市圈中距离机场最近的区域，不远处的资阳方特正成为成都都市圈近郊游的新晋目的地。该项目由方特国色春秋、方特水世界及熊出没酒店三大板块构成，依托空铁轨工多维交通网络，区位优势突出。自去年8月8号开业以来，资阳方特国色春秋已累计接待游客超100万人次，其中超60%来自承德煤资四市。从交通的互联互通到文旅的双向奔赴，资阳正加速书写同城化发展的新篇章。近日，音赋时光乐会光影青年音乐会首演在印江区可以观戏剧仓举行，以古典乐形式演绎经典曲目，吸引100余名年轻观众观演。现场伴随小提琴与管乐声响起，稻香青花瓷等熟悉的旋律缓缓流淌，观众席上有人闭眼跟唱，有人挥舞灯光棒，气氛温暖而热烈。
1: 有一种这种和谐的氛围，就是年轻人都在一起，然后就感觉这种氛围还是挺欢乐的，很友好的。
0: 这场音乐会由共青团资阳市委、资阳市青年联合会指导，可以观戏剧仓承办，青岛晴海乐团演奏，两天共推出2场不同主题的演出，每场仅开放100个名额。作为资阳市全球青年驻地共创活动的重要板块之一，这场音乐会不仅是青春记忆的回望，更是资阳探索青春经济的一次生动实践。可以观戏剧仓及戏剧演出青年共创艺术社交于一体，自运营以来已推出多部原创戏剧及青年艺术活动，逐步成为资阳年轻人文化生活的热门聚集地。据介绍，未来资阳市全球青年驻地共创活动还将推出城市创意共享空间，面向全球招募城市创意合伙人，同时联动美术院校资源打造商业艺术场景，支持合伙人参与石刻下瑜伽、桥下电影院、老街复兴计划等城市创意项目落地。近日有市民拨打资官帮忙栏目热线02826116789反映，他居住在安岳城南片区，子女在甲岛小学就读，目前仅有9路公交车的解放桥站临近学校，但该站点与学校距离较远，学生下车后需步行较长时间才能到校。希望相关部门能结合实际情况，增设甲岛小学停靠站，保障孩子求学路安全便捷。记者在现场了解到，途经甲岛小学仅有5路和9路2条公交线路，其中5路公交未覆盖城南片区，9路公交距离学校最近的停靠站只有解放桥站及天域城站。记者以较快步速实测，从解放桥站步行至甲岛小学正门耗时13分钟。城南片区的学生上学通常在解放站下车，放学则在天域城站乘车。下午6时，记者在天域城公交站采访时，有家长表示，甲岛小学每天17:50放学，大部分学生和家长抵达天域城公交站的时间基本集中在18:25之后，而9路公交末班车通常18:20从起点站发车，约18:35抵达。放学后学生稍有耽搁，便可能错过末班车。
2: 我们这边的学生在城南这边是相当多的，他在我们学生的一半，那边路程较远，应该在3公里以上。如果是公共交通工具的话，是最安全的、最好的。
3: 坐车，坐9路车到这里站的话，肯定是方便。
4: 完全可以设计个，
5: 那个天不热不说了，一热全
6: 热起来都热起来了。我们就是这个，
7: 我连饭都受不了，你坐啥车？
8: 我都找不到，走路了。
9: 是的，你见那个车，心里都累死个了。我们
0: 带着家长的诉求，记者来到安岳县交通运输局咨询，相关负责人表示，安岳城区公交运营格局较为分散。多年来，2条线路均未结合城市片区发展现状进行优化调整，线路适配性持续滞后。 目前交通运输部门已聘请第三方专业机构

0: 对城区公共交通规划编制进行优化，但受城区正在推进的节物干管项目施工影响，预计2026年下半年公交线路优化升级工作才能实施。我去这个想尽快的组织这个项目县相关部门到现场进行一个查勘，及时的组织我们有关的公交企业进行一个沟通协商，尽快把这个这条线路的这个站条线路进行优化，
1: 满足这个我们学生及家长的美好便捷出行的需求。5月19号，记者收到最新反馈，安岳县交通运输局联合住建局、交管大队、综合行政执法局、甲岛小学及相关公交企业的负责人前往学校周边实地踏勘，专题研讨公交绕行及停靠优化方案。经研判，相关部门计划在学校侧门外街巷增设临时上下客点位， 避开正门拥堵路段，保障乘车秩序与通行安全。目前该备选街巷已完成水稳层铺设，预计6月竣工通车。同时还将结合摸排的客流数据，科学调配公交运力，优化发车时段，满足学生上下学出行需求。
2: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上下学交通安全提醒。小朋友仔细听，上下学中要当心，过马路左右看，要走人行斑马线，不追逐，不乱跑，交通规则要记牢。家长们请牢记，接送孩子莫心急，骑电车戴头盔，一慢二看三通过，下车前往后瞧，小小细节不能少。驾驶员请慢行，路过学校要警惕，看见孩子让一让，文明司机最闪亮。大家携手齐努力，平安快乐每一天。
1: FM103.5
2: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3: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2: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3: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2: 我爱，
3: 我爱
2: 这所有的声音，
3: 这所有的声音。
2: FM103.5

0: 1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耳边的声音。
1: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2: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1: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2: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1: 那下面呢？
2: 送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1: 嗯，
2: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1: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2: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1: 凉拖配汉服，
2: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3: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1: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2: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0: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3: 酷炫一下。

0: 当旭日出生，你将何去何从？
1: 当踏上旅程，你想听些什么？
0: 音乐、
1: 段子、科普、
2: 养生
3: 都很不错。
0: 你好，
4: 你好，
2: 你好，
4: 你好，
3: 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1: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嗯，满是安逸。
5: 真的是。

好的，北京时间的上午8:36，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资讯。为了迎接2026年中考、高考的到来，保障莘莘学子有一个安静的学习、生活和考试环境，决定对资阳市城区内噪声污染进行综合整治。禁噪范围：市中心城区（含老城区）、沱东新区、高新区、临空经济区。禁噪时间严禁时段为高考6月6号到6月9号全天，中考6月12号到6月15号全天。5月25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5部门对外发布《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7月1号起施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填补了我国现行劳动法律制度的短板，明确了用人单位与超龄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新闻资讯，我们下个时段继续刷新。

0: 动感的节奏，欢快的旋律。
1: 突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如果半夜被手机吵醒啊，那是因为我关心。
0: 聆听生活的活力。尽在活力百分百。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1035杂货铺，我是百灵。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是张惠妹的《嗨嗨嗨》。这首歌曲呢是张惠妹早期相当特别的一首作品，轻快的节奏一响起，就能够让人忍不住跟着摇摆。这首歌曲收录于她1998年的专辑《牵手》当中，由当时刚崭露头角的陶喆包办词曲、编曲与制作，是两位华语乐坛标志性人物的一次精彩碰撞。

这首歌曲在风格上有很不一样的感觉，它不是传统的抒情 R&B， 而是融入了 funk 与舞曲元素的 up tempo R&B 哈，密集的鼓点呢，跳跃的贝斯，加上电吉他 funk 式的切分扫弦，整首歌曲呢充满了美式的律动感和派对氛围。歌词则以直白口吻刻画一见钟情时的矛盾心理，你是我一见就爱上的人却又不敢爱，副歌不断重复的嗨嗨嗨将恋爱中的悸动和亢奋情绪直接推向高点。

张惠妹呢，在这首歌里面展现了极强的节奏驾驭力，无论是主歌弹性十足的咬字，还是副歌充满力量感的呐喊，都让整首歌曲活力四射。值得一提的是，这首歌的 MV 还请到了当时时尚味大红的魔术师刘谦参与到了演出当中哈，也算是一个时代的彩蛋了。如果说你想听阿妹展现动感一面的早期代表作，或者说单纯需要一首能够唤醒身体律动感的歌曲，那么嗨嗨嗨都非常值得加入到歌单当中。看到你走过来，接下来时间让我们沉浸式的来收听这首歌曲嗨嗨嗨送给大家。我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小雨，在这儿，快上来。
4: 爷爷，这是你新买车子吗？
3: 是的，还带蓬蓬，冬天不冷，夏天不晒，下雨更不怕，以后天天开这个眼睛。
4: 哦耶，太棒了。哎，爷爷，我们这个车子咋没得车牌号呢？
3: 要啥子车牌哦？人家卖车的都说了，不需要上牌的，还不需要驾照保险，开走就行。

0: 交警叔叔来我们学校科普个交通安全知识，没有上牌的车子不能上马路。
1: 哎呀，没得问题的，搞快点，我回去还有很多事情。你看这个车好好开，一拧就走了，好生事。
0: 哎，爷爷，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1: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2: 大爷，你这个车子是新买的哇？
1: 是的，我前两天才买的。
2: 还没上车牌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1: 啊，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
2: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通过公安机关上牌的车子是不能上路行驶的，这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0: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2: 哦，小朋友说的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哎，万一出点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1: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2: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车辆合格证和购车发票，到车管所办理上户。
1: 要得。
2: 而且骑车的时候要各行其道，非机动车骑非机动车道，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三分不抢一秒。行驶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驾乘出行安全哦。
1: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2: 再见。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不要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无牌车辆防护弱、隐患多、无保障、事故风险高。上下学路途中，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欲晴方觉夏深。
3: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2: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 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4: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2: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5: 有色彩的，因为他说不出话。
2: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4: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伟龙门阵。
2: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

0: 当旭日出生，你将何去何从？
1: 当踏上旅程，你想听些什么？
0: 音乐、
1: 段子、科普、
2: 养生
3: 都很不错。
0: 你好，
4: 你好，
2: 你好，
4: 你好，
3: 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1: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满是安逸。
5: 每天早晨，世界充满无限可能。筑梦的人永远年轻。让健康变得简单，踏上我们的身心之旅。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三五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一零三五杂货铺，我是百灵。最近呢，有网友分享一个感受，你会为没完成的课题反复补考吗？就意思是说哈，当你反复逃避某个问题，命运呢就会不断的把同一道问题摆在你的面前，让你一次一次的去经历类似的考验，直到你终于做出不一样的选择。我是真的有刷到过这样的一个说法，然后我联想了一下自己，结合了自己的经历，我发现他说的这个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就有些事情在你的身上它没有解决，它会一直一直在你的身上重复的出现，直到你做出了不一样的选择，然后这件事情才真正的从你的生活当中结束了。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你们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呢？就是未完成的课题它总是会在你的生命当中反复的出现，有没有过类似的经历，都可以一起来互动，一起来聊天哈。可以将你的互动发送到1035路况粉丝群，掌上字样字样观察粉丝群，以及也可以添加百灵的微信号 FM 一零三五，百灵 FM 是大写哈，一零三五是数字，百灵是小写的全拼。也可以关注百灵的微信视频号哈，主播百灵。今天要给大家分享到的一篇文章，就叫做《未完成的课题会在你生命当中反复出现》。大家一边收听这个文章呢，一边可以跟百灵互动，分享一下自己的一些亲身经历。生命当中哈，有很多的课题，你越是躲它就越是要来，迟迟不肯去面对的那些课题，它不会凭空消失，只会在你往后的路上换一副新的模样，一次又一次的杵在你的面前，看你如何解决。比如说你总是把东西随手一放，想着回头再收拾，那么你每天都会花时间去找钥匙，找充电器，甚至因为找不到重要文件而误事。再比如你面对不合理的请求总是不好意思说不，那你的时间和精力就会被一次次随意占用。我突然间想到我在读书的时候哈，学一些知识点哈，比如说我第一次考试遇到了一个知识点，然后当时我就说，哎呀，这个知识点太难了，我过两天再慢慢去消化吧。然后过两天之后呢，你就把它给忘了，结果下一次考试它又出现了，你还是不会。如果说这次你把它弄懂了，那下一次可能就是不会再去遇到，或者说你遇到了也会直接解决掉。但如果说这一次你还不把这个问题解决的话，那再下次的考试你依然会遇到同样的问题，非常非常现实。这些反复出现的困境呢，直到你终于学会直面，给予到了回应，你才会翻越过去哈。当你学会了，课题就将不再成为困扰。人生所有重复的考验都有一个终点，那就是真正的成长与通透。很多人畏惧反复出现的困境，却忽略了每一次与难题重逢都是一次成长的契机。辗转反复的情绪，周而复始的坎坷，不是为了困住我们，而是为了让我们在一次次磨合中读懂自己，成就自己。习惯性拖延的人总会一次次被仓促赶工的问题困扰，可当你学会自律，拖延带来的慌乱和内耗便会慢慢的消失。不懂拒绝的人常常被无端的琐事占用时间，消耗精力，可当你学会守住边界，温柔坚定的表达态度，那些无谓的打扰与羁绊就不会再反复出现。很多课题呢，都遵循一个规律，就是未解则反复，学会即终止。每一次困境的退场都是自我蜕变的证明。当你读懂藏在难题背后的深意，掌握了与之匹配的心态和能力，那些曾经反复出现的课题就会结束，取而代之的是从容的底气和笃定的心境。与其抱怨难关，

不如学会从困境当中走出来。面对反复折返的人生课题，有些人的第一反应是抱怨和内耗，他们会困惑为什么同样的难题再三上演，为什么别人顺遂安稳，自己却常常困在重复的困顿里。与其耗费精力抱怨课题太难，困境太多，不如坦然面对，试着放下抵触心态，主动直面这份滞留的课题，沉下心拆解课题，打磨自己，在重复的历练中慢慢地补齐自己的不足。真正的通关从来不是侥幸躲过课题，而是主动从困境当中破局成长。一个清醒通透的人会在困境中修炼心性，沉淀能力，完善自我。那些未完成的课题啊，本意不是为难你，而是暗藏着收获的赠礼，只不过在拆开礼物前，你需要完成含笑带泪的通关。成功啊有时，失败也有时，最可贵的是你坦然面对的勇气呀。

大家可以一起来聊一聊，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未完成的课题会在你的生命中反复出现，可以聊一聊你自己的经历。好的，那我们下个环节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新的时段，新的心情。这里是你的专属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愿所有美好都在今天发生。
1: 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2026招生了，国家公办，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童子坝校区全新升级，教室有空调，宿舍4到6人间，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全面助力升学无忧，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2: 当旭日出生，你将何去何从？
1: 当踏上旅程，你想听些什么？
2: 音乐、
1: 段子、科普、
2: 养生
3: 都很不错。
2: 你好，
1: 你好，
2: 你好，
1: 你好，
3: 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1: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4: 满是安逸。
2: 轻松的笑话，
1: 好玩的段子，
2: 为自己释放压力，
1: 为生活加油打气。快乐永远在路上。

0: 我平时最喜欢开劳斯莱斯和宾利，和朋友出去玩的时候呢，开保时捷，如果是要飙车，首选法拉利。当然，我最爱开的还是玩笑。凡是进入我脑袋的东西，我绝对不会忘记。啊，那两个月前我借给你500元，你怎么忘记了呢？哦，因为那笔钱啊，没进入我脑袋，而是进到了我的口袋呀。邻居匹克屡次叫小孩到福特家去借醋，今天啊，小孩又去了。
1: 我家晚上吃螃蟹，借点醋好吗？
0: 于是福特也吩咐小儿子到匹克家去借东西。
2: 今天我家要吃醋，请借一些螃蟹好吗？
0: 小鸡来到彩票店，店主说，
3: 你是来兑奖的吗？
4: 小鸡说，是的， over。
3: 店主说，你中了多少呀？
4: 小鸡说，500万， over。
0: 店主疑惑，你为什么每句话后面都要加 over 呀？
4: 小鸡说，因为我是兑奖鸡呀。
0: 听到你说胃疼，我立刻拿出一片止痛片自己吃了，因为我怕你，我怕我自己会心疼。所有人都关心我飞得高不高，只有我妈关心我翅膀硬不硬。你和螃蟹的区别是什么？螃蟹有钱，你没有。希望大家不要做抠门的人，因为门会坏的。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三五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一零三五杂货铺，我是百灵。大家可以一起来聊一聊，

大家也可以一边收听节目一边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哈。同时呢，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调频 FM1035 直播，也在通过自阳观察 APP 同步直播。大家可以下载自阳观察 APP， 点击试听，点击听广播来收听节目，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自阳综合广播，还可以关注掌上自阳微信公众号，点击右下角的媒体矩阵，点击资广 FM1035。 好的，欢迎大家一边收听节目一边参与节目互动了。

了，我们看到哈，有朋友在我们的后台留言。时光向暖说，没错，一定要勇敢的去完成自己的课题，管他呢，反正先试试再说呗。对，先迈出那一步哈，勇敢的迈出第一步，那么第二步就顺理成章了。春芽说，真正的通关从

从来不是侥幸躲过课题，而是主动从困境当中破局成长。对，有些事情你可能你当下不做，好像当下这个事儿就过了，但是它很有可能会在未来的某一时刻，然后给你一个回马枪。小叶子说，当你完成了自己的课题，便会柳暗花明又一村。一杰说，真金从不怕火炼，除非你根本就是石头。怎么理解呢？你可以跟我们解释一下吗？就针对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是有怎样的一个含义呢？三省说，面对难题多思考，书风无顶勤为径。对哈，有些难题不要觉得它难，你就不去克服它，你此次不克服，它会永远出现在你的生命当中。好，大家可以继续来聊哈。那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听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0: 当旭日出生，你将何去何从？
1: 当踏上旅程，你想听些什么？
0: 音乐、
1: 段子、科普、
0: 养生
2: 都很不错。
0: 你好，
3: 你好，
0: 你好，
3: 你好，
2: 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1: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你知道吗？一张纸不能对折超过7次哦。
3: 啊？
1: 你知道吗？你吃菠萝的时候，菠萝也在吃你哦。
3: 啥？
1: 你知道吗？吃太多肉对身体也不太好哦。
3: 不是吧？
1: 欢迎来到奇奇怪怪

小知识，一个揭示神奇奥秘的奇妙空间。加入我们，打开你的知识宝库，让好奇心在这里得到满足。准备好了吗？让我们启程去发现那些奇异而有趣的小知识。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三五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一零三五杂货铺，我是百灵。我们常说一问三不知，然后用来批评一个人什么都不知道无法回答。那么问题来了，这里的三不知到底指的是哪三件事呢？今天啊，我们就把这个看似简单其实有深意的三讲清楚。首先告诉大家答案哈，三不知呢就是始终终，就是开始、中间的经过和结束结果。就三不知最早呢，它不是指三件事都不知道，而是指对一件事情的开始、经过、结果全都不了解。换句话说，别人问你一个事情的发展过程，你从起点到终点都答不上来，这才叫一问三不知。这个说法来自《左传》。鲁哀公27年，晋国呢有一位叫做荀瑶的将领说过这样的一段话，他说：君子之谋也，始终终皆举之而后入焉，今我三不知而入之，不亦难乎？翻译过来呢，就是君子谋划一件事情，要先把开始、中间、结局都搞清楚才提出来。如果我对这三个阶段全都不了解就贸然行动，那不是很困难吗？所以啊，三不知最初呢是在讲谋划和决策，不是简单的我不知道，而是对事情的完整发展链条没有把握。你可能会好奇，为什么偏偏是始终终，少一个经过不行吗？这其实呢，反映了中国古人一种非常深刻的时间思维模式。古人看问题习惯分成三段，起因、过程和结果。这种三段式的思维方式可以在很多经典当中都找得到，比如说《易经》当中就讲到了初、中、上，《论语》当中呢讲到了始终足。三在这里代表的是一个完整的事件闭环，如果你只知道起因不知道经过，那就不算真知，如果你知道经过却不知道结果，也不算把它了解得很通透。所以说三不知是对无知状态的一种精刻的精准的刻画，你不是漏掉了一个细节，而是整个因果链都断了。换一句话说，一问三不知比简单的不知道要严重的多，它暗示你连回答这个问题的基本结构都构不起来。

到了明清之后呢，三部制慢慢从书面语走向口语，意思也发生了一点迁移。明代小说《二刻拍案惊奇》呢，有一句话，又听连篇累读，都是那不晓得三不知的。这里的三不知已经有点像什么都不知道的意思了。再后来呢，民间口语当中，人们把一问三不知理解成问什么都说不知道，于是呢，有人会开玩笑解释，三不知就是不知道天，不知道地，不知道人，或者不知古，不知今，不知将来。这些哈，当然都是后人的重新演绎，不是它的一个原意了，但是呢，说明这个成语已经是深深的扎根在中国人的对话当中。那我们今天用一问三不知，多半呢是那种半批评然后半无奈，哎呀，你作为当事人或者知情人怎么什么都说不上来呀。这个时候的三已经不是具体的三个对象，而是一种强调，强调什么都说不出。

大家可能都发现了，古人呢特别喜欢用三来表示多或者是全，比如说三令五申不是真的只令三次，三思而后行也不是精确的三次思考。哎，那这个三不知当中的三，它是实数还是虚数呢？有趣的是，它是实数也是虚数。实呢，就实在始终中，确实是三个明确的阶段；虚呢，就虚在这三个阶段其实已经涵盖了一个事件的全部时间维度。所以说，三不知等于说你从头到尾全都不知道啊。这个呢，是古人用一个具体的数字三去表达一个完整范围的高明用法。而且一问三不知哈，在我们今天的沟通和管理当中呢，也是很有杀伤力的哈。比如说，你是一个项目的负责人，然后上面你的领导问你，哎，客户为什么会投诉啊？这个是实，对吧？然后中间你们怎么处理的？处理了什么？这个是中。现在到达一个什么样的程度了？这个呢是中。如果你答不上任何一个，那就坐实了三不知。是一问三不知。有意思的是哈，现实当中很多人其实是二不知，就是知道结果，但是呢不知道起因和过程，或者知道起因，但是不清楚经过和现状。这虽然比三不知好一点，但是呢同样会让人觉得不可靠哈。所以说有一个很实用的技巧，就是但凡别人问你一个问题，你可以在脑海里面先快速的过一遍始终终，哪怕呢你只回答其中两个，第三个诚实的说我不确定，我可能需要再去核实一下，给人的感觉呢也完全不一样，因为你不是三不知，而是两知一察。就是还有就是现在其实我们有一个非常经典的三段式的结构哈，就是前提、论证和结论，这个其实和我们的始终终几乎是对应的。另外哈，就是叙事学当中有一个基本的框架叫做开头、发展和结尾，任何的故事呢都离不开这三个部分。所以你会发现啊，现在人们就是不约而同的会用三段来理解一个完整的事件，这个或许呢不是巧合，而是人类认知的一个底层习惯，就是我们的大脑呢需要知道从哪里来，怎么演变到哪里去，才能够对一个信息形成真正的理解。一问三不知之所以会用来批评人哈，本质上呢是因为那个被问的人打破了我们对完整信息的基本期待。啊，所以说今天说这么多呢，想告诉大家，首先三在古汉语当中常以实代全，第二呢就是在沟通当中我们要尽量的去避免三不知，是吧？我们要说清楚它的开始、它的经过、它的结果，至少两个吧。反正就是我们平时在去了解一件事情的时候，去接触一件事情的时候，尽量把这三个阶段都了解到，别人问你的时候你才能够把它的一个始终然后言之有物的说出来。第三哈，就是我们三段式的思维呢是人类共通的一个认知框架啊。那希望今天的这一个小小的奇奇怪怪的小知识能够让你们对这个成语呢有更加立体的一个理解。那么今天的1035杂货铺就和大家分享这么多了，我们下期再会，拜拜。

0: FM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1035， 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1: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关注这时段的新闻资讯。5月26日上午，雁江区文明办联合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资阳市雁江区分公司在宝和中学开展了一场以“雁江邮约，星海护航”为主题的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关爱活动。活动邀请资阳市第四人民医院心理治疗师罗威为该校270名即将参加高考的学子进行考前心理减压辅导，助力他们以更积极的心态迎接高考。近日，安岳县长河源镇乡村道路路灯安装工程有序推进，施工现场一派繁忙。施工人员分工协作，加紧作业，一盏盏崭新的太阳能路灯依次就位，点亮了乡间道路，不仅补齐了乡村道路照明设施短板，更彻底改善了群众夜间出行条件，为和美乡村建设增添了温暖底色。5月26日，在翡翠丽都小区一场垃圾分类宣传活动火热开展，把实用的垃圾分类知识送到居民家门口，落实到日常生活中。好的，以上就是此时此刻的新闻资讯，我们下时段继续刷新。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关注1035自然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 那么最近啊，这个碳水脸啊，蛋白脸的概念在短视频平台爆火，一些博主呢把脸肿啊、皮肤松垮暗沉、长痘、下颌线模糊等等一些问题，通通归因为碳水吃太多。那这些问题真的是碳水所导致的吗？多吃蛋白质就一定会更美更健康吗？那那些崇尚 断碳水或者是极低碳水饮食的人后来怎么样了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啊。

那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哎，我们变美真的是因为我们控碳水吗？很多人控碳水之后啊，可能会快速的收获，哎，我脸小了，消肿了，线条清晰，这样的一个效果啊。那这与碳水对于身体的作用机制是相关的。 碳水呢进入到我们人体之后会转化为糖原储存在我们的肌肉和肝脏当中，每一克的糖原会伴随着储存大概是三克到四克的水分，这也是很多人大量吃主食之后会轻微的面部浮肿的一个原因啊。 那么短期控碳水减少主食的摄入，身体的糖原快速的消耗，水分随之流失，那么最直观的变化就是，哎，我们的脸部消肿了，轮廓紧致了，体重它下降了啊。但这只是水分和糖原流失暂时的一个效果，一旦恢复正常的饮食，身体呢会快速的储存糖原和水分，那我们的体重也会随之迅速的反弹回来啊。 那么即便如此，所谓的控碳水期间的面部变化更多的是多重原因叠加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多数可以控碳

水的人，哎，会同步的养成少油少盐清淡饮食的一个习惯。那相比于碳水啊，这个高油高盐辛辣刺激才是面部问题的元凶哈。心有所想，不再漂泊，沿途风景都没错过。那你比如说这个高油高盐辛辣刺激会导致我们的面部严重这个重盐呢会导致我们体内的钠离子浓度升高，为维持渗透压的平衡，哎，我们的身体呢会滞留更多的水分，导致我们的脸肿虚胖。那重油重辣会刺激我们的皮肤炎症，引发出痘长痘粗糙暗沉等等一些情况。那另外呢，无论是为了减脂还是养生，控碳水的人群呢大多会搭配规律的作息和运动，那多重良性的习惯叠加起来才带来了好气色好体态。所以呢，所谓的控碳水收获的脸小消肿啊，很多情况之下不能简单的就归因于碳水摄入的减少。

0: 说了，不需要上牌的，还不需要驾照、保险，开走就行。
1: 交警叔叔来我们学校科普个交通安全知识，没有上牌的车子不能上马路。
0: 哎呀，没得问题的，搞快点，我回去还有很多事情。你看这个车好好开，一拧就走了，好省事。
1: 哎，爷爷，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0: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2: 大爷，你这个车子是新买的哇？
0: 是的，我前两天才买的。
2: 还没上车牌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0: 啊？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
2: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通过公安机关上牌的车子是不能上路行驶的，这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1: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2: 哦，小朋友说得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哎，万一出点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0: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1: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车辆合格证和购车发票，到车管所办理上户。
0: 要得。
1: 而且骑车的时候要各行其道，非机动车骑非机动车道，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三分不抢一秒。行驶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驾乘出行安全哦。
0: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1: 再见。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不要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无牌车辆防护弱，隐患多，无保障，事故风险高。上下学路途中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2: FM103.5
3: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4: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3: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4: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3: 我爱，
4: 我爱
3: 这所有的声音，
4: 这所有的声音。
3: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4: 耳边的声音。
5: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6: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5: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6: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5: 那下面呢？松裤啊，
6: 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5: 嗯，
6: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5: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6: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5: 凉拖配汉服，
6: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7: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5: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6: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2: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7: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8: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9: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8: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就是你，我就知道那是爱。那么在上节的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聊到，哎，变美真的是因为控碳水吗？在这节节目当中啊，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哎，多吃蛋白质就一定健康吗？那么随着控碳水热潮，的兴起，高蛋白、零碳水被奉为了网红变美公式。那适量的补充蛋白质，确实对我们的身材和颜值大有益处。优质蛋白是优质的蛋白质是皮肤细胞修复、胶原蛋白合成的重要原料。那么它呢，能够维持我们的皮肤弹性、细腻肤质，同时呢，还可以维持我们的肌肉量，提升基础代谢，是健康变美的重要营养素。但是蛋白质并不是越多就越好哈，这种极端的高蛋白低碳水的饮食是暗藏诸多的健康风险。那如果是盲目的超量摄入蛋白质营养好物，就会变成我们的身体负担。那人体代谢蛋白质产生的一些废弃的物一些废物啊，全靠我们的肾脏过滤排出。那长期超量摄入蛋白质就会持续的透支肾脏功能，加重肾脏代谢负担。那么这种失衡饮食的模式啊，还容易引发比如说血脂异常、高胆固醇等等一些问题，同时呢，会打乱我们身体酸碱平衡，引发身体疲劳、免疫力下降等一系列亚健康的问题。那更关键的是，这种网红吃法往往和减重初衷是背道而驰的啊。那很多人戒掉碳水之后呢，是为了填补热量缺口，缓解饥饿，会不自觉的就摄入了大量的肉类、蛋类等等一些高脂高蛋白的一些食物，间接就造成了脂肪摄入超标。那大家要知道啊，这个每克脂肪的热量是远高于碳水的。那如果是整体热量都超标了啊，这个时候不仅瘦不下来，反而会更容易囤积脂肪，陷入越减越胖的恶性循环当中。

那我们反对的是极端断碳、盲目的戒碳。那真正健康变美的思路呢，从不是单纯的戒掉碳水，而是戒掉换碳水，吃对好碳水。那好碳水是什么呢？好碳水啊，主要来源于加工程度低、营养保留完整的这种天然植物性食物，那具备低 GI、高膳食纤维，还有高营养密度这样的一些特点。那么它们呢，消化吸收比较慢，能够持久的稳定供能，避免血糖快速的大幅的波动，还有助于降低比如说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那你比如说这个谷物类的，如果比如说比如说谷物类，糙米、燕麦等等一些全谷物，它呢是保留了完整的谷物的胚乳、胚芽和麸皮的这种全谷物，还有豆类，红豆、绿豆、鹰嘴豆等等，它们呢具备优质碳水与植物蛋白，还有根茎类的一些食物，你比如说土豆、山药、紫薯等等，升糖比较慢，可以代替部分的主食，还有低 GI 的水果，樱桃、蓝莓等等一些坚果，这种浆果啊，富含抗氧化物质，有糖尿病的朋友也可以适量的吃一些。那研究还发现，这种高质量的碳水食物呢，对于减缓衰老、体重管理是至关重要的。

而这个坏碳水呢，作为精加工或者是大量添加糖的一些食品，比如说白面包等等一些精致谷物加工类的食品，那在加工的过程当中呢，损失了绝大部分的膳食纤维还有维生素，糕点、糖果等等一些甜食与饮料几乎呢是提供了我们的热量哈，还有就是油饼、油条、炸糕等等这些精致碳水不仅升糖快，制作过程呢还吸附了大量的油脂，那过多的油脂会导致我们的胰岛素的敏感性，让身体调节血糖的能力下降。那它们虽然好吃啊，但是营养价值低，升糖快，容易引发血糖骤升骤降。那么长期大量的吃，会增加肥胖、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等一些慢性疾病的风险。

那其实呢，没有丑陋的碳水，只有错误的吃法和跟风的焦虑啊！学会科学的控碳水，健康饮食，不盲从，不极端透支我们的身体，才是普通人，才是我们普通人性价比最高的变美养生方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愿你保持热爱，奔赴下一段精彩。阳光正好，微风不燥，愿你心中有光，眼里有笑。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
1: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0: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103.5， 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2: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3: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0: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龙门阵。
0: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我们读书吧栏目由新华文轩资阳市公司赞助播出。新华文轩是国家新闻出版署核准的，在四川省唯一具备开展中小学教科书发行业务资质的企业，已连续45年实现课前到书，人手一册。同时，新华文轩持续助推教育信息化发展及数字化转型，积极推进劳动与研学实践教育服务，全面助力教师培训，积极探索中小学课后服务，不断赋能教育高质量发展。读书是快节奏下的慢调，是高校城市间的温暖力量，它可以让人进入另一个世界，找到不同的生活意义。当你看不清前进方向的时候，就多读书。阅读可以带你遇见更好的自己。让我们读书吧。

0: 个身影从容的忙忙碌碌。
1: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下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我们读书吧，我是大为。得意时读孔孟修身，失意时读庄子修心。在这个节奏飞快的时代，建议大家静下心来读一读庄子。那么人这一生啊，大半的压力来自强求，大半的痛苦源于较真，纠结得失，执着对错，不肯认输，就会把简单的日子过得疲惫又煎熬。其实呢，有些事不尽人意，从来不是命运刁难，而是一种提醒。

那么人这一生越贪心越疲惫。在庄子当中记载过一则尧让天下的典故，其实呢说明的是欲望与内耗的本质。那上古时期的尧是人人称颂的贤明君主，坐拥万里江山，手握至高权力，天下百姓安居乐业，四海之内无不归顺。那么在外人眼中啊，他拥有世间的一切，本该是自在无忧，万事顺遂。可是没人知道尧终日活得紧绷又煎熬。

0: 他呢渴望江山永固，害怕诸侯反叛，渴望美名流传千古，畏惧世人非议诟病，想要政绩完美无缺，也想要万事都在自己的掌控之中。他想要的太多，执念太深，日日忧心操劳，夜夜辗转难眠。
1: 在敲打我的窗棂，听到。
0: 于是呢，朝堂的琐事，天下民生，身后名声，无数的欲望层层裹挟，压得他喘不过气。明明拥有一切，却从来感受不到松弛与快乐，被无尽的焦虑和压力困住一生。那反观隐士许攸，他就截然不同。

0: 没有求而不得的执念煎熬，日子过得简单朴素，通透自在。那庄子呢，也是一语点破，其事欲深者，其天机浅。欲望越是深重的人，本心呢就越容易被蒙蔽。灵性被消耗，心神被透支，那么压力呢就自然而然如影随形了。想到我们自身其实也是如此啊，想要高薪体面的工作，想要完美无缺的感情，想要事事圆满人人认可，想要远超于能力之外的生活。
1: 让这时光有了温度，
0: 那么欲望呢不断膨胀，期待不断被拔高，能力跟不上野心，期待配不上现实，那么焦虑呢就随之而来了。很多时候让人压力大的从来不是生活本身，而是永不满足的贪心。所以说呢，减少不必要的执念，放下过度的渴求，少想要一点，那心呢才能轻松一点，日子才能从容一点。

0: 融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1: 阅读也不仅仅是读书，还包括读自然、读森林、读人、读心情、读思考。当我们不想读书的时候，还可以走进自然，读风、读雨、读鸟叫、读花香、读自己、读友人，这些都是一种阅读。

0: 小空，有些道理不懂，变不懂。
1: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我们读书吧，我是大为。

0: 万般痛苦只因为世事较真。那么在庄子当中啊，有一个经典的人雀之争的小故事。有一位射手，他箭术高超，一心呢想要证明自己的本事，凡事都要争个对错，论个输赢。那么有一天啊，他在林间散步，看见枝头栖息着一只喜鹊，就瞬间动了心思。他立刻拉弓搭箭，瞄准喜鹊，势必要把它射下来，以证明自己的箭法。那喜鹊呢，受惊逃窜，仓皇飞走，射手没有能得手，心中顿时恼怒。那这时呢，一旁的蝉正趴在树叶上悠然的鸣叫，全然不知危险将至。螳螂悄悄地举起前爪紧盯蝉身，一心呢想要捕食猎物，眼里只有眼前的利益。而不远之处呢，有一只黄雀正静静地等候，目光死死地锁定螳螂，只待时机成熟便可以坐收渔利。这个时候，所有人所有生灵都困在了自己的立场当中，较真得失，计较输赢。那射手呢，执着于射中猎物，螳螂执着于捕捉秋蝉，黄雀执着于猎杀螳螂。那人人紧盯着眼前的对错与得失，步步算计，寸寸较真，最后呢，全员被困，人人自危。世间万物本无绝对的对错，也无唯一的标准。你有你的三观，他呢有他的立场；你有你的选择，他有他的活法。同一件事情，角度不同，看法就会截然不同。这就是庄子所说：“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那么，成年人最大的内耗就是太过较真。和家人争口舌的输赢，纠结一句玄话；和朋友计较琐碎得失，揪着一件小事不放；和自己较真，纠结过往和别人的评价。可是凡事非要分出对错，非要争个高下，到头来呢，只会赢了道理，输了心情，困住了自己。人生本是一场修行，糊涂一点，宽容一点，看淡是非，才能远离烦恼，自在舒心。那么庄子有言：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认清现实，接纳遗憾，接纳世事无常，接纳事与愿违，是一个人的顶级清醒。
1: 窗外薄雾淡却，高楼惺忪，车水马龙照旧，耳边匆匆。
0: 人生漫漫，不可能事事如愿，事事顺遂。付出未必会有回报，真心未必被珍惜，努力未必有结果，都是人生常态。接纳所有遗憾，看待所有失去，凡事尽力而为，而后顺其自然，不执拗，不纠缠，不内耗，顺势而为，随遇而安，方能安度余生。

那么读完庄子才彻底醒悟，人生下半场拼的从来不是财富，不是地位，而是心态。欲望太多只是枷锁，事事较真就会内耗。往后修一颗平常心，少一点贪念，多一点知足，少一点执念，多一点释然。心宽一寸，路宽一丈，万事随缘，自在逍遥。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看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那就让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FM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资阳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每一次相遇都是一次心灵的震撼，每一次聆听都是一次记忆的唤醒。不需要选择，不必犹豫，只需轻轻一按，剩下的就交给我们。

让我们一起随着音乐的翅膀飞向未知的天空，探索那些被遗忘的旋律，感受那些从未触及的情感。邀请你与音乐盲盒一同，在未知的旋律中寻找那份专属于你的惊喜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盲盒。每一次播放都像是打开一个神秘的盒子，不知道会有怎样的音乐从中流淌出来。可能是一段温柔的吉他弹奏，也可能是一阵激昂的鼓点，或者是一首温暖人心的老歌。那么，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

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已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FM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在音乐盲盒的陪伴下，让我们一起放慢脚步，从忙碌的生活中抽离，用心去感受每一个音符带来的震撼和温柔。在这里，每一次播放都是一场新的冒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次新的体验。音乐盲盒，期待与你一起开启下一段音乐之旅。我们下次再会。

0: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1: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0: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1: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0: 那下面呢？
1: 送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0: 嗯，
1: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0: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1: 藤蔓臂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0: 凉拖配汉服，
1: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2: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0: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1: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2: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3: 上下学，交通安全提醒。小朋友，仔细听，上下学中要当心，过马路左右看，要走人行斑马线，不追逐，不乱跑，交通规则要记牢。家长们请牢记，接送孩子莫心急，骑电车戴头盔，一慢二看三通过，下车前往后瞧，小小细节不能少。驾驶员请慢行，路过学校要警惕，看见孩子让一让，文明司机最闪亮。大家携手齐努力，平安快乐每一天。
4: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阳。
5: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这俗话说，春困秋乏夏打盹儿，炎炎夏日很容易让人出现困倦疲劳。那如果说将这种状态哈、带到驾驶当中，就非常的危险，尤其是午后和夜间开车啊，就非常容易出现打瞌睡这种情况。所以呢，也是请广大驾驶员一定要合理的规划出行时间，别让疲劳影响驾驶安全。那关于疲劳驾驶的一些危害哈，一个的话就是反应迟钝了，像疲劳的话会使驾驶员反应速度变慢，在高速行驶的时候可能没有办法及时的应对突发的情况，还有就是判断能力下降，它会影响驾驶员的决策能力，导致错误判断车速、距离等，增加事故的一个风险，以及呢难以保持专注，很容易忽视交通信号、路况以及其他的车辆，还有呢就是可能会导致视力的一个下降，影响对路况的观察，尤其是在晚上或者说是在恶劣天气下。然后如果说是在极度疲劳的时候，驾驶员可能会出现短暂的睡眠，这个时候车辆失控啊就非常的危险了。那怎么样预防？一个呢就是合理安排休息，就是 依据法规呢，连续驾驶超过4个小时就要停车休息至少是20分钟。那长途出行的话，也要遵循逢三进一的一个原则，每路过第三个服务区啊，就要进站休息。规划行程路线很重要，就是我们要提前的去熟悉路线，确认沿途的服务区，计划好休息的点位。那避开凌晨2点到5点容易疲劳的时间段去开车啊。还有呢，就是要保证一个睡眠的质量哈，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就是如果说我们在晚上开车的时候，白天还是要增加这个睡眠的时间，尽量保证在开车之前啊有6小时以上的连续睡眠的时间。那当然呢，我们在车里面其实也可以备一些提神的用品，哎，比如说像这个清凉贴呀、喉头碎呀等这些防暑降温的一些用品哈，提高驾驶的舒适度，降低疲劳感。好像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滋养。

好了，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增阳，我是秦英。好，这个小节的话，我们还是要首先来说一说大雨天气下我们的一些防范知识哈。哎，就比如说城市积涝的一些避险提醒，那我们在出行的时候哈，要关注实时的路况和积水的信息，然后避开像下沉式的立交桥，避免进入地下的通道、地下的轨道交通、地下车库等低洼区域，远离积水当中的一些漩涡，哎，可能是井盖缺失或者说是有一些深坑，还有呢就是远离电线杆、路灯、配电箱等可能带电的一些设施，警惕落入水中的电线。然后在家里面的话就

向两侧高地撤离。那如果说是野外活动的时候也要谨慎哈，千万不要到河滩还有溪谷低洼地露营。那再来说一说地质灾害的一些避险提醒，好像山区的居民密切的关注预警的信息，提前的熟悉撤离的路线，强降雨期间及雨后数日内避免前往地质灾害隐患点，比如说像一些沟谷啊、陡坡呀、山脚。那如果说听到了异常的声响，就比如说像岩石的碎裂声、闷响，就要立刻的撤离。那再来说一说我们在开车的时候啊，避免在暴雨期间或者说是雨后进入山区公路，留意路边警示的标志，避开塌方还有滑坡的一些路段。那很多人呢也喜欢出去露营哈，出去玩儿，但是户外露营如何的规避风险，哪些信号还可能是一些需要特别注意的，比如说像露营选址还是有讲究。那入汛以来，像强降雨、雷电、山洪等灾害的风险呢也是增加，所以呢我们在户外露营的时候也要注意优先选择功能完善的正规营地露营，不要盲目的去挑战像一些汪洪耶森路线，不要去深入没有开发的区域。还就是露营的话，要选择地势相对来说是比较高平坦开阔的位置，尽量避开河床、河滩、水库下游等区域，警惕水位突然上涨，然后在杂营前提前的去确认撤离的路线，确保一旦遇到一些比如说降雨啊、涨水等这些突发的情况，人员和车辆能够迅速的撤离到高处安全的地方。强降雨极易引发像一些山洪、滑坡、泥石流等这些灾害，河滩、河边还有一些浅滩，这些清凉的地方可能会变成危险的山洪爆发地。那我们如果说遇到了一些危险的信号，那就要及时的撤离。比如说我们可以看云层，你发现上游的乌云非常的厚，很可能已经是下了大雨，有涨水的风险。然后呢，就是看一看河流的异常，水位急速的上升，或者说是水位骤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并且有一些杂枯的树枝，可能是上游山洪正在袭来。然后就听到异响，就听到山体内部传来一些咔嚓的声响，或者说是山谷当中传来类似火车轰隆隆的闷响，那就要立刻的撤离。然后在出发之前，我们还是要做好一些准备哈。一个的话就是关注预警的信息，提前的关注目的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比如说遇到一些强降雨、雷暴、大风等这些天气预警，那还是要中途行程千万不要去冒险。然后就是重分了一些尊卑，就是我们要携带好一些装备物资，包括一些防寒的衣服，还有食品饮料、应急的药品、手电筒还有移动电源等等。然后夏天的话，比如说我们有一些要去户外哈，还要注意一下防范蛇虫，建议穿长袖上衣、长裤，然后将这个裤子呢扎紧，或者说是塞进袜子里面，在裸露皮肤或者说是在衣物上呢，可以涂抹一些驱蚊的一些餐品，不要去翻动野外的枯枝石头，避免被一些虫类或者说是蛇类咬伤。那再有一个呢，就是保持联络也很重要啊。我们在行程哈，如果还是要告诉给我们的亲朋好友，并且呢保持联系，最好两人影像同行，相互呢有个照应。那如果说遇到一些突发的险情，立刻拨打救援电话，并且在安全的地方等待救援。

层层看着你不目见名，不会再有原本平凡无奇的拥有，到现在

0: 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
1: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莫吉托，我喜欢阅读他微醺时的眼眸。
0: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2: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3: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0: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0: 紫薇
2: 龙门阵。
0: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滋养。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自阳，我是秦英。好，一起来说一说这个高压锅啊，确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方便了大家，因为平时想炖个肉啊，哎，做个汤啊，哎，高压锅确实很方便啊。但如果说使用不当的话呢，也会出现一些风险，更的话就是比如说像高压锅啊，它是靠密闭锁水提升压力快速煮食的，一旦密闭系统出现了问题，压力没有办法释放，就非常的危险，泄压通道堵塞了，食物残渣它会堵塞泄压阀、排气孔等等，这是比较常见的隐患之一。那第二呢，就是食物装的太多，普通食材的话不要超过锅体的1/3，像豆类、粥类等这些容易膨胀的食物，哎，不超过锅体的1/2。好，然后呢就是部件的老化损坏，像好密封胶圈还有锅盖卡扣等这些部件老化损坏了，也会降低承压能力，以及呢就是超期违规的使用，像这个铝合金高压锅啊，不得超过8年，不锈钢的话不要超过10年。那我们在使用之前一定要去检查，哎，比如说像这个密封胶圈，如果说发现像它的弹性比较差了，或者说是有裂纹了，那就要立刻的更换。在安装的时候要确保它的密封严实，然后呢就是去检查一下它的泄压部件，确保这个泄压阀清洁可灵活转动，然后排气孔安全阀孔没有堵塞，然后呢就去检查一下这个锅体和锅盖，那没有变形，没有划痕，卡扣是完好的，扣合以后确保完全卡紧。然后在使用的过程当中，用火不离人，就我们在加热的时候需要有专业的看护，发现异常及时的关闭火源处理，然后不违规操作哈，就是泄压阀发生时减少火力，不擅自的去增加泄压阀的重量，不要随随便便的去替换。使用以后呢，就是比如说我们关火以后，等到这个锅体自然的冷却，完全的泄压，再开盖，然后需要快速的冷却，可以用温水去浇淋，严禁用冰水或者说是没有泄压的暴力去打开哈，是非常危险的。当然也是再次提醒到大家，我们在用前呢养成一个勤检查的习惯，注意去确保这个胶圈、阀门、卡口等这些部位是无误以后再开火，然后在炖煮期间不离人，耐心的去等待自然的泄压，然后千万不要心急哈，强行的去开盖儿。那如何去选择啊高压锅？我们在选购锅具的时候，哎，比如说我们要选购具有泄压装置、安全压力保护装置和开合盖压力保护装置的高压锅。那第二呢，就是铝合金高压锅了，因为它这个导热比较快，受热呢也是比较的均匀，所以呢，我们也是尽量去选铝合金的高压锅。然后呢，这个不锈钢的高压锅呢，它美观、光洁、耐磨，但是导热性呢相对来说是比较慢的，受热集中。那我们在选购高压锅的时候，还是要及时的去注意一下外观以及质量，哎，去挑选符合国家标准的正规产品。刚刚呢也是提醒到大家哈，像这个铝合金的高压锅呢，它导热比较快，受热也是比较均匀，而不锈钢的高压锅的话是美观、光洁、耐磨，但是导热比较的慢哈，然后受热呢也是比较的集中。初次使用的时候，也要耐心的去认真的阅读高压锅使用说明书，使用前要认真的去检查泄压阀、排气孔是否是畅通的，防止排气孔堵塞，
使用的时候锅里面的食物和水不要超过锅体高度的1/4，然后容易膨胀的食物的话不要超过锅体高度的1/2，然后高压锅使用的时候，哎，这个密切去关注安全，千万不要长时间的离开，哎，以免干烧，然后高压锅上影响安全性能的一些装置不得随意的去更换，绝不能擅自在泄压阀上增加重量。那么最后呢，就是注意到遇到安全装置没有办法正常工作的时候，要先停止使用，等到冷却以后再检查。

0: 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滋养。
1: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滋养，我是庆英。那么近来呢，一些不法分子以招聘为名进行一些引流，变相推销培训课程，诱导求职者付一些高额的费用，甚至申请贷款参加培训，那严重的侵害了求职者的合法权益。据人社部官网近日的消息，为了帮助求职者有效的去识别哈，像一些凿钻配呀，或者说是培训贷啊等这些骗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还有中央网信办等部门啊，也是发布提示，提醒广大求职者提高风险防。
2: FM103.5，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3: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2: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3: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2: 我爱
3: 我爱
2: 这所有的声音，
3: 这所有的声音。
2: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4: 小雨，在这儿，快上来。
5: 爷爷，这是你新买车子吗？
4: 是的，还带蓬蓬，冬天不冷，夏天不晒，下雨更不怕，以后天天开这个眼睛。
5: 哦耶，太棒了。哎，爷爷，我们这个车子咋没得车牌号呢？
4: 要啥子车牌哦？人家卖车的都说了，不需要上牌的，还不需要驾照、保险，开走就行。
5: 交警叔叔来我们学校科普个交通安全知识，没有上牌的车子不能上马路。
4: 哎呀，没得问题的，搞快点，我回去还有很多事情。你看这个车好好开，一拧就走了，好省事。
5: 爷爷，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4: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6: 大爷，你这个车子是新买的哇？
4: 是的，我前两天才买的。
6: 还没上车牌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4: 啊？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
6: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通过公安机关上牌的车子是不能上路行驶的，这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5: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6: 哦，小朋友说的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哎，万一出点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4: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6: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车辆合格证和购车发票，到车管所办理上户。
4: 要得。
6: 而且骑车的时候要各行其道。非机动车骑非机动车道，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3分，不抢1秒。行驶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

0: 佩戴好，加强驾乘出行安全哦。
1: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0: 再见。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不要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无牌车辆防护弱，隐患多，无保障，事故风险高。上下学路途中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2: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3: 翻译是警方上当受骗。来说一说一些套路哈，第一步呢，就是发布一些虚假的招聘信息进行引流。不法分子呢，在招聘网站、还有社交平台，或者说是现场招聘会上发布一些 AI 呀、编程呐、以及音视频剪辑等热门的岗位，并以不要求工作经验、不限专业、零门槛面试及入职啊等等这些为诱饵，吸引求职者投递简历，然后前往线下面试。那么第二步呢，就是刻意的去贬低求职者的能力，在面试的过程当中就要强调哈，这个岗位呢它是有技能门槛的，求职者能力不足，工作经验不足，打击求职者的自信心，然后制造焦虑，顺势向求职者推荐所谓的岗前培训呢、内部培训等等。那么第三步呢，就是诱导求职者支付高额的费用，或者说是办理贷款参加培训。负责培训的机构以培训后快速上手啊、包就业呀、以及保证收入啊等等哈、这样的一个话术，伪造的聊天记录、成功的案例等虚假的信息，诱导求职者参加培训。那么对于没有办法付费或者说是还在犹豫的求职者，以技术培训期间不收费、成功入职再收费，或者说是分期付款等诱惑，然后诱导求职者哈签订高额的培训协议，然后前往指定的平台进行贷款。好，主要的一些特征哈，第一个的话就是以应届高校毕业生为主要的对象，像这类群体的话，普遍的缺乏求职的经验，对于行业的招聘的标准、薪资水平了解不是很够，风险防范意识不足，加上呢就业压力也比较大，情绪焦虑存在哈、想提升技能啊、急于就业啊这样的一个心理。那第二呢，就是招聘与培训主体分离。分段实施欺骗哈，然后第三步呢，就是个别平台或者说是与培训机构哈，它是利益捆绑的，套路求职者。那么这些平台呢，往往与培训机构之间它是存在一些利益的关联，通过简化贷款审批流程，忽略了风险提示等等，诱导求职者啊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呢完成了贷款，使得求职者还没有挣钱就先负债了。所以呢，也是提醒到我们广大的求职者的朋友哈，第一个的话就要选择正规的渠道求职。求职者呢，通过互联网或者说是线下求职，还是要选择正规的渠道举办的校园招聘活动啊，或者说是具有合法资质的正规职业中介。对于职业中介的话，首先要去查看一下是否取得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优先选择诚信度高、经营规范的服务机构或者说是招聘平台。那么第二呢，就是辨别招聘信息的真假。那么大家呢，可事先通过多种方式去核查用人单位的相关资质、经营状况和信用记录。如果说遇到了门槛低却承诺异常高薪的招聘信息，比如说活少钱多、躺平赚钱，听上去是不是很美哈？这样的一个招聘信息就要提高警惕了。多查多问多防备，谨防踩雷或者说是掉坑哈。

第三呢，就是严防求职变参培。那求职者在面对哈，在求职的过程当中，以各种理由要求参加一些需要支付高额费用的培训才能够安排岗位的情况，那就要果断的拒绝。然后确有需求去参加一些培训的，我们还是要去核实一下培训机构是否具有依法审批的许可资质，是否含有不合理的收费项目贷款的一些内容。对于一些比如说可以发放国家认可的证书，那还是要去核实是否具备颁发的就是发证的一个资质，证书呢它是否在政府部门平台可以查等等。然后最后呢，就是警惕贷款风险，就是签订涉及贷款的协议，务必核实放贷方的资质，还有贷款的一些利率、还款方式以及违约的责任，慎重在平台注册信息以及办理贷款，那坚持理性借贷哈，避免过度的负债。然后千万不要去轻信免息分期啊，或者说是低门槛啊、秒到账啊等这些承诺啊。

那总而言之呢，我们在找工作在求职的过程当中，大家呢一定要心态要稳，擦亮双眼，然后呢多去核实，多去打听啊。好，再来说一说，最近呢像进入到了夏天以后，动不动呢就可能会出现下雨的一个情况，尤其呢是到了梅雨季节哈，然后很多朋友呢说，哎呀，这个衣服晒了好久都晒不干，既可欣喜了都看不到太阳，洗完的衣服呢只能阴干，阴干的衣服呢不仅潮乎乎的穿着难受，更无奈的是总是有一股好像是发霉的味道。为什么阴干的衣服会那么臭哈？怎么样做才能去掉这些味道呢？今天的话我们就来聊一聊。那首先呢是衣服长期处于潮湿的状态下，就给真菌细菌等微生物提供了生存和快速繁殖的基础。那我们每次洗衣服啊，即便是已经认真的泡了清洗了，即便是洗了很多很多很长很长的时间，用了清洁能力很好的洗衣液，依然不可能100%去除衣服上的一些残留物，包括一些皮脂或者说是微生物。那有一些微生物啊，在这个纺织品表面和缝隙等环境当中，它有粘附生长和分泌细胞外的一些机制，然后形成生物膜，定期的清洗虽然说能保持卫生，却不能去除还已经形成生物膜的微生物了。而且看起来再光滑平整的一些纺织品，放大几百倍之后，都是有一定的数量的纤维按照一定的织造工艺而组成的，越是好像越是纹理粗糙而且扭曲的纤维，越容易藏污纳垢，越容易洗不干净，越容易有一些微生物和皮脂的残留。另外呢，一般来说像天然的纤维的吸湿性比化纤纤维高，在一定湿度下啊，天然的纤维更容易给细菌提供一些合适的潮湿的环境。即使是天然的纤维，在平时干燥有太阳的日子里面，衣服洗完以后也要及时的去晒干，然后即使稍微残留一些微生物，皮脂也不会有什么影响。但是在潮湿的环境下情况就变得不一样了，湿润的环境加残留的营养物质皮脂，加上适宜的温度，简直就是各种细菌的快乐乐园哈。那说了这么多，有没有一些方法去除呢？还是有的哈。第一个的话就是烘干，然后高温烘干可以有效的去杀灭细菌，也能一定程度上哈杀灭真菌。同时呢，烘干还可以大幅的缩短衣服变干的一些时间，能有效的去去除因为微生物导致的臭味。然后第二的话就是洗衣服的时候，我们可以使用长效抑菌剂哈，也是可以的。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告一段落了，我们明天同一

谭尼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听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欣喜于时光，安稳于日常，不慌不忙，一程自有一程的芬芳。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1035， 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北纬59度，东经10度。从挪威起飞的航班满载着一条条南极金枪鱼，第二天它们会出现在全球顶级的餐厅里。南纬38度，东经135度，墨尔本的暖阳下，人们吸收着自然给予我们的馈赠。北纬40度，西经74度，纽约人排队为了吃到正宗的西安肉夹馍。我们寻觅美食与美景的脚步从未停歇。1035，世界那么大，吃喝玩乐，我们陆续抵达。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现在来到北京时间周五的12:02，那么首先呢，还是一起关注一下本时段的新闻。
1: 好客资阳，旅见最先。

者从四川省商务厅获悉，四川启动发放蜀里安逸消费券，5月27号的10点是准时开抢，多重折扣式福利放送，最高立减2000元。那么，从5月27号起每天发放，当日领取的消费券当日有效。25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发表。联合声明提出，双方高度评价中塞在教育、体育、医疗卫生、旅游、地方交流方面的成果，愿进一步的深化职业教育合作，加强数字教育和人工智能赋能教育合作，在双边和多边平台加强卫生健康领域交流合作，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深化旅游合作，持续提升人员往来便利化的水平，鼓励两国更多省市开展友好交往，促进中塞友称关系取得积极成效。日前，省政府核定我省第10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名单，共138处，另有7处并入到原已公布的单位，3处原有单位进行了更名，其中资阳市有6处古迹上榜，它们分别是蒙西河遗址资阳市雁江区乐至县，还有王家寨金堂资阳市安岳县，石窟四级古这个古石刻包含了这个佛湾烟摩崖造像南宋，还有岩观音摩崖造像、宝石庵摩崖造像以及崖菩萨摩崖造像。好的，本一时段的新闻就是这些，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继续到旅行天下部分。

曾经我们满腔热血，渴望奔向远方，无问西东，只问初心。然而现实是什么？不是要你面对生活中逐渐被磨掉的耐心，逐渐放弃的梦想，而是希望你在人生旅途中能识得世间百态，人能方寸不乱，报以微笑。世界那么大，让我们一起去旅行吧。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一零三五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相信很多朋友近段时间在网上是刷到这样的一则视频，就是在这个江苏晋江街头顶车救人的护士王芳和多位的热心市民。而这个暖心的故事呢，是仍在继续。那么在5月14号傍晚的时候，晋江市这个深慈镇中心卫生院护士王芳开车回家等这个红绿灯的时候他的车突然被后车连续的撞击。这个王芳就立刻拉起这个手刹下车查看，发现这个就是后车这个司机已经是陷入昏迷，而脚下的油门并没有松开，而且这个车辆仍在不断的向前滑行。那这个时候王芳就迅速地拨打120并向周围呼救，紧接着徐巧玲还有李小明、姚永红、谢红梅、李来松等等是闻声赶来，大家分工协作破窗救人，而王芳等也是通过这个心肺复苏等方式合力成功地挽救了司机生命。那么在5月16号的时候，王芳等热心市民被晋江市公安局确认为见义勇为人员。5月20号上午有车企赠送了一辆新车给王芳，致敬这位勇敢的车主。他当场做出决定，委托深慈镇中心卫生院把这辆新车捐赠拍卖，让这份爱心传递下去。那么这个暖心的故事又有了后续，获救司机胡先生是来自四川广安。那么广安文旅23号发文，危机时刻江苏热心市民挺身而出，与时间赛跑，为生命护航。那这场生死营救让我们看到了异乡的温暖，更是见证了平凡英雄的闪光时刻。那么为了感谢这份跨越千里的善意，特邀王芳、徐巧玲、李小明还有姚永红、谢红梅、李来松6位市民及其随行的亲友6人以内，凭有效身份证终身享受广安市全域 A 级旅游景区首道门票免费，包括了邓小平故里旅游景区、还有华阴山旅游区、天一谷景区、月池低坑大瀑布等等。同时呢，也面向江苏省泰州市全体市民推出了专属的文旅礼遇。即日起到2026年的7月31号，泰州市民凭本人身份证享受广安所有 A 级旅游景区首道门票的免费。那这样的方式呢，也是致敬每一位平凡英雄为这双向奔赴的善意点赞。这也才是咱们社会应该有的样子懂得感恩。也让我们看到了人间的真情。

0: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1: 我们记录蜜蜂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0: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2: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3: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2: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3: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2: 那下面呢？
3: 松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2: 嗯，
3: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2: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3: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2: 凉拖配汉服，
3: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4: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2: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3: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0: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4: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5: 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2026招生了，国家公办，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童子坝校区全新升级，教室有空调，宿舍4到6人间，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全面助力升学无忧，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哎，如果说啊，要大家提名一个就是全国最急性子的地方，你会想到哪些地方？我觉得我们川渝人那绝对是性子比较急的。那还有一些朋友给出了不同的答案，就比如说广州、深圳，还有一个地方呢，我个人觉得能够跟我们就是川渝人来 PK 一下，那就是湖北。那么前段时间在湖北有一场史无前例的边走边吃大赛，给所有人是上了一课。所谓什么这个边走边吃哈，赛如其名，就是一边走路一边嗦粉吃面，能力强者获胜。这个赛制呢也非常有意思哈，它是集各界考试之大成，技能分、难度分、卷面整齐分，也就是衣服上会不会滴上油，反正皆可叠加。虽然最近一系列的黑羽绒服大赛，还有什么菜夹馍大赛等等，已经提升了这个大伙的一个抽象耐受力哈，但这种边走边吃的比赛真的还是第一次听到，也够抽象，有难度，有速度。总之呢，反正特别卷，边走边打伞吃的哈，这也算是这种初级强者。还有就是双人自转吃面的，还有就是倒立吃面的这种绝活，大家就是可以在网上搜索一下，真的特别抽象。总之，就外地人深深的被湖北就是这个地方折服哈，真的是藏龙卧虎。那么作为这个边走边吃行为的先行者，在除了餐桌之外的任何地方，早都有湖北人干饭的身影。就坊间有传哈，让湖北人端坐在这个餐桌前吃热干面，杀伤力无异于在一个意大利人的披萨里放菠萝。路边的共享单车、马路牙子，还有这个花坛草坪，在湖北只要眼里有饭，世界处处都是餐桌呀。哎，毕竟最经典的湖北早餐门店门口都是一高一低的这种塑料板凳哈，一字排开，高的用来放碗，低的用来坐。哎，当然对于一生火急火燎的湖北来说，能安安心心的坐在这吃上一碗面，已经算是非常稳重的一批人了。坐着街边小凳吃还不算完，每个去外地上学工作的湖北人，第一次和同伴在路边吃这个买完饭端着碗直接开吃的，都会给彼此一点小小的震撼。那他们这种边走边吃的这门技能，就像呼吸一样简单，而且呢经过多年演变摸索。给大家说一个冷知识哈，湖北省的省碗都是非常厚实的一次性的纸碗，那可是世世代代湖北人严选出来边走边吃的一个神器。这它呢，它比这个塑料碗隔热，比瓷碗便携哈，这个碗沿还高，它不用一撒，这个碗低高，就是方便来端，所以就完全为了这个边走边吃给打造出来的一种他们的省碗。哎，当然就算是没有这个纸碗的商家也不耽误，在湖北哈，不会行走的热干面都不能称之为一碗真正的热干面。别处的都市丽人是手握咖啡啊，优雅的出街，湖北的都市丽人走在街头可能就是心无旁骛的盯着纸碗里边埋头拌面。尤其是边走边吃成为了一项全程运动后，勾

着握着跑着骑着都有，当然就是很多朋友都会在网上去调侃，哎，我觉得这样的方式真的挺有意思的。那么一顿饭呢，可以说啊，能够吃出这种千姿百态，哎，当然也的的确确是考验着多维度的身体素质。湖北人，哎，已经是下一个水平级别了。在湖北生活着就全宇宙小拇指最强的人啊，号称小拇指能勾起两套房。他们一双手能勾起啊，就是2到3人的套餐，哎，堪称首届的瑞士军刀。哎，比如在早餐时间，你经常能看到街头的湖北人上演这样的一幅画面，他们左手是端着一碗热干面，右手呢是忙着搅拌，同时呢这小拇指头还勾着一杯这个蛋酒，哎，一个面窝，顺便还能腾出一根手指来夹筷子啊。要是呢遇上这个下雨天，他们或许还能够把伞，哎，夹在那个脖子上，空出手来吃饭。哎，在外省人的眼里哈，这人体奇迹，那对于湖北人来说，这些手部力量训练都是刻入 DNA 里的基本操作了。早年间武汉的街头不乏一种景象，大街上有人在小跑着赶公交时还能够嗦两口粉儿，那上了公交这个疾驰颠簸，没有座位无所谓，湖北人能够端着满满一碗带汤的粉儿，靠着双脚的一个抓地力站稳，就算是遇到这种刹车啊，也能够平静地嗦着粉儿。

哎，反正总之就是，这就是这种湖北人风风火火的性格，也是他们的一种生活态度哈。下次大家如果说去那个就是湖北的时候，你们可以就是适当的关注一下他们这种吃，就边走边吃的这种技能，是不是就比我们强一点？

0: 缠绵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欲晴方觉夏深。
1: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0: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 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2: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3: 有色彩的，因为他说不出话。
0: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0: 紫薇
2: 龙门阵。
0: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缠绵，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阳。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一零三五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这个建筑哈，其实好久没跟大家来说一下咱们中国的古建筑了。哎，我们来说一下，我觉得近几年特别就是比较出圈的一个古建筑，就是关于这个安徽的徽派建筑。徽州就是无数国人的梦中情城了哈，相信很多朋友在网上也会刷到。那么它这个地方呢，也是徽派建筑的一个诞生地。古徽州它下辖六县，有歙县、乾县、休宁，还有绩溪、祁门和婺源。那今天呢，除了这个婺源属于江西以外，那五县都位于这个安徽省南部。

87年设市的黄山市呢，就独占设前休宁祁门，又划出了原设县的一部分为徽州区，可以说是大半个徽州了。那么自汉末两晋到两宋呢，徽州呢都是中原地区移民的一个目的地之一，先后呢有数十个家族落户皖南山中，山水给徽州优美的环境却无法支持如此众多的家族发展农耕，那徽州人只好另辟蹊径，沿着新安江走出大山，外出经商。那徽商家族在徽州买土地造住宅建祠堂，徽派建筑呢就由此诞生。那么由于这个地少人多，各姓宗族要按照儒家礼法来保持一个聚居，就令得徽州的建筑布局紧密，建筑呢多为合院式，在一条这个纵轴线上各种排列组合。那如果去看过这个徽派建筑的朋友都知道哈，这个天井呢可以说是徽派建筑当中的亮点，在有限的空间内通风排水，集中采光，蓝天与阳光被框进了这个天井当中，露出这种高耸马头墙的优美弧线。而围绕这个天井院四面房屋的屋顶都是斜向院内的坡面，每当下雨的时候，雨水就会从四面屋顶流入到天井当中，这就叫做四水归塘，水主财，这个肥水不流外人田。而这种粉墙黛瓦也是徽州人的巧思，基于本地的气候特征啊，临此制笔的这个弧形小青瓦能够形成一个夹层排水隔热，而马头墙高于这个屋面，把住宅严严实实的围起来，既挡风又防火，还特别符合儒家的藏富的思想。那徽州呢有三雕，砖雕、木雕、石雕是徽派建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砖雕做门楼，石雕是住处哈，这个木雕呢更是无处不在。而被称为这个民间故宫的黄山前县红村承志堂就是非常典型的一座徽派民居，也是徽州三雕的博物馆，深浮雕、浅浮雕、透雕、圆雕百花齐放，是富贵满堂。哎，这个粉墙黛瓦呢是咱们这个儒家文化的一个庄重典雅，雕梁画栋是商人本色的活泼世俗，那儒和商是互补，便是徽派建筑也是徽州的一个性情了。而当徽州迎来第一次移民居啊定居的一个浪潮的时候，3000里外的山西大同也在经历一场这个民族大融合的一个洗礼。大同呢是在晋北衡山、太行山、吕梁山等群山，描绘了这个农耕民族与这个游牧民族的一个边界线。那在魏晋之后呢，这个北方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权当中，首先就完成了统一北方事业的，就是定都在大同的这个鲜卑拓跋氏的这个北魏王朝。而中国石窟寺建筑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云冈石窟也营建于北魏。那么在大同源自印度的佛教建筑石窟，那么经过这个游牧民族统治者的一个推广营建，借鉴了斗拱、人字坡还有平齐藻井等等汉地建筑的元素，所以呢就潜移默化的完成了一个文化交流。那么在公元936年的时候，后唐的河东节度使石敬瑭向辽国割让燕云16州，那大同呢由此就纳入到这个辽国的版图，并最终成为了辽国西京。这段历史如今浓缩为大同城西的两座千年辽代木构建筑，华严寺博家教藏殿和这个善化寺大雄宝殿。那么这两座建筑也是如果说你到大同呢是必看的哈，反正是非常的美。大家其实去的时候我建议真的还是要提前了解一下这些建筑的背景资料，然后现场请一些导游来讲解一下，会非常有意思。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这个贵州哈，大家可能都没想到，其实呢当我们把这个脚步往西走，走进这黔北遵义的群山深处，
截然不同的山水环境令人们的建筑风格是为之一变。遵义就在这个云贵高原东缘向咱们四川盆地过渡的一个斜坡区域，以喀斯特地貌为主，地势的落差非常大，那赤水河、乌江、湘江等河流贯穿，切割出了一个深沟与峡谷。居住在这片土地上的人必须是顺应山势的陡峭，同时呢在利用这个河谷水源的时候呢保持一个友好的距离，所以这个吊脚楼就应运而生了。吊脚楼就是建在这个山坡或者水边，在原有的主体建筑之外，在这个房屋后面或者两侧挑出一部分的地板，向伸向这个山崖外或者水面，下面呢用木柱或者石柱来支撑，形成一个架空的楼阁，居住者和山形地势达成一个默契的协议，在有限的环境中获得更多的建筑内部空间。而吊脚楼的结构非常的严谨，住梁房等构建组成的多重空间体系坚固实用，走入楼内呢一点也不会觉得非常的逼仄。那么在这个赤水河大丙溪南岸的丙安，是这个明清时期从川南进入到贵州的一个古道上一座重要的一个商贸集镇。这小镇虽然说是背靠威严，三面环水，只有一条狭窄的一个石板街，却非常的繁荣热闹。镇上的居民就住在一栋栋这个朱红色岩石上的吊脚楼上。这丙安人就地取材，用这个石头砌台，以木材负重维护隔断，修建的吊脚楼随地形布局，青瓦白墙黑柱，错落起伏如波涛，非常的壮观。那现在遵义的什么苗族、土家族、布依族等47个少数民族，他们大都是建这个吊脚楼的行家，所以呢这个吊脚楼群在遵义呢就非常常见。乌江寨的苗族吊脚楼，还有雾川的这个龙潭古寨吊脚楼，习水土城镇的一个吊脚楼，每一处都有自己的一个特色。那当然咱们在中国还有很多很多值得大家去看到的一些就是建筑风格哈。其实深究一下，我觉得出去旅行看建筑还是一个我觉得非常值得去选择的一项。咱们中国地大物博，各式各样的建筑背后都有非常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资阳的每一个夏天。
4: 小雨，在这儿，快上来。
5: 爷爷，这是你新买车子吗？
4: 是的，还带蓬蓬，冬天不冷，夏天不晒，下雨更不怕，以后天天开这个眼睛。
5: 哦耶，太棒了。哎，爷爷，我们这个车子咋没得车牌号呢？
4: 要啥子车牌哦？人家卖车的都说了，不需要上牌的，还不需要驾照保险，开走就行。
5: 交警叔叔来我们学校科普个交通安全知识，没有上牌的车子不能上马路。
4: 哎呀，没得问题的，搞快点，我回去还有很多事情。你看这个车好好开，一拧就走了，好省事。
5: 哎，爷爷，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4: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6: 大爷，你这个车子是新买的哇？
4: 是的，我前两天才买的。
6: 还没上车牌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4: 啊，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
6: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通过公安机关上牌的车子是不能上路行驶的，这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5: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6: 哦，小朋友说的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哎，万一出点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4: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6: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

0: 车辆合格证和购车发票，到车管所办理上户。
1: 要得。
0: 而且骑车的时候要各行其道，非机动车骑非机动车道，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三分不抢一秒。行驶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驾乘出行安全哦。
1: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0: 再见。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不要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无牌车辆防护弱、隐患多、无保障、事故风险高。上下学路途中，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那接下来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一个就是徒步露营看景的点位哈，应该也是新晋比较就是小众的地方，但是呢非常的美，那就是甘孜的荷花海国家森林公园。首先跟大家说一下，这个荷花海国家森林公园是在甘孜康定市普沙戎乡海拔3000米的普西戎山谷当中。那么由于这个海中生长有荷花而得名，所以呢也叫荷荷海子，属于这个高山淡水湖泊，四周呢有草原森林雪山相伴，风景如画。那这里是山峦连绵，山深林密，峡谷幽深，景观呢是奇丽迷人，生态环境优美，珍稀动物众多，是川西地区重要的一个物种基因库之一。这个地方是牛羊悠闲漫步草地啊，澄澈的湖水倒映着连绵的青山，满眼都是治愈十足的川西风光。那么其中这个月亮湖呢，就是这个荷花海国家公园的一部分，是一处藏在森林深处月亮形状的一个湖泊哈，走进这里就像走进了这种绿野仙踪的童话世界。由于尤其是这个夏天哈，这个弯弯的湖水碧波盈盈，湖边大片的草坪满眼新绿，自然氛围感拉满，无需滤镜也是超级出片的。那么在这个地方有深入湖心的草地走廊，有倒在湖边的老树，有绿茵茵的草甸，还有成群的牛马在玩耍嬉闹，就是一个徒步露营的好去处。那么在这个国家森林公园还有一个湖叫做莲花湖，那么它海拔相对来说要高一点，在4200米处，由于它的形状就像荷叶，所以呢就叫荷花海。而初夏的这个莲花湖呢，草甸绿得正浓，软绒绒的铺在水边，远山连绵起伏在湖面投下一抹淡淡的青绿，风很轻，水很静，坐在湖边发一会儿呆，便觉得整个人松弛下来。那这样的地方不需要太多言语，惬意本身就是全部了。那在这个地方给大家推荐一个这个徒步的一个路线，那么就可以从月亮湖到沿线草坪，再到莲花湖，然后可以原路的返回。那由于这个徒步的海拔高度呢，它会从这个3530米上升到3960米，海拔上升不大，但是绝大部分是爬山，海拔高，那么行进的速度呢较慢。那同时呢在这个徒步的时候哈，可以沿着这个步道或者自然小径前行，近距离的邂逅湖泊、草甸与溪流，沉浸式的感受湖光山色的治愈感。那当然哈，这样的就是风景，月亮湖、草甸湖水、阳光，非常的适合支帐篷露营了。反正如果说大家有装备的朋友，就可以带一些这个装备，架在这个柔软的草地上，对面呢就是连绵的山，倒映在这个碧水绿湖，风从林间穿过，带着雪山的凉意和青草就是感觉特别的惬意和舒适。那在这个地方给大家说一下，你可以导航到这个就是康定市月亮湖。那么从成都出发呢，大概是到6到7个小时，距离新都桥镇自驾是2.5小时。那同时呢，在这个地方给大家说一下，月亮湖的露营哈，1号营地呢就在这个停车场的一个对面，有秋千，还有咖啡厅，非常适合打卡。2号营地呢更加的这个安静，露营与亲子游的人是非常多，然后3号营地去的人比较少，自然环境比较优美，不论是这个露营、徒步、遛宠物都非常的就是舒服哈。那再次给大家说一下，它的这个就是徒步的海拔高度呢是3530米上升到3960米，海拔的上升不大，但是整体的海拔它是比较高的，一定要注意这个防高反和补水。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现在是资阳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安岳拓丰宁道科技有限公司柠檬深加工基地项目主要建设柠檬榨汁生产线、果皮加工生产线、柠檬精油生产线及配套能源设备等。项目建成后将成为安岳柠檬深加工领域的重要新生力量，项目预计十月投入生产。近日，记者走进安岳拓丰宁道科技有限公司柠檬深加工基地项目建设现场，挖掘机、升降机、起重机等十余台大型机械设备同步作业，工人们各司其职，紧张有序地进行着主体施工。据悉，安岳拓丰宁道科技有限公司柠檬深加工基地项目由拓丰健康科技南通有限公司投资建设，项目总投资约9160万元，占地面积约46亩。项目建成全部达产后，可实现年产值1.2亿元，为当地柠檬产业转型升级注入强劲动能。
2: 我们安岳拓丰宁道工厂是整个集团在西南投入最大的生产基地，主要从事水果和蔬菜榨汁、精油提取、果皮加工等。目前综合办公楼1号车间和2号车间已完成了封顶，在做准备主体的验收工作。验收通过后，我们将进入装修、设备进场等工作。计划来说的话，是在10月份进入正式生产。
1: 同时，项目还规划建设一条连廊，将三栋主要建筑串联起来，打造一条集参观与生产功能于一体的参观走廊。3号车间将是前2个车间的产能布局情况启动建设，主要用于承接产能缺口及未来其他产品线的延伸扩展。该项目标志着安岳拓丰宁道科技有限公司在柠檬深加工领域的战略布局迈出坚实一步。项目建成投用后，将有效提升安岳柠檬产业链的深加工能力，带动当地就业和农业产业化发展。
3: 5月25号，市政府与资阳军分区联合开展资阳市2026年防汛减灾军地合成综合实战应急演练，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蒙宇出席演练并做总结点评。演练采取场地位移、目标模拟、时空压缩以及直播与录播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按照监测预警、应急响应、应急处置3个步骤先后完成低洼转移、地灾应对、内涝处置、地铁疏散、物资保障、堤坝加固、水上救援、拦截跑船等演练科目。此次演练8支应急队伍约300人参与，进一步加强了我市应急体系建设，提升了防汛减灾应对处置能力。5月26号，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资阳体育代表团誓师大会举行，副市长、资阳体育代表团团长罗道坤向代表团授旗并作动员讲话。会上宣读了成立省运会资阳体育代表团的通知，运动员、教练员、领队、成训单位代表做表态发言，全体运动员、教练员进行反兴奋剂集体宣誓，安排部署了备战参赛工作。我市共有913名运动员参与青少年组、群众组赛事，角逐37个大项，参赛规模创下历史新高。在本届省运会先期开展的赛事中，我市已斩获2金3银3铜，实现良好开局。5月25号是全国大中学生心理健康日，当天由资阳市文明办、市教育和体育局、团市委、市妇联、市关工委联合主办的资心互卫关爱未成年人心理健康讲座暨积极心理学专题培训活动在资阳口腔职业学院举行。讲座特邀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郑日昌主讲，以关爱未成年人心理健康为主题，从压力来源、情绪与身心健康、积极心理学与幸福感、科学情绪管理方法等方面入手，结合生动案例，系统讲解了当代人的压力成因、情绪调节技巧与积极心态培养路径。活动聚焦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教育，推动家校社协同育人，为青少年健康成长筑牢心理防线。参会人员认真聆听、积极思考、主动互动，纷纷表示此次培训干货满满，既更新了心理健康教育理念，又掌握了可直接运用的实操方法，为今后做好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关爱工作提供了有力支撑。
4: 本次课程针对性更强，实用性更高，打破了 我们对心理调节和情绪调节的客观的一些理念。那么今天我会将今天所学更好的带回去给到我的学生以及我周围的老师们。
3: 近日，资阳市科学技术协会、资阳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共同举办资阳是个好地方，读懂资阳的文化与魅力主题宣讲讲座。本次活动邀请原资阳市二级巡视员李卫东担任主讲，讲座紧扣资阳之美、资阳之好的核心主题，依托丰富详实的文史资料，采用图文并茂的呈现形式，从资阳的历史沿革、特色自然资源、深厚文脉、便捷交通区位、优势产业发展等多个维度，对资阳的城市底蕴与发展优势进行了全方位系统化的解读。此次宣讲活动不仅为广大科技工作者搭建了开阔视野、启迪思维、交流互鉴的优质平台，更有效打通了文化底蕴与科技创新的连结纽带。各县区科协、高新区科经局、临空经济区经科局、市级相关学协会、高校科协、企业科协的代表和部分科技工作者参与活动。近日，桐城融媒研习社记者团走进资阳，实地探访城南煤资桐城化发展最新进展。从临空经济区产业孵化中心到资阳方特，记者一路走一路看，感受成都都市圈双向奔赴的生动实践。在资阳临空经济区产业孵化中心展示馆，一张清晰的交通规划图标注出资阳位于成渝之心的关键节点。如今，轨道交通资阳线、成自宜高铁、成达万高铁等六条轨道交通在此交汇，成渝、成资渝、穗资煤等五条高速公路和成资大道、成资临空大道等五条快速通道织密路网，资阳临空经济区已成为成都都市圈中距离机场最近的区域。不远处的资阳方特正成为成都都市圈近郊游的新晋目的地。该项目由方特国色春秋、方特水世界及熊出没酒店三大板块构成，依托空铁轨工多维交通网络，区位优势突出。自去年8月8号开业以来，资阳方特国色春秋已累计接待游客超100万人次，其中超六成来自承德煤资四市。从交通的互联互通到文旅的双向奔赴，资阳正加速书写桐城化发展的新篇章。近日，音赋时光乐会光影青年音乐会首演在印江区可以观戏剧仓举行，以古典乐形式演绎经典曲目，吸引百余名年轻观众观演。现场伴随小提琴与管乐声响起，稻香青花瓷等熟悉的旋律缓缓流淌，观众席上有人闭眼跟唱，有人挥舞灯光棒，气氛温暖而热烈。
5: 有一种这种和谐的氛围，就是年轻人都在一起，然后就感觉这种氛围还是挺欢乐的，很友好的。
3: 这场音乐会由共青团资阳市委、资阳市青年联合会指导，可以观戏剧仓承办，青岛晴海乐团演奏，两天共推出两场不同主题的演出，每场仅开放100个名额。作为资阳市全球青年驻地共创活动的重要板块之一，这场音乐会不仅是青春记忆的回望，更是资阳探索青春经济的一次生动实践。可以观戏剧仓及戏剧演出青年共创艺术社交于一体，自运营以来已推出多部原创戏剧及青年艺术活动，逐步成为资阳年轻人文化生活的热门聚集地。

据介绍，未来资阳市全球青年驻地共创活动还将推出城市创意共享空间，面向全球招募城市创意合伙人，同时联动美术院校资源，打造商业艺术场景，支持

0: 下车后需步行较长时间才能到校，希望相关部门能结合实际情况，增设夹道小学停靠站，保障孩子求学路安全便捷。记者在现场了解到，途经夹道小学仅有五路和九路两条公交线路，其中五路公交未覆盖城南片区，九路公交距离学校最近的停靠站只有解放桥站及天域城站。记者以较快步速实测，从解放桥站步行至夹道小学正门耗时13分钟。城南片区的学生上学通常在解放站下车，放学则在天域城站乘车。下午6时，记者在天域城公交站采访时，有家长表示，夹道小学每天17:50放学，大部分学生和家长抵达天域城公交站的时间基本集中在18:25之后，而九路公交末班车通常18:20从起点站发车，约18:35抵达。放学后学生稍有耽搁，便可能错过末班车。
1: 我们这边的学生在城南这边是相当多的，然后在我们学生的办那边路程较远，应该在3公里以上。如果是公共交通工具的话，是最安全的、最好的。
2: 坐车，坐九路车到这里站的话，肯定是方便。
3: 完全可以设计个，那个天不热不说了，一热全
4: 热起来都热起来了。我们就是这个，
5: 五点半就收工了，你坐啥车？
6: 我都找不到走路了，是的，人家那个车新都累死个了，我们。
0: 带着家长的诉求，记者来到安岳县交通运输局咨询。相关负责人表示，安岳城区公交运营格局较为分散，多年来两条线路均未结合城市片区发展现状进行优化调整，线路适配性持续滞后。目前交通运输部门已聘请第三方专业机构对城区公共交通规划编制进行优化，但受城区正在推进的捷物干管项目施工影响，预计2026年下半年公交线路优化升级工作才能实施。
7: 我局这个将尽快的组织这个项目县相关部门到现场进行一个查勘，及时的组织我们有关的公交企业进行一个沟通协商，尽快把这条线路的这个站点线路进行一个优化，满足这个我们学生及家长的美好便捷出行的一个需求。
0: 5月19号，记者收到最新反馈，安岳县交通运输局联合住建局、交管大队、综合行政执法局、夹道小学及相关公交企业的负责人前往学校周边实地踏勘，专题研讨公交绕行及停靠优化方案。经研判，相关部门计划在学校侧门外街巷增设临时上下客点位，避开正门拥堵路段，保障乘车秩序与通行安全。目前该备选街巷已完成水稳层铺设，预计6月竣工通车，同时还将结合摸排的客流数据，科学调配公交运力，优化发车时段，满足学生上下学出行需求。
8: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每一首歌都是一段故事，每一个音符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音乐时光，带你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紫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音乐时光，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

灯与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停止奔跑，不要回顾来路，值得期待的只有前方。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2: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1: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2: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1: 那下面呢？
2: 送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1: 嗯，
2: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1: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2: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褐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点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1: 凉拖配汉服，
2: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3: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1: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2: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0: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3: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4: FM 103.5，
5: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6: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5: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6: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5: 我爱，
6: 我爱
5: 这所有的声音，
6: 这所有的声音。
5: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6: 耳边的声音。
7: 上下学交通安全提醒，小朋友仔细听，上下学中要当心，过马路左右看，要走人行斑马线，不追逐，不乱跑，交通规则要记牢，家长们请牢记，接送孩子莫心急，骑电车戴头盔，一慢二看三通过，下车前往后瞧，小小细节不能少，驾驶员请慢行，路过学校要警惕，看见孩子让一让，文明司机最闪亮，大家携手齐努力，平安快乐每一天。

0: 年龄
1: 六岁，60岁，80岁，
0: 症状
2: 腰酸背痛，
3: 还是睡不着，
4: 太胖了。
0: 检测开始，检测中。
5: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0: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

0: 您将进入36度五。
1: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5，我是青青。进入到了夏天以后呢，怎么会少得了空调呢？哎，但是啊，这个闲置了几个月的空调很有可能会藏一些脏东西吹进身体里面，危害我们的健康。那多数人并不会把这个空调和脏联系在一起，可是如果说空调长时间不清理，滤网当中它就会非常容易积聚一些大量的微小颗粒粉尘，还有一些尘螨呐，以及霉菌，还有一些细菌病毒等微生物。尤其是像这个空调长期疏于清洗，它的散热片还有它的冷却水系统当中就会滋生一个细菌，叫做军团菌。当空调送风的时候，军团菌以气溶胶的形式散布到空气当中，容易被吸入引发感染。那说到这个空调不清洗哈，有多危险了？一个呢就可能会引发肺部的感染，还有呢就可能会导致皮肤疾病。因为空调的制冷，它会使室内干燥，加速皮肤的水分流失，然后同时空调内部也滋生大量的一些比如说尘螨啊，随风吹向人体，刺激干燥脆弱的皮肤，可能就会引发一些过敏然后呢可能会诱发一些呼吸系统的疾病。那家里面这个空调咋个清洗呢？如果说家里面使用的是中央空调啊，中央空调建议每年开机前由专业的人员对风管和蒸发器进行一些清洗消毒。普通的家用空调如果说自行清洁的话，我们还是有一些步骤的哈。第一个的话就是关闭电源，就是清洗前一定要拔掉空调的插头以防触电。还有呢就是清洗空调的过滤网哈，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把这个过滤网给取出来，用清水清洗背面，也就是这个凹面，并且呢用这个刷子轻轻的去刷，然后洗干净以后放在阴凉的地方，自然的把它晒干。然后过滤网取下以后，你会看到蒸发器的散热片，你可以选购家用的空调清洗剂来进行一个喷淋，但是呢千万不要喷到蒸发器以外的部位，以免开机后引起的短路。然后喷淋以后装回已晒干的过滤网还有就是面板，并且静置约15分钟，开启空调制冷运行20到30分钟，把这个污水从这个水管子里面排出来。总而言之，像这个天气真的是越来越热了，我们在启用空调前不要忘记先清洗，使用的时候还是要通风勤通风，千万不要贪凉，一旦发现发热、咳嗽、乏力等这些症状，及时的去看医生。

0: 嘟嘟阿来
1: 猫猫
0: 年龄
2: 60岁
0: 症状
1: 腰酸背痛
3: 是睡不着
4: 太胖了
0: 检测开始检测中
5: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0: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无

0: 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欲晴方觉夏深。
1: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0: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2: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3: 有色彩的，因为他说不出话。
0: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
0: 动漫人。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阳。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5，我是清音。好，这个小节的话，我们来聊一聊怎么样看待哈喝水这个话题。有的朋友就说，每天喝4升以上的水能排毒。腐烧开的铅硅水，亚硝酸盐含量超标，不能喝。然后这个隔夜水也不能喝，这样的一个说法。那么夏天该如何的健康的喝水和科学的补水呢？哎，这个小节的话，我们来聊一聊哈。那首先呢，我们来说一说每天喝4升水能排毒，然后喝铅滚水对身体不好，以及呢。隔夜水不能喝，这些说法目前呢是缺乏科学依据的。那我们啊，人体主要是依靠肝脏、肾脏等这些器官完成代谢和排泄功能，并非喝水越多越排毒。相反，短时间内过量的饮水反而会导致电解质紊乱，严重的时候甚至可能会引发低钠血症。那么生活当中，哎，正常反复烧开的水哈、啊，饮用水可能会影响到水的口感，也会造成能源的浪费。因此呢，我们也是建议就是先烧先喝，然后呢既安全又节约。隔夜水能不能喝的关键不在于是否隔了一夜，而在于保存的条件和放置的时间。烧开以后的饮用水，如果说是在干净的密闭的条件下存放，哎，通常隔夜以后呢还是可以喝的。但如果说长时间敞开放置，或者说是你本来这些瓶瓶罐罐就不干净，或者说是出现了液味杂质等情况，那还是不要再喝了。我们在运动高温作业的情况下，会因为出汗流失部分的水分和钠钾等电解质。那关于夏天喝水，建议大家呢，我们还是要做到以下几点。一个呢，就是少量多次主动的去补水。高温天气下出汗因为是比较多，还是要养成定时喝水的好习惯，不要等到口渴以后再去喝水。第二呢，就是选用白开水，避免长期大量的饮用高糖的饮料。那么三呢，就是水温以及这个温凉接近室温比较的合适。过冰或者说是过烫的水可能会刺激或者说损伤胃肠道。老年朋友还有小朋友或者说是胃肠比较敏感的人群还是要慎重。那么第四呢，就是大量出汗以后长时间户外作业或者说是运动以后，可以适当的补充一些电解质。需要注意的是，淡盐水并不适合长期或者说是过量饮用，好像高血压呀还有肾病患者的话，尤其是要谨慎。大多像一些甜饮料呢，它是含糖量比较的高，长期大量饮用的话可能会导致增加肥胖啊，还有对我们的胰啊，刺激有一些缝线，所以呢不

好，再来说一说，到了夏天以后，像户外的旅游啊，还有露营的时间，露营的这些也比较的多。那大家在出行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些哈。哎，第一个的话就是注意户外的饮水安全啊、比如说像野外的水源可能会含有一些细菌或者说是一些寄生虫，直接喝的话可能会引发肠胃不适，甚至可能会造成腹泻，所以大家的话还是要提前的去带足够的饮用水。如果说必须要使用野外的水源，可以先将这个水彻底的烧开以后再来饮用，或者说是你可以使用一些有效的便携式的滤水器来进行一个处理以后再来饮用。好，那第二个的话就是要注意一些防蚊还有蜱虫的叮咬。我们在外出的时候建议穿浅色的光滑的面料，带松紧的扣子的长裤或者说是外套，那衣服或者说是裸露的皮肤表面的话可以涂抹一些防虫的一些驱虫剂，防止蚊虫和蜱虫的一个叮咬。回家以后呢，还是要定期的就是全面的进行一个检查，特别是要注意到我们的耳后还有腹股沟、小腿外侧等这些比较隐蔽的部位有没有蜱虫。另外呢，也要提醒到大家，如果说遇到了一些比如说鼠类等这些野生的动物，就不要去近距离的去接近它。什么病都能吃药，喝光喝饱自我慰劳。那如果说不小心被蜱虫叮咬了，最好请专业的医生来进行处理，不要自行用搜去拔醋。如果说身边准备有一些尖头的镊子，我们可以贴近皮肤夹住这个蜱虫的头部，缓慢的垂直向上拔出，千万不要去旋转或者说是猛拉以免呢像这个口气断裂在皮肤里面。一周内如果说出现了一些发热或者说乏力等这些疑似的症状，还是要立刻的去看医生，并且给医生说一说你是被蜱虫叮咬过。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呢，我们再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0: 阿拉丁、
1: 萌萌、
2: 年龄
3: 60岁，
2: 症状
1: 腰酸背痛，
4: 是睡不着，
5: 太胖了。
6: 检测开始，检测中。
7: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2: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5。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5，我是清音。哎，说到这个猪排、鸡翅还有牛肉片啊，你们家的冰箱里面是不是也有几包永远吃不完的冷冻肉呢？买回来就往冰箱层里面一塞，心想反正冻着也坏不了，几个月拿出来以后继续吃。但是冷冻不等于永久保鲜。冰箱里面的肉啊也是有保质期的。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在保持-18°C的冷冻情况下啊，像我们的这个鸡肉啊、鸭肉啊，还有牛肉啊，像这些冷冻肉大概的保质期的话就是4到12个月。那么水产类的冷冻肉大致的保质期呢就是2到8个月。超过存储时间的冷冻肉，哪怕说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问题，但实际上呢可能已经是彻底的变质了，建议呢不要冒着风险继续吃。那有几个原因哈，一个呢就是营养大大折扣，随着解冻维生素流失，肉类是补充维生素 B 族的来源之一，但是解冻以后一些水溶性的维生素会随着汁水一起流失，营养呢也是大量的减少，然后呢就是脂肪的变质了。因为肉冻久了以后对这个人体有益的不饱和脂肪酸它会氧化减少，甚至呢会产生一些有害的物质，那么长期大量的使用的话可能会增加一些风险哈，健康的风险。好，然后呢就是肉香变淡，还有就是肉质变柴。本来嘛这个肉哈它是这个脂肪氧化腐败以后，它会有一股哈喇子味儿，或者说是饼浆味儿，失去了原本的肉香。好，然后呢就是肉质变柴，肉在冷冻的时候里面的汁水它会变成小冰晶，戳破细胞膜，会使肉的细胞结构损伤，口感呢也会下降的。
1: FM103.5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响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0: 那还有一些被忽视的健康隐患哈，第一个的话就是冰箱很难保持-18°C。那大家公认的-18°C呢是食品能够长期保存的标准温度，但实际上呢近一半的家庭的冰箱冷藏层啊它也是达不到这个-18°C的，所以我们家庭在储存的时候哈，像这个冷冻层哈一般的话在-8°C哈也不稍减。像家庭冰箱的话不是实验室的恒温箱啊，频繁的开关门啊，或者说是偶尔的跳闸呀、断电呐、等原因啊，都会让冰箱里面的温度产生波动。此外的话大部分的食物放进冰箱里面并不是处于一个无菌的状态，像一些比如说沙门氏菌啊等等哈也是有嘞。一旦这个肉经过反复的解冻或者说是 是温度波动了，这些细菌可能会大量的繁殖。那吃了以后呢，可能会出现一些比如说胃肠道的感染啊等等哈。所以低温不等于杀菌，只是让这个细菌繁殖变慢。当肉类解冻以后，如果说出现了几种情况，那就要尽快的扔掉。第一个的话就是外观变了哈，正常的这个冷冻肉，肉的颜色的话是浅灰色的，而且肥肉和油脂为白色。如果说肉色变成了红褐色，或者说是灰色以及灰绿色，甚至出现了白色以及黑色的斑点，说明肉质变了。那么微生物产生大量的代谢物，那这种肉的话就不宜食用。第二的话就是味道变了，这样变质的肉有明显的腐臭味哈，是因为被微生物分解以后会产生各种的一些胺类哈，那从而产生一些奇味。那这个时候即使是加入大量的调味料，还是没有办法掩盖它的味道。然后就是馊干煸了。新鲜的肉哈，它的肉质紧实，有一定的弹性，你按压凹陷的部位，它很快就会恢复原状的。用手摸，如果说是有轻微的这个油脂感，但是呢不黏腻，说明呢这个肉还是比较新鲜的。那变质的肉表面呢，它会产生粘性代谢物，摸起来的话有那种黏黏的感觉，甚至有点拉丝哈，这个的话就是扁子了。好，然后呢就是肉汤变了哈。正常的肉它煮出来以后汤是比较清脆的，变质的肉煮出来之后肉汤它是相对来说是比较的浑浊。然后就是冰箱储存食物的时候还要注意哪些，一个的话就是定期的检查并且清洗消毒。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的话还是要定期的检查一下冰箱，发现食物有变质或者说是腐败迹象的话就要马上清除，对食物接触部位进行一些定期的清洗和消毒。那每隔几个月就擦拭一遍，包

包括各种层板过滤网，那从而抑制病原体的存活。然后呢，就是出厂的量不要太多啊，因为冷空气需要足够的循环空间来保证制冷效果。食物堆放要留一些空隙，以免影响冷空气。还有呢，就是生熟分开哈，就是熟食在上面，生食在下面，熟食要进行一些密封存放，来避免细菌交叉污染。再有一个呢，就是吃之前一定要充分的煮熟煮透哈，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吃不完的剩菜剩饭的话，就是把它放进冰箱里面，下次吃之前必须要充分的煮熟煮透，以杀灭一些病菌。剩菜剩饭加热不能超过一次。然后进入到了夏天以后，因为天气比较的炎热，所以呢，我们尽量的就是先吃先煮哈，尽量吃新鲜的。

0: 阿兰、
1: 毛毛、
2: 年龄
1: 六岁、
3: 40岁、
2: 60岁、
4: 80岁，
2: 症状
5: 腰酸背痛、
6: 总是睡不着、
7: 太胖了。
2: 检测开始，检测中。
8: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2: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5。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5，我是清音。跟我来，有的时候大家觉得，哎呀，我这个耳朵里面这个耳屎哈有点油，自己清理呢又不干净，而且越掏越痒，每隔一段时间的话就让医生帮帮忙。不过呢，还是要提醒到大家哈，这个耳屎呢是耳朵的天然保护盾，除非耳屎异常，否则日常无需刻意的去清理，乱掏耳朵反而可能会引发耳不列健康隐患。来说一说哈，我们这个耳屎呢，它是来自外耳道皮脂腺和丁咛腺的分泌物，同时呢还混有灰尘和皮屑，所以呢我们这个耳屎呢又称为丁咛。那我们大部分的人呢是干性的哈，这种丁咛呢在空气当中干燥后，它是呈片状的，可是随着头位的这个改变和运动以及咀嚼活动，还有就是向外脱落，另外有一部分呢可能它就是像这个油脂哈，就成为油性丁咛，不易脱落。然后这个耳屎的话，它还是有很多作用的，第一个的话就是保湿润滑，外耳道皮肤娇嫩而且缺乏皮脂腺，然后耳屎当中的油脂的话能为耳道黏膜保湿，然后避免因为干燥开裂，那么同时呢减少耳毛还有皮肤以及耳道壁的磨损，然后呢就是保护耳膜了。粘性的耳屎的话可以粘住不慎进入外耳道的一些沙石，也可以防止一些脏水啊进入，引发一些感染哈。然后呢还有就是它有独特的味道哈，然后也会赶走部分误入外耳道的小飞虫，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呢消减噪音。除此之外呢，人家还是有这个抗菌抑菌嘞，啊，以及呢就自洁清洁是自洁的，因为耳道呢它是有自排自己的功能，大部分的耳屎在咀嚼和运动的过程当中它可以自行排出，而且呢像这个耳屎的话它会越挖越多，新分泌的耳屎可能会由于本来的这个片状变为碎片，进而降低保护耳朵的一个能力。导致耳痒的原因哈，还是有一些，比如说散火，有的时候耳朵痒是上火导致的，比如说你吃了一些辛辣的呀。

0: 或者说是频繁熬。
1: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也会引发耳朵发痒，还有就是不良的掏耳习惯。就耳屎的话，掏得太干净等这些不良的掏耳习惯，更容易使外界有害物质进入耳朵，同时呢，也会导致外耳道干燥，从而引发耳朵瘙痒。那除此之外呢，就是外耳道炎，或者说是有其他的一些情况哈。还有呢，就是过敏呢，以及螨虫。就如果说螨虫跑进我们耳朵里面以后，我们也会觉得哎，这个耳朵有点痒哈。那很多人呢就习惯自己掏耳朵，比如说用指甲杆啊、棉签啊、挖耳勺啊等工具，但其实的话这些方法风险还是比较大的。用力过猛或者说是过深，导致耳道出血，然后鼓膜穿孔啊，听力下降，可能会出现一些中耳炎，然后方法不对的话，将这个耳屎推向耳道深部，就可能会形成顶拧旋旋塞，然后导致听力减退哈，然后压迫鼓膜，甚至可能会引起耳鸣。还有的朋友的话，可能会去街边踩耳垫哈，同样呢也是有一定的风险。哎，比如说像一些工具哈，它可能会出现重复使用啊，或者说是清洁卫生不达标啊等这些问题，也有可能会造成外耳道真菌的一个感染。那怎么样保护哈？就如果说正常情况下，耳朵呢它是有一个自洁功能的，随着我们每次的说话、咀嚼，都能够自己向外移动。自行脱落。如果说觉得耳朵痒，我们可以洗干净手，在耳廓或者说是外耳道哈，轻抠两下就可以了。然后如果说是湿湿的，哎，油耳屎，你可以去专业的医生那里去看一看哈，千万不要用棉签、木棍啊，或者说是挖耳勺自己使劲的去戳。如果说发现听不清楚了，耳朵有蒙胀感，或者说是耳朵进水以后等这些痛的感觉，我们可能会出现哈、这个顶拧旋旋塞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就要及时的去看医生。那平时耳朵轻微的有点痒，那我们可以轻轻的按一下耳道口的软骨缓解，千万不要去损伤外耳道皮肤以及骨膜。如果说不小心损伤外耳道皮肤，那一定要去进行一个预防感染哈。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心有所期，全力以赴，定有所成。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1035 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每一首歌都是一段故事，每一个音符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音乐时光，带你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紫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音乐时光，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

0: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1: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0: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1: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

0: 满分。
1: 那下面呢？
0: 送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1: 嗯，
0: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1: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0: 唐半壁呀，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褐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点帷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1: 凉拖配汉服，
0: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2: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1: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0: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 1035，紫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2: 酷炫一下。

0: 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欲晴方觉夏深。
1: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0: 朝露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103.5， 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2: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3: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0: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
0: 薇
2: 弄闷
0: 咱。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0: FM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

0: 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1: FM103.5
2: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3: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2: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3: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2: 我爱
3: 我爱
2: 这所有的声音，
3: 这所有的声音。
2: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累了，给自己一个暖心的微笑；乏了，走出门看看窗外的风景，你会有不一样的惊喜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1: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灯与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次。
1: 一人心事说的一些话。
2: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0: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2: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0: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2: 我爱，
0: 我爱
2: 这所有的声音，
0: 这所有的声音。
2: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耳边的声音。
3: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4: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3: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4: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

0: 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1: 那下面呢？
0: 送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1: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0: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1: 凉拖配汉服，
0: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2: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1: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0: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2: 酷炫一下。

每座城市上空都有跳动的音符，或是驻足聆听，或是擦肩而过，却总能唤起美好的回忆。音乐唱片行，追随以往的记忆，留下爱的瞬间。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好，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音乐唱片行，我是蒋东。那么大家听歌有什么样的心情，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号 FM1035 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互动。 FM1035 接地，接地是蒋东拼音字母的首拼是小写。同时大家手机可以下载自阳观察 APP， 在首页找的试听，还可以点击听广播。同时呢，大家还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资阳就可以搜到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当然开车的朋友直接调频到 FM103.5 就可以同步在线收听，点歌送祝福还有自己演唱歌曲都是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在今天节目最开始和大家分享到的一首歌，来自王赫宇演唱，叫做苏格拉。

0: 听见故乡的风景。
1: 好，下面和大家一起来推送一首歌，来自王铮亮还有黄子弘凡演唱了一首歌，叫做《月亮翻过小山坡》。那么他们是在《天子的声音》第六季第六期当中演唱的这首歌。这首歌是由新排作词，由周登义作曲的一首歌。

那么当这首歌它的旋律响起的时候呢，仿佛看见了就是银盘般的月亮从山脊后探出头，将月光就好像是绸缎般铺展在了归乡的小路上。月光温柔地抚过路边的野花，那些紫色的小花在夜色当中轻轻地摇曳，像星星落进了草丛。所以这些画面啊，总是让大家想起自己的童年，总爱跟着父母在月光下散步。那么现在大家长大了，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才懂得歌词当中这纹天仇的一些深刻的含义。那么这首歌它旋律不仅仅是乡愁，更是对亲情眷恋当中的一种形容，也是最珍贵的，是永远守护在归途的。

这首歌也是将日夜归乡的一种画面娓娓道来，歌词当中亲情最难放手的感悟，配上温柔的吉他，还有

0: 放手。
1: 感觉每一刻都是非常的美好，很怀念过去。好，下面将和大家一起来听到的下首歌，看一下是一位叫做瓶子的朋友发来的信息。他说，东哥你好，我想点一首歌，来自郭有才演唱，叫做《洛言》。

伤悲。我不知道相爱的两个人留不住一个褪色的诺言，我不了解沧海桑田能将一切相信的事。

0: 好，来自郭有才演唱的《诺言》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下面要和大家一起来听到的下一首歌呢，是来自谭维维还有王鹤也演唱的一首叫做《土坡上的狗尾草》。那么这首歌看一下是咱们的小刘发来的信息，他说想把这首歌送给自己的同事们，希望大家。
1: 103.5，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晴方觉夏深。
3: 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2: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 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4: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2: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5: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2: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4: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伟浪漫人。
2: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挺好听的一首歌，对吧？送给大家。如果想要参与到节目当中，一起来点歌互动，还有就是猜歌以及 K 歌，都是可以通过微信号 FM 一零三五接力来加入到节目当中互动。FM 一零三五接力，接力是蒋东拼音字母的首拼是小姐。好，下面要推送的一首歌呢，是来自黄子弘的演唱，叫做《无暇》。那么这首歌呢是。看一下由郑楠制作的一首歌，他以细腻的电子编制还有跳跃的鼓点营造了流动的舞曲风格。那么电子音色呈现出了思绪的一种跳跃感，鼓点设计贴近脉搏跳动，并且呢带一些俏皮的特质在当中。那么这首歌它只在传递练习什么都不想的一种核心理念，全是咱们面对生活压力的时候呢，一定是

好，下面要听到的一首歌来自咱们的老朋友瑶瑶发来的信息，说想点一首来自萧敬腾演唱的阿飞的小蝴蝶。好，这首歌是来自阿弟仔创作的词曲的一首歌，来自萧敬腾演唱。那么在2010年的时候呢，在腾讯网星光大典颁奖典礼上获得了中国音乐联播榜年度十大金曲奖。好，把这首歌也是送给所有在听节目当中的朋友，来自萧敬腾的阿飞的小蝴蝶。

好，下面将和大家一起来猜歌互动。咱们要播放的这首歌，正在播放的这首歌，它是谁唱的？歌的名字叫什么呢？欢迎大家通过咱们的微信号 FM 1035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猜歌互动。好，一起来听一下段。

0: 在每一个努力的日子里，我们都会遇见更好的自己。给自己点个赞吧。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上下学交通安全提醒。小朋友仔细听，上下学中要当心，过马路左右看，要走人行斑马线，不追逐不乱跑，交通规则要记牢。家长们请牢记，接送孩子莫心急，骑电车戴头盔，一慢二看三通过，下车前往后瞧，小小细节不能少。驾驶员请慢行，路过学校要警惕，看见孩子让一让，文明司机最闪亮。大家携手齐努力，平安快乐每一天。
1: 小雨，在这儿，快上来。
2: 爷爷，这是你新买车子吗？
1: 是的，还带蓬蓬，冬天不冷，夏天不晒，下雨更不怕，以后天天开这个眼睛。
2: 哦耶，太棒了。哎，爷爷，我们这个车子咋没得车牌号呢？
1: 要啥子车牌哦？人家卖车的都说了，不需要上牌的，还不需要驾照保险，开走就行。
2: 交警叔叔来我们学校科普个交通安全知识，没有上牌的车子不能上马路。
1: 哎呀，没得问题的，搞快点，我回去还有很多事情。你看这个车好好开，盈盈就走了，好生事。
2: 哎，爷爷，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1: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3: 大爷，你这个车子是新买的哇？
1: 是的，我前两天才买的。
3: 还没上车牌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1: 啊？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
3: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通过公安机关上牌的车子是不能上路行驶的，这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2: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3: 哦，小朋友说的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哎，万一出点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1: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3: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车辆合格证和购车发票，到车管所办理上户。
1: 要得。
3: 而且骑车的时候要各行其道，非机动车骑非机动车道，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三分不抢一秒。行驶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驾乘出行安全哦。
1: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3: 再见。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不要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无牌车辆防护弱，隐患多，无保障，事故风险高。上下学路途中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0: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好，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它是谁唱的呢？给大家公布一下答案，是来自陈奕迅演唱的一首叫做爱情转移。穿过时间的无涯荒野，总有一句歌词，一段旋律，让我们眼睛如同弯月，笑容蓄满一池春水。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唱片行。

0: 再穿，取消寓意无关，现在不成欢餐，将片片是茫茫江。
1: 1035经典永流传，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一首经典永流传的歌，是来自改编自唐代白居易的长篇叙事诗，叫做《琵琶行》。这首歌是

一首《琵琶行》分享了这里，希望这些经典的歌永远流传。接下来和大家关注一下1035好歌飙升榜榜单前三情况，看一下第三名，池莉夺《木偶人生》。

好，亲爱的朋友们，看一下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该和您说声再见了。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开车的朋友注意安全，希望大家都能够是平安的出行。好的，朋友们，咱们明天再会，拜拜。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0: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1: 我们记录蜜蜂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

0: 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1: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生与河川，夏日人间，小善以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1035 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摆新闻、摆故事、摆耍事、摆暖心的事，
1: 还有摆你我身边的事。
2: 主播百灵和蒋东，
1: 一个用四川话把你逗笑，
3: 一个用普通话把你暖到，
1: 简直就是语言界的鸳鸯火锅，
4: 巴适的板。
5: 百灵蒋东一开口，新鲜故事天天有。
1: 滋味龙门阵，让你的下班路上有说有笑有温度。在和平路看到新鲜事儿，在幸福大道听到稀奇事儿，莫别的。
2: 欢迎来电吐槽。
6: 哎，我来说两句哈。哎呀，我
2: 你的故事可能比电视剧还精彩。
0: 有啥说啥，你的声音我们都在听。

0: 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屏幕前的网友们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紫薇龙门阵。
2: 哎，今天还真的比较可以噶。
0: 哎，今天至少说是动作一致了。
2: 哦，对，而且整齐好看哈，大家有拍照没得哈？
0: 每天刚开始的时候呢，都给大家一点时间，
2: 对，
0: 就是给我们拍个照啊，留存一下哈。万一以后我们火了，这个你们可以拿去卖钱的。
2: 我们想象了非常的好的。
0: 对对对。
2: 哎，我想问一下大家，就是说平时喜不喜欢运动呢？
0: 哎。
2: 大家喜欢运动
0: 吗？
2: 我还是比较喜欢哈。哎，那大家回答一下我们哈，如果喜欢的话，给大家扣个一；不喜欢的扣个二。
0: 哎，喜欢运动的扣个一，不喜欢运动的扣个二。好，那我就先给大家扣一个。
2: 我本来想说问一下你喜不喜欢，结果你喜欢是吧？你喜欢哪种运动嘛？
0: 我还是比较喜欢，就是不需要跑出去家门那种，比如说我可以在家里面跳下舞呀。
2: 哦，我想到的意思就是。动画眼睛这个是运动啊，
0: 也算啊。哎，我是不是动了吗？
2: 嗯，那确实是在。所以
0: 对啊，我肌肉是不是在锻炼吗？
2: 哦，就是。所以说动画眼睛就在动了，所有人都在动啊，都在运动啊。
0: 很多朋友说的不喜欢，反正打了二。
2: 哦哟，打二的朋友
0: 这么多。朋友不喜欢运动啊？有为啥呀？啊，还有朋友说不喜欢，时而喜欢，时而不喜欢。
2: 根据自己的心情来看，啊，有时候我觉得我喜欢运动，有时候呢我就不喜欢运动，就动下嘴巴，动下眼睛。
0: 状态好的时候，哎，去跑两下，啊，状态不好
2: 的
0: 就算了。
2: 好，接下来呢，我们今天要给大家摆的就是喜欢运动的，而且人家运动起来了，得到一个非常好的一种成绩
0: 啊。
2: 因为我们一般像我们普通人来说嘛，哈，可能就是锻炼身体啊，跑步啊那些个。今天要给大家说的是我们罗子的这个帅小伙子。
0: 哎呀，我晓得你想说哪个。
2: 哪个啊？
0: 他的名字叫做周修问，对不对？
2: 哦哟，天哪！
0: 我看到新闻了嘞，啊，我朋友圈都被刷屏了，我还不晓得吗？
2: 就是哈，人家是就是在我们的一路上，得到了很多的一种鼓励还有支持，最后是圆满的。完成了他的一个梦想，
0: 对，就是用跑步来追逐自己的梦想，
2: 对，
0: 而且现在人家有一个称号叫骡子肥人，
2: 确实这样子哈，
0: 一听就晓得是骡子的，
2: 对，人家就说那个荣誉哈，他不光是马上就来了的，人家从小就开始锻炼哈，
0: 对，
2: 因为就是我们就晓得他就是田径运动嘛哈，他主攻就是100米和200米，在2003年的时候，2023年的时候哈，
0: 就
2: 参加了校田径的一个队哈，然后开始。就训练去进入了基本来说比较系统的一种培训嘛，
0: 哦，
2: 然后短短2年多时间呢就展现了出惊人的爆发力。
0: 哇哦，而且呢他在2026年四川省中学生田径冠军赛上面哈，他也是拿下了男子甲组100米的亚军，随后呢又在200米决赛当中跑出了21秒59，再夺一银，同时还打破了资阳市高中男子200米记录哟。
2: 对啊，厉不厉害嘛？
0: 太厉害了哈！
2: 确实是啊，所以他年纪虽然不大，但是呢，他一直是扎根跑道上面，噶，日复一日的训练，风吹日晒哈，都没得停过哈。所以不说，哎呀，今天出太阳，今天下雨，我不去训练。
0: 风吹日晒的都不在话下。
2: 对，所以呢？
0: 对，从来不懈怠的。
2: 哦，所以人家当你在休息的时候，或者说哎呀我们在耍手戏的时候，人家在做啥子？训练。
0: 人家在训练，在追逐自己的梦想，追逐自己的热爱，对吧？
2: 对，当你喊累的时候，哎呀，人家在做啥子？还是在训练。
0: 是的，所以这份热爱哈，然后这份坚持，真的是让人非常的感动。
2: 而且呢，就是还有一个信息，就是说他7月份要参加我们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哈。
0: 哇哦！
2: 而且呢，他已经是为自己定下了一个新的目标。
0: 什么目标？
2: 力争争取拿到优异的成绩，为家乡。争光，
0: 加油啊！
2: 点赞，
0: 小周同学。
2: 对，加油！
0: 同时呢，他还寄予给我们的学弟学妹们，追逐梦想没有捷径，每份光鲜背后呢，都是默默的付出，不必畏惧挑战，大胆奔赴自己的山海。
2: 而且呢，最重要的是，他被我们就是北京的一所体育的专业的院校。然后提前录取了，
0: 是的，是的哈。之前确实被这个消息刷屏了，之后我还专门点进去看，我说哇，这个人什么骡子嘞？
2: 哦，
0: 太厉害了，太厉害了哈！所以我们真的是要认准一件事情，坚持到底。 对吧？那光自然而然的就会朝你奔来。
2: 嗯，所以在新的天地当中，希望所有的朋友都能够是继续的驰骋，跑出更加亮眼一种成绩，加油
0: 加油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哈，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是什么呢？
2: 啊，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互动话题就是说，你喜不喜欢运动呢？
0: 哎，
2: 哪一项运动都可以说哈，
0: 喜欢啥子运动哈，都可以哈来掰一下哈。
2: 好，我们看到我们的公屏上面有些朋友说了，
0: 嗯，婆婆说龙虾节好久搞哈，这个来我们听我们的通知，
2: 等待我们的官方消息，我们会第
0: 一
2: 时间，
0: 就是
2: 一
0: 旦有了信息我们肯定第一时间告诉你们，
2: 第一时间给大家说哈不得扯火的哈
0: 是的是的哈。米聪说的散步溜达还可以，散步
2: 还是相当于运动嘛，
0: 也运动了，
2: 总比躺那里强嘛，可以哈，
0: 要得要得啊，这个玩儿厉害，是的哈，而且呢他的那个就是一直都在坚持，
2: 对，所以呢坚持就是胜利哈，不一定不要我们说哎呀今天我喜欢这样，明天我喜欢那样，这样多一下那样多一下，结果啥都不会，对不对？
0: 三分钟热度但是人生在世也就这么一辈子，
2: 嗯，
0: 就是其实有时候三分钟热度也是一种乐趣，嗯，就这个我觉得有点
2: 黏，但是有一样要坚持一下，
0: 对，哎，至少有一样要坚持
2: 哦，对，不要你每样都三分钟热度，
0: 然后其他的事情呢你觉得哎感兴趣了你去感受一下，
2: 哦，
0: 我觉得也挺好的，
2: 那就是，
0: 哎
2: 是啊，
0: 没错，
2: 嗯，好，还有朋友说的，哎，我第一次看到我们紫阳广播电台直播，
0: female 这个英文怎么读？
2: 我不晓得，我不敢说。
0: La female fur farmer，
2: 我其实把它分开了，每个字我都认得到，但是合在一起，
0: 合在一起，哦吼，
2: 哦吼，
0: 音标都快搞忘了哈。第一次看到哈，那你以后就会经常刷到了，
2: 嗯，
0: 因为你刷到一次之后呢，你停留了，而且你还进来跟我们聊天了，
2: 一定要进来聊天啊。
0: 哎，他就会推给你，以后我们会经常见面了啊。
2: 嗯，
0: 哦，而且最好呢，给我们点个小关小注，好吧？
2: 对，现在有空的朋友呢，欢迎大家是给咱们点一个小赞赞，同时呢，没有关注咱们的朋友点一下关注啊，
0: 嗯，
2: 谢谢大家，
0: 谢
2: 谢
0: 谢谢哈。然后米虫说用跑步来，每次都约好，
2: 嗯，
0: 尊师来，今天抽中我吗？哦，就是你每次都是跑起步来嘞，刚才你每次都点了预约的
2: 啊，
0: 然后还定了个闹铃，
2: 嗯嗯，好，尽量尽量嘛，
0: 尽量啊，尽量，所以说你一定要把你的手速加快哈，今天
2: 对，要掌握到我们给大家说的诀窍。那个几率就高些，对吧？
0: 对，什么诀窍呢，
2: 嗯？就是一直不停的刷屏，刷屏，刷屏，对吧？
0: 我觉得上次那个朋友不知道今天会不会来，他真的是一直本来屏上全是他，结果突然间在最后一秒钟，然后另外一个人冲上来了。
2: 哦吼！
0: 对，
2: 好，看到瑶瑶说，他说我平时最喜欢的运动呢，嗯，就是慢跑。他说因为不需要追求多快的速度嘛，
0: 嗯嗯，
2: 然后呢也不用跟别人去比拼一下啥子成绩，他每天傍晚抽出时间慢慢的跑几天，哦，跑几下，哎，然后呢既能够锻炼身体，然后呢增强自己的体质，而且呢最重要的是可以放空我的大脑，啥都不想，缓解一下他工作的压力哈。
0: 对对对对，嗯，这是一种很好的解压方式哈。然后我们看一下简单这位朋友，他说嘞，我一直都很喜欢打羽毛球。
2: 哎，这个运动还是不错哈。
0: 是的哈，而且羽毛球这个我觉得还是算球类运动当中比较简单的，就是它的规则比较简单，就把你打来打去，打来打去。
2: 哦，再接着就要得了，对吧？
0: 对对对哈，他说算是坚持了很多年的爱好了吧。
2: 嗯，
0: 他说这项运动的话简单好上手，跑动跳跃的过程特别解压，既能够锻炼反应力和协调能力，还能够约上朋友一起互动，运动出汗的感觉真的特别的舒服。
2: 对，他说的协调能力，我突然想到有些人不协调打羽毛球怕有点搞笑啊。
0: 哎，就是球明明在那个地方，然后他
2: 本来想往那边切的，结果他身体就不往那边切。
0: 对对对，哎，这个确实打羽毛球的话需要你的眼手还有身体协调使用。
2: 哦，
0: 对吧，你眼睛看到他在那个位置，
2: 嗯，
0: 结果你的身体往那边跑，那就不行了。
2: 啊，小李说的呢，他说的，嗯，我跟刚才那位朋友一样的哈，我也喜欢散步。最爱的运动就是散步，他说不用出太多的汗也不用太累，
0: 因为轻松吗？
2: 很轻松。对，他说呢也是我坚持了最久的一项运动了哈，因为特别是
0: 我觉得这个，嗯，走路算坚持吗？我每天你要去了，
2: 你要看走好远走好多，
0: 就看你要从这个位置走到那个位置，你必须得走路呀，这算坚持吗？
2: 走好远走好远走好多，那个就是必须的，
0: 哦，把它当成一个事来办。
2: 哦，就这样子哈。嗯，
0: 好，再看一下哈，我们的汤小米儿这位朋友他说，
2: 嗯，
0: 平时我最喜欢跳绳，
2: 嗯，
0: 场地不受限制，简单又搞笑。哎，你知道我们小的时候女孩子是最喜欢跳绳的
2: 哦，
0: 除了那种单就是每个人拿着一个 个单绳在那儿跳之外呢，对，还有那种橡皮筋，把它两个人在两边拉着，然后中间就一起在那儿跳，而且要跳很高哦。
2: 啊，
0: 我就觉得那个时候我们这些人就感觉好像会武功一样，哇，那个脚还翘得那么高，
2: 哦，
0: 把从那个地方然后把它压下来。但是现在感觉我稍微抬下脚，我都要三甲了。哎呀，
2: 其实点都不好笑，为啥子呢？
0: 为啥子？
2: 因为我也会。
0: 就是你觉得哎呀小意思，
2: 对啊，跳绳啊那些，哦哟，我在行得很，
0: 在行得很哈，
2: 那不是吹的话硬是说的话。真的会啊，
0: 真的。我们这位朋友也说了哈，这个运动呢，反正每天坚持跳一会儿，不仅能够提升体能噶，还能够锻炼耐力，还能够磨练哈我们自己的毅力。就简单的重复运动呢，却能够让人慢慢的变得自律，特别适合日常坚持。
2: 对，然后富豪说的，哎呀，我呢就喜欢去打哈篮球。
0: 哦，
2: 哎，打篮球阿姨，我也喜欢看，但是不想跑。
0: 我也喜欢看，
2: 因为我觉得跑起来我的那个受不了，心脏受不了，小心脏就蹦蹦蹦蹦蹦蹦，
0: 就年龄上去了，
2: 哦，
0: 做什么事儿都心酸，
2: 哦，所以只能就眼睛去看一下人家打篮球就可以了，是吧？因为他说赛场上的奔跑还有那种配合，特别喜欢那种拼搏的一种精神哈。
0: 是的，
2: 他说可以锻炼我们的这种队友之间的素质，还有队友之间的一种团结的一种力量。
0: 哎，
2: 他说感觉非常好，特别是每一次。哎呀，汗流浃背的时候，那个瞬间进球的那一瞬间，三分五分倍儿。
0: 哇，这个就是运动的，
2: 对啊，
0: 意义，
2: 还有青春的一种价值。
0: 说得好，哎呀，上升高度了啊！
2: 哦，那肯定是必须的哈啊！
0: 看来这位朋友还比较年轻，反正比我们东哥年轻。
2: 那肯定是。
0: 好，再来看一下我们米松说的，哎，每次看到你们都抽中别个。
2: 我们的刚刚的技巧，所以一定要记到哈，这个是不外传的哦。对，我们都不外传的，跟你都说了的嘛。
3: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4: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3: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4: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3: 我爱，
4: 我爱
3: 这所有的声音，
4: 这所有的声音。
3: FM 一零三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4: 耳边的声音。
5: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6: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5: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6: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5: 那下面呢？
6: 送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5: 嗯，
6: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5: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

0: 穿什么？糖拌屁呀、啊。
1: 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点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五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0: 凉拖配汉服，
1: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2: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0: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1: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2: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3: 小星星，谢谢。

0: 摆新闻，摆故事，摆耍事，摆暖心的事，
1: 还有摆你我身边的事。
2: 主播百灵何蒋东，
1: 一个用四川话把你逗笑，
3: 一个用普通话把你暖到，
1: 简直就是语言界的鸳鸯火锅，
4: 巴适的板。
5: 百灵江东一开口，新鲜故事天天有。
1: 滋味龙门阵，让你的下班路上有说有笑，有温度。
2: 从七万年前的蒙西河遗址，到你家小区楼下的夜市新摊儿，
1: 没有我们聊不透的本地事，只有你还没发现的身边事。每天几分钟，资阳百事通，自家事儿笑着听。Hello。
6: 假装激动的样子，
1: 听众朋友以及屏幕前的网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收看我们的紫薇
6: 龙门阵。
1: 哎，
6: 你来搞了！
1: 哎，我们要欢迎一下
6: 祖儿哥，
1: 要欢迎一下新进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
6: 所有的朋友们啊，包括祖儿哥。祖儿哥说：“哎呀，刷到我们紫阳的直播间了，高不高兴哇？”
1: 高兴噶，第一次刷的吗？
6: 哎，应该是吧，不然
1: 那就给我们点个小关小注吧，好不好？啊，是在为大家直播的紫薇龙门阵。那刚才呢也跟大家掰了哈，这个你喜不喜欢运动？
6: 啥子运动啊？可以跟我们大家分享哈。
1: 对，在我们公屏上分享就可以了哈。
6: 哎，贝琳啊，你想高考的时间还有中考的时间马上就到了，你紧不紧张？
1: 哎，我觉得真的这个东西儿，感觉都给我造成了 PTSD 了，就是，你知道吗？现在有时候都还是会做梦，梦到自己在高考。然后发现满卷子的题我都不会做，然后就吓醒了，真的好紧张了，就那种感觉。
6: 我跟你说嘛，我曾经监考过高考，
1: 哇，
6: 真的，没开玩笑了，真的哈，还是主考，哎，是不是有点一哈就高级了嘞？
1: 哎，东哥，你突然间在我的身边的这个形象都这样高大了
6: 哦，本来就是这么
1: 的。因为在我们学生的心目中，就老师嘛，
6: 特别是那个监考官，好庄严，
1: 德高望重啊。
6: 那确实，
1: 你得是怎么样的资深教师才能去监考啊？才能，而且是高考还是主考？
6: 对，当时呢我才毕业
1: 啊，
6: 看起来跟那些娃娃差不多大。
1: 怎么说呀？就是，
6: 但是我的确实，但是我就是监考有点儿没放水的哈，啊，真的超严格的哈。
1: 就是虽然说啊，人年轻，
6: 看起来小，
1: 但是我们的这个威严还是有的。
6: 对，该做啥子还是一定要做，因为我们要对每个娃娃负责，对不对嘛？
1: 是的哈。
6: 哎，我想问一下呢，就说你高考的时候比较紧张，你哪门的调节呢？
1: 那个时候嘛，就听下音乐嘛。
6: 哦。
1: 啊，听下歌嘛，因为那个时候也没得啥子像现在还有啥短视频啊，就听点歌，听点音乐，然后去散步啊之类的，放松一下嘛。
6: 嗯，哎呀，我看到歌面说的，有人不相信，不会吧？真的没骗人，哪个人喝？啊，因为当时我是作为教师嘛，所以呢去参加了高考的监考。
1: 哇哦，那东哥，
6: 这正儿八经的哈，没开玩笑哈。
1: 你高考的时候，都好多年前了嘎。
6: 这个就不谈了嘛，
1: 就是你要不要回忆一下那个时候你有没有紧张？
6: 肯定紧张。高考的时候，你说不紧张都是假的，又特别是像我成绩那么优秀。

0: 肯定要紧张的，生怕哪滴点儿写错了，哪个逗号都打错了嘛，人肯定要紧张。
1: 胸有成竹的人怎么会紧张呢？
0: 还是要怕的，毕竟是第一肺嘛，
1: 对，其实以前的话，可能解压的方式不是很多，
0: 对。
1: 但是呢，现在哈，就是我们最近燕江呢就特别的贴心，
0: 嗯，
1: 直接把这个心理解压课堂是搬进了我们的校园，
0: 嗯，
1: 而且专门给高三学子量身定制了解压活动，主打的就是一个卸下压力，轻松迎。
0: 哦，主要最关键的就是呢，他不是枯燥的说，哎呀，今天我们上个课来给你说一下，哪们来，
1: 哪们
0: 来整个、啊，其实不是这么讲，专门是来帮我们的所有的同学们，就是把那个紧绷的神经来放松一下。所以赣州呢，就是我们高考前的一种焦虑啊，让大家轻装的上阵。
1: 哎，他主要是怎么做的呢？
0: 嗯，就是现场我们就说有心理的专业的老师嘛，来给大家做那些辅导。就是非常接近地气的一种小的方法哈，就是我们平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的方法哈，教大家哪么来调节哈，就是考前的情绪啊，哪么来缓解一下就是紧张的一种焦虑，怎么放宽我们的心态，然后去面对啊，比如说模拟考试，还有就是高考之前，还有等于高考当中的事情哈，所以呢，而且非常的简单。然后上手它就能够用
1: 哦，而且呢还讲了很多轻松的有趣的互动小游戏哈，
0: 对，
1: 告别枯燥听歌，然后同学们呢还可以一起互动，然后来释放情绪，敞开心扉交流，把心里面的压力呢还有烦恼呢全部倒出来
0: 哦，就这么样子的、所以呢我们其实平时如果喜欢上课，那么来给大家来放松真的是可能起不到好大个作用、但是我们通过这样的一种组游戏啊，大家一起参与互动，它的互动感强了，所以呢它记到的就更多的东西，
1: 没错哈。之前呢，可能很多同学觉得哈，考前焦虑是自己不够优秀，是心态不好，是自己体掌握的不准哈、那其实完全不是，
0: 不是不是。
1: 适度的紧张它是正常的，全员紧绷才是高三的常态，根本不需要子母累好哈。
0: 所以呢，偶尔的紧张呢也是正常的哈，并不是说哎呀考试了我紧张了就不对了，那是错误的，不是这个样子的哈。
1: 对对，不要这样去内耗，不要去怀疑自己。一定就是要学会劳逸结合，学会自我调节，对吧？哎，这个呢才是我们备考的正确打开方式哈。
0: 对，大家
1: 学
0: 的
1: 认真，防的轻松啊，一定要就是我们在考试之前啊，才能够发挥出我们真实的水平。
0: 所以呢，高三的同学，还有接下来我们的中考的一些同学们哈，大家都希望能够是放下自己的这种压力，然后呢，轻装上阵。
1: 没错哈。此外呢。相信自己，因为我们所有的努力都是会有回报的，所有的付出呢、都是会有收获的，一定要放平心态，从容赴考。
0: 确实这个样子哈、你看嘛，我们的高考和中考马上就要到了个、所以呢我们要为考生保驾护航，所以呢我们滋养室呢还是为我们的高考还有中考做了一系列的一种尽早的一种宣传
1: 因为我也看到了哈、就是这个中高考的那个尽早嘛，
0: 对
1: 吧，是安排上了，像我们尽早的范围哈，其实还是比较宽，就是市中心城区，然后含老城区，还有沱东新区以及高新区、临空经济区，感觉就是基本上是全
0: 这样全市嘛，全市嘛，全市的市域内都覆盖了哈。
1: 对，
0: 所以尽早的时间呢，严谨的时间大家记得哈，就是高考我们是6月6号到6月9号全天，中考呢是6月12号到6月15号的全天，所以这个时间段都是全天尽早。
1: 那一定要提醒一下我们的城区沿街的店铺，还有市场摊位，以及集贸市场、商场，还有超市哈，商品推销、展销等等这些商业类经营活动，严禁使用高音喇叭，还有那种广播哈，或者是采用其他的那种方式，高噪声的方法来招揽顾客哈。
0: 还有呢，就是严禁流动广告宣传车，就会说哎呀，我哪里搞活动了，搞快点哦。所以这些都是禁止的哈，在城区街道呢，用就是高音喇叭来喊。或者是用其他的发出高噪声的方法进行宣传都是不可以的，
1: 没错哈。而且呢还有各类的机动车在我们的城区各考场、住宿店周边和居民区都是严禁鸣笛啊。
0: 又特别是喜欢出去耍的朋友哈，然后又是特别是晚上的时候要注意到了哈，
1: 一些娱乐场所
0: 哈，
1: 哎，这些噪声呢，哎，也是要符合国家规定的环境噪声排放标准哈，严格的遵守营业时间规定。
0: 对，还有就是中考还有高考期间，严禁在城区的街道、广场、公园等公共场所开展集会、广场舞、爸爸舞等一些娱乐的活动。
1: 是的，还有就是装修
0: 哦，
1: 因为之前我在装修刚好就碰到中高考了，然后就跟我停了一段时间，哎。所以说装修这个事情呢也是要严禁的哈。
0: 嗯，
1: 还有就是在我们城区范围内的建筑施工噪声哈，应采用有效的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措施，严禁施工噪声扰民，禁止夜间施工作业。
0: 嗯，虽然十年寒窗磨一剑嘛，近代金榜题，哎呀，我的嗓子呢，
1: 题名
0: 字，对，所以我们在这里呼吁我们所有的朋友啊，要自觉地遵守这项规定哈，遵守规定，从我们住近的搜狐开始，为所有的中考高考的学子们加油助威，
1: 也是祝我们所有的考生不负努力，超常发挥，提笔圆梦，顺利
0: 上岸哦。哎，刚突然想到好像一句来着那个川剧的帮腔，上岸哦。
1: 哎，你是专业的
0: 哦？不专业不专业，我是学的。
1: 哎，好，看一下公屏上面哈，卢尔巴奇说的，你们两个可以打一盘，我们得去打乒乓球啊。
0: 对，因为有时候我们可能看公屏有点晚哈，大家理解哈，不能及时回复大家哈。
1: 好的，大家呢也是在为中考高考生一起加油助威和呐喊。好，来，我们也看到这边哈，请问资阳有没得就业岗位哈？这个呢，我们如果说有一些新的情况的话，也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进行一个沟通和交流哈。
0: 对，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在资阳观察上面去了解更多的信息。
1: 对，反正前段时间我是看到有这样的一些信息的发布，但可能已经过了哈。
0: 过了，就是前段时间5月25号的样子。
1: 哦，你是确实好啊，东哥。果然是年轻人，果然是年轻人哈，记性就是好。
0: 反正大家就留意到信息嘛，噶。
1: 对对，留意到一下哈，也是感谢我们所有的朋友们对我们直播的支持哈，可以给我们点点小赞赞，戳一戳我们两个的脸脸。
0: 对，看不顺眼，看得顺眼都戳一下嘛。
1: 然后小关小猪呢也点一点，同时呢也可以分享给自己的亲朋好友哈，因为我们在后续的节目当中呢也会给大家送上我们的精美小礼品。
0: 哦，所以呢不要走开哈，关于我们这样的一些暖心事、大事小事都会给大家一一的说很多很多，同时呢我们还会送上我们的小心意。
1: 此外呢就是再给我们新进到直播间的我们的一些新朋友们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直播时间哈，是每周一三五的下午5点半到6点半哈，记住了，是周一三五，周二周四呢是我的同心永远 OK 一个少儿节目，大家感兴趣也是可以来看，也是可以来听一下哈。
0: 那个时候就只能听了，
1: 就是纯音频的节目了哈，是一个少儿节目。那一三五呢是我们的紫薇龙门阵
0: 啊，音视频同步的哈，
1: 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开车的朋友们可以通过。
0: 哎，后边103.5 FM 哈调频哈，
1: 然后哎，可以看视频的朋友的话，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资阳、掌上资阳以及资阳观察来收看我们的节目。
0: 哦，就这样子的哈，所以呢，大家记得我们的每天的播出时间，每次哈，不是每天哈，
2: 回家路上要稳驾慢行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3: 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2026招生啦，国家公办，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童子坝校区全新升级，教室有空调，宿舍4到6人间，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全面助力升学无忧，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4: 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
5: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4: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 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3: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4: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 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5: 有色彩的，因为他说不出话。
4: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伟弄闷咱。
4: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缠绵。

0: 摆新闻，摆故事，摆耍事，摆暖心的事，
1: 还有摆你我身边的事。
2: 主播百灵何蒋东，
1: 一个用四川话把你逗笑，
3: 一个用普通话把你暖到，
1: 简直就是语言界的鸳鸯火锅，
4: 巴适的板。
5: 百灵江东一开口，新鲜故事天天有。
1: 滋味龙门阵，让你的下班路上有说有笑有温度。
6: 节假日又不晓得去哪里耍，莫慌，百灵江东带你云游滋养。
0: 走，滋养耍去！从方特的狂欢到满城的千年风景，新潮的地道的，带你一网打尽。
1: 好了，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屏幕前的网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收看我们的 FM 一零三五，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4: 紫薇龙门阵。
7: 哦哟，啊，配合倒还比较默契，真的，我觉得越来越默契了，
1: 是的，是的。
7: 哎，咱们俗话说，火车跑得快，拳头扯头带，大家晓不晓得？所以呢，乡村振兴、百姓致富离不开我们优秀的带头人。
1: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下乡村发展的硬核榜样。基层领头雁，
7: 感觉我们在讲评书一样的。那我们说的这个领头雁呢，就是扎根到基层，就在农村头嘛，实干为民的一种奋斗者哈。
1: 是的，
7: 所以我们雁江就有一位哈，
1: 他是
7: 哪个呢？他就是我们土角村的党支部书记、省人大代表
1: 王光辉。哎，我还是真的去采访过他的。
7: 对啊，
1: 哎，务实肯干。
7: 嗯。
1: 然后呢，不图虚名。
7: 哦，确实有样子的哈。
1: 就跟他聊天，就觉得很踏实。
7: 嗯，
1: 实实在在的一个人。
7: 对，因为他27岁呢，他就拥有了澳门的城市工作嘛，所以呢，但是他就是辞去了这个工作，
1: 哦、
7: 去到了农村。
1: 哇，完全像是跳出了他的舒适圈。
7: 对，确实有样子的哈。
1: 然后去建设他的家乡，
7: 嗯、
1: 是吧？
7: 对，他不光就是一个人去了地方，哎，
1: 嗯、
7: 自己赚到米米了，但是呢，他觉得我一个人富。不是富，
1: 他要带动家乡的人一起富，是吧？
7: 对，所以呢，才全村富呢，才是真正的富。所以呢，
1: 是的，
7: 然后他就跟到就是电商的这种潮流嘛，噶、
1: 嗯嗯，
7: 然后帮大家哎直播带下货啊，然后把他们就是说啊、
1: 哦
7: 产的那个耙耙根儿啊、
1: 修
7: 成呀、枇杷那些本土的一些
1: 水果啊，
7: 就是销往了全国哈。
1: 哇、哦，太棒了！
7: 嗯，特别是带动我们村集体，还有村民，就是增加了很多的一种秘密的收入。
1: 哦，太棒了！这个就是实实在在的帮助大家。增收致富了，
7: 嗯，
1: 所以说现在的这个土桥村哈，也是产业兴旺，村容整洁，村民富足，家乡的蝶变呢，都是他踏实可干，然后干出来的。
7: 哦，所以我们也一起为他点个小赞赞。
1: 是的，
7: 谢谢谢谢，
1: 太棒了，太棒了哈。那我们其实不得不说，就是我们资阳哈，就越来越好了，因为资阳是个好地方嘛。
7: 对，确实这样子。
1: 这两年呢，也是越来越会打扮了。
7: 哦，就像我们一样啊，
1: 越来越会打扮了，真的哈。你看，不仅是衣服哈，服装，然后妆容，然后现在还有道具哈。之前呢，还摆点这些个，把我们的直播间装扮得漂漂亮亮的，
7: 让大家看得赏心悦目噶。
1: 对，其实城市的更新呢，确实不是那种啊硬邦邦的啥子修修补补哈，而是悄悄的搞。颜值升级，温柔又治愈哈。
7: 哎，看到我们公屏说，哎呀，我来了两个亲戚，八都接了亲戚好，还有喊我喊冬瓜，你是哪个哟？
1: 这个人的名字桀骜，他好叫哦。
7: 嗯，
1: 桀骜说快一点就是狡
7: 狡，
1: 你好狡哦。
7: 哦，原来这个样子的哈。
1: 对，
7: 你好狡哦，
1: 你好狡哦。毛哥哥亲戚好，
7: 对，那
1: 来了直播间都是家人，家人们
7: 点个赞。
1: 家人们，拿出你们的手机，拿出你们的小手，好，来我们的公屏上，
7: 嗯，
1: 来点起来，
7: 我们要开始带货了。所以大家不开玩笑，有空的话真的给我们点个赞赞哈，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是了解我们资阳的一些情况哈，让大家呢认识资阳，来到资阳。
1: 扇子可以扇快一点。
7: 哦，扇快点，我们收雷的嘛。哎，我们那天不说要请过来给我们打扇吗？好久看领导给我们实现哈那个哈愿望，
1: 就是扇久了之后吧，因为我们也会需要我们的这个手去扇，扇着扇着我们扇热了。
7: 还有就是，我们如果扇得快的话，讲话叭叭叭叭叭，大家可能就听都听不到我们说的啥子。
1: 因为我们需要节奏感。
7: 对，所以我们扇扇子的速度和我们说话的速度是差不多的。
1: 对，是有节奏的哈。
7: 好，谢谢大家送出的小心心啊，谢谢你。
1: 问你几点钟下班？他要能够与你请你吃饭。
7: 我没看到喂。
1: 毛哥哥。
7: 今天下班啊，你看到好久我们下播，你就来接我噻。
1: 见者有份。
7: 哦，对，我们这个时候。
1: 但你请东哥不请我。
7: 加上我们的后厨，哦，不是后厨，后台可能有个十多个人吧，你准备好啊。
1: 东哥可能想到有人请他吃饭，有点太兴奋
7: 了，嘴巴都飘了，嘎。
1: 感谢独宠你，感谢萌奶奶，谢谢你们的小心心。好，我们继续来掰这个城市建设哈。
7: 还说到吃饭，我都没得心情说下去了。
1: 收回来，我晓得你是老吃家了，晓得你是老吃货了。
7: 对对，我们
1: 收回来。
7: 信息呢，还是要给大家传达出去，这才是最重要的，吃都是小事情。
1: 就是以前哈，在大家的印象里面，就城市老旧设施都是什么样子的？
7: 就感觉可能哎呀，这个地方哎感觉的缝缝补补，那个地方哎呀感觉了又不大好。但是现在呢，
1: 单调比较普哦。现在啊，
7: 哦就这样。
1: 哎，现在的话可能就腻稀了嘛。比如说老旧的设施摇身一变，就成了年轻人扎堆、市民争相打卡的网红打卡点。反差感拉满
7: 哦，就是那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去打过卡哈？我们资阳有很多的网红打卡点，
1: 是的，是的，
7: 像桂花金啊那些个，我们装修到还有真的是古色古香的一种感觉，
1: 是的，很多地方哈，水巷子那些哈。
7: 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摆的呢，它就是在哪个地方？西门铁路桥下那个地方，因为它才真的。
1: 铁路桥，
7: 西门那个铁路桥，就西门市场旁边那位。
1: 晓得，那儿有个啥子地方？
7: 老炮那个排老站，大家还清不清楚哈？可能我们就是，特别是我们这样本地的朋友，特别了解清楚一些哈。
1: 哦，反正那个地方灰扑扑的，反正我印象当中那个地方灰扑扑的。
7: 对，它从这个老旧设施嘛，因为排老站嘛，大家可能都要清楚一点哈。
1: 对对对，
7: 就是感觉了很久。
1: 是的，是的，就路过都不想多看一眼那种。
7: 哦，就是。好，但是现在呢，我们成了我们就是年轻人去打堆堆，市民争相去拍照打卡的网红景点。
1: 没错，说到这里的话，一定要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一波改造它不是那种大拆大建，而是用美学赋能城市更新，主打的就是一个
7: 小改造。
1: 大变身，
7: 对，
1: 就是整个青年动向公园，靠着的就是满满青春感的创意墙绘，直接盘活了整片区域，氛围感瞬间拉满。
7: 哦，这个时候呢，我们还专门去打探了一番，
1: 哎，
7: 那么这里的墙绘它细节真的是超级的治愈，
1: 是的，
7: 大家有空呢去看一下，它是妥妥的一种滋养版的小清新的童话世界。
1: 哇，那好适合拍照的。
7: 对，因为墙上的手绘的啊，像那种层层的花海，
1: 哎，还有那种粉白的、橘红的那种芍药，嘎。
7: 对呀、然后还有蔷薇，它都是层层叠叠的哈，灵动，而且非常的好看。
1: 是的，
7: 所以那个时候，哎，我们。突然我们去拍照的时候，然后有一只橘猫在那里晒着太阳，喵
1: 喵
7: 天哪，感觉是不是一下都来了嘛？
1: 然后在有一只小鸟在那儿穿梭，蝴蝶在上面飞舞。
7: 哦，有诗一样的童话世界，对吧？
1: 每一处细节都是有满满的巧思的哈。
7: 所以呢，我们就是非常懂，
1: 就这个设计感就很懂年轻人，
7: 也符合我们年轻的一种。
1: 对对，而且打破了大家对这种老旧排涝站的一种固有的印象，是吧？那种刻板的印象。
7: 对啊，
1: 冰冷的墙面呢被画上了温柔贤惠的图案哈，瞬间就褪去了老旧沉闷的感觉，就变得很温柔，而且呢又有活力，随手一拍都是氛围感大片，完全不用滤镜，原图直出就超级好看了。
7: 哦，那确实是这个样子的哈。所以我们期待我们资阳继续以美学赋能城市来更新，然后解锁更多高颜值、有温度、有特色的一种城市角落，
1: 要得吧？
7: 我们的城市越来越美哈。
1: 对对，如果说还没有去打卡的小伙伴哈，一定要带着你的家人，还有你的朋友，
7: 还有我，
1: 还有我，然后去这个地方叫啥子？青年动向公园哈。
7: 就是。好好的西门铁路桥那个，
1: 对，好好去感受一下那份治愈和浪漫，好不好？好的，继续看一下我们的公屏哈，大家可以继续跟我们互动，聊一聊你喜欢运动不？哈，喜欢啥子运动？可以把你的互动发送在我们的。

0: 两个我们联系，如果说你有想我们两个摆到的东西两个我们说，好，我们回去进行一个深入的了解。
1: 嗯，
0: 好，我们看到公屏上面毛哥哥说了一起请，我要哪天休假突然出现。
1: 哦呦，那是给我一个惊吓还是惊喜？
0: 好好奇哦。
1: 对，我的家人嘛，亲戚嘛，他肯定过来请我吃饭。
0: 哦、见着有份儿哈。
1: 对对，听着听着。
0: 你来之前，但是你还是要跟我们说一声哈。
1: 假扮是那个偶遇噻。
0: 对，万一我走了嘞？万一我下
1: 班了，你不要走。
0: 不是，万一我下了班对吧？我就回去了。
1: 说清楚啊，把你我吓一跳。
0: 好，再来看哈，来之前不跟我们说啊。
1: 嗯。
0: 那来个惊吓嘛。啊，米双说又一个小众的打卡点。
1: 嗯，对，确实哈，大家可以去逛一下，因为那个墙上真的彩绘的真的是特别的漂亮。
0: 嗯，六二八七说要去打卡哈，大家可以组个团。
1: 对，组团嘛，就一起嘛，然后顺便吃个饭。
0: 收大家点这，收大家点组织费。
1: 啊，这个就算了嘛，我们自愿的、自发的哈。
0: 我发现东哥是一个就吃货，我是一个一直随时随地都想挣钱的。
1: 关键是你要挣得到。
0: 啊，学到新知识，美学赋能。哎，这个词语好专业哦，我都不敢相信是从我们的嘴头说出来。
1: 毛哥哥说的喜欢的运动不好说，那就不说。
0: 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1: 就是睁开眼睛嘛，然后闭到
0: 眼
1: 睛，睁眼闭眼，
0: 闭上眼睛，然后
1: 张开嘴巴。因为他确实太懒了，不好意思说出口，对吧？
0: 就哎，东哥，我考你一个脑筋急转弯。
1: 哦哟，又来了。
0: 我
1: 想问一下，是不是自己编的？
0: 这个不是我自己编的了哈。
1: 哦，那还好解答一点。
0: 就是你醒来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
1: 可能是睁开眼睛，但是应该不对。
0: 啊，对的。
1: 啊、对的呀。我以为不对，因为是脑筋急转弯。其实我之前想的这个答案，然后呢，你说到脑筋急转弯，我想，哎，那应该不是这个答案哦。结果就是他答案就
0: 是
1: 这个答案。
0: 就是这个答案，就是睁眼哈。茂哥哥也猜对了哈，米虫也猜对了，不愧是我们的那个叫老粉了，就很懂我们的套路。
1: 给我是一条心的，
0: 就是已经是把我们的套路都摸得牢牢的，摸得清清楚楚了哈。好，大家可以继续来跟我们拜哈，我们接下来进入到我们光波类休息时间。
2: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 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滋养的每一个夏天。

0: 摆新闻，摆故事，摆耍事，摆暖心的事，
1: 还有摆你我身边的事。
2: 主播百灵何蒋东，
1: 一个用四川话把你逗笑，
3: 一个用普通话把你暖到，
1: 简直就是语言界的鸳鸯锅锅，
4: 巴适的板。
5: 北里江东一开口，新鲜故事天天有。
1: 滋味龙门阵，让你的下班路上有说有笑，有温度。
6: 别刷了，来听大事小事和您说。
0: 一分钟精华总结，干货满满，不啰嗦。

0: 好的，欢迎我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以及屏幕前的网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
1: 紫薇
0: 龙门阵。
1: 刚刚听到那个音乐，我真的是好真是隆重的出场一种感觉啊！所以我摆端了，摆正了，哎，那么音乐画风又变高了。
0: 哎，我们今天有好多

0: 第一次刷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所以说放了一首向前冲啊，非常开心的迎接大家，
1: 踏着步子我们向前冲，
0: 对，就是踏着你们的步子哈，来到我们的波波间。
1: 嗯，好，第一次来到咱们直播间
0: 啊，
1: 刷到咱们饲养的节目，
0: 多艺这位朋友哈，欢迎我们的邢朋友哈，
1: 对，欢迎好多好多好几位朋友呢，
0: 今天好几位哦，今天好几位都是第一次刷到的哈，
1: 所以
0: 是的，没有错，
1: 来了就不要走好把饭
0: 吃的，给我们点个小关小注，下次呢我们还可以继续见面哦，周五的时候我们还会有一次直播哈。好嘞哈，那接下来来进入到我们的大事小事和你说嘛。
1: 嗯，
0: 是现在抽吗？还是说完了再抽嘞？
1: 先给大家说一小段吧。
0: 好的，说一小段嘛。
1: 嗯，
0: 哎，今天来给我们各位企业老板还有创业的小伙伴带来一个超级利好的消息。
1: 嗯，啥子消息呢？
0: 就是我们四川呢最近是出台了研发投入激励新政哈，
1: 嗯，
0: 专门鼓励我们企业去搞创新做研发，最高能够达到300个 W 的补助，这个力度是直接拉满了的哈。
1: 那确实有样子的哈。
0: 嗯，而且这次的这个新政呢，是我们省科技厅，
1: 嗯，
0: 还有财政厅。以及统计局联合印发的新规，简单说啊，就是我们的啥子，企业搞技术研发，政府给你发补贴，全力撑腰我们企业创新发展。
1: 那么我想肯定有好多人就说好奇哪些企业它能够领噶，
0: 对，
1: 然后门槛其实很清楚的哈，只是要就是只是你要有效的高新技术企业哈，
0: 对，
1: 还有科技型的中小企
0: 业，只要你是这种有效的高新技术企业，还有科技型的中小企业，还有研发投入达到了增量的标准，你就可以来申报哈。
1: 而且呢，它是改掉了以前那些复杂的计算方式，直接把按研发来投入增量分四档，然后固定的补助哈。
0: 是的，来再给大家重复一下的，我们这个要求就是直接按研发投入增量分四档固定补助，
1: 嗯，
0: 分别给予不超过200,000。50万，还有100万，以及300万的这种补助，
1: 这个真正的是实打实的一种资金补助哈。然后既然它可以减轻我们企业的研发成本，
0: 嗯，
1: 又鼓励企业大胆的投入，深耕核心技术。
0: 是的，是的哈。新政的这个门槛呢是降了的，
1: 对，
0: 标准是优化了的，
1: 嗯，
0: 覆盖范围也是扩展了的哈，精准助力企业创新升级，妥妥的就是惠民惠企的好政策呀。
1: 嗯，好。接下来继续给大家摆一下下一条信息，就是一些超龄的叔叔阿姨哈，退休之后他还在上班打工补贴生活呀，这些哈，但是一直有一个问题，就是超龄务工权益边界它就是比较的模糊的，
0: 对对对，
1: 所以出了问题呢非常难维权。
0: 哦，是的，是的，你说到这个的话，嗯，确实是这样的。那现在是不是有一些好的消息了呢？
1: 对，那确实是啊。我国首部超龄劳动者权益专门的一个规章，哎，出炉了。
0: 哎，
1: 然后呢，就是在今年的7月1日正式开始。
0: 太好了，太好了哈，嗯！这个新规呢，是我们人社部等5个部门联合出台的《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明确保障超龄打工人的合法权益。
1: 嗯，
0: 太好了，太好了，
1: 对，太好了，所以呢，我们的权益得到保障是非常棒的事情。
0: 没错，
1: 哦，激动人心的时刻来了。为啥子呢？我们要送礼物喽！
0: 哎，太棒了！大家准备好自己的手机了吗？
1: 对，嗯。
0: 哎，我们看哈，毛哥哥溜了，你送礼品了，你溜了，你哎。你看你这个人，
1: 古道白，对，
0: 不要走请吃饭。
1: 哦，因为他就想到我们可能要下播了，所以呢，他请他我们吃饭，就又跑开了。
0: 哎，镜中存利说正在收听，
1: 嗯，
0: 好的，1035正在收听，是的，是的。我们现在呢是音频的话是 FM1035正在直播，就是你在比如说车上，
1: 车载收音机，
0: 对，你可以车载收音机，嗯，或者说你家里面的一些便携家庭收音机什么的，都是可以打开调频到 FM1035.5 对，同时呢，你如果说是用手机啊，来收看的话，你可以直接打开直播资阳、掌上资阳以及资阳观察哈，各个平台呢，嗯，都是可以来观看到我们的节目的，
1: 嗯，
0: 每周1035的下午5:30，我和东哥啊、百灵和蒋东就在这里和大家见面，嗯，等待大家。
1: 对，好，接下来大家准备好手术了没有？嗯，我们马上要送东西了哈。
0: 送啥子嘞？
1: 王特提供的熊大和熊二哈，同样的是我们小朋友特别喜欢的，然后大朋友也非常想要的。
0: 你哪天你就说要把那个熊弄在你肩膀上，你到底好久把它弄在你肩膀上吗？
1: 关键是我没得那个资格，我没得那个熊呐。
0: 哎，有没得听众朋友，有没得网

0: 又送给我，
1: 中了奖啦，然后又多嘞，给我们东哥来一个嘛！哎呀，我们东哥都期待好久了。
0: 每天我看他吊在我面前，我只想把他哎下班的时候把他抓过去，
1: 来，
0: 胆子嘞又不敢。
1: 来，东哥，把你的题目抛出来了。
0: 要的哈，大家等久了噶哈，等儿要去吃饭了，准备好了哈。
1: 来，
0: 就说紫阳方德水世界5月30号开业。大家都晓得嘛，因为我们节目当中说了很多哈了哈，
1: 对，说了好多次了哈。其中呢，有一个乘坐漂流船深入到8苏秘境，体验极速漂流的刺激。请问这个项目叫什么名字？
0: 我以为问的是好久开园了，哎呀，我把5月30号记到了，结果呢，你后头的我就没有听了。
1: 来嘛，刚刚我说到了一个关键词，乘船。
0: 哦，乘船，
1: 对，而且呢，漂流，
0: 还有八叔那个字，
1: 东哥，你干脆直接把答案告诉大家算了，好不好？
0: 哦，对对对，
1: 哎，来是啥子？
0: 所以叫什么名字呢？四个字的答案。
1: 微尘说，资阳人在青岛收听 FM103.5。
0: 哦，
1: 哦，欢迎欢迎欢迎哈！
0: 翻译
1: 你哈，微尘这位朋友哈。虽然说你的名字叫微尘，但是你在我们的直播间那一点都不微，是非常亮眼的一颗星。
0: 对，咱们资阳有很多很多的活动啊，大家就是可以就是一直关注到咱们的。这个节目就可以了解更多的一些活动，对，因为后边我们还有真的有很多很多的活动，马上要继续的给大家推出，
1: 马上端午节要来了，
0: 对，很多活动哈，
1: 先给大家投个小小的，
0: 好小的板，
1: 好
0: 满是安逸，
1: 很多小活，很多活动，
0: 大活动咱们小活动，
1: 好多大活动，
0: 对，确实是真的，
1: 让你们耍得开心，好不好？玩得舒心，
0: 还有吃得安逸。
1: 哎、
0: 好，赶快现在把答案打在咱们的公屏上边，答案四个字啊，
1: 巴蜀，还不用打巴蜀，巴蜀漂亮，巴蜀漂亮，
0: 打错字了哈，没关系的，继续来。然后今天咱们问的是在咱们资阳方特水世界有一个乘坐漂流船深入巴蜀秘境，然后呢漂流极速体验的一种刺激，它叫什么名字呢？这个项目，
1: 哎，这个其实刚才东哥基本上把答案都已经，
0: 虽然不是连起来说的哈，但是呢把它拆开了大家应该可以答出来了哈。
1: 是的是的哈，我们现在在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哈，在直播资阳上面哈，去把答案打在公屏上就可以了哈。现在公屏上面已经有很多朋友打出了他觉得正确的答案，那答案呢确实就是这个，
0: 大家赶快跟一下哈，
1: 跟一下，
0: 然后我们给大家10秒钟时间嘛，然后呢同时呢再提醒一下大家啊，我们的那种能够得到的秘密出来了啊，不是秘密哈，就是秘诀，就说一直打一直打，让它刷起来滚动起来，
1: 好的，
0: 然后机会就很大一些哈。那么接下来我们还是倒数点儿过吧。
1: 好的，
0: 因为第一个可能对有些人得说玩一下，哎，就糟了哈。
1: 好的，来给大家最后10秒钟的时间。
0: 对，
1: 啊，现在我们的公屏一直都在滚动哈，一直都在
0: 滚
1: 动，
0: 公
1: 屏滚
0: 动起来哈。然后倒数第二个哈，今天我们截屏的倒数第二个，看一下是哪位朋友。
1: 10, 9, 8, 7, 6, 5, 4, 3, 2, 1，好，倒数第二个。倒数第二个是谁呢？是，哎，
0: 快跑！
1: 哎呀，快跑！他是倒数第二个，但是他打的是1111，这个答案不对呀、
0: 啊。哎，你为啥是打一、啊？
1: 然后范范这位朋友，他又说的是享受巴蜀文化。你那个享受巴蜀文化这个朋友。能给他算对吗？
0: 不能不能，
1: 不能，
0: 因为确实答案没有答对，可能看了一点点小猜忌了哈，下一回嘛。
1: 那行，那我们的这个还是给6287了哈，因为就怎么都轮到6287了。
0: 好，
1: 行，恭喜这位朋友。好，那我们今天的1035哦不，今天的
0: 紫薇龙
1: 门阵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啦，我们下期再会，
0: 拜拜。
1: 哦。等一下，中奖的朋友把你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发送到我们的后台，会有工作人员跟你取得联系哈，你可以到我们的资阳融媒体中心来领取一个月之内，好，终于，
0: 好，
1: 拜拜。

0: 香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心想向天歌。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3: 赵乐际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2: 多部门表示，15/5期间将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开创法治中国建设新局面。
3: 一至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2%，较一至三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
2: 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启动在即，针对近期降雨影响，多地全力推进夏粮抢收抢烘工作，做好三下生产服务保障。
3: 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仍在继续，有迹象表明双方立场正在逐步软化。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15/5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宁夏贺兰山东麓，西夏灵吉趾群背山面水，千年风沙未能歼灭其雄伟的气势，众多游客慕名而来，感受文明相遇、文化交融的千年故事。而掀开历史神秘面纱的，正是那部凝聚众多专家8年心血的《西夏通志》。前不久，这部填补了国内外大型西夏历史著作空白的作品入选全国史学界优秀成果。宁夏大学民族与历史学院院长杜建禄：
5: 我们把国内所有的西夏文献都拍摄整理出版，跟国外也有合作，开展联合整理研究，最终推出了历史学著作《西夏通志》。下一步我们还要用新的技术，人工智能赋能西夏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4: 坚持用明德引领风尚，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提出具有自主性、独创性的理论观点。15/5开局之年，一系列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精品不断涌现。
6: 划时代的引章入林工程定于明日正式开工，愿意上山。
4: 前段时间，在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红旗渠精神宣讲万里行活动现场，情景式党课《红旗渠精神永在》掀起宣讲高潮。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青年教师张晶晶：
7: 我们坚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目前已经完成了对600多位修渠亲历者的深度访谈，把采访回来的这些素材及时进行成果转化，已经出版了多部教材。通过这些教材呢，去讲好我们党领导人民重新安排临县河山的奋斗历程。
4: 坚持与时代同步伐，坚持以人民为中心。2019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全国政协13届二次会议的文艺界、社科界委员时指出，
8: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多到实地调查研究，了解百姓生活状况，把握群众思想脉搏，着眼群众需要，适宜解惑，阐明道理，把学问写进群众的心坎里。
4: 15/5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正以更强的历史主动与学术担当，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这段时间，井冈山大学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依托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等高端平台， 构建起学科加平台加项目的高质量发展体系。井冈星火智脑 1.0 版用数字化手段赋能红色资源创新转化，映山红青年艺术思政课等特色育人品牌，让思政教育扎根红色沃土，融入时代实践。井冈山大学学术副校长王海军：
9: 我们将继续深耕干坡大地，聚焦红色文化传承、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等重大课题，培育高水平团队，产出更多服务国家战略、回应时代需求、彰显井冈特色的高质量成果，为繁荣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贡献更大的力量。
4: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设加快推进。截至目前，我国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数据总量超过2800万条，访问量超过19亿次。英文版网站海外注册用户覆盖全球201个国家和地区。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以此为坐标，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战线正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心系人民，担当作为，努力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3: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扎诺夫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5号至27号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阿斯塔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同议会上院议长阿西姆巴耶夫、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分别举行会谈。会见托卡耶夫时，赵乐际首先转达了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和亲自擘画下，中哈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达到永久全面战略伙伴的高水平。中方愿

0: 同哈方一道，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深入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同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在多边框架内加强协调配合，维护两国共同利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请赵乐际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他表示，2013年习近平主席访哈时首次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哈中共建一带一路硕果累累，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各领域合作潜力巨大，哈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中国积极引领全球治理，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哈方对此高度赞赏。会见后，赵乐际接受托卡耶夫总统授予一级友谊勋章。同阿西姆巴耶夫、科沙诺夫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表示，双方立法机构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密切各层级友好往来，及时批准修订相关法律文件，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155规划纲要》和《生态环境法典》、《国家发展规划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情况，表示两国立法机构可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阿西姆巴耶夫表示，中国已成为全球稳定的重要保障和全球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哈方将为双边经贸投资合作创造良好条件。哈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合作，交流互鉴立法工作经验。科沙诺夫表示，哈方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涉疆、涉港和涉藏等问题上的立场。新版哈中投资保护协定的生效，将为两国投资合作创造新机遇。愿密切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助力各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赵乐际在阿斯塔纳考察了中国石油中亚俄罗斯公司，希望深化互利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果。还考察了欧亚国立大学鲁班工房，强调要密切人文交流，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多部门负责人表示，155期间将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开创法治中国建设新局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2: 立法是法治的前提和基础。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介绍，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年度立法工作计划紧扣155规划纲要目标任务举措的贯彻落实，安排继续审议的法律案15件，初次审议的法律案19件。
3: 在加快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建设方面呢，制定社会救助法、医疗保障法、托育服务法、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法、修改教师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二级大法官刘桂祥表示，
4: 完善数据权属、数据交易、 AI 生成物等方面的裁判规则，助力完善数据要素基础制度体系，促进数字技术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强化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推动知识产权领域的综合治理。
2: 十五五期间，司法机关将进一步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二级大检察官苗生明介绍，
5: 宽不是法外开恩，严也不是法外加重，根据罪行大小和情节轻重等犯罪的情况，做到依法该严则严，当宽则宽，宽严相济，宽严适度，罚当其罪。
2: 十五五规划纲要对推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规范化建设做出了部署。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滕继国介绍，目前全国已建成2849个县级综治中心，实现了县级行政区划全覆盖。2025年推动依法化解矛盾纠纷976万4000多件。
6: 将全面深化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把综治中心打造为依法实质化解矛盾纠纷的重要基础平台。
0: 国家统计局

0: 于今天公布，一至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2%，较一至三月份加快2.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24.7%。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分析，工业生产保持较快增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回升，共同推动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稳定增长。
2: 那么一到四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同比增长5.2%，较一到三月份加快了0.2%。其中呢，四月份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增长是5.7%，较三月份加快了1.3%。这也为利润的增长呢，也提供了重要的支撑。
1: 一到四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为84.94元，同比下降0.55元。
2: 工业企业累计单位成本今年以来呢，是连续四个月的下降。那么一到四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43%，同比增长了0.6%。营收利润率是达到了2023年以来同期的最高的水平。
1: 从产业来看，装备制造业利润保持两位数增长。一到四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5.4%，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5.4%。一到四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8%，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8%，引领作用持续凸显。关兵说，
2: 半导体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带动了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光纤制造、光电子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01.7%、347.6%和51%。工业生产自动化、智能化相关行业的利润增长较快，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试验机制造、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128.6%、58.8%和17.3%。
3: 中国石化日前表示，我国首个陆相断线盆地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累计产量突破200万吨，标志着我国中低成熟度页岩油勘探开发取得重要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4: 胜利济阳页岩油示范区主要位于山东省境内，分布面积达7300平方千米，2021年勘探获得突破。今年以来，示范区产能建设全面提速，高产井持续涌现，产量稳步攀升。刚刚投产的立业106HF 井日产原油达110吨，今年前四个月，示范区共投产了10口高产井，累产页岩油1.4万吨，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15%。中国石化胜利油田济阳页岩油团队负责人杨勇说：“
5: 经过多轮次的技术迭代，我们成功将6000米超深井钻井周期啊，从133天压缩到了17天，平均单井产油量突破4.3万吨，开采核心装备国产化率提升到了95%以上。
4: 与常规石油不同，页岩油储藏于致密岩石缝隙之中，无法自然流动，普遍埋藏更深，油层零散，是全球油气勘探开发领域公认的世界级难题。科研团队通过自主创新，攻克40余项关键技术，创新形成适配陆相断线盆地的页岩油勘探开发理论，首创储缝压开发技术体系，成功将区域内90%原本难以动用的页岩油资源转化为可有效开采的优质储量，陆续探明3亿吨级油田。截至目前，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累计上报探明储量3.27亿吨，估算资源量达105亿吨，相当于在胜利油田原油产能基础上发现一个全新大型油田。
0: 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油轮爱达花城号完成了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顺利靠港，标志着该油轮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圆满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试航期间，技术人员完成了对主推进器、船舶操纵、航速耐久性、全船振动噪声、无人机舱运行及救助艇释放等核心难点项目验收。试航涵盖的45份调试程序、149项试验验证全部完成，全方位、高标准验证了船舶的操纵性、自动化水平、安全舒适性及排放指标。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胜胜介绍，试航结束 后，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逐步推进区域完工和系统完工，并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计划于今年11月交付运营。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7: 试完航以后呢，我们回到船坞内，大面积的我们一个区域一个区域的向船东运营方进行交付，最终在8到9月份的时候，一些船员就会陆续去到场，最后的交船做准备。
6: 通过爱达魔都号和爱达花城号的国产化建造，我国积累了丰富的邮轮建造经验，产业链配套也更趋完善。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专家万哲表示，
8: 有了这个建造能力，就意味着中国造船业从中低端向高端进行了跃升，能够获得更高的利润和更强的国际竞争力。
3: 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启动在即，部分主产区冬小麦已陆续成熟收获。针对近期降雨影响，多地全力推进夏粮抢收抢烘工作，做好三夏生产服务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在河南省南阳市西川县后坡镇，一家合作社的智能化粮食烘干设备正在满负荷运转。合作社负责人彭飞介绍，
9: 我们合作社现有了3台烘干机，现在是24小时开具马力对小麦进行烘干。我们一烘干的小麦边烘干边销售，保证我们合作社的库容最大化，为后期的小麦收购做好充分的准备。
0: 为解决农户晒粮难题，西川县协调多处集中探亮点服务农户。西川县后坡镇党委宣传委员熊卫星，
10: 利用县里的车间学校为群众提供粮晒场地，全力以赴做好三夏生产服务保障工作。
0: 南阳1100万亩小麦麦收工作正陆续展开，当地已准备联合收割机2.4万台、履带式收割机1841台、配套烘干设施922套，日烘干能力达到10万吨。
6: 在湖北省襄阳市襄州区一家农业企业的烘干厂区，工作人员按照小麦含水量分类分批开展烘干作业。襄州区龙王镇孙庙村种植户王富群今年种了1400多亩小麦，阴雨天气一度延误夏收进度，在镇村干部帮扶完成抢收后，他家的小麦就在这里烘干。
11: 没收的小麦我太湿了，主动的烘干，烘干了以后也可以卖给他，也可以端回家。
6: 面对连续阴雨天气，襄阳市实行勤抢收雨抢烘，479个粮食烘干站点满负荷作业。
12: 安徽省池州市抢抓降雨间歇期，调度农机力量下沉农技服务，全力推进小麦抢收工作。在池州市贵池区乌沙镇的千亩麦田里，收割机正有序作业。乌沙镇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齐进军，
13: 我们农机部门全员下沉到田间地头，紧盯着天气变化，杜绝小麦的发芽霉变，同时现场指导农户做到应收尽收。
0: 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我国西南地区东部、江汉西部、江南、华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4: 根据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的暴雨蓝色预警，今明两天，重庆、四川、贵州、湖北、湖南、江西、福建、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分散性大到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表示，虽然局地仍有较强降水，但整体来看，我国南方地区此轮降水已进入尾声。
15: 未来几天降雨会逐渐一个向西南地区和华南地区南压，因为这个季风水系的输送大幅的减弱，所以只会造成一些局部性的暴雨或者大暴雨，还是维持一个蓝色的暴雨预警。但是实际上从面上来说，目前全国范围降雨过程，特别是南方的过程呢，都基本上处在一个显著的趋于减弱分散的这样一个态势。
14: 气象专家提醒，5月中旬以来，我国接连出现多轮强降雨过程，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局地雨势强，需要关注山洪地质等灾害发生。张涛提醒公众，
15: 未来几天山洪高风险区域主要在西南山区，而次生的地质灾害就是滑坡啊、泥石流这些呢，它会有一些滞后性，所以华东长江流域这一块地区的话，有些山区也还是要加强关注，要严密的关注市县一级的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信号，提高警惕，及时避险。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工业和信息化部透露，2026年度汽车标准化体系制定完成。这一体系涵盖诸多方面的内容，强化了标准体系的顶层设计，赋能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
0: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232.1亿人次，同比增长

0: 2.1%， 其中公路人员流动量为213.1亿人次，同比增长1.7%，水路客运量为8220万人次，同比增长7.4%。
1: 今天，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余下通道的关键组成部分长干高铁建设取得重要突破，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赣江铁路特大桥主墩桩基完成浇筑，标志着大桥转入主体施工新阶段。
0: 水利部近日发布2025年中国河流泥沙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重点河段、重要水库及湖泊充淤，保持平稳。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27号中午，日本高市早苗内阁推动的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在国会参议院全体会上获多数赞成表决通过，相关法案正式完成立法程序。根据法案，日本计划构建以所谓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以所谓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所谓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根据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将由首相担任主席，成员包括内阁官房长官、外务大臣、防卫大臣等多名阁僚。国家情报局则被赋予对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消息称，日本政府计划最快于7月设立国家情报会议及国家情报局，并成立专家会议，研究包括防止间谍法在内的相关制度，目标是在明年的例行国会上提交相关法案。这并非一次简单的行政机构调整，而是日本战后首次建立法定化内阁直属的国家情报统合体系。军事专家邵永林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4: 那现在呢，其实就整个的情报的权限现在就在首相手里了。我个人认为哈，这样的一个突破总体上来说呢，是体现了日本国家战略的转型，从专守防卫向全球扩张这个方向转变。
3: 日本民众26号晚自发在日本国会周边进行集会，反对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
5: 我们要求停止设立国家情报局，此外还有修改宪法的问题，以及未经充分讨论就开始出口杀伤性武器的问题。在当前连食脑油都出现短缺的情况下，日本政府却只顾着加快为战争做准备，而日本国民的生活却完全没有得到保障。
0: 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仍在继续，有迹象表明双方立场正在逐步软化。在外界普遍预计美国与伊朗将达成协议之际，美以伊各方纷纷加紧外交和军事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6: 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27号将举行全体内阁会议，这是自3月26号以来特朗普首次召开内阁会议。一名白宫官员称，包括即将卸任的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在内，所有内阁成员都将参会。据披露，美伊协议或是会议主要议题。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6号结束对卡塔尔的访问后返回伊朗。访问期间，卡利巴夫同卡方官员就伊美谈判进程及地区局势进行磋商。消息称，目前伊美谈判的主要分歧之一是伊朗海外资金解冻问题。卡利巴夫此次的卡塔尔之行正是为了伊朗海外资金能够顺利解冻。接近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称，伊朗方面提出了明确的资金释放时间表，要求240亿美元资金中的一半必须在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发布后立即解冻，剩余部分在60天内解冻。伊朗方面坚持在约定资金到账之前，任何协议都不可能达成。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副司令穆罕默德·阿克巴尔扎德26号晚间表示，美国和欧洲经济高度依赖能源价格，并容易受到地区局势变化影响。这种压力杠杆使美国在与伊朗达成协议问题上处于请求的地位。以色列方面5月26号称，以军已开始越过4月17号停火协议划定的黄线，向离境内更深区域展开地面行动。分析称，以军此次行动目的尚不明确，可能旨在逐步扩大对离领土的控制，并向真主党施压。当地时间26号，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一名知情

0: 人士表示，在地区局势紧张及美伊外交谈判进入关键阶段之际，双方就相关局势进行了沟通。其他国际消息，
1: 以色列军方27号称， 在对加沙地带的一次袭击中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发表声明说， 奥达是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突袭以色列的策划者之一。
2: 美国司法部26号对加利福尼亚大学提起诉讼， 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必须为存在反犹主义环境承担责任。 这是美国政府今年第二次以存在反犹主义为由起诉加州大学。
1: 加拿大政府26号宣布系列临时入境限制措施， 以降低埃博拉病毒传入该国并在境内传播的风险。
2: 阿根廷男足国家队主教练斯卡洛尼26号表示， 球队核心梅西的伤情并不严重， 将继续观察其恢复情况。 梅西在24号代表美国迈阿密国际队的比赛中 因伤被换下。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纪苏平、赵初南、王远、姚一斌，主播李丹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
4: 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 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国之声。
8: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日本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 当地时间27号表决通过 设立国家情报局的法案，该法案由高市早苗政府推动，意在整合强化情报力量，此前已在日本国会众议院获得通过。 当天，日本民众自发在日本国会外进行集会，反对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在集会现场，民众自发举起了标语，上面写着“停止修宪扩军”，表达了对相关法案通过的反对和担忧。针对日本高市早苗内阁推动的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日本学者认为， 高市政权的行径已开始让日本走上危险的战争道路。近来，日本当局在情报领域动作频频，推动多层面整合升级情报力量，强化首相对情报工作的集权式控制。分析人士指出，这一系列动向与二战前日本军国主义强化情报机构的种种做法如出一辙。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正在打造新战前情报体系。有日本媒体指出，重组后的政府情报体系相当于直属于首相，存在被政治化滥用风险，可能沦为高市政府操纵国内舆论、压制不同声音的工具，侵犯民众隐私权及言论自由。再来了解其他方面。 近日连续高温叠加区域工业生产稳产满产，民生消费活力释放等多重因素。

0: 方电网经营区内用电负荷最高达到2.59亿千瓦，刷新历史最高纪录，比历史峰值增加183万千瓦，比往年提前近一个月。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27号消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阿里·巴盖里表示，伊朗与美国尚未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问题达成一致。巴盖里表示，伊朗与阿曼目前正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制进行磋商，因为之间的间接接触也仍在继续。他同时表示，伊朗浓缩铀问题当前不在伊美谈判议程之中。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消息人士当地时间27号称，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在以色列军方26号对加沙地带的袭击中身亡。稍早前，以方发布了袭杀奥达的消息。立陶宛总统瑙塞达当地时间27号表示，立陶宛将从芬兰购买936辆装甲车，其中300辆将在2030年前交付。英国能源市场监管机构天然气和电力市场办公室当地时间27号宣布，受中东冲突推高天然气批发价格影响，今年7月1号到9月30号，英国居民能源价格上限将上调13%。此刻提示：最近上海气温逐渐回升，湿度加大，已经进入了白蚁高发期。专家提醒，白蚁防治属于专业操作，尤其是已经筑巢造成木质构件损坏的情况，居民个人难以根治，切勿擅自处理，以免增加治理难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5月27号。先来说一件近日发生在山东济南的一桩小事。山东济南一名乘客啊，近日乘坐出租车抵达济南东站之后呢，谎称下车后付款，趁机恶意逃单车费68.5元。没想到啊，这个乘客的手机遗落在了出租车的后座，你说尴尬不尴尬？尽管这名乘客逃单了，但是呢，的哥姬广卓仍然选择是以德报怨，第一时间呢向公司报备，并且报警，将手机送往附近派出所。值班民警了解事情经过之后，对姬师傅的举动给予了高度认可，当场主动为他垫付了被逃的68.5元车费，并对整个事件做了登记备案。目前呢，派出所已经联系上了失主，失主需要亲自到派出所领取手机，希望民警同志好好批评教育他一番，垫付的钱也得要回来。网友说了，这师傅格局大呀，以德报怨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换作是我呢，就算要还你也得想办法让他多着急一会儿。还有网友点赞民警垫付给力，不能让好人受委屈。当然也有网友调侃了，说这乘客算盘打得啪啪响，结果把手机给人家落下了，人家大气的行为更衬得自己猥琐啊，这波是血亏。丢东西不可怕，丢人呢才掉价，希望他能够吸取教训吧。其实这件事之所以这么多人探讨啊，就是因为它展现出来平凡人身上非常珍贵的品质。姬师傅呢，用自己的行动告诉我们，善良它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种本能。而民警的垫付行为呢，则让我们看到以人民警察为代表的正道的光对善意的守护。诚信是立身之本， 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几十块钱的车费考验的是一个人的人品，一次不计前嫌的归还彰显的是一个人的风骨。愿我们都能像戚师傅和民警一样，用善意对待他人，用正义守护善良，给这个社会的温暖和美好做做加法。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10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重庆、四川、贵州、湖北、湖南、江西、福建、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分散性大到暴雨。气象部门表示，此轮降水整体进入尾声，雨带逐步南压，强度减弱，仅局部雨势较强。专家提醒，前期多轮降雨累积效应明显，西南山区山洪、华东及长江流域山区地质灾害风险突出，相关地区需要密切留意预警信息，做好防范。和往年同期相比，此次南方强降雨明显异常。那么如何研判后续降雨及次生灾害的风险？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水旱灾害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孙洪泉接受了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采访，我们来听一下专家解读。
0: 往年这个时段，强降雨基本集中在华南一带，北方大部、长江中上游还没有进入多雨时段。但今年雨季整体提前启动，不少地方出现当地有气象记录以来最早的特大暴雨天气。湖南、湖北、广西等多地站点单日降雨量直接打破历史同期极值。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水旱灾害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孙洪泉表示，这一轮天气过程异常特征非常突出，风险也叠加放大，整体完全偏离了往年五月的天气常态。
5: 相当于呢，把我们的主汛期级别的强降雨硬生生的提前到了五月中旬就出现了。那么在这两轮过程里边呢，全国范围呢数百个气象监测站点呢先后出现大暴雨、特大暴雨，短时的雨强非常大。那么像重庆永川24号的早晨的凌晨的时候，最大的小时降雨量呢超过了100多毫米。这种强降雨的破坏力，它比我们普通的持续性的降雨呢要大得多。往年呢五月份的这种降雨带呢都是比较窄的，它的区域也相对比较集中。但是呢今年呢这种暖湿气流呢北上呢受这个影响呢，这种降雨带贯穿整个南北方，波及了得有20多个省区，范围呢也远超常年同期。
0: 当前南方地区仍有大范围较强降雨，长江中上游多条中小河流水位上涨，部分河段接近警戒水位。孙洪泉表示，整体来看，未来一段时间没有明显的降雨间歇期，多轮降雨接连来袭的态势比较明确。
5: 短期内南方降雨呢仍将持续，珠江流域呢也马上要进入我们所说的这种龙舟水的时候了，江南啊、华南啊、长江中下游呢还会有持续性的阶段性的这种强降雨过程，北方地区呢降雨的也会频繁出现，不会说很快呢都回归到一个平稳的状态。
0: 对于前期受影响较大的南方地区来说，大气环流异常让强降雨持续发力，叠加前期土壤水分饱和，次生灾害重复受灾风险显著上升。孙洪泉提醒，次生灾害是现阶段防范的重中之重。
5: 因为前期的这种多轮降雨情况下呢，我们尤其是南方地区的这种滑坡、泥石流崩塌的风险可能会居高不下，并且呢会持续一段时间。并不是说我们的雨停了，风险就消失了。再一个呢，就是中小河流、水库、塘坝这些呢，它的水位呢还是相对偏高的。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后期如果是在叠加降雨，一些小型的水库、塘坝它的漫堤啊、漫坝的那种风险呢也是比较大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对于像我们的城乡低洼地带啊、下凹立交桥、地下空间、还有景区工地啊等等这些的隐患呢，也会持续的存在的。简单来说，就是降雨没有停，我们的风险没有减。但是呢，就算是降雨暂时的停歇了，一些地质次生灾害呢，仍然是处于高风险的状态，所以万万不能放松警惕。
0: 目前还没有进入传统主汛期，极端降雨就已经接连来袭。根据气象部门预测，六月到八月主汛期，我国还会形成南北两条多雨带，同时台风登陆数量偏多，强度偏强，活跃期也提前。 孙洪权表示，接下来从整体趋势来看，随着降雨北移，南北双线承压，防汛风险将远超常年同期。
5: 一方面呢，是在全球气候变暖和近些年雨带北台这样的情况。

0: 暴雨、山洪、滑坡这些灾害呢，一环扣一环的。特别是呢，就是我们的山区啊，夜间的暴雨很多，这对我们预警响应、避险转移啊和抢险救援呢，都带来了很大的考验。
1: 防汛周期拉长，基层队伍、工程设施、物资保障都要长时间高负荷运转。孙洪权表示，要针对最不利、最极端的情况，做好防大汛、抗大洪、抢大险准备。
0: 特别是北方地区，要放弃北方无大汛的这样的一个认识，那么要加大我们的防灾的一些科普宣传啊、演练啊，尤其是要针对呢老人啊、留守儿童、外来务工人员啊，要开展针对性的宣传，提升群众的自救互救能力，这一点很重要。我们要开展风险的隐患的排查，那么特别是呢，近些年经常容易出现灾害事故的一些山洪沟、地质灾害隐患点、中小河流、小型水库、河道险工险段，还有呢，像我们城市的地下空间呐、养老机构啊、旅游景区、在建工地这些高风险点，要把风险呢化解到灾前。
1: 此外，还要做精做细监测预警和教营机制。孙洪权表示，针对夜间暴雨多发的特点，要加密夜间气象、水文、地质预报频次，推动预警信息直达基层，到户到人。
0: 不要光发出预警就不管了，要做到呢，不但要叫应，还要叫醒。一旦要达到了转移的标准呢，要坚决地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并且呢，要防止我们的转移群众呢擅自返回危险的区域。针对于前面的几轮多轮的降雨啊，连续出现的情况呢，要把我们的抢险的队伍啊、物资啊、大型的机械设备前置到这些高风险的区域，加强那种连排连调和连防连控，确保我们出现险情后呢，能够第一时间得到处置。我们在现在这样的一个防汛背景情况下呢，也要采取这种土洋结合的方式，不仅要发挥我们这些老把式的作用，还要充分利用一些智能化的新技术、新装备，比如解决我们通信中断情况下的这种星力通的紧急呼叫终端，还有解决我们的巡堤查险的应急质询的无人机等等。
2: 那简单总结一下哈，今年雨水啊来得早，范围广，雨量大，而且是好几轮连着下，中间几乎不给喘息的机会。专家特别提醒，雨停了不代表风险没了。山体滑坡、泥石流这些地质灾害呢，往往滞后发生，风险区域的群众得多留个心眼儿，留意预警信息，该转移的时候别犹豫，防汛这根弦呢，得一直绷到雨真正停下来。直播进行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最近买猪肉了吗？这个价格是不是感觉便宜了不少？据农业农村部监测，五月份以来，全国生猪价格呈现低位震荡、逐渐趋稳的走势。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引导行业主动调减生猪产能。猪价触底了吗？调控政策何时奏效？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观察。
4: 河南鹤壁一家生猪生产养殖企业负责人袁泉水告诉记者，今年春节以后，当地生猪价格持续回落，最低降到每斤4.1元，是近十年来的最低，近一个月呈现低位震荡走势。
5: 前一段高的时候能达到5.2元，这两天呢猪价又下降在4.45元。我认为消费的多样化，对猪肉的需求少了，生产端来说，整个这个供应量既稳定，数量又多，再一个呢就是生产效率高。
4: 在生猪养殖行业中，有一个英文简称词叫 PSY， 它是指每头母猪每年提供的断奶仔猪数，是衡量猪场效益和母猪繁殖成绩的核心指标。袁泉水所说的生产效率高，就是指 PSY 的值高了。牧原股份为我国生猪养殖龙头企业，企业生产总监段新海介绍，
6: 我们的 PSY 从之前的21.2提高到现在的平均水平是28，那么最好的已经达到了34。
4: 据了解，河南当地生猪供给高于去年同期，猪肉消费处于季节性低位，导致目前猪价仍在低位运行，
5: 对我们压力还是非常大的。一头猪亏损就是在350，第二呢就是养殖端的亏损，导致整个养殖行业对种猪的需求量在减少。

0: 往年比呢，我们下降有三分之一。
1: 农信数智生猪产业分析师夏成峰介绍，生猪行业亏损累计已达八个月。
2: 五月份以来，全国生猪价格呈现震荡磨底态势，行业头均亏损在320元至336元。2025年下半年以来，行业亏损累计已达八个月。
1: 据农业农村部监测，五月份第三周全国生猪价格为每公斤10.12元，环比下降0.4%，同比下降32.2%。为平衡市场供需，缓解行业亏损压力，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下调能繁母猪保有量，完善全链条调控机制。新版产能调控实施方案将母猪正常保有量从3900万头下调至3750万头。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王祖立指出，
3: 能繁母猪存栏量维持高位会导致产能偏高，养殖亏损，从3900万头调减到3750万头，目的是供需适配，留足安全量。此外，收窄预警区间，实现轻微异动及预警，小幅偏离及干预，在调控链条上实现长期调母猪、中期调仔猪、短期调肥猪的全链条覆盖。
1: 据了解，在农业农村部产能调控政策引导下，一些大型养殖企业已经在主动调减能繁母猪存栏数量。牧原股份首席战略官秦军表示，
4: 母猪的存栏量从最高峰的362万头累计的调减量接近了50万头。还有一项工作呢，就是我们公司销售的商品猪的平均体重都一直维持在120公斤。
1: 卓创资讯分析师王亚楠指出，根据监测，能繁母猪存栏量正在下降。
5: 截至四月末，我们监测中大型样本企业能繁母猪存栏量环比下降0.92%，同比下降3.69%，预计今年二季度到三季度减产或加速进行。
1: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三月末能繁母猪存栏量为3904万头，为正常保有量3750万头的104.1%。排除疫病影响，理论上2027年1月前生猪整体供给仍较充裕，猪价走出低谷，进入上行周期，行业摆脱亏损还需时日。王祖立建议，当前猪价偏弱震荡，养殖户应避免盲目压栏和扩产赌行情，
3: 强化大型猪企窗口指导和经营风险管理，严控新增产能，引导中小养殖场户差异化发展。随着产能去化效果逐步显现，消费需求季节性好转，预计下半年猪价可实现温和回升，但不具备大幅上涨的基本面支撑。建议广大养殖场户顺时顺势出栏，不赌行情，减少二次育肥，共同推动猪价合理回升。
1: 农信数智生猪产业分析师夏成峰认为，后期猪价将逐步抬升，但整体上涨力度有限。
2: 当前行业正处于深度亏损磨底与政策引导产能去化的叠加期，后期猪价或出现缓慢回升，但真正的周期性上涨仍需时日。政策的落地效果和产能的持续去化速度是后市猪价走势的关键变量。
6: 这猪价低啊，咱们买肉是便宜了，可是养猪的农户亏得厉害，长远看呢不是事儿。国家这回出手呢，它不是直接涨价，而是让养猪的少养点，精养点，慢慢的呢把市场拉回正轨。政策见效还得几个月啊，那下半年的肉价可能会温和回升，但是呢不要指望暴涨。对于咱老百姓来说呢，正常消费就可以了，而对养殖户而言，则要顺应市场节奏，不赌行情，平稳经营才是长久之计。
7: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8: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7: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8: 三棵树马上住，
7: 更健康的中国区。
9: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0: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理烟，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9: 广西金嗓子，
11: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6: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家里的老房子卖不掉换不成，想住得舒服点怎么办？广州呢最近出了个新办法，国企直接来收购你的二手房。5月26号，广州官宣重磅楼市新政，市属国企广州安居集团

0: 团正式启动卖旧买新试点，试点持续至2026年12月31号。本次试点呢，主打市场化运作，主要收购广州环城高速内70平米以下、总价在300万以内的刚需小户型二手房，通过两次评估协商确认的模式定价，公开透明、公平公正，居民可以线上线下报名参与。卖房所得呢，款项全程银行专户托管，专款专用，只需要在180天内购置广州的新房即可。而收购的旧房呢，也不会闲置，将变身保障房、人才公寓，来解决新市民、青年人的住房难题。和以往的松限购、降利率的调控方式不同，广州国企下场托底、盘活存量房的新模式是楼市调控的全新尝试。那么这次新政为何偏偏广州率先落地，又传递出了哪些不一样的楼市信号？我们来专访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深度拆解这次新政的核心价值和市场信号。广州为什么这个时候推出这项政策？和以往楼市政策相比，值得注意的点在哪里？
1: 这项政策的出台呢，我觉得最主要的初衷呢，就是广州目前存在的中心区的老旧住房的业主或者住户，他们住房改善的这种循环严重的不畅。中心四区那么老旧住房呢占比在60%，而且这个老旧程度呢是30年楼龄以上的，占存量住房的60%那么这些业主呢年龄呢也比较大一些，他们这个置换住房的需求比较旺盛。那么最简单的一个，这些房子大多数都没有电梯，所以上下楼都存在很大的困难。同时的话，这个区域呢，它也是广州机关国企事业单位集中的区域地铁覆盖率呢800米范围内呢达到了80%那么接近了国际上东京、伦敦国际大都市的水平。所以呢，中心就是租赁需求也很旺盛。但是呢，由于这个存量住房的适居性比较差，年轻人不愿意租在这里，往往是愿意租这种公寓或者近郊的地铁沿线的这些房源，导致这些存量住房呢租也租不出去，然后呢业主呢想去换又换不掉这个卖房的周期在2年以上。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市场已经失灵，那么政府呢有必要介入促进这个交易的循环，那么将这个中心区的置换需求打通了，带动这个新市民的租赁需求和这个老业主的改善性需求。因为国企收回来以后，它还有一个目的呢，就是把它改造以后一方面呢作为这种保障性租赁住房、人才住房，更重要的就是说现在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呢主力就是在中心区那么这个就是不管是我们讲的国家提出的旧建筑改造还是老旧小区改造，它主要的区域就是在这4个中心区。那么存量的改造过程中也需要这种短期内临时周转的这种房源作为租赁住房，政府手上也没有，刚好那么收回来以后呢，就可以对存量房源进行改造，有一些业主他就可以在这里面去租住，这样的话你就实现了政府需要筹集保障房和临时这个城市更新改造的这个临时的周转用房那么达到了一个一举多赢的目的。
0: 这套模式是否可能会被其他城市借鉴？那如何看待它透露出的信号？
1: 我觉得广州呢借鉴意义非常大因为广州呢是一线城市里面率先全市范围内，特别是组成四个区同步启动收储存量房的城市。那么从这个刚才讲的出发点以及我们调研发现的在大城市每一个城市的中心区或主城区都存在类似广州这样的情况，也就是中心区有大量的楼龄特别长的一些老旧住房，那么业主呢居住不舒适养老康养，日常的生活上下楼梯都存在困难的情况下，那么他们租住不方便，想置换但是卖不出去，要卖的话折价的幅度非常大，这个是普遍存在的。第二，交易周期长是普遍存在的。广州这个呢，以越秀为例的话它这个交易周期超过2年挂牌交易，而且的话折价幅度非常大根据中介平台统计数据，它20年楼龄的话折价要7到8折 来卖。那么这样的话呢，卖不出去，折损大，而且租赁也非常的难啊，因为年轻人不愿意租这样的房子。这种类型的情况在类似于广州这样的一二线热点城市的中心区都普遍存在，业主卖旧买新的啊，难度非常大。第二就是他转做租赁住房的难度也非常大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有违政府必须要积极的作为啊，那么介入到市场交易里面，打通这个交易循环的堵点，促进这个二手房和新房刚需和改善老市民和新市民啊这种住房消费的循环，这个在每个城市都是存在的。同时的话呢，广州刚才讲的这个情况在一线城市以及一二线热点城市中心区，他们这些房源呢，在我们讲存量盘活取代了过去的大拆大建的情况下政府必须要发挥他们区位优势比较好，周围的公共设施比较好，机关国企事业单位医院学校都比较全，而且都比较优质的，这种区位优势一定要发挥出来。只要把这个配套设施市政公服补上来通过借助城市更新把这个整个房屋的本体和这个楼梯楼道这些设施能够翻新，那么它的价值就能够发挥作用。而且呢安居集团它收回来以后，只要做刚才我说这种改造，它能够达到出租效果非常好那么出租收益率呢也可以达到3%或者以上因为它的区位优势发挥好以后呢市租性提高以后就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那么我觉得每一个城市都能够这么去做，就是国企有必要去介入，同时的话呢也可以带动市场主体后续来运营这些房屋，作为租赁住房也好那么临时的这个更新周转住房也好。那么他这样做释放出的信号呢，就是他能够把这个我们讲的中心区的优质房源的老市民的改善和新市民在这里租房结合起来，而且有一部分可以销售出去，这样的话就新市民的刚需的上车和老市民的改善结合起来，能够有效的盘活存量，这种房子能够循环起来，存量房的价值才能够稳定。那么循环起来价值稳定了以后那么整个市场的预期才能够稳定，因为存量的价值它是决定了增量未来能不能价值稳定。我觉得这个是对于我们稳楼市新的一个很重要的信号和一个切入点。
0: 总的来说，广州这次卖旧买新试点跳出了传统楼市调控的思路，用国企托底的新模式来盘活存量房源，既帮刚需家庭解决旧房置换的难题，也补齐了保障性住房的房源缺口。那后续的试点效果怎么样？会不会被其他地方借鉴？我们也会持续关注楼市的最新动态。
2: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你有没有想过平时扫个码付钱，连个 WiFi， 甚至去领个小礼品，背后可能藏着看不见的风险。扫码关注，扫码支付，扫码登录，二维码呀，已经融入到我们的工作生活方方面面，为我们提供了巨大的便利。然而国家安全机关工作发现，有不法分子打起了二维码的主意，企图通过诱导广大人民群众扫描特制二维码，窃取个人隐私，甚至涉密敏感信息。如何识破二维码当中的陷阱，共同守护个人信息安全和国家秘密安全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带来的专家分析。
3: 现实生活中，不法分子可能在多场景下布设二维码陷阱。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介绍，二维码的风险场景往往和高流量、高信任有着密切关系。
4: 从具体的场景来说，比较常见的涉及到生活服务区、交通出行点、公共服务区、敏感地区，而高发的人群呢，涉及到高频的扫码用户、企业员工和涉密人员。
3: 国家安全部今天提示了三种二维码陷阱中的常见套路，首先是扫码办业务， 不法分子会打着便民软件下载、积分兑换等旗号，在大街小巷、商圈周围诱导群众扫描二维码，并安装非官方 APP 插件，在后台静默植入木马病毒，甚至形成对用户手机的远程控制。其次是恶意替换，不法分子会通过粘贴、覆盖等方式，将电梯广告、景区导览、快递面单上的二维码替换为钓鱼二维码，诱导群众输入银行。

0: 绑卡号、验证码等敏感内容。第三是扫码领福利，不法分子会在党政机关、军队、国防军工单位等涉密单位附近开展扫码抽大奖、免费领礼品等活动，诱导相关人员扫描所谓的定制二维码，获取涉密敏感信息。吴沈括表示，这三种套路对个人信息安全或国家秘密安全造成了较大的安全隐患。
1: 在扫码办业务的场合当中，它会触及到的危害呢，是对于终端的入侵，进而窃取个人的隐私，比如说通讯录、照片、定位以及账号密码和银行信息等等。那么第二种情况，在恶意替换的场景当中，主要是会引发数据的窃取，包括窃取银行卡号、验证码，或者跳转至仿冒的登录页，直接用于盗刷和精准诈骗。而第三种情况，在涉密单位附近开展扫码抽奖的活动，会批量的获取涉密人员的身份、行踪、社会关系，用来后续做定向的策反，危害国家秘密安全等等。
0: 普通用户如何防范二维码中的风险隐患，守好指尖方寸，筑牢安全防线？吴沈括指出，用户应认真鉴别各类场景下出现的问题二维码。
1: 普通用户在日常防范的过程当中，要改变逢码必扫的思维习惯，通过建立看外观、知权限、查真伪的方式，来最大限度的防范可能的风险。看外观是在扫码前需要仔细的看二维码是否有覆盖、重贴的痕迹，或者印刷质量粗糙、有涂改，避免二维码的替换的情形。在看权限的过程当中，需要特别关注扫码之后如果需要授权通讯录、地理位置、相册，或者去下载不明的应用，输入银行卡号和短信验证码等方式，这个时候应当立即终止操作。在查真伪的过程当中，要优先使用手机系统自带或者知名安全软件的扫码功能。同时呢，在缴费等场景当中，要核对账单详情，要比对官方渠道所发布的真实的信息，确保在扫码的过程当中，数据流、信息流是正规合法的。
0: 国家安全机关提示，在涉密单位周边发现可疑扫码活动，请通过12339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受理电话、网络举报受理平台、国家安全部微信公众号举报受理渠道，或者直接向当地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吴沈括表示，二维码乱象治理需要多方协同。
1: 在治理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关注到二维码的违法犯罪具有综合性和影响的多维性，会涉及到个人的权益、社会的秩序和国家安全。在治理层面呢，需要有法律规范的完善、监管执法的强化、行业标准的普及以及平台责任等四个层面来做出综合的治理。
2: 所以说啊，扫码这事儿呢，不能图省事儿，随便扫或者图新鲜啊，扫扫看，多看一眼，多想一步。二维码有没有被改过的痕迹呢？要么要你的通讯录啊，这个银行卡号啊，天上是不会掉馅饼的啊。路边那些扫码抽大奖，更得留个心眼儿。护好自己的信息，就是护好咱们自己的安全。记住啊，可疑的码咱不扫。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新闻有观点，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仍在继续，消息显示本次谈判旨在达成更广泛的安全、经济和地缘政治共识，有迹象表明双方立场正在逐步软化，伊美谈判已进入到实质考量阶段。在美国同伊朗谈判进入关键时刻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27号将举行全体内阁会议，这是自3月26号以来特朗普首次召开内阁会议。一名白宫官员称，包括即将卸任的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在内，所有内阁成员都将参会。据披露，美伊协议或是会议的主要议题。美国此时召开内阁会议有何考量？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接受了中国之声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4: 现在美国召开内阁会议是很重要的，因为从最近几天美国媒体透露出来的消息，美国国内甚至美国共和党高层之间对于这次协议有很大的争议，认为这次协议 美国对伊朗做出的让步态度。

0: 到美国从伊朗手里边没有拿到什么东西，那么核问题伊朗也没有承诺要销毁它的核材料。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上，伊朗还是要控制和管理海峡，所以特朗普现在面临的共和党内部的压力是比较大的。在内阁会议上，肯定是要讨论到底哪些条件能够接受，哪些条件不能够接受，什么时候能够签署这个协议。
1: 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6号结束对卡塔尔的访问后返回伊朗。伊朗媒体报道称，卡利巴夫在访问卡塔尔期间推动解冻伊朗240亿美元资金，并取得了一定成果。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目前伊美谈判的主要分歧之一是伊朗海外资金解冻问题。消息称，美国一度在履行相关承诺问题上后退，但伊方坚持在约定资金到账之前，任何协议都不可能达成。如何看待双方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我们继续来听牛新春的解读。
0: 它的难点就是，美国到现在为止，美国没有说一签署备忘录它就要解冻资金，但是伊朗已经说了，伊朗说必须是一签署备忘录，美国先解冻资金，然后伊朗才开始在霍尔木兹海峡排雷，就排之前伊朗自己埋下的水雷，然后水雷排完了，海峡才能开放。所以为什么现在解冻资金变得这么重要呢？因为伊朗现在在海外被美国冻结的资金大概有1000多亿美元，这对伊朗来说是很重要的。其中在卡塔尔是大概有240亿美元，根据伊朗的说法是要求第一时间解冻120亿美元，但是到现在为止，美国没有对这个进行任何的表态。
1: 整体看，当前美伊谈判步入关键期，却深陷内外的双重阻力。后续美伊能否打破僵局，达成有效共识，以色列的军事行动是否会进一步扩大，都将直接影响中东地区的稳定，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2026年6月1号起，公共安全行业推荐性标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正式在全国执行。昨天这则消息就引起了大家的高度关注和广泛热议。就在今天下午，规则的起草负责人解读了相关问题。他表示，制定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的目的和适用范围，是为准确认定事故原因，规范事故中疲劳驾驶调查认定工作。制定这个标准是用于交通事故调查的，即道路交通事故调查处理环节对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行为的认定。而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关于客运机动车驾驶人在晚22点至次日凌晨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以及客运机动车驾驶人在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的，应认定为疲劳驾驶的规定呢，适用于道路旅客运输企业以及从事道路旅客运输及班车客运、包车客运、旅游客运经营活动的驾驶员和车辆等，它不涉及出租汽车、含网约车等经营活动。那规则呢，对于货车驾驶人连续驾驶时间没有特别规定，适用机动车的一般规定，即机动车驾驶人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才会被认定为疲劳驾驶。这个新规呢，改变了过去只看驾驶时长的单一认定模式，新增了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维立体的判定体系，引发了热议。很多人啊，多数人是认同新规它更科学、更严格也更安全的，但是呢，不同群体的疑虑也不少啊。比如说了，有普通的私家车车主网友呢，就会担心，比如说我前一天熬夜带娃加班，没有睡足6个小时，我第二天开车会不会被认定为疲劳驾驶呢？而以网约车、出租车、货车司机为代表的职业驾驶群体，焦虑它更加具体。客运司机24小时累计驾驶不能超过8小时，不会影响赚钱、影响生计吗？夜间22点到凌晨6点连续驾驶不能超过2小时，这个夜班司机该怎么开车呢？平台强制派单导致的这个超时驾驶责任该由谁

0: 买单。网友的担忧不无道理啊，多维度的综合判定如何避免主观的偏差？那面向多元化的出行和职业驾驶场景，新规需要配套怎样的技术手段和管理机制才能够化解落地的难点呢？我们来对话东南大学交通法治与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顾大松。
1: 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应该是一个机动车驾驶人的安全带，是严重交通事故的一个缓冲阀哈。那可能很多人会比较纠结，就是说它这个东西是不是只能用在这个事故调查环节，是一个事后的发挥作用的东西，它能不能延伸到应用在日常交通管理的这个场景当中去维护到这个交通安全呢？
2: 我觉得就是管理嘛，怎么理解，就是说如果说我们是一个像行政管理的话，特别是要按照执法来管理，比如说哪个驾驶员或哪家企业没有按照这个来对这个驾驶员进行一个工作安排，那么能不能去处罚啊，这个可能是需要法律法规的规定啊，它是一个技术标准啊，技术标准而且是个推荐性标准，但是在这个企业的安全生产过程当中，其实要适用这个，可能要参照适用这个啊，我是这么来理解，甚至就是说我们驾驶员在日常的这种营运过程当中，或者安排这个工作时间的时候，也要参照这个来处理。
1: 那我们说这个新规呢，打破了以往单一时长的判定模式，对于这个疲劳驾驶啊，什么过去是说这个不能连续驾驶超过4个小时，那么引入到一个你的睡眠时长、你的身心状态、你的生活轨迹等综合的评判维度，它是一个多维度的，但是呢，我们总感觉它还是相对软性的一个指标嘛，就是我们怎么去建立一个比如说统一的、客观的、可溯源的一个判定规范，来有效规避主观认定的一个偏差呢？
2: 这个呢可能的确相对复杂，比如说你驾驶员这块的类型就比较多样，可能大家比较关注，比如说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像一些比如像那种客运驾驶员，像长途客运的话，我们以前有法律上有明确的规定，就是要装那个就是这种就是行车记录仪。那行车记录仪如果说你平常要保持在线啊，如果说你车辆连续行驶比如超过4个小时，要强制你休息，其实它有一种科技手段来处理，但是有些比如说像我们说像城市交通里面一些，比如说像网约车驾驶员，那网约车驾驶员他有时候在不同平台上接单，那平台他可能那个接单的时长在这个平台里面可能超过6个小时了，或者不达到6个小时，但是在其他接到呢，这个时候可能我们有些地方呢是要求车辆装那个行车记录仪，而且接到这个主管部门的这个后台里面，那主管部门会了解，或者平台，或者是车辆所有人会了解。那么发现这种超过车辆行驶超过6个小时了，那可能去干预啊。我觉得科技手段可能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1: 科技手段现在呢，不光是在营运车辆上啊，现在很多的普通驾驶员的车上呢，就是我们的新能源车也有类似这样的一些设备啊。你看像现在有这个监测设备，有这种比如说询问像高铁一样，它会去证实驾驶人的是否存在精神恍惚或者困倦、注意力难以集中的一个状况啊。对，所以说现在这个情况呢也可能会更加的泛化的应用在我们的这个驾驶场景当中，所以就也想问问您，就是精细化的认定标准怎么在保障公共道路安全、维护普通车主的这种出行权益、稳定营运驾驶行业运行秩序之间实现某种平衡？
2: 这个呢可能目前是比较细的，除了科技手段那就是管理手段。管理手段呢，因为涉及到有时候工作选择权的问题啊，那就是说可能行政干预的话，可能就像我刚才讲到的，可能是要在法律法规上明确。比如说像以前的人社部，我们前些年人社部出一个指引，它里面比如说像涉及到有些，它会提一些细的一些要求啊，比如说在线时长、宽放时间。那宽放时间，比如说那个营运驾驶员，你宽放时间你还休息或者是去上厕所，这些时间它可能还有一个很细的一些政策啊规则来处理。但是日常呢更多是在于是驾驶员自己或者是我们说企业，因为企业实际上我们现在有安全生产这方面的一个就是说比较强的一个管控。那么安全生产其实它有可能疲劳驾驶它可能不会直接显现，但是在如果多了它会汇聚在重大安全生产事故里面体现。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在有时候去安全生产去倒查的时候，去对企业进行一个整体在排查的时候，就会发现整体那就是这方面的监管适当，那通过这些方式来综合性的解决这个问题。
1: 嗯， 这个机动车驾驶人的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呢，是经历了大量的数据哈，我们的这个相关部门对于大数据的分析和研判才诞生的。所以说，面对多样化的出行和职业驾驶的场景，这个新规需要配套怎样的技术手段、怎样的管理机制，才能够化解这个落地的难点？每一个机动车驾驶、每一个交通的参与者，如何去把这样的一套规则去正确的看待它，去把它化作一个自己安全出行的一个保障呢？
2: 像每个人的时候，就是一个可能生活当中其实是自负其责啊。当然我们一些有像媒体这样的对这种规则的标准的反复宣传啊，大家会理解的。疲劳驾驶嘛，它非常容易产生交通事故。当然我觉得现在像一些像智能车的普及啊，智能车的普及，很多使用辅助驾驶啊，它甚至车内的一些提醒啊，其实这方面的一些新的这种智能车的这种作用啊，会越来越大啊。我们也意识到好多我们自己使用这种辅助驾驶的车呀，它也有这些提醒功能啊。我觉得是不是嵌到这些生产厂家的一些里面啊，比如车开久了，驾驶员疲劳了，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这里面也会发挥作用。但我理解啊，这个标准可能更多是针对生产企业的吧。
1: 啊，他就是说要化解一个落地难点，要规范化，要常态化，要公平化的落地哈。规范的话呢，我们也说到了，就是有的时候他这个在生产企业之外的话，可能需要驾驶员自觉去向这样的一些规则靠齐。常态化、公平化的落地呢，就您的建议就是，比如说在这个机动车生产企业当中呢，把这些技术前置涉及到这样的一个整套这个系统当中。那除此之外，您还有没有哪些建议？就是我们把这样的一个认定规则能够更好的去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2: 就是说管理过程当中，或者大家这个比较一致的共识，就是说如果说发生了交通事故啊，那么这个我们交通事故认定的时候，交管部门啊，公安交管部门在认定的时候，如果能把相关的汇聚过来，把调查清楚，他是可以依据这个来认定他的这个是有责一方啊，或者这个责任呢是加重的。那这个其实它能够通过这个方式来落地啊，这是从管理角度来讲啊。如果生产生活当中，就是企业和从事这个职业的这种司机，甚至我们生活当中个人使用的开车的时候，自己要特别去注意。但企业呢，它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有法定责任、安全生产责任。我是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要综合实测吧。
0: 好，总结一下顾老师的观点，其实可以回答一下之前那些网友提出的担忧哈。普通车主不用担心睡眠不足上路会被处罚，因为这个交管部门呢，仅会在发生交通事故且具备避险条件未避险的时候，才会将这个前24小时睡眠不足6小时作为辅助认定的依据。那日常行驶呢，他不会单独据此认定或者处罚的。而我想说的是呢，精神饱满的上路，他不光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其他的交通参与者负责。客运司机8小时累计时长的问题呢，这个是保障安全的一个法定底线啊。新规呢将倒逼企业平台去优化这个排班，合理的分配订单，然后呢避免将安全成本转嫁给司机，也能够减少事故带来更大的经济损失。客运机动车驾驶人夜间行车2小时的限制呢，那就更得明确了。其实这个夜间呢是疲劳驾驶事故高发期，标准它是一个特殊的风险管控。专家建议企业应该合理的去调整夜班的薪酬、休息的安排，尽到各项的管理义务，完善安全机制。无论是普通车主的顾虑啊，还是职业司机对于生计、对于责任的担忧，其实本质上都是对更安全也更人性化的交通治理的期待。这份新规啊，它不是为了多开罚单，也不是为了就是让大家担心，而更是为了少事故多平安。它不一定会在实践当中这个发挥，它一定会在这个实践当中不断的去完善边界，来校准尺度，在守护公共安全的同时呢，也守护好每一个人的合法权益。也让我们共同期待吧，6月1号起呢，这份带着温度的规则能够真正成为道路安全上的安全带和缓冲垫，让每一次出发都能够平安抵达。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点火！
7: 怒放严工，烈日奋斗！
6: 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3: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8: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9: 好 City 啊！
10: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听明天知全天节目的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明天5月28号，2026年全国科技活动周上海黄埔主场活动将走进外滩中央广场。本次活动以科技让生活更美好为主题，集科学实验、科技体验、科普集市、科学手作于一体，面向公众免费开放。商务部明天下午3点将举行例行发布会，介绍近期商务领域重点工作情况，并回应社会关切。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明天5月28号到31号在天津国家会展中心开幕，以智行天下能动未来为主题。本届博览会展览面积达13万平方米，规模创历届之最，设置人工智能核心技术、具身智能、智能网联车等6个主题展馆，吸引741家企业与机构参展。展会现场将集中展示人工智能全方位赋能千行百业的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深交所2026全球投资者大会明天到29号在深圳举行，以资本市场与创新成长、“十五五”规划下的中国机遇为主题，多维度展现“十五五”规划下中国资本市场的投资新机遇。国际方面，泰国前总理他信原定于25号进行的首次假释缓刑报到，已由其律师协调申请延期，改为5月28号进行。加拿大总理卡尼到访纽约，将在纽约经济俱乐部发表讲话，阐述加拿大全新经济战略等。加拿大政府计划5年内撬动总额达10000亿加元，折合7240亿美元的新增投资。体育方面，明天的体坛精彩纷呈，新加坡羽毛球公开赛将展开1/8决赛争夺。本次比赛，中国队派出石宇奇、陈宇飞等24人全主力阵容参赛。法国网球公开赛进入2轮较量，明天中国选手吴亦丙、意大利选手辛纳等名将将相继亮相。CBA 总决赛2场将于明天19:35在上海开打。上海队目前大比分1-0领先，本场继续坐镇主场迎战广厦队。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郭靖，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也提醒大家，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本周是国际甲状腺知识宣传周，甲状腺是我们在颈部的一个小小的器官，却被称作人体生命发动机。甲状腺真的会被气出病来吗？我们平时吃的碘盐、西兰花、海带到底要不要忌口？体检报告上的甲状腺结节离癌症有多远呢？相关内容欢迎收听21点的新闻超链接。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5月27号，市委书记袁泉调研就业创业和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并开展六一儿童节走访慰问活动。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就业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学生心理健康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效果导向，扎实做好就业创业工作，全力守护青少年身心健康，为资阳高质量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提供有力支撑。来到雁江区宝莲街道拱城社区和资阳口腔职业学院，袁泉详细了解党建引领青年就业创业和高校毕业生就业情况。他指出，就业是民生之本，关系社会和谐稳定，要始终把稳就业、保就业摆在重要位置，精准发力，综合施策，以创业带动就业，以就业促进创业，确保全市就业形势总体稳定。要坚持党建引领青年就业创业，深化就业服务体系建设，搭建用好各类创新创业平台，真正把党建引领的组织优势转化为基层就业服务的实效。要扎实抓好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服务，坚持市场导向、需求牵引，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加强与用人单位沟通对接，多渠道拓宽实习就业岗位，切实帮助学生高质量就业创业。来到资阳市第15中学和雁江区马鞍学校，袁泉详细了解学校改建规划、办学及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等情况，并开展六一儿童节走访慰问活动。他指出，青少年心理健康工作是党中央关心、人民群众关切、社会关注的重大课题，要高度重视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健全心理健康咨询、筛查、预警、干预等机制，强化身心健康教育与引导，全方位助力青少年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建设高素质心理健康教育人才队伍，做实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关心关爱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心理健康，大力发展心理援助志愿服务，推动家庭、学校、社会形成共育合力。市领导周月霞、李红军、罗道坤，雁江区、高新区和市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相关活动。 5月26号，市政协打造委员履职服务为民实践点工作专题会召开，市政协主席、党组书记焦阳出席会议并讲话，市政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曹汉清主持会议。
0: 焦阳在讲话中指出，全市政协组织认真贯彻落实省政协关于打造委员履职服务为民实践点工作部署，认识统一，行动迅速，精心选点，积极策划，所选点位从戏剧文化惠民到助力食品产业，从电力服务保障到法律服务基层治理，再到服务农文旅全产业链，很接地气，各有特色，既是擦亮政协在行动、委员在身边工作品牌的重要抓手，更是创想资阳是个好地方、城市名片的政协担当。焦阳强调，要把实践点打造成为委员履职服务惠民的新阵地、新空间，要夯实工作基础，标识标牌要鲜明，活动开展要常态，突出发挥委员主体作用，要做实服务为民，密切联系群众，真心服务群众，让群众可感可及，称好点赞，要压实各方责任，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落实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规定要求，形成合力，推动实践点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会议听取了市级5个实践点示范点位实施方案及推进情况的汇报，市政协秘书长、党组成员周平，市二级巡视员傅平，市政协有关专委会及雁江区政协、乐至县政协有关负责同志参加会议。5月26号，2026年四川省老年人桌上冰壶球比赛开幕式在资阳市体育馆举行，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省老年人体育协会名誉主席李洪仁出席仪式并宣布开赛，副市长罗道坤、省老年人体育协会副主席李以庆出席仪式并讲话。 近年来，资阳市委市政府积极推动老年人体育工作蓬勃发展，资阳将以此次赛事为契机，加强交流学习，进一步提升体育事业发展水平。运动员和裁判员代表分别宣誓，省市州有关方面代表和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开幕式。
2: 5月25号，全市优化营商环境，提升招商引资效能专题研讨班开班。本次研讨班由市委组织部主办，市经济合作外事局承办，为期3天，来自市级相关部门、10条产业赛道及各县区的51名相关负责同志参训，聚力锻造专业化招商铁军，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此次培训坚持靶向施教、实战赋能，课程设置兼具思想高度、理论深度与实践精度，内容涵盖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实战招商成功案例解析、管理沟通与谈判技巧、商务礼仪与职业形象、新安全格局视角下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以及资一投、资一招、招商通、招商平台运用培训，全方位提升学员的招商专业素养与实操能力。在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到来之际，近日市委组织部、市科协联合开展科技工作者学习调研活动，组织全市科技工作者代表赴成都东部新区未来医学城、吉利学院成都校区实地考察学习。在成都东部新区未来医学城，科技工作者们通过实地观摩、现场交流的方式，详细了解园区创新发展体系与产业培育成果、未来医学城在政策落地、项目攻坚、创新赋能方面的务实举措。走进吉利学院成都校区，科技工作者们重点参观了学校汽车工程实验实训中心以及数字营销直播中心、商业航天科普教育基地等特色场地，深入学习高校在产教融合、科研创新、人才培育与产业赋能方面的成熟模式。本次考察学习内容丰富、针对性强，旨在为科技工作者搭建跨区域、跨领域的学习交流平台，引导全市科技工作者互学互鉴、对标先进、开拓创新，进一步促进资阳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凝聚科创智慧，汇聚人才力量，为全市科技创新提质增效、产业高质量发展赋能助力。近日，资阳市中小学青年教师音乐舞蹈学科教学竞赛在安岳县青少年校外活动中心举行，来自全市各县区的优秀青年音乐舞蹈教师同台竞技，互学共进。本次竞赛紧贴中小学艺术教学实际，设置了声乐、器乐、舞蹈展示、即兴创编、无声说课5大环节，全方位多角度考察青年教师的专业技能、课堂设计能力、教学表达能力及艺术创新能力，兼具专业性与实际。

0: 践行。参赛教师们精神饱满，从容自信，凭借扎实的专业功底、新颖的教学思路和灵动的课堂呈现，充分彰显了精湛的艺术素养与先进的教育理念。评审过程中，评委团队依据统一评分标准细致点评，严谨打分，台下观摩教师认真记录，在交流互鉴中取长补短，精进教学。此次竞赛为全市青年艺术教师搭建了一个切磋技艺、展示自我、交流提升的优质平台，有效激发了青年教师的教学创新活力，对优化艺术课堂教学、夯实美育教学根基、推动我市中小学艺术教育高质量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日前，资官帮忙栏目报道了乐至县石佛镇古堰口水库因去年启动大坝除险加固工程施工放水后，未能及时恢复蓄水，导致水库沿线部分村民水道插播时遭遇缺水难题。施工现场负责人表示，工程已进入收尾阶段，预计5月20号左右完工。我们的记者对此进行了回访。
1: 5月20号，记者再次来到古堰口水库，水库大坝主体工程已如期完工并顺利蓄水，目前仅剩余布梯等少量附属工程在有序施工。相较之前，库区水量显著增加，坝前原本裸露的泥土已全部被水体覆盖，水面变得更加开阔。据介绍，古堰口水库为小一型水库，总库容166万方，正常库容58万方，兼具防洪和周边农田提灌功能，预计6月中旬蓄水至正常水位。
2: 就是目前我们整个项目和主体工程已经全面完工，目前剩余少量附属工程，还不也是在计划在我们月底左右尽量的把我们这个剩余收尾工程全部完成，蓄水已达到28万方，基本上能保证我们这个沿途的老百姓的灌溉用水。
1: 水库蓄上了水，周边农田灌溉用水难题得到解决，沿线村民也抢抓农时完成水稻栽种。
3: 反正现在都栽到了，都谢谢你们关心。
4: 这样对了，有水了，
3: 这样不用愁水了。
4: 现在目前是关起水的时候啊，对我们儿后头的生产肯定是没得啥子影响了。明年那塘子有水了，我所有的田我就要种了。
1: 此前水库工程施工阶段蓄水水量有限，为保障春耕插秧进度，村民们自发接驳场管，抽取库区雨水抢抓农时，镇村两级合力推进农事生产。截至目前，沿线村民已顺利完成插秧作业。
5: 下一步我们也是争取跟水务部门反正配合起做好我们水库后期的管护、日常巡检啊，还有水系维护等工作，确实把我们那个惠民工程啊管好用好，共同助力我们基层民生事项的一个稳步向前的发展嘛。
6: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1: FM103.5
2: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3: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2: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3: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2: 我爱
3: 我爱
2: 这所有的声音，
3: 这所有的声音。
2: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年龄
1: 六十岁，
0: 症状
2: 腰酸背痛，
3: 总是睡不着，
4: 太胖了。
0: 检测开始，检测中。
5: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0: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
6: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5，我是清音。进入到了夏天以后呢，怎么会少得了空调呢？哎，但是啊，这个闲置了几个月的空调很有可能会藏一些脏东西，吹进身体里面，危害我们的健康。那多数人并不会把这个空调和脏联系在一起，可是如果说空调长时间不清理，滤网当中它就会非常容易积聚一些大量的微小颗粒粉尘，还有一些尘螨呐，以及霉菌，还有一些细菌、病毒等微生物。那尤其是像这个空调长期疏于清洗，它的散热片还有它的冷却水系统当中就会滋生一个细菌，叫做军团菌。当空调送风的时候，军团菌以气溶胶的形式散布到空气当中，容易被吸入引发感染。那说到这个空调不清洗哈，有多危险了？一个呢就可能会引发肺部的感染，还有呢就可能会导致皮肤疾病。因为空调的制冷，它会使室内干燥，加速皮肤的水分流失，然后同时空调内部也滋生大量的一些比如说尘螨啊，随风吹向人体，刺激干燥脆弱的皮肤，可能就会引发一些过敏，然后呢可能会诱发一些呼吸系统的疾病。那家里面这个空调咋个清洗呢？如果说家里面使用的是中央空调啊，中央空调建议每年开机前由专业的人员对风管和蒸发器进行一些清洗消毒。普通的家用空调如果说自行清洁的话，我们还是有一些步骤的哈。第一个的话就是关闭电源，就是清洗前一定要拔掉空调的插头以防触电。还有呢就是清洗空调的过滤网哈，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把这个过滤网给取出来，用清水清洗背面，也就是这个凹面，并且呢用这个刷子轻轻的去刷，然后洗干净以后放在阴凉的地方，自然的把它晒干。然后过滤网取下以后，你会看到蒸发器的散热片，你可以选购家用的空调清洗剂来进行一个喷淋，但是呢千万不要喷到蒸发器以外的部位，以免开机后引起的短路。然后喷淋以后装回已晒干的过滤网还有就是面板，并且静置约15分钟，开启空调制冷运行20到30分钟，把这个污水从这个水管子里面排出来。总而言之，像这个天气真的是越来越热了，我们在启用空调前不要忘记先清洗，使用的时候还是要通风哈，勤通风，千万不要贪凉。一旦发现发热、咳嗽、乏力等这些症状，及时的去看医生。

0: Welcome to 36度。
1: 姓名：嘟嘟、
2: 阿拉里巴、
1: 梦。年龄：
3: 60岁。
1: 症状：
2: 腰酸背痛，
4: 还是睡不着，
5: 太胖了。
1: 检测开始。检测中。
6: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1: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5。

0: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5，我是清音。好，这个小节的话，我们来聊一聊怎么样看待哈喝水这个话题。有的朋友就说，每天喝4升以上的水能排毒，反复烧开的铅硅水，亚硝酸盐含量超标不能喝。然后这个隔夜水也不能喝，这样的一个说法。那么夏天该如何的健康的喝水和科学的补水呢？哎，这个小节的话我们来聊一聊哈。那首先呢，我们来说一说每天喝4升水能排毒，然后喝铅滚水对身体不好，以及呢隔夜水不能喝这些说法，目前呢是缺乏科学依据的。那我们人体主要是依靠肝脏、肾脏等这些器官完成代谢和排泄功能，并非喝水越多越排毒，相反，短时间内过量的饮水反而会导致电解质紊乱，严重的时候甚至可能会引发低钠血症。那么生活当中，正常反复烧开的水哈，饮用水可能会影响到水的口感，也会造成能源的浪费。因此呢，我们也是建议就是先烧先喝，然后呢既安全又节约。隔夜水能不能喝的关键不在于是否隔了一夜，而在于保存的条件和放置的时间。烧开以后的饮用水，如果说是在干净的密闭的条件下存放，通常隔夜以后呢还是可以喝的。但如果说长时间敞开放置，或者说是你本来这些瓶瓶罐罐就不干净，或者说是出现了液味杂质等情况，那还是不要再喝了。
1: FM103.5，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我们在运动高温作业的情况下，会因为出汗流失部分的水分和钠钾等电解质。那关于夏天喝水，建议大家呢，我们还是要做到以下几点。一个呢，就是少量多次主动的去补水。高温天气下出汗因为是比较多，还是要养成定时喝水的好习惯，不要等到口渴以后再去喝水。第二呢，就是选用白开水，避免长期大量的饮用高糖的饮料。那么三呢，就是水温以及这个温凉接近室温比较的合适。过冰或者说是过烫的水可能会刺激或者说损伤胃肠道。老年朋友还有小朋友或者说是胃肠比较敏感的人群还是要慎重。那么第四呢，就是大量出汗以后长时间户外作业或者说是运动以后，可以适当的补充一些电解质。需要注意的是，淡盐水并不适合长期或者说是过量饮用，像高血压呀还有肾病患者的话，尤其是要谨慎。大多像一些甜饮料呢，它是含糖量比较的高，长期大量饮用的话，可能会导致增加肥胖啊，还有对我们的胃呀刺激有一些缝线。所以呢，不建议把它作为日常的主要饮水的来源。

好，再来说一说，到了夏天以后，像户外的旅游啊，还有露营的时间，露营的这些也比较的多。那大家在出行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些哈。哎，第一个的话就是注意户外的饮水安全。比如说像野外的水源可能会含有一些细菌或者说是一些寄生虫，直接喝的话可能会引发肠胃不适，甚至可能会造成腹泻，所以大家的话还是要提前的去带足够的饮用水。如果说必须要使用野外的水源，可以先将这个水彻底的烧开以后再来饮用，或者说是你可以使用一些有效的便携式的滤水器来进行一个处理以后再来饮用。好，那第二个的话就是要注意一些防蚊还有蜱虫的叮咬。我们在外出的时候建议穿浅色的光滑的面料，带松紧的扣子的长裤或者说是外套。那衣服或者说是裸露的皮肤表面的话，可以涂抹一些防虫的一些驱虫剂，防止蚊虫和蜱虫的一个叮咬。回家以后呢，还是要定期的就是全面的进行一个检查，特别是要注意到我们的耳后啊，还有腹股沟、小腿外侧等这些比较隐蔽的部位有没有蜱虫。另外呢，也要提醒到大家，如果说遇到了一些比如说鼠类等这些野生的动物，就不要去近距离的去接近它。什么病都能吃药，喝光喝饱自我慰劳。那如果说不小心被蜱虫叮咬了，最好请专业的医生来进行处理，不要自行用搜去拔醋。如果说身边准备有一些尖头的镊子，我们可以贴近皮肤夹住这个蜱虫的头部，缓慢的垂直向上拔出，千万不要去旋转或者说是猛拉以免呢像这个口气断裂在皮肤里面。一周内如果说出现了一些发热或者说乏力等这些疑似的症状，还是要立刻的去看医生，并且给医生说一说你是被蜱虫叮咬过。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呢，我们再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0: 来，
1: 萌萌
2: 年龄
3: 六十岁，
2: 症状
1: 腰酸背痛，
4: 是睡不着，
5: 太胖了。
2: 检测开始，检测中。
6: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2: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5。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5，我是清音。哎，说到这个猪排、鸡翅还有牛肉片啊，你们家的冰箱里面是不是也有几包永远吃不完的冷冻肉呢？买回来就往冰箱层里面一塞，心想反正冻着也坏不了，几个月拿出来以后继续吃。但是冷冻不等于永久保鲜。冰箱里面的肉啊也是有保质期的。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在保持-18度的冷冻情况下啊，像我们的这个鸡肉啊、鸭肉啊，还有牛肉啊，像这些冷冻肉大概的保质期的话就是4到12个月。那么水产类的冷冻肉大致的保质期呢就是2到8个月。超过存储时间的冷冻肉，哪怕说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问题，但实际上呢可能已经是彻底的变质了，建议呢不要冒着风险继续吃。那有几个原因哈，一个呢就是营养大打折扣，随着解冻维生素流失，肉类是补充维生素 B 族的来源之一，但是解冻以后一些水溶性的维生素会随着汁水一起流失，营养呢也是大量的减少，然后呢就是脂肪的变质了。因为肉冻久了以后对这个人体有益的不饱和脂肪酸它会氧化减少，甚至呢会产生一些有害的物质，那么长期大量的使用的话可能会增加一些风险哈，健康的风险。好，然后呢就是肉香变淡，还有就是肉质变柴本来嘛这个肉哈它是这个脂肪氧化腐败以后，它会有一股哈喇子味儿，或者说是饼香味儿，失去了原本的肉香然后呢就是肉质变柴。肉在冷冻的时候里面的汁水它会变成小冰晶，戳破细胞膜，会使肉的细胞结构损伤，口感呢也会下降的。那还有一些被忽视的健康隐患哈，第一个的话就是冰箱很难保持-18度。那大家公认的-18摄氏度呢是食品能够长期保存的标准温度，但实际上呢近一半的家庭的冰箱冷藏层啊它也是达不到这个-18摄氏度的。所以我们家庭在储存的时候哈，像这个冷冻层哈一般的话在零下八度哈也不稍减。

0: 庭冰箱的话，不是实验室的恒温箱啊，频繁的开关门啊，或者说是偶尔的跳闸呀、断电呐、等原因啊，都会让冰箱里面的温度产生波动。此外的话，大部分的食物放进冰箱里面，并不是处于一个无菌的状态。像一些比如说萨门氏菌啊等等哈，也是有嘞。一旦这个肉经过反复的解冻，或者说是温度波动了，这些细菌可能会大量的繁殖。那吃了以后呢，可能会出现一些比如说胃肠道的感染啊等等哈。所以低温不等于杀菌，只是让这个细菌繁殖变慢。当肉类解冻以后，如果说出现了几种情况，那就要尽快的扔掉。第一个的话就是外观变了哈，正常的这个冷冻肉，肉的颜色的话是浅灰色的，而且肥肉和油脂为白色。如果说肉色变成了红褐色，或者说是灰色以及灰绿色，甚至出现了白色以及黑色的斑点，说明肉质变了。那么微生物产生大量的代谢物，那这种肉的话就不宜食用。第二的话就是味道变了，这样变质的肉有名。
1: 大家好，我是1035报时宝宝李芷琪，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
2: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
3: 听见力量，
2: 听见力量。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4: 我们记录蜜蜂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思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2: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4: 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显的腐臭味哈，是因为被微生物分解以后会产生各种的一些胺类哈，那从而产生一些奇味。那这个时候即使是加入大量的调味料，还是没有办法掩盖它的味道，然后就是馊干煸了。新鲜的肉哈，它的肉质紧实，有一定的弹性，你按压凹陷的部位，它很快就会恢复原状的。哎，用手摸，如果说是有轻微的这个油脂感，但是呢不黏腻，哎，说明呢这个肉还是比较新鲜的。那变质的肉表面呢，它会产生粘性代谢物，摸起来的话有那种黏黏的感觉，甚至有点拉丝哈，这个的话就是煸子了。好，然后呢就是肉汤变了哈。正常的肉它煮出来以后汤是比较清脆的，变质的肉煮出来之后肉汤它是相对来说是比较的浑浊。有什么

滨江储存食物的时候还要注意哪些？一个的话就是定期的检查并且清洗消毒。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的话，还是要定期的检查一下冰箱，发现食物有变质或者说是腐败迹象的话，就要马上清除，对食物接触部位进行一些定期的清洗和消毒。那每隔几个月就擦拭一遍，包括各种层板过滤网，那从而抑制病原体的存活。然后呢，就是出厂的量不要太多啊，因为冷空气需要足够的循环空间来保证制冷效果。食物堆放要留一些空隙，以免影响冷空气。还有呢，就是生熟分开哈，就是熟食在上面，生食在下面，熟食要进行一些密封存放，来避免细菌交叉污染。再有一个呢，就是吃之前一定要充分的煮熟煮透哈，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吃不完的剩菜剩饭的话，就是把它放进冰箱里面，下次吃之前必须要充分的煮熟煮透，以杀灭一些病菌。剩菜剩饭加热不能超过一次。然后进入到了夏天以后，因为天气比较的炎热，所以呢我们尽量的就是咸吃咸足哈，尽量吃新鲜的。

0: 嗨，
1: 萌萌
2: 年龄
3: 60岁、60岁、80岁，
2: 症状
4: 腰酸背痛，
5: 总是睡不着，
6: 太胖了。
2: 检测开始，检测中。
7: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2: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5，我是清音。跟我来，传开去建立个快乐。有的时候，大家觉得，哎呀，我这个耳朵里面这个耳屎哈，有点油。自己清理呢又不干净，而且越掏越痒，每隔一段时间的话就要医生帮他忙。不过呢还是要提醒到大家哈，这个耳屎呢是耳朵的天然保护盾，除非耳屎异常，否则日常无需刻意的去清理，乱掏耳朵反而可能会引发耳不列健康隐患。来说一说哈，我们这个耳屎呢，它是来自外耳道皮脂腺和丁咛腺的分泌物，同时呢还混有灰尘和皮屑，所以呢我们这个耳屎呢又称为丁咛。那我们大部分的人呢是干性的哈，这种丁咛呢在空气中当中干燥后，它是呈片状的，可是随着头位的这个改变和运动以及咀嚼活动，还有就是向外脱落。另外有一部分呢，可能它就是像这个油脂哈，就成为油性丁咛，不易脱落。然后这个耳屎的话，它还是有很多作用的。第一个的话就是保湿润滑，外耳道皮肤娇嫩而且缺乏皮脂腺，然后耳屎当中的油脂的话能为耳道黏膜保湿，然后避免因为干燥开裂，那么同时呢减少耳毛还有皮肤以及耳道壁的磨损。然后呢就是保护耳膜了，粘性的耳屎的话可以粘住不慎进入外耳道的一些沙石，也可以防止一些脏水啊进入，引发一些感染哈。然后呢还有就是它有独特的味道哈，然后也会赶走部分误入外耳道的小飞虫，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呢消减噪音。除此之外呢，人家还是有这个抗菌抑菌嘞，啊，以及呢就自洁清洁是自洁的，因为耳道呢它是有自排自己的功能，大部分的

0: 的套儿习惯，幼儿时的话套得太干净等这些不良的套儿习惯，更容易使外界有害物质进入耳朵，同时呢也会导致外耳道干燥，从而引发耳朵瘙痒。那除此之外呢，就是外耳道炎，或者说是有其他的一些情况哈，还有呢就是过敏呢，以及螨虫。就如果说螨虫跑进我们耳朵里面以后，我们也会觉得哎，这个耳朵有点痒哈。那很多人呢就习惯自己掏耳朵，比如说用指甲盖啊、棉签啊、挖耳勺啊等工具，但其实的话这。
1: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2: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1: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2: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1: 那下面呢？
2: 松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1: 嗯，
2: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1: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2: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褐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1: 凉拖配汉服，
2: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3: 你知道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1: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2: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3: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0: 方法风险还是比较大的，用力过猛或者说是过深，导致耳道出血，然后鼓膜穿孔啊，听力下降，可能会出现一些中耳炎，然后方法不对的话，将这个耳屎推向耳道深部，就可能会形成顶拧悬塞，然后导致听力减退哈，然后压迫鼓膜，甚至可能会引起耳鸣。还有的朋友的话可能会去街边踩耳垫哈，同样呢也是有一定的风险。哎，比如说像一些工具啊，它可能会出现重复使用啊，或者说是清洁卫生不达标啊等这些问题，也有可能会造成外耳道真菌的一个感染。那怎么样保护哈？就如果说正常情况下耳朵呢它是有一个自洁功能的，随着我们每次的说话咀嚼都能够自己向外移动，自行脱落。如果说觉得耳朵痒，我们可以洗干净手，在耳廓或者说是外耳道哈轻抠两下就可以了。然后如果说是湿湿的油耳屎，你可以去专业的医生那里去看一看啊，千万不要用棉签、木棍啊，或者说是挖耳勺自己使劲的去戳。如果说发现听不清楚了，耳朵有蒙胀感，或者说是耳朵进水以后等这些痛的感觉，我们可能会出现啊这个顶拧悬塞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就要及时的去看医生。那平时耳朵轻微的有点痒，那我们可以轻轻的按一下耳道口的软骨缓解，千万不要去损伤外耳道皮肤以及骨膜。如果说不小心损伤外耳道皮肤，那一定要去进行一个预防感染哈。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谈您入耳，下地见闻。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下身。
1: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醺时的眼眸。
0: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 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2: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3: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0: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4: 紫薇弄闷咱。
0: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缠绵，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小雨，在这儿，快上来。
4: 爷爷，这是你新买车子吗？
3: 是的，还带蓬蓬，冬天不冷，夏天不晒，下雨更不怕，以后天天开这个眼睛。
4: 哦耶，太棒了。哎，爷爷，我们这个车子咋没得车牌号呢？
3: 要啥子车牌哦？人家卖车的都说了，不需要上牌的，还不需要驾照保险，开走就行。
4: 交警叔叔来我们学校科普个交通安全知识，没有上牌的车子不能上马路。
3: 哎呀，没得问题的，搞快点，我回去还有很多事情。你看这个车好好开，一拧就走了，好省事。
4: 哎，爷爷，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3: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5: 大爷，你这个车子是新买的哇？
3: 是的，我前两天才买的。
5: 还没上车牌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3: 啊，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
5: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通过公安机关上牌的车子是不能上路行驶的，这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4: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5: 哦，小朋友说的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哎，万一出点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3: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5: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车辆合格证和购车发票，到车管所办理上户。
3: 要得。
5: 而且骑车的时候要个性骑到。

0: 非机动车骑非机动车道，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三分不抢一秒。行驶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驾乘出行安全哦。
1: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0: 再见。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不要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无牌车辆防护弱，隐患多，无保障，事故风险高。上下学路途中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0: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1: FM103.5
2: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3: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2: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3: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2: 我爱
3: 我爱
2: 这所有的声音，
3: 这所有的声音。
2: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大家好，我是10035暴食宝宝秦一哲，喝一杯牛奶，融化一天的疲惫。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现在是资阳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5月27号，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2026年第一次会议暨2025年度全市人才工作述职评议会议召开，市委书记、领导小组组长袁泉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人才工作的重要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坚持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势战略，扎实抓好各层次各领域人才队伍建设，以高质量人才工作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
2: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才工作的重要论述，以及省级有关会议精神，听取2025年度全市人才工作情况汇报，审议了有关文件事项，开展了2025年度全市人才工作述职评议。会议对全市人才工作取得的成效给予肯定，对下部重点工作作出安排部署。会议指出，人才是支撑发展的第一资源，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提出重要要求，为我们做好人才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人才引领发展战略地位，统筹抓好引才、育才、用才、留才各项工作，加快建设人才创新集聚地，为推动资阳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人才支撑。会议指出，要坚持发展实体经济，坚持科技创新引领，坚持一二三产业协同发展，聚焦产业发展、科技创新、乡村振兴，有针对性地倾斜实施人才计划和科研项目，强化人才供给与产业需求精准匹配，加快建设适应高质量发展需要的人才队伍。要统筹推进重点领域人才队伍建设，加强国企经营管理和基层教育、卫生等人才培育，全面夯实发展人才根基。要坚持外引内培双向发力，持续优化人才政策供给，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着力构建引育留用全链条人才生态。会议指出，要坚持和加强党对人才工作的全面领导，抓好人才政策和工作任务落实，凝聚合力推动人才工作高质量发展。要创新开展人才工作项目化工作，坚持特色化、差异化探索人才工作新路径，推动人才工作整体提质增效。领导小组副组长、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和各县区、高新区、临空经济区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5月27号，市委书记袁泉调研就业创业和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并开展六一儿童节走访慰问活动。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就业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学生心理健康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效果导向，扎实做好就业创业工作，全力守护青少年身心健康，为资阳高质量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提供有力支撑。
2: 来到雁江区宝莲街道拱城社区和资阳口腔职业学院，袁泉详细了解党建引领青年就业创业和高校毕业生就业情况。他指出，就业是民生之本，关系社会和谐稳定，要始终把稳就业、保就业摆在重要位置，精准发力，综合施策，以创业带动就业，以就业促进创业，确保全市就业形势总体稳定。要坚持党建引领青年就业创业，深化就业服务体系建设，搭建用好各类创新创业平台，真正把党建引领的组织优势转化为基层就业服务的实效。要扎实抓好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服务，坚持市场导向、需求牵引，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加强与用人单位沟通对接，多渠道拓宽实习就业岗位，切实帮助学生高质量就业创业。来到资阳市第15中学和雁江区马鞍学校，袁泉详细了解学校改建规划、办学及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等情况，并开展六一儿童节走访慰问活动。 他指出，青少年心理健康工作是党中央关心、人民群众关切、社会关注的重大课题，要高度重视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健全心理健康咨询、筛查、预警、干预等机制，强化身心健康教育与引导，全方位助力青少年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建设高素质心理健康教育人才队伍，做实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关心关爱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心理健康，大力发展心理援助志愿服务，推动家庭、学校、社会形成共育合力。市领导周月霞、李红军、罗道坤、雁江区、高新区和市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相关活动。
1: 5月26号，市政协打造委员履职服务为民实践点工作专题会召开，市政协主席、党组书记焦阳出席会议并讲话，市政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曹汉清主持会议。
2: 焦阳在讲话中指出，全市政协组织认真贯彻落实省政协关于打造委员履职服务为民实践点工作部署，认识统一，行动迅速，精心选点，积极策划，所选点位从戏剧文化惠民到助力食品产业，从电力服务保障到法律服务基层治理，再到服务农文旅全产业链，很接地气，各有特色，既是擦亮政协在行动、委员在身边工作品牌的重要抓手，更是创想资阳是个好地方城市名片的政协担当。焦阳强调，要把实践点打造成为委员履职服务为民的新阵地、新空间，要夯实工作基础，标识标牌要鲜明，活动开展要常态，突出发挥委员主体作用，要做实服务为民，密切联系群众，真心服务群众，让群众可感可及，称好点赞，要压实各方责任，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落实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规定要求，形成合力推动实践点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会议听取了市级5个实践点示范点位实施方案及推进情况的汇报，市政协秘书长、党组成员周平、市二级巡视员傅平、市政协有关专委会及雁江区政协、乐至县政协有关负责同志参加会议。5月26号，2026年四川省老年人桌上冰壶球比赛开幕式在资阳市体育馆举行，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省老年人体育协会名誉主席李洪仁出席仪式并宣布开赛，副市长罗道坤、省老年人体育协会副主席李以庆出席仪式并讲话。近年来，资阳市委市政府积极推动老年人体育工作蓬勃发展，资阳将以此次赛事为契机，加强交流学习，进一步提升体育事业发展水平。运动员和裁判员代表分别宣誓，省市州有关方面代表和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开幕式。
3: 5月25号，全市优化营商环境，提升招商引资效能专题研讨班开班。本次研讨班由市委组织部主办，市经济合作外事局承办，为期3天，来自市级相关部门、10条产业赛道及各县区的51名相关负责同志参训，聚力锻造专业化招商铁军，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此次培训坚持靶向施教、实战赋能，课程设置兼具思想高度、理论深度与实践精度，内容涵盖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实战招商成功案例解析、管理沟通与谈判技巧、商务礼仪与职业形象、新安全格局视角下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以及资一投、资一招、招商通、招商平台运用培训，全方位提升学员的招商专业素养与实操能力。在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到来之际，近日市委组织部、市科协联合开展科技工作者学习调研活动，组织全市科技工作者代表赴成都东部新区未来医学城、吉利学院成都校区实地考察学习。在成都东部新区未来医学城，科技工作者们通过实地观摩、现场交流的方式，详细了解园区创新发展体系与产业培育成果、未来医学城在政策落地、项目攻坚、创新赋能方面的务实举措。走进吉利学院成都校区，科技工作者们重点参观了学校汽车工程实验实训中心以及数字营销直播中心、商业

0: 航天科普教育基地等特色场地，深入学习高校在产教融合、科研创新、人才培育与产业赋能方面的成熟模式。本次考察学习内容丰富、针对性强，旨在为科技工作者搭建跨区域、跨领域的学习交流平台，引导全市科技工作者互学互鉴、对标先进、开拓创新，进一步促进资阳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凝聚科创智慧，汇聚人才力量，为全市科技创新提质增效、产业高质量发展赋能助力。近日，资阳市中小学青年教师音乐舞蹈学科教学竞赛在安岳县青少年校外活动中心举行，来自全市各县区的优秀青年音乐舞蹈教师同台竞技，互学共进。本次竞赛紧贴中小学艺术教学实际，设置了声乐、器乐、舞蹈展示、即兴创编、无声说课五大环节，全方位多角度考察青年教师的专业技能、课堂设计能力、教学表达能力及艺术创新能力，兼具专业性与实践性。参赛教师们精神饱满、从容自信，凭借扎实的专业功底、新颖的教学思路和灵动的课堂呈现，充分彰显了精湛的艺术素养与先进的教育理念。评审过程中，评委团队依据统一评分标准细致点评，严谨打分，台下观摩教师认真记录，在交流互鉴中取长补短，精进教学。此次竞赛为全市青年艺术教师搭建了一个切磋技艺、展示自我、交流提升的优质平台，有效激发了青年教师的教学创新活力，对优化艺术课堂教学、夯实美育教学根基、推动我市中小学艺术教育高质量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日前，资官帮忙栏目报道了乐至县石佛镇古堰口水库因去年启动大坝除险加固工程施工放水后，未能及时恢复蓄水，导致水库沿线部分村民水稻插播时遭遇缺水难题。施工现场负责人表示，工程已进入收尾阶段，预计5月20号左右完工。我们的记者对此进行了回访。
1: 5月20号，记者再次来到古堰口水库，水库大坝主体工程已如期完工并顺利蓄水，目前仅剩余布梯等少量附属工程在有序施工。相较之前，库区水量显著增加，坝前原本裸露的泥土已全部被水体覆盖，水面变得更加开阔。据介绍，古堰口水库为小一型水库，总库容166万方，正常库容58万方，兼具防洪和周边农田提灌功能，预计6月中旬蓄水至正常水位。
2: 就是目前我们整个项目和主体工程已经全面完工，目前剩余少量附属工程，二部也是在计划在我们月底左右尽量地把我们这个剩余收尾工程全部完成，蓄水已达到28万方，基本上能保证我们这个沿途的老百姓的灌溉用水。
1: 水库蓄上了水，周边农田灌溉用水难题得到解决，沿线村民也抢抓农时完成水稻栽种。
3: 反正现在都栽到了，都谢谢你们关心。
4: 这样对了，有水了，
3: 这样不用愁水了。
4: 现在目前是灌起水的时候啊，对我们后头的生产肯定是没得啥子影响了。明年那塘子有水了，我所有的田我就要种了。
1: 此前水库工程施工阶段蓄水水量有限，为保障春耕插秧进度，村民们自发接驳场管，抽取库区雨水抢抓农时，镇村两级合力推进农事生产。截至目前，沿线村民已顺利完成插秧作业。
5: 下一步我们也是争取跟水务部门反正配合起，做好我们水库后期的管护、日常巡检呐，还有水系维护等工作，切实把我们那个惠民工程呐管好用好，共同助力我们基层民生实现的一个稳步向前的发展嘛。
6: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博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5月22号19:29，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今晚，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强调，事故调查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东风着陆场于今晚完成第二次全系统综合演练，这是神21航天员返回前东风着陆场进行的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据介绍，神舟22号载人飞船预计着陆时间为黄昏时段，搜救处置工作经历昼夜交替，后送时间为夜间。目前东风着陆场各搜救力量已准备就绪，装备设备状态良好，气象条件较好，具备执行返回任务条件。当地时间5月27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俄方已正式通知亚美尼亚，如果其继续推进加入欧盟的进程，俄方将暂停或单方面终止2013年12月2号签署的俄罗斯联邦政府与亚美尼亚共和国政府关于向亚美尼亚共和国供应天然气、石油产品和未加工天然钻石的合作协议。此刻提示，人社部等五部门近日联合发布了《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在薪酬、休假、用工安全、工伤保障四大核心问题上作出硬性规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您好，我的朋友，很高兴和您相遇在朝花夕拾，我是姚科。初夏吃水果是头等大事儿，在这个果香留意的时节，别的事儿都可以放一放，但是樱桃红了就得吃樱桃，桑葚紫了就得摘桑葚，枇杷黄了就得赶紧下手，毕竟这些果子不等人的。好像只有把这几样水果吃进肚子里，夏天才算是真正在人心里落了地。文人墨客们爱这些果子也爱得实在，一点也不含蓄。他们夸樱桃，说它细碎流飞皮，寻常力可奴，认为那些细小的石榴籽无法与它相比，寻常的荔枝也只能做它的陪衬。写桑葚要写它含甘吐叶，好吃到停不下来；写枇杷，索性来一句摘尽枇杷一树金，满树金黄摘下来，像摘了一树的阳光。翻来覆去无非一个意思，太好吃了，不吃不行。今天的朝花夕拾，不如让我们一同在果香与墨香中品尝初夏的诗意。如果说有什么水果一定要在初夏吃一吃，那绝对有樱桃。昏昏欲睡的午后，伏案忙碌，不时从左手侧的玻璃碗里取一颗樱桃，牙齿轻抵，指尖微微用力，一颗圆润的樱桃便滑入口中，只需牙齿轻捻，那一泓汁水便会冲破薄如蝉翼的果皮扑向舌面。更会吃的人会在樱桃上浇一层烙浆，小心地舀起一颗，用嘴含着，沁凉的口感碰着唇舌，有一种吃冰激凌的快感。樱桃在历史上的地位非同一般，周朝的时候入夏的第一捧樱桃可不是献给天子享用的，而是赶紧送去宗庙献给祖先，因为樱桃是一年之中最早成熟的鲜果之一，古人看重它鲜白果而含容的天时，将它作为祭祖告天的第一份献礼，这种以时鲜祭献的礼仪称为献馨，是祭礼的重要组成。到了西汉，叔孙通礼制将樱桃献馨正式纳入国家典制，让它成为了一种礼制符号。到了唐代，樱桃从宗庙走向宴席，成为唐朝进士及第后的宴会上的绝对主角。樱桃宴上，新科进士们以樱桃佐酒，那是一生中的高光时刻。樱桃号称百果第一枝，正对应金榜题名、独占鳌头的寓意。这道风俗一直延续到明清。王维曾奉旨作诗记录唐玄宗赐百官樱桃的盛况，白居易更不吝赞美：寒桃最说初冬无，香色鲜浓气未疏。一颗樱桃吃出了整个王朝的自信与风流。只是樱桃的果期实在太短，等到六七月，一场骤雨落，果园里多半只剩绿肥红瘦、娇娇儿一样的美人，哪里禁得住刀锋剑雨？所以吃樱桃必要趁早，晚了只能空对绿树。

0: 叹息一声，金盘玉柱无消息。樱桃果期不过几周，却在中国人的情感世界里红了3000多年。这小小一枚朱红里，究竟寄托过多少种心事？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风里有诗行》，一起感受樱桃的前世今生。
1: 樱桃在古代叫樱桃，黄莺的莺。据说是因为古人观察到黄莺喜欢啄食樱桃。在《礼记·月令》中有修以蟠桃先见请妙的记载，这里的蟠桃指的也是樱桃，说明在3000多年前，樱桃在中国就已经作为珍果贡品来栽培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樱桃既是仲夏时节重要的物候标志，也承载着文人们的情感寄托与生命感悟。点火樱桃照衣架，荼蘼如絮。春正好，见龙孙穿破紫苔苍碧，乳燕引雏飞利弱，流莺唤友娇声泣。问春归，不肯带愁归，长千结。节选自《满江红·点火樱桃》，宋辛弃疾。稼轩提笔时是词坛的星辰，落墨处便成了山河。满江红·点火樱桃，以火红的樱桃、雪白的荼蘼、美丽的春景，映衬了作者辛弃疾对春天易逝的感伤，对家乡的思念，对国破家亡的悲哀，以及对收复失地的渴望等多种复杂情感。樱桃花下送君时，

珠万片绕林垂。折枝花赠行，唐·元稹。折花赠行和折柳送别一样，都是中国古典文学中离别场景的标配符号，也是藏在千年古诗词里的东方浪漫。这样具有仪式感的送别，让离别的情绪变得更含蓄，也更久长。因此，那些元才子曾经爱过的女子，也都成了唐诗里不肯愈合的伤。西蜀樱桃也自红，野人相赠满云笼。数回细写愁人破，万颗云缘亚许同。节选自《野人送朱缨》，唐·杜甫。杜甫收到了乡野邻居为他精挑细选的满满一篮子红樱桃，于是即兴创作了这首堪称咏物典范的《野人送朱缨》。杜甫笔下的樱桃复杂而含蓄，有邻里间的温暖，有对过去的眷恋，还有对未来的怅惘。2001年9月23日发现的小行星110289号以杜甫的名字命名。

0: 唐僖宗时期盛行举办樱桃宴，庆贺新科进士及第。樱桃宴也提名独占鳌头的寓意。樱桃也可做成药膳食疗方，南宋林洪的饮食典籍《山家清供》就有樱桃煎的记载。元代《饮膳正要》明确了其药膳属性。樱桃去核切碎，与冰糖加水煎煮十分钟。据说内服具有调理气血，外敷具有消斑抗皱的功效。一颗樱桃的旅行，从枝头到心头，我们走了3000年。
1: 初夏是慷慨的，此时樱桃红透，桑葚梅子，枇杷疏黄，口口可以品得初夏果蔬的爽口与清凉。一首周深演唱的《田埂五月风》过后，我们再继续聊聊初夏水果的前世与今生。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四冲金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7: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主持人姚科。初夏时分，乌溜

的桑葚正是时令美味，吃上一口，汁甜似蜜，满口香甜，令人欲罢不能。和其他水果相比，桑葚似乎更多了一些野性，它不像樱桃那般娇贵，对土壤气候都有严格的要求。它只是长在村头田边的桑树上，熟透了就自己往下掉，把树底下的泥土染得紫黑一片。小时候，谁没有干过爬树摘桑葚的事呢？从树上下来，手是紫的，嘴是紫的，连衣服口袋都印出深深浅浅的印子，回家少不了挨顿骂。可那满口的酸甜，爆开的一刻，什么都值了。鲁迅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里回忆的童年，也有这样的颜色：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葚。他随手一写，就把桑葚嵌进了后人耳熟能详的童年画卷里。说起来，桑葚可以算是中国文学故事里颇具存在感的果子。《诗经》里就拿它说事儿：“须嗟鸠兮，无食桑葚。”诗人借斑鸠贪吃桑葚会醉的传说，劝诫少女莫要沉溺于爱情，比兴之间心思巧妙。到了天下纷争的年代，桑葚摇身一变，成了乱世中的救命粮。《三国志》中就提到，曹操的军队也曾在断粮时靠新政令杨沛储存的桑葚干度过危难。二十四孝里蔡顺食蜃公亲的故事，更是让这枚野果多了几分温情的分量。文人还爱在家门口种桑树，久而久之，桑子就成了故乡的代名词。一颗桑葚咽下去的是甜，泛上来的是乡愁。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欣赏文章啊，桑葚，听听这枚小小的野果里究竟藏着多少人的童年与乡愁。啊，桑葚，作者闲云落雪。周末的家庭电话粥里，儿子说，我都有十年没有吃到家乡的葚子了，真想啊。我说，想吃就回来呗，从五月下旬到六月，只要你有时间，保证让你吃上。葚子这东西南方并不缺，是那种个头很大的黑桑葚，儿子偏不喜欢吃，总说那味道酸酸的，不怎么甜，还是家乡的白桑葚好吃，甜得爽利干脆。这一点他跟我出奇的一致。想来人的味蕾是有记忆的，即使中间隔了多少年，他还是钟情于熟悉的味道。小时候在农村能吃到的水果很少，尤其是春天，什么水果都没有。到春夏之交，伴着麦香，桑葚成熟了，它是第一个端上人家饭桌的水果，农家水果季自此开启。因为是开季水果，桑葚赢得了我的格外偏爱。而最令我念念不忘的是屋门前那棵桑树上的白桑葚。桑树是父亲亲手种下的，长得很快，第二年已经挂满了果子。鲜绿色的叶子中间，一小簇一小簇的嫩绿色珠粒，捉迷藏似的，忽而冲你点头憨笑，忽而踪迹难寻。忽一日，枝头露出了晶莹如玉的小白果，亮亮的，鲜鲜的，特别诱人。熟透的桑葚会自己落下来，我当然等不得它落，也舍不得它自由落体会摔烂。

央了父亲给摘下来，乳白色的桑葚个大饱满，闻上去香甜扑鼻，牙齿一碰立刻汁水满口，甜香四溢。要说起来，桑才是人类最久远的朋友，曾经和我们密不可分，几千年男耕女织的田园生活由他发轫。相传是皇帝的元妃雷祖首创了种桑养蚕之法，使先民真正有衣可穿，雷祖也因而同炎帝皇帝一起被尊为人文始祖。种桑养蚕是古代先民的日常，文学作品里多有反映，这正应了文章合而为实而著，歌诗合而为事而作的先训。在文学的人物长河里，采桑女这一特定的人物群像始终光华夺目。蚕生春三月，春桑正含绿，女儿采春桑，歌吹当春曲。阳春三月，采桑女在一望无际的桑田里采摘春桑，碧绿的桑叶间，她们的双手上下翻飞，与之相随的是迎风远扬的欢快歌声。这是一幅多么生动的田间劳作图啊！我仿佛看见她脸上沁出的细密汗珠，仿佛听见她婉转悦耳的歌唱。可是这样和谐美好的田间集景，却被一位不自量的太守打破了。罗夫喜蚕桑，采桑城南隅。采桑女秦罗夫正在城南采桑，她的美貌不仅征服了往来行人，还惊动了当地的太守。太守派人来问，宁可共在否？态度傲慢，语含轻侮。罗夫丝毫不畏权势，他上前义正辞严：“使君亦何愚？使君自有妇，罗夫自有夫。”太守，你何其愚蠢呢、啊？有权势就能随便欺辱别人吗？我的夫君比你强百倍。或许正是罗夫的自爱自重，让他得以青史留名。历代词人雅士都对他推崇备至，并最终有了采桑子这个词牌的吧。只不过长久以来，人们种桑多为养蚕，桑葚只能算是副产品。我们村也曾经种过桑树，我家还养过蚕。那时我已经有了模糊的记忆，还能想起母亲从集市上买回的蚕子，它们秘密地排在一张纸上。想起大清早母亲从外面背回的带着露水的桑叶，想起母亲将桑叶铺在一个方形的大容器里，甚至记得蚕吃桑叶的沙沙声。母亲说，还有许多事你不记得，你小时候胆子可大，咱家刚开始养蚕那年你还不会说话，我抱你去喂蚕，你看见白胖胖的蚕伸手就抓，抓起来就往嘴里放，一点儿也不知道害怕。我大笑，那是我吗？我现在咋看见虫子浑身就起鸡皮疙瘩呢？说起这个来话就长了，养了好几年的蚕还是忙活不上一家人的吃喝，难呐、啊、母亲说起往事有些激动，我赶紧打岔说，我只记得你往家背桑叶了，怎么不记得吃葚子了呢？母亲收回悠长的思绪，叹了口气说，那都是养蚕的桑树，结的葚子都比较酸，不好吃，要等它熟透了才甜。可等它熟透，麦子也熟了，早顾不得了。桑葚是好东西，营养丰富，口感好。
但它时令性强，不耐贮藏，不易清洗，尤其是白桑葚。前些年街面上还见不到黑桑葚，沿街揽客的果农小车上推的都是白桑葚，有人来买，主人便小心地给收进塑料袋称重。熟透的白葚子呈半透明的黄白色，非常软糯，必须轻拿轻放。不知什么时候，黑桑葚大步闯进了人们的视野，它装在一个个塑料盒里，摆在商店的柜台上，闪着锦缎般的光泽，莹润诱人，高端大气，身价不菲。在我的印象里，白桑葚似乎从没有过这种待遇，一直是在街边叫卖。我买过几次黑桑葚，总觉得味道偏酸，即使有的不酸，口感上也差多了。不仅如此，它还掉色掉得厉害，吃不了几个，手上、嘴上、牙齿上就灰黑一片，实在让我爱不起来。于是果断放弃，买必是白桑葚。还有一种野桑葚，红红的，很小，但很甜。公婆原来住的屋子后面有一条非常狭窄的空地，里面就长有一棵野生的桑树，又细又长的枝条杂乱无章地横生斜飞，遮蔽了房屋的后窗。每逢桑葚成熟，总有小孩子跑进去摘桑葚吃，攀着墙头跳进跳出。有时实在吵得太厉害了，公公就会隔着窗户喊一嗓子，可过不了多久又会响起翻墙声。那树上结的红桑葚很好吃，曾给儿子的童年带来很多欢乐，满足过他探险的好奇心和贪婪的味蕾。但公公终是不堪墙外孩子们的无尽骚扰，叫人给砍掉了。近些年交通便利，物流发达，慢说南方水果，就是国外的水果，只要你想吃，总能买得到。甚至这种原本也上不得台面的水果，似乎就更难以跻身主流市场了。可我还是那么执拗地喜欢它，一到采摘季就到处去寻觅。一天中午，我正在厨房做饭，爱人提着一小盒东西进了门，神秘兮兮地说，给你买了好东西。我打开一看，居然是黑桑葚。我有些埋怨他，黑的不好吃，你买它干啥？他说，你先尝尝。我拈起一个放进嘴里，一股浓甜的汁水立刻溢满口腔，跟以往吃过的决然不同。难道是我的记忆出了问题，还是它改良了？我一面忙着清洗，一面纳闷地嘟囔着，哈哈，只能说明你以前没买对。他的语气颇有些自豪。看来经验主义真是要不得呀。据说黑桑葚比白桑葚营养价值更高，而且它质地较为紧密硬实，比白桑葚易于贮藏和运输，所以商家更青睐黑桑葚。说到底，只不过是我的个人喜好罢了。朋友圈里有人发动态，说夏津桑葚采摘节开幕了，还配了一幅令人遐想的美图，这又一次勾起了我的向往。夏津黄河故道的古桑树群落，是联合国授牌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树龄大都在百年以上，还有多株千年古树。从历史尘烟里走来的他们，是否见证过古代采桑女的艰辛悲喜？是否为今日的盛世繁华而额首称庆呢？有机会定要走到古树前亲自问问看。这天
爱人又买了一大兜。

是才刚上市的白桑葚，里面夹杂着一些未及成熟的青果。我洗了一盘摆在桌上，拍照给儿子发了过去，权且叫他望梅止渴吧。不想儿子很快回复道，过几天要出差，正好路过咱家，为了十年没吃过的葚子，我也要公私兼顾一回，周末回去。后面是一张调皮的鬼脸，我喜出望外地说，好啊，一定早早地给你备下，选最好最甜的葚子，让你一饱口福。

0: 说完了桑葚，咱们再来说说不少人的心头号琵琶。五月江南碧苍苍，残老琵琶黄。琵琶绝对可以算得上是很多南方朋友心中无可取代的入夏第一果，特别是生活在江南的人，他们对琵琶的喜爱程度几乎是刻在骨子里的。但凡有院子的人家儿，总爱种上一株琵琶树。琵琶树不像桂花树，无需悉心栽培，依着自然节令缓慢生长。这样长大的琵琶果自然也是小小的，但是琵琶果依然饱满金黄，有着浓郁的果香。撕开薄如蝉翼的果皮，丰盈的汁水淌了满手，赶忙用嘴吮一吮，像喝了一口蜂蜜。熟透的琵琶口感又软又甜，轻轻一抿，果肉便都化去了。这样的甜和荔枝的丰腴不同，它自带清爽，在炎炎夏日像流淌在口腔里的冷泉。古人曾称琵琶是独备四时之气之佳果，因为它秋天蓄蕾，冬季绽花，春来结籽，夏初成熟，跨越了完整的四季。古人因此尊它为果中之皇。这不只是说味道，更是说一种时间哲学，耐得住寂寞，才酿得出甘甜。这份独特的时令之美，让古人在描写初夏的景色时，总也绕不过它。接下来，让我们跟随古人的诗词，一起来品味琵琶的诗意。
1: 南宋画家林春创作过一幅《琵琶山鸟图》，描绘的是江南五月成熟的琵琶果在夏日的光照下分外诱人。一只绣眼鸟落在琵琶树的枝条上，正准备啄食琵琶，可它突然发现琵琶果上有一只小蚂蚁。小鸟于是呆在那里定睛端详这只蚂蚁。整幅画作非常生动写实，鸟语、果脐、叶脉乃至小如针孔的蚂蚁都刻画入微，体现了宋代格物致知的审美风范。早在2000多年前的西汉时期，我国就开始人工栽种琵琶。琵琶秋天萌芽，冬天开花，春天结果，每年的5、6月份都是大部分品种琵琶成熟的季节。《本草纲目》中记载，琵琶能润五脏，滋心肺。琵琶的果和叶都可入药，中医认为琵琶有润肺止咳的功效。清代园艺学家陈浩子在他的园艺学古籍《花镜》中写道，果木中独备四时之气者为琵琶。这一颗颗金黄色的琵琶果在诗人的笔下也是风光无限。

琵琶山鸟，名林红。沉香烟暖碧窗纱，绿柳阴分夏日斜，梦觉只闻铃所响，不知山鸟啄琵琶。明朝诗人林洪在这首《琵琶山鸟》中描述了初夏闲居梦醒瞬间的细腻感受，造就了一幅舒适惬意的《琵琶山鸟图》。诗人在午睡时听到风铃声响，原来是山中的鸟儿飞来啄食琵琶，不小心惊动了系铃的绳索。明朝初期，文人们讲究诗画交融，林洪这首诗本身也是一首题画诗，他以诗还原了一幅初夏庭院小景，全是基调清幽闲适，略带空灵。诗人彼时没有了官场烦忧，这首诗就是他归隐后恬淡心境的写照。

初夏游张园，宋·戴复古。乳鸭池塘水浅深，熟梅天气半晴阴。东园载酒西园醉，摘尽琵琶一树金。初夏时节，南宋诗人戴复古和朋友到一个叫张园的地方游览，写下了这首《初夏游张园》。诗人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意境优美、生活气息浓郁的田园风光图。小鸭在池塘里嬉戏，梅子已经成熟，天空半晴半阴。诗人微醺，索性醉卧园中，看着满树金黄的枇杷尽数摘下，酒后尝鲜，惬意满足。全诗色调明丽，气氛欢快，生活气息浓郁，是宋代田园诗的经典之作。天平山中，明·杨基。细雨融融湿恋花，南风树树熟枇杷。徐行不记山深浅，一路莺啼送到家。这首《天平山中》是明代诗人杨基在初夏时节漫步苏州天平山时有感而作。诗人用工笔一样的诗句细描了江南初夏的景色，让我们看到了600多年前的苏州美景。杨基作为明代吴中四杰之一，善于描绘江南风物，文笔清丽婉约。全诗没有一句是直抒胸臆，但却借山行所见所闻，流露出恬淡隐逸、悠然自适的情怀，具有田园诗清远的格调。金黄色的枇杷，既是中国古代诗画里的闲情逸趣，也是初夏时节独特的鲜活美味。中国人的生活美学从来都藏在顺时而行、应物而生里，以物寄情的淳朴智慧和生活态度世代相传。依四时流转过日子，随节气更迭品风物，我们与万物和合而生。在草木枯荣与晨昏交替间，漫赏山水清景，细品人间滋味，把平凡日常过成诗画里的恬淡从容。这正是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生生不息的精神底蕴。

0: 夏天少不了的水果当然还有荔枝，一颗颗果肉紧实的荔枝，只需要用手在饱满果腹轻轻一捏，它那虚张声势的外壳就失了气势，豁的一下显出真身，露出完整饱满如若凝脂的果肉，一口下去汁水淋漓，鲜嫩清冽，让人大呼过瘾。荔枝的美味和它的娇贵程度是成正比的。白居易在《荔枝图序》里说得明白，若离本枝，一日而色变，二日而香变，三日而味变，四五日外色香味尽去矣。而且不知道您注意到没有，往往我们刚剥开荔枝那层粗粒的红壳时，果肉是晶莹剔透的，泛着水润的光泽，可不过片刻接触空气后便因氧化而渐渐变成乳白，从小透明变成了磨砂白，甚至连它的名字都在提醒你这份短暂。荔枝最初就叫离枝，离了枝便留不住了。可荔枝的美味很大一部分正是因为这份娇弱，短暂的保鲜期让我们所有的注意力得以全部放在一颗小小的荔枝上，轻轻咬破那层薄薄的膜，一泓琼浆在唇齿间迸开，霎时满口清甜。这一刻的我们全然活在了当下。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作家萧复兴的散文《荔枝》。
1: 我第一次吃荔枝是28岁的时候，那时我刚回到北京，家中只有孤零零的老母。我站在荔枝摊前挪不动步，那时北京很少见到这种南国水果，时令一过不消几日，再想买就买不到了。想想活到28岁，我居然没有尝过荔枝的滋味，再想想母亲快70岁的人了，也从来没有吃过荔枝呢。虽然一斤要好几元，挺贵的，咬咬牙还是掏出钱买上一斤。那时我刚在郊区谋上中学老师的职，一袋里正有那个月42.5元的工资，硬邦邦的鼓起了几分勇气。我想让母亲尝尝鲜，她一定会高兴的。回到家还没容我从书包里掏出荔枝，母亲先端出一盘沙果，这是一种比海棠大不了多少的小果子，每个都长着疤，有的还烂了皮，只是让母亲一一弯去了疤，洗得干干净净，每个沙果都显得晶莹透亮，沾着晶莹的水珠，果皮上的纹络显得格外清晰，不知老人家洗了几遍才洗成这般模样。我知道这一定是母亲买的处理水果，每斤顶多5分或者1角，居家过日子，老人家就这样节俭了一辈子。不知怎么搞的，我一时竟不敢掏出荔枝，生怕母亲骂我大手大脚，毕竟这是那一年里我买的最贵的东西了。我拿了一个沙果塞进嘴里，连声说真好吃，又明知故问多少钱一斤，然后不住地说真便宜。其实母亲

0: 知道那是我在安慰他而已，但这样的把戏依然让他高兴。趁着他高兴的劲儿，我掏出荔枝。妈，今儿我也给您买了好东西。母亲一见荔枝，脸立刻沉了下来。这么贵的东西啊。我打断母亲的话，这么贵的东西，不行咱们尝尝先。母亲扑哧一声笑了，亲脉突兀的手不停地抚摸着荔枝，然后用小拇指指甲盖划破荔枝皮，又不让皮掉下，手心托着荔枝，像是托着一只刚刚啄破蛋壳的小鸡，那样爱怜地望着，舍不得吞下，嘴里不住地对我说，你说它是怎么长的，怎么红皮里就长着这么白的肉。毕竟是第一次吃，毕竟是好吃，母亲竟像孩子一样高兴。那一晚正巧有位老师带着几个学生到我家做客，望着桌上这两盘水果有些奇怪。也是一盘沙果伤痕累累，一盘荔枝玲珑剔透，对比过于鲜明。说实话，自尊心与虚荣心齐头并进，我觉得自己仿佛是那盘丑小鸭般的沙果，真恨不得变戏法一样把它一下子变走。母亲端上茶来，顺手把沙果端走，那般不经意，然后回过头对客人说，快尝尝荔枝吧，说的那般自然妥帖。母亲很喜欢吃荔枝，但是她舍不得吃，每次都把大个儿的荔枝给我吃。以后每年的夏天，不管荔枝多贵，我总要买上一两斤，让母亲尝尝鲜。荔枝成了我家一年一度的保留节目，一直到母亲去世。母亲去世前是夏天，正赶上荔枝刚上市，我买了好多新鲜的荔枝，鲜红的皮一剥掉，白中泛青的果肉蒙着一层细细的水珠，像一张张汗津津的小脸，仿佛跑了多远的路。是啊，他们整整跑了一年的长路，才又和我们阔别重逢。我感到慰藉的是，母亲临终前一天还吃到了水灵灵的荔枝。我一直认为这是天命，是母亲善良忠厚一生的报偿。如果荔枝晚几天上市，我迟几天才买，那该是何等的遗憾，会让我产生多少无法弥补的痛楚。但是我错了，自从家里添了小孙子，母亲便把原来给儿子的爱分给孙子一部分。我忽略了身旁小馋猫的存在，它再不用熬到28岁才能尝到荔枝的滋味，它还不懂得什么叫珍贵，什么叫舍不得，只知道想吃便张开嘴巴。母亲去世很久，我才知道母亲临终前一直舍不得吃一颗荔枝，都给了她心爱的馋嘴的小孙子吃了。而今荔枝依旧年年红。
1: 这大概就是初夏的味道了。樱桃是舌尖一点清亮的酸甜，桑葚是染紫了童年的野，枇杷是江南庭院里慢悠悠的黄，荔枝则是褪去粗粝外壳后一瞬间的清冽香甜。风把这些滋味搅在一起，吹散到天南海北，带来一场关于初夏清甜的梦，一年又一年，从未失约。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见经典。今天我想和您分享的是诗人何其芳的作品《夏夜》，由我为您朗诵。在六月槐花的微风里，新木过了。你的鬓发流滴着凉华的幽芬，圆圆的绿荫做我们的天空。你眉目里有明星的微笑，菊花憔悴在翠叶的梦间，他淡香的呼吸如流萤的金翅，飞在湖畔，飞在迷离的草际，扑到你裙衣轻覆着的膝头。你柔柔的手臂如矾石的葡萄藤，围上我的颈，喝着红薯的甜的私语。你说你听见了我胸间的颤跳，如树根在热的夏夜里震动泥土。是的，一株新的奇树生长在我心里了，且快在我的唇上开出红色的。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让我和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姚科，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周天纵，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在抗战岁月里，重庆上清寺嘉陵江畔有一座不起眼的私家园林特园，它是爱国民主人士先英的宅邸，更是大后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阵地，被誉为民主之家。这里诞生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见证了重庆谈判的关键相聚，掩护过无数进步人士与革命志士。先英以一腔赤诚与一身担当，敞开家门，倾尽家财，在风雨如晦的岁月里，为民主与团结撑起一片天地，用一生践行爱国报国、追求光明的初心。那么，一座私人宅院为何能成为万众敬仰的民主之家？主人先英有着怎样的人生选择与家国情怀？特园如何成为中共与各民主党派共商国事的重要场所？民盟又如何在这里秘密诞生？重庆解放前夕，先英又是以怎样的勇气为古城平安立下大功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民主之家先英与特园的风雨往事。节目开始，我们还是先来了解一下先英的早期经历。先英字特生，1885年出生于四川省西充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因为家里拿不出多余的钱供他读书，买不起鞋袜，少年先英常常赤脚跋涉100多里山路，往返于家乡与学堂之间。命运的转折来自他人生中最重要的引路人，中国近代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张澜。张澜同样是西充人，德高望重，时任顺庆府官吏中学堂监督。

珠，还有郭沫若的题诗连连称赞，称这是难得的三绝。在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先后三次来到特原，这里成为他与民主人士交心谈心、阐述主张、凝聚力量的重要平台。先英一生好酒，家中珍藏着自己亲手酿制的枣子酒。在招待毛泽东时，他特意拿出珍藏多年的枣子酒，以最高规格款待贵客。期间，毛泽东谈笑风生，挥洒自如，深刻阐述中国共产党和平建国、民主团结、反对内战的方针政策，耐心倾听各界人士的意见建议，坦荡胸襟与豪迈风采深深打动在场所有人。宴会结束后，先英恳请毛泽东留下墨宝纪念，毛泽东欣然应允，提笔蘸墨，在纪念册上写下苍劲有力、意蕴深远的四个大字：光明在望。这四个字既是对国家民族前途的坚定信心，也是对先英与特原所做贡献的高度肯定。这段重庆谈判期间的特原相聚，成为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亲密合作、共促和平的历史佳话，永载史册。1949年，解放战争胜利在望，人民解放军挥师西南，重庆解放指日可待。在败退前夕，蒋介石下达秘密指令，要求时任重庆市市长、重庆卫戍司令杨森执行毁城计划，对重庆实施大规模破坏和屠杀，重点摧毁大西沟发电厂、水厂、交通设施等关键目标，企图把一座残破毁坏的山城留给人民。危急关头，中共中央南方局再次把一项生死攸关的任务交给了先英。先英与杨森有着特殊关系，两人是四川陆军速成学堂的同窗，当年在校同住上下铺，情谊深厚。更重要的是，先英之子先恒与杨森的女儿正在相恋，两家日常往来密切。这种特殊的同窗之谊、亲家之情，成为策反杨森、保护重庆的最有利条件。此时先英早已被国民党特务列入暗杀名单，随时面临生命危险，但他临危不惧，义无反顾，毅然接受南方局交付的重任，冒死开展策反工作。他要完成的任务艰巨而关键，要劝说杨森率部起义，不追随蒋介石逃往台湾，要劝说杨森放弃毁城计划，不得破坏市区建筑，不得破坏大西沟发电厂等重要设施，要尽力释放关押在中美合作所渣滓洞、白公馆的政治犯，尽一切可能配合地下工作，保全重庆。先英深知杨森老谋深算、行事圆滑，在蒋介石严密监控之下处境复杂、举步维艰。他通过儿子先恒多次向杨森转达意见，反复劝说：你是四川人，千万不能做破坏家乡、对不起父老乡亲的千古罪人。经过先英多次耐心劝说，小以利害，杨森最终做出郑重承诺，绝不破坏重庆市区建筑，确保水电设施安全完整，尽力保护城市。虽然受形势所限，他无法实现起义和释放全部政治犯的要求，但他坚守了最核心的承诺，最终没有执行蒋介石的毁城命令，把一座基本完好的重庆完整交还给人民。先英一生追随恩师张澜，爱国爱民，追求光明，清正坦荡，仗义疏财。他把一座私人宅院化作风雨中守护正义的阵地，团结各方的桥梁，民主进步的摇篮。他在最黑暗的岁月里坚守气节，在最危险的环境中挺身而出，倾其所有，倾其一生，践行了一愿意、二不怕的庄严承诺。他不谋官职，不图名利，不求富贵，不避危难，用实际行动诠释了爱国民主人士的崇高风骨，书写了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爱国人士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生动史诗。1968年3月，先英在北京逝世，享年

83岁，骨灰安葬于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昔日烽火中的特员，历经岁月洗礼，如今焕发出新的时代光彩。2008年5月，经中央统战部批准，重庆市委市政府修复特员遗址，在此建立中国民主党派历史陈列馆。如今特员已入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第三批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第七批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成为传承爱国精神、弘扬统一战线、铭记民主历程的重要阵地。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选编自名人传记，原作者陶芳轩，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94年底，作曲家张千一受邀为电视剧《天路》创作音乐。这个讲述两代官兵在西藏生命禁区修筑青藏公路的故事，深深地打动了张千一。
1: 从我创作的这个角度来说，主要还是要体现这个作品本身的品质。它透过这个藏族的风格，透过对雪域高原那样的一种向往，表现人与自然的这样的一种关系，表现对生命的一种赞美。
0: 青藏高原的藏民族音乐风格仿佛一扇通往西藏的大门，唱出了青藏高原的纯净、圣洁与神秘。没有人知道，在此之前张千一从没到过西藏。
2: 剧组到后期的时候才找到我们，后期他要求得很紧了，你也不可能说的等一等，我到西藏去看一看再写，这肯定是不行。其实我从小就非常喜欢藏族的艺术，也喜欢这个西藏的这种人文的这种感觉啊，自然的这样的一种东西啊，比如说我们从图片上看到那布达拉宫离天那么近，它简直就在天底下啊，太近了，那种神奇壮观的那种感觉。
0: 平日的文化积累和对西藏这片净土的向往给了张千一创作灵感。在想象中完成青藏高原后，歌曲的演唱者豫剧老旦出身的李娜又用浑厚的嗓音、独特的唱腔和宽广的音域实现了这首歌的创作理想。
1: 等到写完以后把李娜请过来，我们就磨合这首歌。最后的华彩我原来其实就写的咪，那就是青藏高原，就那个是李娜试唱的时候，她说我还可以搞，
3: 又上去了，
1: 哎，加了这样一个华彩。那个时候应该说青藏高原这首歌的音域啊，已经是达到不可思议的音域。
0: 青藏高原作为电视剧《天路》的主题曲，一经推出迅速风靡全国，也改变了人们对通俗歌曲的一贯看法。原来通俗歌曲也可以这般大气高雅，歌曲唱出了广大官兵为藏汉团结做出的巨大贡献，也把巍峨淳朴的雪域高原唱进了人们的心。

0: 1957年，一部讲述战争背景下桃花村村姑杏花与画家徐大风之间曲折爱情故事的影片《风雨桃花村》在香港上映。影片中一首由女主角杏花母女对唱的歌曲《卖汤圆》也从此广为传唱，成为正月十五元宵节的一首必唱曲目。这首歌的词作者就是被人誉为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词人的陈蝶衣。
1: 我们今天提到他歌词的这个经典性，有一个最关键的原因，是因为蝶老所抓住的是人性的巩固。一首歌一旦想流行30年、50年，在文化背景，在整个世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之后，你依然唱起它还有感觉，这就必定是抓住了所有人类共通的某种感情。
0: 1937年8月，淞沪会战爆发，三个月后上海沦陷，无数汇聚在上海的文化人纷纷迁徙，一部分去了大后方，另一部分则迁至香港。受自身工作和生活环境等因素影响，陈蝶衣后来也随上海百代唱片公司前往香港发展，并从此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填词生涯。
2: 应该说呢，就是随着陈蝶衣和像陈蝶衣这样的一批文化人和电影人和明星的移居香港呢，也把当年上海语境当中的那些发展的非常成熟的流行歌曲以及电影事业呢带到了香港，他们为香港的当时的本土文化的多元带来了非常重要的一笔。
0: 与陈蝶衣曾经创作的《南屏晚钟》等经典作品相比，《卖汤圆》只是他为电影创作的一首小小的插曲，以至于后来不少人都将其误认为是台湾的地方民谣。然而这首歌的传唱度和美誉度与陈蝶衣的其他作品相比却一点儿也不逊色。多少年来，每当元宵佳节，这首生动活泼又风趣幽默的《卖汤圆》便会唱响在世界各地的华人地区，成为人们合家团圆、其乐融融。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广播剧《家住黄河滩》，策划殷满仓，编剧杨军，监制陈卓明，艺术总监殷满仓，导演王宝琴，请听第五集。

0: 马书记，
1: 啊，
0: 你看，这是根据气象资料修订完成的防汛应急预案第三版。
1: 哦，
0: 另外，气象局又连发了三次预警，橙色预警已经上升为红色预警了。
1: 嗯，你先放这儿，我马上看。
0: 哎，
2: 婷婷
0: 啊，
2: 通知各组组长立即到村民议事堂开会。
0: 好，
1: 向斌，
3: 哎，
1: 各小组的排水沟排查的怎么样了？
3: 马书记，东头三组的主要沟渠都疏通好了，就是二组老渠那段堵得厉害，我已经组织人手在清淤了。就是有些村民他不太配合，说咱年年喊防汛，年年不见水，嫌咱小题大做，耽误他们收冬枣了。
0: 哎，马书记，马书记，县防汛指挥部又来电话了，说这次暴雨系统移动的速度比预期还要快，强度也比预报还要急还要猛，可能要提前到了。
1: 啊，
0: 他们要求咱们务必做好万全的准备，特别是低洼地区还有沿渠住户要做好转移准备呀。
1: 嗯，时间紧迫，冬枣蔬菜和玉米是咱们全村人的命根子，更是村民一年的指望。
0: 嗯，
1: 哎，婷婷啊，
0: 哎，
1: 王工到了吗？
0: 到了。
1: 啊，好，你马上用大喇叭循环通知，让全村村民到议事堂开紧急会议，这事儿绝不能耽搁。
0: 好。
1: 哎，栓老，
4: 嗯，
1: 你什么时候来的？
4: 我都来半会儿了。
1: 哎呦，
4: 你看你，这都忙了一天了，还没有吃饭。这不，我给你送来了。
1: 啊，你放这儿吧，我忙完了就吃。
4: 你胃不好，要趁热吃啊。
1: 啊，知道了。
4: 嗯，
5: 你干真远，
6: 就是他来，年年是这样，
7: 厉害
6: 你们，
7: 厉害，
6: 那个属实，我绝对没问题。
7: 哎呀，
6: 要是咱成熟人，相信何时？
7: 哎呀，这开会开会又开会，我这早还正上着堂呢，贼都贼不过来，开啥会？你们开会？
6: 就是的呀，赶紧来干活呢嘛，开会干啥？
8: 哎呀，
7: 真是的！
6: 哎呀，
7: 这干啥呢？真是的！
6: 马书记，老书记，
7: 哎，
6: 啥事儿？啥事儿？
7: 哎呀，书记，
6: 嗯，
7: 不好了，那村口那老渠那都堵死了
6: 啊！
7: 上游下来的水啊，快路上快漫上路面了都！这不会出啥问题吧？啊！
6: 哎呀！不要慌，不要慌，这是
7: 来了，这是吧？
6: 来了，安静点，安静点，别吵！
9: 哎哎哎，别吵了，
6: 别吵！听我说，这天大的事儿也得有个章法吧？乱嚷嚷解决不了问题。咱们听红丽把话说完。
1: 乡亲们，汛情紧急，刻不容缓。刚接到最新通知，专家预测。这次是50年一遇的特大暴雨，哎呀，咱们辛辛苦苦忙了大半年，眼看就要到手的收成，不能就这么泡汤了。
7: 就是，
1: 咱们必须抢在暴雨前头。
6: 嗯，
10: 对。
7: 哎呀，马书记，年年旱狼来了，年年也没见年嘛。那不是我不相信你，你看看这天，这能下个雨不能吗？现在这些枣都没有熟，这栽了不就是糟蹋钱啊？这损失你跟我说谁赔啊，对不对？
11: 就是
7: 啊，
11: 这损失不是一点半点。
7: 就是呀。
12: 马书记，我家那实木枣那可是抵了房子贷的款。
7: 就是嘛，
12: 刚刚红了一小圈，这现在要是摘了太可惜了呀，这贷款还没还呢。这要是水没淹，这提早又摘了，这损失我可咋办嘛？
6: 啊，对，
1: 建军，建军，你先别着急，你的难处我知道，这谁家不是指着这点收成？我给大家算了一笔账，现在摘损失30%的收益，合作社按保底价收购，能保住大家的本钱和大部分辛苦钱。可万一淹了呢？

0: 呢，那就是颗粒无收，血本无归。你们自己算一算，哪个损失大？合作社的保底收购协议上写得很清楚，我马红利担保，绝对不让大家吃亏。
1: 嗯，听明白了没有？
2: 这能行不？
3: 从我家现在，我相信马书记，咱要是等雨来了，可就晚了。
4: 哎呀，说的好听，报地价我比市场价低多少？你这他家损失那损谁了嘛？
3: 哎，你还现在说这个？
4: 咱村里我些大多数的壮劳力都外出打工去了，这留下来的都是老弱病残。哎，这么短的时间，哪来这么多人收我几千亩的冬枣、蔬菜跟玉米嘛？哎，到时候咱人手不够了，雨再下来了，那不是？枣也没摘成，玉米也没收，两头空嘛！啊，哎呀，
5: 大家安静一下，大家请安静，大家安静一下，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嗯，
6: 好消息。
5: 正是考虑到咱们村劳动力不足的现实困难，咱们马书记一直在积极争取。经过专业科研团队几个月的攻关和连夜的调试，全国首款冬枣采摘机器人出样机试验成功了，
0: 机器人，
5: 这个数据显示啊，效率最高可达人工的5到6倍呢。
3: 这么厉害，假的！
0: 乡亲们，年初我提的冬枣采摘机器人计划马上就能实现了。昨天专家团队带着冬枣采摘机器人已经来了，就住在咱们县里。今天王工也来了，下面。就请王工给大家讲讲具体的情况，大家欢迎。
7: 好，
8: 各位辅导乡亲们啊，这个经过这段时间的研究和实验，我们给这个采摘机器人啊搭载了最先进的这个视觉识别系统和人工的智能算法啊，这个算法呢。能精准地判断每一颗冬枣的成熟度和糖度啊，做到选择性采摘啊，这个破损率啊是非常低的啊，而且呢，它不受光线的影响，夜间也能够依靠辅助灯光连续作业10几个小时呢啊，
7: 这么厉害？
8: 对，是的啊，我们呢？希望能首先在畅村的冬枣园进行大规模的实地的应用测试啊，这对我们技术的完善和推广至关重要啊！
1: 哎呀，关键是这样啊！
4: 王工，
9: 机器人就是你带来那个铁疙瘩
8: 对
9: 啊，那别在我家地里做实验啊！那谁知道这洋玩意儿靠不靠谱？
10: 对呀，
9: 别枣子没摘下来，把树枝打折了。那谁赔我的枣树啊？
1: 哎呀，
11: 就是
1: 你还不放心？
11: 放心，
8: 马书记，
0: 这就是今年我在全国两会上提出的重点建议。我们要相信科学，用科学解决咱农村劳动力短缺和生产成本高的难题。嗯，现在机会就在眼前，这机器人啊，是帮咱们致富的好帮手。机器人和人一起上，跟老天爷抢时间。如果因为这次实验的新机器人出了什么问题，造成了损失，我马红利个人承担。我就是砸锅卖铁，也不会让大家吃亏的。
1: 哎呀，乡亲们，安静，听我说啊，我张明利在咱村也待了一辈子，是吧？好歹也当了20多年的支书了。红利这个娃是我看着长大的，他带着咱畅村修路、建合作社、搞电商，得了多少先进，挣了多少实惠，大家心里没个数。大家都明白吗？他啥时候糊弄过大家啊？啥时候把咱村的利益、大家的冷暖不是放在第一位？
10: 对。
1: 所以今天呢，我老汉把话就放在这儿，我们要相信他。大家先抢收。这次机器人抢收如果出了问题，算我老张一份，先从我家的地开始。
0: 老书记，
4: 马书记，
1: 说，
4: 我支持你们的意见。
1: 对，
6: 我也支持，
11: 我也支持，
4: 对，
1: 行，好，那咱说干就干，时间不等人，大家走，
11: 走，
12: 走，
11: 走，
12: 干，
11: 干，
12: 走，
11: 走。

0: 好家伙，这机器人是真厉害，这动作又快又稳，而且定位还精准，这一棵树一眨眼就清完了，而且这还专挑红的摘。
1: 大家加把劲儿，别被机器比下去，咱不能丢了庄稼汉的脸吗？
2: 哎，王哥，你玩铁疙瘩快是快，但是也不能光图快嘛，这臊皮子薄，脚细得很。
3: 牛蛋蛋同志，请你放心，他的这个压力传感器啊，比人的手感更精准啊。只要咱设定好了力度，只会轻不会重的啊。哎，大家看啊，这个手持监控终端，它可以实时看到他捕捉到的图像、分析的数据和工作的状态。
4: 这真不错，
2: 哎，这看起来跟个大号手机一样，怎么看呀？
5: 没达到。
2: 哎，他咋停住了？卡住了？没电了？哎呀，坏了吧？我就说你这养鸡器靠不住，靠不住，一到关键时刻就掉链子了。
3: 哎呀，别急，别急，别急！哎，大家都不要着急啊！来来来来来，大家看这里啊，看这儿啊。这个数据显示什么呢？它是识别到了这一片区域的枣子，它的成熟度刚刚达到了85%啊。那我们系统设定的最佳的采摘度是多少呢？是90%
6: 啊。
3: 对，
6: 这么高。
3: 所以呢，它没有到90%，自动就跳过了这一片啊，先去摘那些成熟度更高的枣子去了啊。所以啊。哎，乡亲们，所有的这些数据，包括每一棵树的产量、成熟度分布，都是实时传回云端分析的，方便后期啊精准管理啊。
7: 哎
2: 呀，快，哎，这真快呀，这机器摘的是又快又好啊。
8: 我刚看了啊，这破损率啊比人手还低。哎呀，这鸡几乎是看不到一个烂的。哎呀，哎，照这速度啊，我家那实木枣园，这天黑前肯定能摘完。哎呀，这贷款啊，有指望喽。
2: 哎呀，我的个神呀！哎，你说这铁家伙看着不咋样，但干起活来，哎，还真有两下子啊！哎呀，这铁胳膊比我的胳膊都灵巧。哎，眼睛也尖，你看这屏幕上，这看得清清楚楚的，哎，比我这老花眼强。
9: 大家加把劲儿，注意安全啊！
10: 好。
9: 这个天气预报说，暴雨可能要提前到了。抢完冬枣，玉米地也是一场硬仗。秀芳，
10: 哎，
9: 我先在这儿盯着，你带些人去抢收玉米，让各家。先出一个劳动力，
10: 好，
9: 快去吧。
10: 哎哎，各家呢，出一个劳动力跟我走，咱们快点去，准备。
11: 好，
12: 好，
11: 好，
9: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喂，畅村村委会。啊，
1: 马书记。
0: 啊，
1: 马书记。
0: 江斌。
1: 啊，
0: 咋样？
1: 村口老渠疏通了。
0: 哎呀，太好了。
1: 水流顺畅多了。
2: 啊，
1: 蛋蛋他们正带人在粮库周围加固堤岸、垒沙袋呢。
2: 嗯，好。
1: 应该能顶住第一波洪峰了。
2: 太好了，太好了。
0: 哎，婷婷，哎，刚才谁打电话？马书记，是邻村李书记，他们好多地都淹了，
2: 嗯，
0: 玉米地全泡汤了，哎，冬枣园还有好多人家的房子都进水了，
2: 进水了，哎
0: 呀，损失惨重呀。他刚才打电话问我，我们是怎么做到的？
3: 书记，
2: 嗯，
3: 老书记
2: 啊，
0: 怎么样？
3: 这堤岸沙里啊，暂时是抱住了。用沙袋都垒起来了，但是水势啊太大了，上游这泄洪量还在增加，
2: 还在增加
3: 啊，还是得轮流顶着，不能松懈。
2: 好，好。
3: 哎，这以前生得太混账了，光顾着自己眼前的小利器，今天我总算是明白了，啥叫集体，啥叫责任，撒娇顾全大局。
2: 啊，牛蛋儿，你总算是明白了啊。
0: 好了，别自责了，都是过去的事儿了。你今天立了大功，现在最重要的是确保所有人的安全，绝不能有任何伤亡。
2: 对，
0: 继续看守好堤坝和粮仓。
2: 嗯，
0: 咱们是保住了大部分收成。
2: 是的，
0: 但是洪水还没有退，抢收还没有结束，咱们可不能麻痹大意啊。
4: 马书记，
0: 秀芳，
4: 马书记，抢收完毕了
0: 啊，
4: 大部分的玉米都安全进仓了。
2: 那好，
0: 好，
4: 就是东南角那片玉米地。
2: 玉米地咋了？
4: 那实在是没有来得及收呀，水已经漫上来了。
0: 哎呀，秀芳啊，大家都已经尽力了。
4: 嗯，
0: 这次机器人立大功了，
4: 嗯，
0: 夜里还能干
4: 哦。
0: 最后那片枣园也刚刚收完，
4: 嗯，
0: 王工说数据好得很，
2: 嗯，
4: 好，
2: 嗯，红丽呀，
0: 啊，
2: 你这个带头人可是不简单呐。
0: 哎呀，
2: 做得对，这次呀，要不是你坚持提前抢收，顶住压力推广新机器，要不是你调动起大家的干劲儿，咱们村。哎，那后果不敢想，不敢想啊。
0: 哎，老书记，
2: 嗯，
0: 这次抢收和抗洪是大家新奇，是科技助力，
2: 对，
0: 是老书记您坐镇指挥的好呀。
2: 哎，
0: 也是向斌、秀芳、婷婷、建军还有牛蛋蛋，他们毫不含糊的执行，
2: 对，
0: 是咱们畅村老老少少团结一心，
2: 嗯，
0: 齐心协力，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呀。
2: 是啊，是啊。
0: 婷婷啊，
5: 哎，
0: 这里是咱村外最高的地方。
5: 是啊。
0: 哎，你看这下面远处那河滩上一大片邻村的田地，白茫茫的，全都泡汤了。
5: 是啊，邻村这回损失都很大，好在咱们提前动手了。
0: 嗯，
5: 哎，马书记，你看乡亲们都上来了。
6: 马书记
7: 来了。
6: 马书记在这儿呢，写了班子
8: 多亏了我们听了你的话呀。
4: 书记，你这次救了我们的命呀。
6: 是啊，
8: 救了我们的命。
6: 要是我们不同意你的意见，我们早都被淹了。
8: 哎呀，
2: 大家听马书记给咱们讲话啊。
8: 欢迎
0: 乡亲们，咱们都是一家人，村是大家的，家好了大家都好。
8: 嗯，
6: 对对，
0: 这些日子呀，大家都辛苦了，也都付出了很多，在这里我谢谢大家了。但是我更要感谢的是王工和他们的科研团队。
6: 对，
0: 是他们让咱村的损失降到了最低。下面请大家欢迎，让王工跟咱们说几句好不好？
9: 好。

0: 马叔叔，我就不说了吧。哎呀，王峰，你就给大家讲讲吧。
1: 说几句，说几句，
2: 说吧。
0: 好，那我说几句。乡亲们，我就给大家说说这次的数据吧，好不好啊？这次咱机器人采摘作业平均破损率啊，是低于1.8%的啊。远超人工采摘的90%以上的完好率啊！这回综合效率啊，也达到了人工的5.8倍呢。5.8倍呀！对对对，另外啊，夜间作业能力尤其突出啊，这充分证明智能化农业装备的巨大潜力和实用性。我看啊，这套系统啊，完全可以在全村、全乡。
3: 乃至全县推广。好，乡亲们，你们看，彩虹出来了！哎呦，
4: 彩虹！
3: 在咱们黄河滩上呀，大雨过后，天上就会出现彩虹。这场暴雨让我们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咱们畅村靠团结的心劲儿，靠科技的先进性，闯过来了。
4: 我马红利这辈子最大的愿望，就是带领乡亲们把穷日子过成好日子。我在全国两会上许下的承诺，今天终于兑现了。乡亲们，路还长，咱们的劲头不能减，咱们还要齐心协力，把家乡建设得更美，把日子过得更红火。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家住黄河滩》，主要演员有胡晓丽、常宁国、顾婵、王华、李桂清、李霞、葛伟、扎燕、杨凯。参加演播的还有赵立强、王康、贾莹、王刚、陈继安、石兴义、李兆龙、赵秦月。本剧编辑黎英、马健、张子模、赵婉婷，剧务李永红、程君涛、贾莹，副导演李成哲，音乐编辑焦勇，录音王林，制作陈伯涛。本剧由中共渭南市委宣传部、渭南广播电视台、西安何一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中共大荔县委宣传部联合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阅读，生活。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0: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1: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2: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农技赛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5: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7: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网。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燕磊。
0: 我们继续陪伴大家今天的新闻晚高峰。

0: 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
0: 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就可以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今天节目开场了，我们继续新闻新鲜说。这两天呢，打开热搜，博主硬刚稻城亚丁景区截断省道收费的话题讨论量一路飙升。
1: 视频中呢，该博主质疑稻城亚丁景区将462省道通往亚丁村等行政村的部分路段截断，需要缴纳120元观光车费后才能够进入，认为此举不合理，要求景区出示相关的文件。
0: 眼看呢，博主是态度坚定，景区工作人员提出了和解方案，免除观光车车费，报销住宿费，但必须乘坐观光车，被博主拒绝。最终呢，博主签署了一份免责承诺书之后，驾车进入景区。
1: 景区随后又发了一份通报称，涉事工作人员因违规放行博主自驾进入景区，已经被严肃批评并依规处理，但未就截断省道收费一事做出任何回应，被指有避重就轻之嫌。
0: 此前呢，146元看山，266元看车，成为了调侃稻城亚丁的段子。文旅部在新闻发布会上也曾公开批评摆渡车乱象，稻城亚丁被点名。网友们质疑的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稻城亚丁路段确实呢山高谷深，弯多林崖，但是否就可以单方面将省道划入景区并拦截收费呢？
1: 事实上，我国法律明确规定，公路受国家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破坏、损坏或者非法占用公路、公路用地及公路附属设施。那么这意味着，即使某段省道恰好穿过风景名胜区范围，理论上其所有权和公共通行属性并不因此转移给景区。
0: 景区可以给摆渡车服务找到很多的合理性，比如说保护生态环境、缓解交通压力、保障游客安全等等。但当这些理由不能被游客认同或被反例质疑时，就要慎重了，认真想一想如何回应大家的关切，到底该不该收，该收多少，怎么收。
1: 其实一直以来游客反感的都不是摆渡车本身，而是不得不坐、价格不透明、服务不匹配、收益去向不明这一连串的问题。面对质疑，景区方嘴硬回避没有任何意义，听劝、积极解决问题的姿态才是赢得公众信任的最优路径。
0: 况且景区与省道重合的问题并非无法解决，也不只有收费一种方法，只要管理方愿意放下围起来收钱的惯性思维，总能找到兼顾生态保护、公共通行和景区运营的共赢方案。毕竟大家愿意来才是景区长久经营的根本。
2: 每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3: 忙到差点忘了今儿是我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鲜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4: 一晃又长了一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
5: 50岁越来越懂得什么才是自己需要的，这些年燕之屋晚宴一直陪伴着我，是我给自己的仪式感。
2: 爱自己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
6: 大家好，我是吴丽。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8: 昨日新闻重现。
9: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相关典型案例，重申对虐待残害未成年人行为始终坚持零容忍、严惩戒，以绝不姑息纵容的司法裁判向以为了孩子好不打不成器、家事免责等为借口侵害未成年人的违法犯罪行为坚决说不。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10: 最高法发布的典型案例中，2023年2月至12月，田某携不到2岁的婚生女小田与文某某共同生活，

0: 期间，两人经常采用打骂、捆绑、吊起、罚站、冻饿等方式虐待小田，还频繁使用拳脚、拖鞋、饭铲、木条、皮腰带、手机充电线等暴力殴打孩子。原因竟然是嫌弃两岁的小田不能流利说话、不听话。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三级高级法官于萌说，
1: 2023年12月19日，田某因嫌弃小田不听话，持木条殴打孩子，打得孩子臀部红肿，大腿外侧出现血印。两天后，也就是21日早上6点左右，田某上班后，韦某某因小田尿床，又用手机充电线等严重殴打他，孩子倒地抽搐。韦某某叫田某回家后，一起将小田送到医院，结果小田因抢救无效死亡。经鉴定，两岁的孩子体表挫伤面积竟然累计达到800多平方厘米，系在全身多发性软组织挫伤的基础上，因胸部受到钝性外力作用，从而造成右心房破裂，致心包积血，急性心脏亚瑟死亡。
0: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二级高级法官赵俊甫介绍，
2: 法院认为文某某长期持续反复实施故意伤害，而且在案发当天实施的殴打行为是导致被害人右心房破裂死亡的直接原因，文某某严重的违背社会公德，践踏人伦底线，犯罪情节特别恶劣，手段特别残忍，社会影响恶劣，罪行极其严重，应当依法从严惩处。
0: 法院对被告人文某某以故意伤害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以虐待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经最高人民法院复核核准，罪犯文某某已被执行死刑。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一级高级法官蔡金芳表示，虐待未成年人绝非家务事，而是碰触法律红线、践踏人伦底线的违法犯罪。人民法院对虐待残害未成年人行为始终坚持零容忍、严惩戒，
3: 对长期实施虐待残害、手段残忍致未成年人死亡、罪行极其严重的，坚决依法从严惩处，直至判处死刑。
0: 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抚养、教育和保护是不容懈怠、不可放弃的法律义务。典型案例中，2024年5月，女子王某某带两岁的非婚生子小陈与男友黄某某同居生活期间，黄某某因小陈生父多次向他的家人发送威胁信息，迁怒于年幼的孩子。赵俊甫介绍，
2: 黄某某对两岁的幼童小陈拳打、手掐、衣服勒脖子，逼迫孩子抽烟、喝酒，甚至把孩子左腿打骨折。孩子的母亲王某某都在场，但是没有阻止，也没有带受伤的孩子去医院检查。直到他的朋友发现孩子的伤情之后，告诉了孩子的亲生父亲，小陈的父亲报警。最后，黄某某是被法院以故意伤害罪、虐待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3年。王某某被认定属于虐待罪的共犯，获刑1年。这类案件这样裁判，就是要倒逼监护人履职尽责，杜绝不作为式的伤害。
0: 蔡金芳强调，家庭内部侵害未成年人行为隐蔽性强，危害持久，必须坚决遏制。
3: 在相关案件处置中，法院依托校园法治工作室联动政府职能部门，综合运用人身安全保护令、撤销监护资格、刑事追责、司法救助、心理疏导、判后回访等举措，构建发现、干预、追责、救助、保护全链条保护渠道。
4: 昨日新闻重现，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最近，杭州的一名初中男生在学校跑步后突然发生休克，后经医生诊断，他被确诊为吃面后运动导致的特殊严重过敏。
7: 而就在前几天，吃完虾不能马上运动的话题也引发了大家的关注。这类特殊过敏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杜西蒙、朝向荣、浙江台记者白植清的报道。
8: 不久前，浙江省人民医院儿科主任医师周琴碰到了一例由急诊转来的严重过敏患者。患儿13岁，当天在进行800米长跑后突然出现大量风团样皮疹，进而休克， 在进行了肾上腺素激素治疗后，孩子脱离了危险。
9: 因为这个孩子之前他曾经有过类似的情况，打篮球以后呢，身上会发红疹，自己因为是过敏体质，身上是备着这个抗过敏药的，

0: 吃完以后不打球了，他就好了。但是这一次的话是问出来，中午在学校里面吃的是面条，考虑这个是小麦依赖运动诱发的一个严重过敏反应。
1: 国内首部儿童食物依赖运动诱发严重过敏反应诊断和管理专家共识2026版本月发布，其中提到，此类特殊类型的食物过敏，典型特征为患儿在摄入特定过敏食物后，再经运动诱发全身性严重过敏反应，而单独进食或单独运动均不引起症状。该病起病急骤，症状严重，可在数分钟内由皮肤症状迅速进展至多系统受累，甚至危及生命。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过敏反应科主任向丽解释，他们对科室2015到2024年间发生的845次严重过敏反应发作反应进行分析，发现食物依赖运动诱发严重过敏反应发病占比在11.6%，尤其在13到17岁青少年组中发病率较高。摄入致敏食物后1到4小时内进行运动是引发此类特殊过敏机制的两个必要因素。其中最常见的特定过敏食物为小麦构成的面食。
2: 比如说小麦依赖的运动诱发的严重过敏反应，它实际上是对小麦蛋白质的一个组分有这个致敏，吃了面食再进行了相应的运动，孩子出现了一个快速的发作性的全身的瘙痒、红肿，甚至还有水肿、呼吸的困难，还有一些儿童的话出现消化道的反应，一个呕吐啊、腹泻啊。
3: 为什么以往天天吃的食物在运动后就变成了致敏的高危因素？到底是吃的不对还是动的不对？怎么去防范类似严重过敏的发生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从目前临床研究情况看，诱发食物依赖运动诱发严重过敏反应的食物也存在明显地域差异。除了小麦外，虾蟹等海鲜对部分人群也可能诱发类似过敏反应。为何这些食物平时吃没事，一叠加运动就会打开过敏反应的闸门？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变态反应科主任魏庆宇解释，
4: 日常我们进食的食物过敏源呢，在安静的一个状态下呢，身体可以耐受，但是运动可以加速血流，升高体温，增加我们肠道的通透性，来促使我们大量的过敏源入血，来激活肥大细胞释放组胺等炎性介质，诱发过敏。所以就是由食物加上运动双重刺激共同来诱发这个过敏反应。再有像饮酒、熬夜、感冒，服用止疼药，就都会增加一个发病的一个机会。
1: 专家表示，目前临床尚无办法提前判断是否存在这类过敏体质，临床一般需要结合发作情况，确定饮食、运动相关经历，并进行验证后才能确诊。浙江省人民医院儿科主任医师周琴建议，
0: 如果每次它都是运动以后出现的，那么这个时候要重点去排查这个孩子每次运动出皮疹之前的一个饮食的问题。如果说每次都是固定的，都是小麦，那有些孩子可能是海鲜，这个时候其实就应该去杜绝这两个诱因放在一起的这么一个可能性。
1: 魏晴宇同时提醒，如果出现了运动后的严重过敏反应，应及时给予肾上腺素治疗。
4: 如果在运动中呢突然发病、突然过敏，需立即停止运动，平躺呼吸。如果单纯的皮肤症状啊，简单用点药就缓解了。一旦出现这种喉头的水肿、紧、胸闷、头晕、危重的情况呢，要及时使用这个肾上腺素或者拨打120。
5: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6: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7: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8: 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7号，日本高市早苗内阁推动的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在国会参议院全体会上获多数赞成表决通过，相关法案正式完成立法程序。高市政府这一举动将对地区和平与稳定带来怎样的冲击？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9: 根据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将由首相担任主席，成员包括内阁官方

0: 这并非一次简单的行政机构调整，而是日本战后首次建立法定化内阁直属的国家情报统合体系，堪称日本情报史上一次里程碑式的制度重构。
1: 军事专家邵永林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此次日本情报体制改革至少完成了四个层面的制度突破。首先就是从决策这个角度来看，过去呢它是比较分散的，那现在呢其实就整个的情报的权限现在就在首相手里了。第二呢就是从职能定位上看，过去的日本的情报主要是内向防御，现在呢开始转为外向进攻。第三呢就是权力边界。 过去呢是有限约束，现在到货权松绑，国家情报局可以干的事情很多了，比如说现在可以进行网络监控，卫星侦察、电子情报，而且还可以去管控什么社交媒体啊。最后呢就是体制架构，过去呢是非常碎片化的，在很多很多部门当中分散，现在呢是一体化作战中枢，就是构建了一个决策、执行、行动这么一个三级体系。 所以我个人认为，就是这样的一个突破，总体上来说呢，是体现了日本国家战略的转型，就是更加的具有外向性进攻性，从专守防卫向全球扩张这个方向转变。高市政府此举还使日本舆论联想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和战争期间的日本特高课，特高的全称为特别高等警察。 特高课曾是负责镇压日本国内社会运动、实施思想监控的特务机构。日本琉球新报此前就高市政府此次调整情报体系刊发社论指出，日本宪兵和特高曾对国民实施监视、镇压反战人士，这一历史教训绝不能忘。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观察认为，
2: 长远来看，设立国家情报局是日本突破战后国际秩序的约束，加速在军事化进程的一个重要的推手。 日本借强化情报职能，不断地松动和平宪法的约束，以情报军事化来带动整体的安保体系的军事化，逐步消解战后和平主义的根基，会推动日本的军事力量进一步向外延伸，这就暗藏着军国主义回潮的风险，为区域的安全稳定埋下长期的不稳定的隐患。
0: 当前在日本国内围绕该法案的担忧还在持续发酵，日本律师高山俊吉表示。
3: 高市政权想方设法为修宪制造契机，想要撬开一个口子，打开一个缺口，于是便提出所谓紧急事态条款，也就是在发生重大事件时，暂时把国会的功能交由内阁行使。真正的意图是，国家如今正在认真考虑，在极其关键的局势下抓住发动战争的机会。比如这次关于设立国家情报局的事情，其目的就是去搜寻那些反对战争的人。 把他们找出来，然后加以处罚、压制，进一步推进战争政策。无论是国家情报局还是反间谍法，都是作为这种工具而登场的。这种做法在日本国内引发了担忧。
0: 日本民众26号晚自发在日本国会周边进行集会，反对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
4: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关注体育方面，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
5: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一个筹备许久的奇葩运动会，叫增强运动会。这个概念呢，是由澳大利亚商人阿伦·德索萨提出的。最直白的解释就是，运动员可以使用兴奋剂参加，无需参加药检的运动会。根据阿伦的说法，运动员都是成年人，他们有权自主决定自己该如何处置自己的身体。我的身体，我做主；你的身体，你做主。这套说辞放在竞技体育里，当然是被鄙视了，但这个点子还真是 得到不少人支持。当时就在本周，首届增强运动会终于在拉斯维加斯办起来了。比赛项目呢，涵盖游泳、田径和举重，42名运动员参加。结果啊，参赛选手的身体里充斥着
0: 睾酮、人类生长激素和特制胆固醇等等禁药，但实际比赛只打破了一项世界纪录。更讽刺的是，也有三名选手选择干净参赛，并且还拿下了各自项目的冠军。其中呢，巴黎奥运会男子百米的季军弗雷德·科尔利以9秒97夺得了男子百米冠军。这个成绩放在巴黎奥运会决赛只能垫

而科尔蒂直言啊，对手的训练强度还得加强啊。而巴巴多斯选手伊芙琳呢，是以11秒25问鼎女子百米，这个成绩在巴黎奥运会的决赛当中啊，也只能名列第八。他也说啊，这场比赛印证了胜负并非仅靠药物加持。而在男子力量比赛当中，《权力游戏》里面扮演魔山的大力士比约恩松也参赛了。有意思的是，他也是唯一一个愿意在采访当中透露自己到底服用了哪些药物的力量运动员。这个运动会啊，本来是想证明科药能突破极限的，结果呢，他证明了科药的还是跑不过不科药的，多少有点自取其辱。其实所谓的我的身体我做主这个口号有一个致命的 bug， 就是体育比赛它不是一个人的事儿。你想科药啊，你的身体你做主，但是赛场规则是大家的，今天你科药，明天他不科就会吃亏，后天所有人就都得科，这不叫自由，这叫不正当竞争。而在一个不正当竞争横行的环境里，身体到底是自己做了主还是被逼服药了呢？我觉得这个答案不言自明。增强运动会啊，背后还有一个生意经，那就是比赛背后挂靠的上市公司。据说这比赛完了之后，股价是一夜暴跌。看来啊，这就是一个大型带货卖高价补剂的现场，结果还翻车了。所以您看啊，哪有什么人类增强的理想，全是生意，而且是一门坏生意。这个闹剧最后告诉我们一个特别朴素的道理，那就是顶尖运动员之所以顶尖，是他们长期用汗水锻造自己身体的结果。当然这中间也有无法复制甚至无法解释的天赋。药物想要在短时间内提升选手的运动表现，甚至是弯道超车，现在看来不仅情理不通，而且物理失败。闻所未闻，我是张文。

0: 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选板材要环保，
2: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先来关注安全提示，扫码关注，扫码支付，扫码登录，二维码呢已经融入了我们的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为我们提供了巨大的便利。不过国家安全机关工作发现，有不法分子打起了二维码的主意，企图用诱导广大人民群众的方式扫描特制的二维码，窃取个人隐私，甚至涉密敏感信息。那么生活当中我们该如何识破二维码当中的陷阱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6: 现实生活中，不法分子可能在多场景下布设二维码陷阱。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介绍，二维码的风险场景往往和高流量、高信任有着密切关系。
7: 从具体的场景来说，比较常见的涉及到生活服务区、交通出行点、公共服务区、敏感地区，而高发的人群呢，涉及到高频的扫码用户、企业员工和涉密人员。
6: 国家安全部今天提示了三种二维码陷阱中的常见套路。首先是扫码办业务，不法分子会打着便民软件下载、积分兑换等旗号，在大街小巷、商圈周围诱导群众扫描二维码，并安装非官方 APP 插件，在后台静默植入木马病毒，甚至形成对用户手机的远程控制。其次是恶意替换，不法分子会通过粘贴、覆盖等方式，将电梯广告、景区导览、快递面单上的二维码替换为钓鱼二维码，诱导群众输入银行卡号、验证码等敏感内容。第三是扫码领福利，不法分子会在党政机关、军队、国防军工单位等涉密单位附近开展扫码抽大奖、免费领礼品等活动，诱导相关人员扫描所谓的定制二维码，获取涉密敏感信息。吴沈阔表示，这三种套路对个人信息安全或国家秘密安全造成了较大的安全隐患。
7: 在扫码办业务的场合当中，它会触及到的危害呢，是对于终端的入侵，进而窃取个人的隐私，比如说通讯录、照片、定位以及账号密码和银行信息等等。那么第二种情况，在恶意替换的场景当中，主要是会引发数据的窃取，包括窃取银行卡号、验证码，或者跳转至仿冒的登录页，直接用于盗刷和精准诈骗。而第三种情况，在涉密单位附近开展扫码抽奖的活动，会批量的获取涉密人员的身份、行踪、社会关系，用来后续做定向的策反，危害国家秘密安全等等。
6: 普通用户如何防范二维码中的风险隐患，守好指尖方寸，筑牢安全防线？吴沈阔指出，用户应认真鉴别各类场景下出现的问题二维码。
7: 普通用户在日常防范的过程当中，要改变粉码必扫的思维习惯，通过建立看外观、知权限、查真伪的方式，来最大限度地防范可能的风险。看外观是在扫码前需要仔细地看二维码是否有覆盖、重贴的痕迹，或者印刷质量粗糙、有涂改，避免二维码的替换的情形。在看权限的过程当中，需要特别关注扫码之后如果需要授权通讯录、地理位置、相册，或者去下载不明的应用、输入银行卡号和短信验证码等方式，这个时候应当立即终止操作。在查真伪的过程当中，要优先使用手机系统自带或者知名安全软件的扫码功能。同时呢，在缴费等场景当中， 要核对账单详情，要比对官方渠道所发布的真实的信息，确保在扫码的过程当中，数据流、信息流是正规合法的。
6: 国家安全机关提示，在涉密单位周边发现可疑扫码活动，请通过12339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受理电话、网络举报受理平台、国家安全部微信公众号举报受理渠道，或者直接向当地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吴省阔表示，二维码乱象治理需要多方协同。
7: 在治理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关注到二维码的违法犯罪具有综合性和影响的多维性，会涉及到个人的权益、社会的秩序和国家安全。在治理层面呢，需要有法律规范的完善、监管执法的强化、行业标准的普及以及平台责任等四个层面来做出综合的治理。
8: 南风起，覆陇黄，
9: 三十对还有六十的小麦，粒还非常大饱满。
8: 千愁熟，骨飘香。
10: 赶时间，昨天晚上干到凌晨一点，喉咙都痒，天热嘛。
11: 900多万亩小麦，平均增产15公斤，应该是没有问题。
8: 耕耘皆不负，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2: 在江西省萍乡市莲花县的罗霄山脉深处，一片千亩麦田迎来了丰收。谁也想不到，3年前这片坡地还是无人问津的撂荒旱地。而在这片山区旱地上描绘出丰收图景的，就是被乡亲们亲切称为“麦子哥”的开荒种麦人王修。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罗霄山中种麦人，采制江西台记者黄如，萍乡台记者谢文。
13: 今天我们两台机子，大概要收个150亩左右，到下午5点到6点的样子基本上能收完。
14: 说话的人正是32岁的王修，一大早他就忙碌了起来，眼下天气晴好，正适合收割机抢收小麦。王修承包的麦田位于江西萍乡市莲花县神泉乡磨背村的丘陵坡地上，金色的麦浪随风翻滚，沉甸甸的麦穗压弯了麦杆，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麦香，这是他期盼已久的丰收时刻。王修的老家在安徽小麦主产区，他自幼对于种麦子并不陌生。2022年，在外地工作多年的他跟随妻子宁威明返乡。2023年，王修夫妻二人流转了1000多亩撂荒地和冬闲田，引进了一批生长周期约210天的小麦品种。然而，由于欠缺山地种麦的经验，再加上引进的品种水土不服，第一年就亏损了30多万元。
13: 因为这边小麦没有越冬期，我们北方的小麦大概是9月份种。这边的小麦，我们如果9月份种的话，它生长周期长的话，它就年前呢提前拔节了，拔节了它就减产。当时亏了30万，还是挺心酸的，因为这边没有种过麦子，所以我们第一年过来种，对这个政策也不是很了解。
14: 生性乐观的王修，索性把第一年的亏损当作交学费。2024年，王修引进了耐旱耐湿、适应性强的优质强筋小麦品种，还采用齐垄栽培、开沟排次的种植模式，终于让小麦在丘陵旱地上成功安家。
13: 第二年我们又请了安徽那边那个农技的人员过来给我们指导帮忙，然后又经过莲花县农业局还有我们神泉乡农技站长，第二年1800多亩吧，大概能收入个60多万吧，一亩地也就是200-300块钱这个样子。
14: 与平原地带不同，在丘陵坡地上种麦还面临着机械作业受限、灌溉施肥困难等挑战。于是他又引入无人机播种、一喷三防等现代化作业方式，让小麦种植实现了轻简化、高效化。经过3年的摸索，这片坡地终于迎来了大丰收。在正式开镰收割前，一场热闹的田间测产让王修尝到了丰收的喜悦。
15: 100.4等于1583.8除等于791.9公斤
16: 毛重。我们第二次测产 那个产量是第二块没有倒伏的，那产量是除掉了水分净重是522点。
14: 看着这片丘陵旱地从撂荒到丰产，摩背村的乡亲们对王修竖起了大拇指，这位安徽姑爷成为了大家交口称赞的麦子哥。彭志虎是最早跟着王修种小麦的村民之一，一开始他也对山区种麦半信半疑，如今当地已有上百户村民在撂荒坡地上种起了小麦。
17: 当时呢，我们都不太相信，他说反正不会让你们种植大户亏本，你跟着我干。今年跟他干了一年，我自己种了100多亩，也一亩地占了300多块钱。
14: 前来测产的莲花县神泉乡高级农艺师唐国华感慨，麦子哥王修的这片麦田可能会彻底改变当地的种植格局，为更多撂荒地带来生机与活力。
16: 因为我们这里山上的田缺水的比较多，冬天这里种完以后，它那个麦梗可以翻田，等于是跟田地施了一次有机肥。我们这个乡镇里大概有7-8个村呢，都明年总种这个。今年我们是1300亩，到了明年的话，我们就征求搞个4-5千亩，乡里面就慢慢退款，由大户来种。
14: 随着饱满的麦粒装满粮袋，一车车刚收获的麦子被运往仓库。时间不知不觉来到了下午1点多，忙着收割调度车辆的王修还来不及吃上午饭。
18: 王修，是吗？
19: 那个仓库给
14: 麦收的这段时间，妻子宁威明每天会把午饭直接送到地头，简单的豆腐、鸡蛋就着白米饭，夫妻俩却吃得格外香甜。
18: 就像他农忙，早上5点多钟、6点钟去打田，打到晚上6点多钟回来。
20: 这个累肯定是会累的嘛，但是呢，这个到了收获的季节还是非常开心的。
19: 最开心的时候就是收获。
14: 初夏的风轻拂过罗霄山，金色的麦田荡起了温暖的波浪。这片土地从来不曾轻易辜负默默坚守的耕耘者。一眼望去，昔日的撂荒坡地已变为良田，而在麦子哥王修的心中，一颗梦想的种子正破土萌发。
19: 中国人的饭碗要攥在我们老百姓自己的手里，我每天都听这句话听一遍。我们老百姓最重要的，第一就是把握好土地，第二就是种好粮食。如果下半年的话，能种个5000到10000亩，我们准备搞一个面粉加工，自产自销，可以增加就业，然后还可以节约成本。
2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2: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23: 唐食教自然鲜香，口子教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4: 听见奋进的力量，
2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2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4: 听见国家的成长，
2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28: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4: 听见世界的回响，
29: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30: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4: 听见伟大的梦想，
31: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4: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32: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33: 大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
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昨日新闻重现，
3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来关注事关食品安全的一大隐患，就是幽灵外卖。假证照、假地址、假门店，会让消费者防不胜防，也给监管带来难题。
5: 6月1号起，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实施。无堂食外卖店必须在平台醒目位置标注专属标识。上海在全国率先推出了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用数字化手段建起全流程管理闭环，从源头上严打幽灵外卖。监管体系和科技手段如何协同发力，守护我们舌尖上的安全？请听总台记者胡一伟、程义林的报道。
6: 线下餐饮门店入驻线上外卖平台早已成为行业常态。对于众多餐饮从业者来说，线上经营拓宽了客源，但传统纸质证照的上传模式也滋生出资质造假、证件冒用等问题。为破解这一顽疾，上海创新推出全国首个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以数字化手段重塑入网审核流程。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餐饮处处长黄丽荣介绍，这一应用构筑了严密的申请比对、授权亮证、管理闭环，通过搭建电子营业执照系统与网络餐饮平台之间的数据接口，在获得入网餐饮经营者法定代表人授权的情况下，实现电子证照数据在线交互和展示，完成对入网餐饮经营者资质的自动获取、实时核验、在线公示，从源头上杜绝幽灵外卖生存土壤，
7: 改变了原来入网餐饮者上网的流程。原来的话，仅凭营业执照和许可证的复印件和照片就能上网开店，但是这次政府通过科技赋能的方式，我们上线了电证照的核验系统，将来所有的入网商户将通过自己的授权平台的调用，确保每一张证和照都是经过政府核验的，都是及时有效的。
6: 通过这一应用，政府在帮平台把好入网审查关的同时，也为平台核验商户信息提供了权威技术支撑。商户在平台提交入驻申请后，信息会与官方数据库实时比对，证照不实、信息不符的将被系统直接拦截。淘宝闪购政府事务部协同治理总监孙奇表示，电子证照核验能有效过滤证件造假、信息冒用等问题，让商家资质真实可查、可信可验。
8: 对平台而言的话，我们通过电子证照库的比对校验，可以过滤出证照 PS 造假，还有同名同姓假法人冒用证照开店的情况，在以往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有一些问题，来保证证和人的真实性。除了做信息比对以外，官方也会把商家授权过的电子证照直接回传到平台，然后商家他在展示的时候，其实就可以看到法定代表人授权在什么平台来使用它的证照，完成核验的日期是哪天。
6: 不仅平台把关更严，商家操作也更简便更安心。信息核验通过后，还必须由商户法定代表人本人通过电子营业执照小程序完成实名认证与精准授权，确保真人真事真意愿，从流程上杜绝冒用盗用。上海普陀区一家麻辣香锅经营者童伟告诉记者，电子化操作不仅更方便，也让自己的证件更安全，不用担心被他人冒用开店。
9: 我们原来是上传纸质版的文件嘛，那现在对我来说全是电子化的，等于说也是更加方便了嘛。我直接登录营业执照上面授权，用我的营业执照去授权，人脸识别相当于我们个人去认证一番，杜绝了别人冒用我的证件。
6: 记者了解到，上海市场监管部门前期已指导多家外卖平台和连锁餐饮自建平台完成接口开发与测试，随着6月1日新规正式施行，下一步上海将通过电子证照核验应用实现对 平台商户的动态监管，证照信息无感同步，督促平台每半年主动开展一次证照状态核验，对证照信息变动、授权失效等情况及时跟踪预警，确保入网餐饮商户资质持续合规。美团外卖公共事务总监陈新应介绍，目前技术通道已全面打通，接下来平台将对存量商家有序完成数据回滚与量证工作，也就是重做一次实名复核，对新入驻商家直接执行新流程，让乱象无处藏身。
10: 目前所有的技术接口都是已经打通的，平台需要六个月提供一次相关的数据给到我们的地方监管，也是可以趁这次机会，我们把所有的，因为现在存量其实是更大的量级，我们准备把这7-8万在上海商家有序的去给他们做数据的回滚，能够把这些证都亮出来，有新的商家进来，那就走新商家入驻的那套流程，就直接亮证了，市面上的一些乱象就会能够得到有效阻止。
3: 昨日新闻重现，
3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再来说一说猪价，五月份以来，全国生猪价格呢呈现了低位震荡、逐渐趋稳的走势。农业农村部近日发布了《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引导行业主动调减生猪产能。那么猪价触底了吗？调控政策何时才能奏效？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11: 河南鹤壁一家生猪生产养殖企业负责人袁泉水告诉记者，今年春节以后，当地生猪价格持续回落，最低降到$4.1，是近十年来的最低，近一个月呈现低位震荡走势。
12: 前一段高的时候能达到$5，这两天呢猪价又下降在$4.45。我认为消费的多样化，对猪肉的需求少了，生产端来说，整个这个供应量既稳定，数量又多，再一个呢就是生产效率高。
11: 为平衡市场供需，缓解行业亏损压力，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下调能繁母猪保有量，完善全链条调控机制。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王祖立指出，
13: 能繁母猪存栏量维持高位，会导致产能偏高，养殖亏损从3900万头调减到3750万头，目的是供需适配，留足安全量。此外，收窄预警区间，实现轻微异动及预警，小幅偏离及干预，在调控链条上实现长期调母猪、中期调仔猪、短期调肥猪的全链条覆盖。
11: 据了解，在农业农村部产能调控政策引导下，一些大型养殖企业已经在主动调减能繁母猪存栏数量。卓创资讯分析师王亚楠指出，根据监测，能繁母猪存栏量正在下降。
14: 截至四月末，我们监测中大型样本企业能繁母猪存栏量环比下降0.92%，同比下降3.69%。

0: 预计今年二季度到三季度减产或加速进行。
1: 猪价走出低谷，进入上行周期，行业摆脱亏损还需时日。王祖立建议，当前猪价偏弱震荡，养殖户应避免盲目压栏和扩产赌行情，
2: 强化大型猪企窗口指导和经营风险管理，严控新增产能，引导中小养殖场户差异化发展。随着产能去化效果逐步显现，消费需求季节性好转，预计下半年猪价可实现温和回升，但不具备大幅上涨的基本面支撑，建议广大养殖场户顺时顺势出栏，不赌行情，减少二次育肥，共同推动猪价合理回升。
1: 农信数据生猪产业分析师夏成峰认为，后期猪价将逐步抬升，但整体上涨力度有限。
3: 当前行业正处于深度亏损磨底与政策引导产能去化的叠加期，后期猪价或出现缓慢回升，但真正的周期性上涨仍需时日。政策的落地效果和产能的持续去化速度是后市猪价走势的关键变量。
4: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5: 近日，食用油开封近两个月就变质的话题在网络上引发了热议。在很多消费者看来，食用油耐储存，特别是大多数食用油外包装上都会标明保质期为18个月，因此呢，不少家庭习惯购买大容量的食用油回来慢慢使用。
6: 不过呢，近日有媒体援引一项研究表明，家庭用油条件下，大容量食用油在开封之后仅经历42到63天，其过氧化值就可能超过了国家标准限制，发生明显的品质裂变，而一升装食用油的氧化速度则在28天左右。高温灶台、阳光直射、分装不当等居家常见的习惯是油脂氧化酸败的加速剂。
5: 报道引发了人们对科学用油的思考，同时也提出了更多待解问题。实验室的模拟环境是否能等同于普通的家庭厨房？略微氧化的食用油究竟会带来哪些健康风险？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7: 食用油开封近两个月就变质的话题引发热议后，家住吉林通化的市民任先生在做饭时特意闻了闻家里的油壶，这一话题让他重新审视起全家人的日常用油习惯。
8: 我们家平时买油主要就是看有没有打折呀、促销啥的，然后买的一般都是大桶的，大桶的有活动的时候买都便宜嘛，比小瓶便宜。用油我们就是习惯把这个大桶的一般就到我们家那种小壶里面，然后随时都能用。一般就是用1桶5升的油的话，我们家能吃2-3个月，但是也遇到过就油这个哈喇味儿怪味儿的情况，然后炒菜的时候能吃出来一点。我家反正老人都不舍得扔。
7: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有类似用油习惯的消费者不在少数。辽宁鞍山的卢先生家里一共3口人，由于孩子爱吃花生油，家里日常消耗花生油较多。
9: 像这个大桶油开了之后吧，我就会把它装到那个小油壶里。油壶的话真没特殊清理过，就是看着它油渍特别重了，快用完了，我们就把它洗一洗。一桶油从开封到吃完的话，我们怎么得用1个多月到2个月的时间。分辨油的好坏主要还是看颜色闻味道吧。
7: 也有市民表示，自己家习惯将大桶油直接放置在燃气灶旁，做饭顺手就拿，更加方便。有时候炸东西剩下的油也会过滤一下，收起来再次使用。那么各类家庭食用油开封后究竟会发生怎样的变化？真的2个月就变质吗？记者查询发现，媒体关于食用油开封近2个月就变质的报道，源于2025年发表在《中国油脂杂志》上的《家庭用油条件下食用植物油的氧化酸败研究》一文。该研究通信作者、江南大学食品学院副研究员金俊昨天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介绍了试验方法及结论。金俊介绍，研究团队从市场上采购了近100瓶涵盖不同品牌、不同生产工艺的4至5升大包装食用油，品类包括花生油、大豆油、葵花籽油、亚麻籽油。试验对室温环境进行了严格监测，白天控制在26至27摄氏度，晚上平均在20摄氏度左右，以真实还原普

0: 农家庭的用油场景和消耗周期。
1: 我们也是在这个用油的这个经验当中啊，就发现就是事实上很多消费者他包装上了18个月当做他一个保质期的，所以我们就觉得可能还是有必要就是来系统的做一个这样的这个研究，就是来告诉消费者怎么样用油。那么家庭用油我们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它推荐的，我们每人每天的这个用油量换算下来，一个三口之家每天差不多用油是80到90毫升。实验呢也是在中午和傍晚每天五六点的时候开始取油，达到每天取这个80到90毫升的这个量，这个包括这个油量的减少，剩下的油与空气的这个接触可能又会进一步的这个交换会增加。所以在这样一个环境下，我们每天取样，取的这个样呢5到7天来测一次啊，测一下这个指标的变化。
0: 金俊介绍，结果显示在油脂酸败的过程中，四类油品的酸值均未超过限定标准，但反映油脂氧化程度的特征指标过氧化值却陆续超标。
1: 四种典型的用油呢它有明显的区别，过氧化值是我们监测这个油脂氧化最直接的这个指标啊，也是国标里面强制推荐监测的这个指标。不饱和度最高的这个亚麻籽油呢，它氧化事实上最快的第42天啊，它就超过了这个限值了。那么这个葵花籽油差不多在这个第49天这个左右啊，那么大豆油跟花生油更加长一点啊，差不多在55天到60天啊，差不多2个月的时候啊，可能会超过这个限值。
0: 研究团队表示，油脂发生氧化酸败后，过氧化值随之升高，过程中会生成氧化自由基等物质，长期摄入可能会造成细胞氧化损伤，诱发机体慢性炎症与病理性损伤。
2: 不过不少网友也有困惑，实验室的模拟环境是否过于严苛，与真实的家庭厨房之间是否存在出入？另外，一般家庭又该如何建立科学的用油习惯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多位受访专家也表示，不必因此产生用油恐慌。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刘军向中国之声表示，现实用油环境中变量繁多，油品的氧化酸败速度也取决于油脂本身的品种和工业加工工艺等多个条件。
3: 说我们市场上能买到的这些食用油，实际上都经过高度的这个纯化，杂质含量会很少啊。然后不要接触一些金属。一些金属离子也会诱发它的这个氧化啊等等。
0: 受访专家认为，家庭用油既安全又兼顾经济性，应把握以下几个核心维度。首先，改变采购策略，倡导小包装快运转，购置大容量食用油可以分装使用。金俊介绍，
1: 分装的瓶子很重要，倒新油的时候不要有之前残留的这个油啊，因为残留的油它里面的自由基的这个氧化啊已经开始了，就会像一个链条式的一个反应啊，不停地进行下去。那么如果这个时候新油加进来呢，相当于给它提供了更多的这个氧化的这个原料，最好就是要把原来这个瓶子擦干净啊，不要有残留的原来的这个油。
0: 其次，要严控存放环境，牢记避光、常温、防潮、远离热源。孙立军，
4: 油脂打开之后呢，一定要尽量的避光保存。第二点呢，啊，油开封之后啊，尽量放到这个低温的环境当中，尽量不要放到这个灶台旁边，灶台旁边可能温度会高于其他的一些地方。
0: 针对部分网友提出能否将食用油放冰箱冷藏以延长保质期的问题，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刘军解释说，普通的植物油在冰箱冷藏的低温下容易发生凝固或浑浊，当反复从冰箱拿进拿出时，冷热交替以及冰箱内部高度潮湿的环境反而会促进油脂的氧化酸败。孙立军补充，一些特殊油品可以考虑放在冰箱冷藏室中保存。
4: 饱和补充的话，它可能需要摄入更多的不饱和脂肪酸，氧化酸败最容易发生在不饱和脂肪酸那个阿尔法位上，所以说特别给宝宝添加的辅食，给老人增加的那些鱼油什么的，你就放冰箱里放。
0: 此外，专家提示，拧紧瓶盖后可以再用厨房常用的封口膜将瓶口进行包裹缠绕。刘军，
3: 盖完盖子以后再用封口膜封一下，它时间没有用它的话，它这个瓶子它会发现它瘪了，那就说明你封口封的其实挺好，其实你也不必过于担心它的这个氧化呀和其他的一些问题。
5: 昨日新闻重现。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周是国际甲状腺知识宣传周，在今天的新闻唠嗑团当中，我们就来聊一聊，甲状腺真的会被气出病来吗？体检报告上的甲状腺结节离癌症有多远？为了甲状腺健康，西兰花还能不能吃呢？此外，我们还将关注初中生吃面之后运动突发休克，什么是食物依赖性运动诱发性过敏反应？

0: 呢。杭州一地打造无蚊公园，55台设备模拟人体呼吸诱捕，蚊子为什么会赴这场鸿门宴呢？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本周是国际甲状腺知识宣传周。那甲状腺呢，是我们颈部的一个小小的器官，却被称作是人体的生命发动机，掌管着我们的新陈代谢、心率调节、情绪波动以及全身内分泌的平衡。它的健康状况直接影响着我们的精神状态和身体机能。人们在体检的时候都挺害怕听到甲状腺结节这样一个结果。那在饮食上呢，有人会特别注意是否加碘，甚至还有说法称甲状腺有问题的患者要忌口西兰花等十字花科的蔬菜。网络上呢，还有一句特别火的流行语，说忍一时乳腺增生，退一步甲状腺结节，来强调保持心情舒畅对甲状腺健康的重要性。那甲状腺真的会被气出病来吗？我们平时吃的碘盐、西兰花、海带到底要不要忌口？体检报告上的甲状腺结节离癌症有多远？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困扰大家的关于甲状腺健康的这些说法。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内分泌科主任医师金辉。金辉医生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所谓甲状腺被气出病来的这么一个事儿哈。大家对于甲状腺的这个生气会导致甲状腺出问题的这个认知是对的吗？真的就是它能被气出这个甲状腺的疾病吗？
1: 其实我们说一个人的一天或者一生啊，情绪的平稳或者情绪的这种正常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当你遭遇了任何的不良的情绪，比如说焦虑啊、抑郁啊、愤怒的时候，那么我们大家知道人体的应激的反应系统就会被激活。那么这种一旦被激活以后的话呢，你体内的很多激素就会发生了一系列的生理的变化，比如说你会情绪愤怒的时候心跳加快，
0: 对，
1: 血压升高，对吧，内分泌的失调。那么这些情绪变化呢，长久的作用当然会影响到我们机体的任何一个器官，包括我们今天谈到的甲状腺这个器官。那么当然的话呢，影响到这个器官它的功能，它就会影响到我们这个甲状腺分泌出来的甲状腺激素。因此的话呢，其实包括你的心跳的加快，包括你的出汗，也和我们的肾上腺素包括甲状腺素的分泌是有一定的关系的。那么其实任何的情绪的长期的这种不好，不单会引起甲状腺，可能会引起我们全身的很多器官的损害。但是我们要纠正另外一个说法，说我的甲状腺疾病是因为我总生气带出来的。其实这是没有太大的科学根据的。但是呢，其实为了我们的身体健康，那么我们保持一种情绪的这种良好的状态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0: 所以换句话来说，我们有一个良好的心情，有一个好的情绪，有很好的情绪的调节能力，其实啊，不只是为这一个器官，对吧？其实对我们整个的身心，都是有好处的。
1: 对，我们整个的身心的健康都是非常有重要作用的。
0: 刚才说到这个甲状腺，它是位于我们颈部的前方，这个个头啊，说不大，就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器官，然后呢，很像一个小蝴蝶一样哈。但是呢，又说这个器官特别的重要，说是人体的生命发动机，掌管新陈代谢以及全身内分泌的平衡。就这么一个小器官，怎么会对人的身体有这么大的影响呢？
1: 当然，其实我们主持人非常好的告诉了我们，甲状腺在我们的颈部，那么像个小蝴蝶一样的这个小小的器官，不要看它小，那其实在我们内分泌的所有的器官当中，它还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器官，一个内分泌的器官。但你说比起肝脏、比起肺脏来，它是小。
0: 是。
1: 但是呢，它分泌的我们甲状腺激素，对我们整个人体的生长发育、新陈代谢有着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大家知道，尤其是我们在怀孕的妈妈的体内，包括我们的儿童的生长期，那么甲状腺激素，假如说你分泌不够，尤其是非常小的孩子，比如说在妈妈体内，你的甲状腺激素分泌不够的时候，最重要的一个疾病叫呆小症。那它不单是发育非常矮，而且它的智力会受到影响。那么当然，其实你到了一定的年龄，比如说我们到了生长发育 或者到了成年人的时候，你甲状腺激素不够的情况下，哎，我们会发生甲状腺功能的减低，我们叫甲减，会影响这个甲减一旦出现了问题，那么我们的整个的全身的系统都会受到它的影响，会引起我们的发胖，包括我们的面色的苍白，包括我们的心脏系统，包括骨骼系统、肌肉系统都会受到影响。那么大家其实还知道，这个器官一旦出了问题，它不但是少了，可能它分泌太多的情况下，又会引起我们整个机体的代谢的一些紊乱。我们有时候会夸张的说，假如说甲亢的情况下，你的整个的机体是泡在这个高甲状腺素的这个孔里面，所以呢，其实这个甲状腺虽然说不要看它小，它分泌的这个甲状腺素对我们整个的一生来说起到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人体的甲状腺素激素的话呢，其实它在正常的生理的功能方面是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所以甲状腺激素一定不能多，但是强调了一定也不能少。
0: 刚才咱们说到这个甲状腺啊，虽然从器官的个头上来看，哎，它不算是个头很大的，但是呢，它是人体当中最大的内分泌的腺体，它主要的工作就是分泌甲状腺素。然后呢，这个甲状腺素会通过血液输送到全身的各个细胞当中，提高比如说很多组织的这种耗氧量啊，增加一些产热的效能啊。与此同时，它其实要和很多其他的东西去进行合作的。那如果这个合作的过程有一些摩擦或者是不顺畅，哎，那就有可能给我们的身体带来一些影响。那接下来呢，咱们就来好好的看一看所谓啊甲状腺的这些同事们。首先就是碘，这碘这个东西经常会跟甲状腺联系到一块儿，所以他们之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碘会对甲状腺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1: 刚才其实我们提到了甲状腺这个器官，它最重要的功能是要把我们吃下去的碘，包括水分当中的碘，包括你食物当中的这个碘，通过我这个甲状腺呢把它加工，加工以后变成我们体内的最最重要的甲状腺激素，包括我们的甲状腺激素以及我们的三碘甲状腺原氨酸。那也就是说，碘是我们机体合成甲状腺激素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来源。那么也就是说，比如说我这个工厂要生产某个东西，那么你的原料就非常重要了。当我这个原料供给过多或者过少的情况下，那我的工厂的生产的产品量可能就会过多或者过少，或者即使是你碘的量给的正确的，但是我的甲状腺并不能把你这个碘合成我们机体所需要的甲状腺激素，那它也会发生一个器官功能的紊乱。甚至于其实我们能够把碘合成甲状腺素了，但是我的机体不能够运用的时候，所谓的抵抗的状态下，那也会发生一些问题。所以其实大家非常重要的就容易联系到，哦，碘是我们合成甲状腺激素的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来源。那么所以就必须为了我们正常的生存或者生活，你的碘的补给量是应该是合适的一个剂量，或者的比较规范的一个剂量，科学的一个剂量，才能让我们人体呢合成需要的甲状腺激素。
0: 那这个合适的科学的这个剂量，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个事情哈？就比如说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可能经常会说，哎呀，自己补点什么维生素 C 呀，补点什么维生素 B 呀、D 呀之类的。那碘这个东西，我们有没有必要特意的去补一补呢？
1: 其实我们碘的来源其实还是非常丰富的。大家知道，含碘量比较丰富的食物当中，大家知道海带，你像海带、紫菜，包括海鱼、贝类当中海产品的碘的含量是非常丰富的。那么还有些食物，包括我们的鸡蛋，包括我们牛奶，这些日常的食材当中呢，也会含有适量的一些碘元素。那么当然大家也知道，我们的水，一部分水当中也会有一些碘。
0: 对，
1: 那大家会觉得，哎，那我既然食物当中能够很好的去摄取碘，那我就不需要特别的去补充碘了。但是其实我们国家在早些年的话呢，在全国的绝大部分的地，应该是在全国范围内呢，都做了一个很好的调查。那么国家当时的结论呢，说我们国家大部分的地区，尤其是一些山区或者偏远的地区，那么还是处于不同程度的或者程度不同的一个缺碘的地区。所以其实全民的加碘盐，通过这个碘盐来补碘，那么其实对于我们大部分的健康人来说， 还是有一点必要的。大家知道我们国家的这个食检

0: 十年的加减的政策啊，其实也很多年了。所以呢，现在我们也讲到一元饮食，就是每个人每一天的食盐量是五克。
1: 对。
0: 那么通过这个呢，基本上绝大部分的人就能够很好的补充我们所需要的点。
1: 嗯。
0: 当然，我们有时候会说，我们一些甲状腺疾病的患者，可能你需要一点低碘的问题。
1: 嗯。
0: 对吧？还有一些的话呢，比如说我们一些碘特别缺乏的地方，也有可能，比如说因为缺碘导致了我们甲状腺的肿大。
1: 嗯。
0: 我们会告诉他，还需要通过一些其他的办法去补充额外的碘。但是其实绝大部分的中国人群来说，那么靠我们的食物再加点碘盐，是能够很好的补充到你每日所需要的碘的。
1: 除了碘之外，甲状腺还有没有其他的需要特别关注的这些营养素哈？比如说有文章说，像硒啊、锌好像说也很重要。所以，日常的饮食当中，我们怎么吃才能够养护好甲状腺呢？
0: 其实我们甲状腺合成的最重要的营养素或者是元素就是碘了。
1: 嗯。
0: 那么硒的话呢，其实它有一定的这种，比如说抗炎、抗氧化的一些作用。那它能够减少我们甲状腺本身的一个自身免疫的一个损伤，所以我们有些对那些比如说我们既往的一个叫慢性甲状腺炎或者桥本氏甲状腺炎，它是一个慢性的自身免疫性的一个疾病。那么这些病人的话呢，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你适量的补充一些硒，就能够很好的维护你的甲状腺的健康。那么食物当中的含硒的比较多呢，大家知道，比如说我们一部分的坚果，包括我们的一些海鱼，包括我们一些菇类的东西，那么它的本身的含硒量其实还是够的。那么还是要强调，只有那些比如说本身桥本氏甲状腺炎或者在医生的判定之下能够采取选择药物的硒，那么大部分的话呢，你靠食物基本上能够保证了你这个所需要的硒的含量。
1: 刚才无论是我们说的这个补碘也好，还是补比如说硒和锌也好，有没有可能存在一个这个过量的问题？如果可能过量的话，会有什么问题吗？
0: 当然，其实我们任何的机体所需要的营养素或者维生素或者矿物质，你一定是不能过的。那么我们先看碘吧，比如说你的碘过多了以后呢，其实并不是特别的好。你的碘过多了以后的话呢，其实我们刚才讲到了，因为它是合成甲状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来源，那么过量的碘会干扰到我们甲状腺的一个正常的一个功能，那么长期的话呢，可能会导致我们的甲亢，还有一些人的话会导致一个甲减，所以我们还是强调了，就是补碘啊，应该要遵循一个就是我们食物来源是最安全的，同时的话呢，食用的加碘盐应该来说也是比较安全的，而且是经济实惠的一个补碘的一个方式。那包括我们刚才讲的硒，包括一些微量的元素，其实一定要在医生的监控之下，介意自己去补多了或者补少了。
1: 就是通过日常饮食，比如说包括我们吃的这个食盐，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比较合适的一个量，没有必要去特别的去比如说找一些补剂去补充哈，特别是在没有这个医生特意叮嘱过的情况之下，所以这个我们还是通过日常的这个食物饮食去调节就好。另外呢，说到饮食还有一个东西叫西兰花，这个通常我们是当作一个健康的食材在吃的，但是呢说甲状腺有问题的朋友，就听说这个你可能要忌口西兰花等等十字花科的这个蔬菜这样的说法，就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说法？就是甲状腺相关的疾病确实需要忌口十字花科的蔬菜吗？
0: 其实关于十字花科的蔬菜呢，其实越来越多的证据认为其实它有一定的抗炎的作用，包括它的膳食纤维的含量还是比较好的，所以我们在健康饮食当中，我们会建议更多的人多吃一些十字花科的蔬菜，像西兰花、卷心菜啊，对吧？包括我们的乙烯甘蓝，但是其实有一部分人会认为我甲状腺疾病是不能吃的。那么这个呢，其实没有太多的科学的根据。那原因是什么呢？为什么会提到这个十字花科的蔬菜和甲状腺之间的关系呢？大家知道，我们的十字花科蔬菜当中，它可能含有一种叫硫代的这种物质。那么这个物质的话呢，在体内，比如说某些特定的情况下，比如说你吃的特别多，或者是大量长期的生吃，那么或者在一些额外的情况下，比如说你肠道的菌群的作用下， 它会把这个十字花科当中这个硫代呢转成体内代谢所用这个硫氰酸盐。
1: 嗯，
0: 那么

0: 大量的生吃的长期的，比如说就有些证据说你一天吃一公斤以上的这种西兰花，对吧，或者而且持续很长的时间，同时还有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你的碘是缺乏的，对吧，这种情况下有可能会抑制了甲状腺对碘的一个摄取，那可能会发生一些问题。所以呢，其实我们对绝大部分的人来说没有问题，说不能吃这个十字花和猪仔，那么也没有说甲状腺相关疾病的人就要忌口吃这个十字花科的一个蔬菜，所以大家一定要分清楚这个问题。
1: 说完了食物呢，我们再来看看免疫系统跟甲状腺的合作哈。刚才也提到了有一种疾病叫做桥本甲状腺炎，还有一个呢叫做毒性弥漫性甲状腺肿，这些都是免疫系统错误的攻击了甲状腺，但是呢它们造成的结果好像不太一样。比如说桥本甲状腺炎通常会导致激素分泌减少，形成甲状腺功能的减退，而毒性弥漫性甲状腺肿呢是甲亢的常见的原因之一。就是免疫系统它攻击方式到底会有什么不一样？为什么会导致完全相反的两种表现呢？
0: 其实刚才我们主持人非常专业的提到了两个疾病，那么一个叫桥本甲状腺炎，我们也全称叫慢性的淋巴细胞性的甲状腺炎，那么它基本上的认为是一个免疫系统的一个错误的攻击的甲状腺，就是我的机体把甲状腺当成那个外来的东西，那我就分泌一些东西去破坏这个甲状腺，所以你看它的结局就是容易发生一个甲减，但是你也会发现桥本甲状腺炎呢并不是所有的发生一甲减，而有些人的免疫功能适当调整好了以后，它的激素分泌并不减少，它虽然说是有桥本甲状腺炎，但是它可以常年的保持甲状腺功能的一个正常，那所以的话呢不要太担心。那么第二个的话呢就提到另外一个疾病叫毒性的弥漫性的甲状腺肿，那么这也是另外一个所谓的免疫功能去破坏了甲状腺，但是呢他们两个启动的免疫的这种破坏的部位可能不完全相同，所以呢毒性弥漫性甲状腺肿呢它可能分泌的某些激素来说它就呈现的是一个甲亢，那么这是临床上最常见的一个甲亢的一个原因，那么所以的话呢虽然说它都是免疫系统造成的危害，但是因为它免疫系统调节起来分泌的激素不完全一样，所以的话呢那么它相反的结果就是不一样的，但是呢其实它都反映了和自身免疫相关的，我们说这两个疾病都是和自身免疫相关的疾病，因此的话呢刚才反复提到了自身免疫的疾病和你的情绪啊，对吧，和你很多的这种代谢因素甚至于和遗传是有关系的，所以呢其实无论是来自于桥本还是毒性弥漫性的甲状腺肿，原因是这个，但是它的结果有可能会呈现甲减、甲状腺功能正常，甚至于刚才讲的甲亢，所以呢其实即使是病人都表现的我颈部的这个甲状腺是大的，B 超也爆出来是大的，但是在医生的这种检测之下我们一定要区分是哪一个疾病导致的甲状腺功能的不一样，因为它的治疗方法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所以甲亢跟甲减其实都是甲状腺功能异常的一个表现哈。我们从就是如果只从表现上来看，就甲亢的患者可能更多在我们的印象当中比如说是暴瘦啊，心跳比较快，手抖，怕热，容易出汗。就为什么甲亢的患者啊，还有一种这个表现，就是说他吃的好像挺多的，但是呢，你看这个身材一般还不会很胖，他还很瘦。就这样的瘦，跟我们比如说之前说到的，通过进行体重管理来维持适当的体重这个事儿有什么不一样吗？因为在很多朋友看来，甲亢是不是有这点挺好的呀？吃挺多还能保持这个身材啊？
0: 那当然其实非常重要的提到这个问题，一定和我们说体重管理来维持这种适当体重是完全不一样的，大家一定要看到甲亢它本身的临床症状当中消瘦仅仅是它的临床表现之一，你还会发现其实除了瘦以外，我们很多的甲亢表现的心跳加快，手抖，然后呢它的心跳可以甚至于到160-180，那么长期的不控制以后还会导致甲亢性的心脏病，我们女性的话呢在甲亢的背后除了暴瘦以外会月经不来，不能够怀孕，很多人的话呢她消化功能非常快，那么甚至会引起血糖代谢的异常，那么包括我们一部分人的话呢肌肉代谢的问题。

0: 们讲，甚至于会发生很多的所有系统的一个损害。因此呢，其实体重的消瘦或者体重的下降仅仅是甲亢的表现之一，那么更多的对机体的损害是我们不能够忽视的，这是一个。第二个的话呢，我们还要提醒一部分人说，哎，我去买点甲状腺素来。其实我们也发现了一部分不法的商家，就在减重的药物当中加了甲状腺素片，让这个人消瘦的同时，其实他出现了比如说我们的甲亢性心脏病，包括停经，包括这些病人的精神的问题。因此的话呢，其实甲亢的患者和我们体重的这种维护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不希望他暴瘦，我们希望他正常的健康，这是非常重要的。
1: 好，我们再来看这个相反的一端，就是甲减。这个甲减的患者可能会表现出来，比如说像怕冷啊，然后乏力啊，体重增加，记忆力下降啊等等，这些症状表现出来，可能很多朋友就会觉得，哎呀，我就是身上觉得懒洋洋的，不想动。就我们怎么分清是比如说自己的这个精神状态比较低迷，或者是亚健康的这种状态，还是说哎是因为激素方面出现了一些问题呢？
0: 确实我们刚才主持人非常形象的用一个懒字呢，就是形象的描绘了我们甲减的常见的症状，就是没有力气，总是觉得没有力气，然后又怕冷，体重又增加，那包括皮肤的这种干燥，那确实是甲状腺激素分泌不够以后引起来的这些症状。但是我们提醒大家的话呢，这些症状并不是甲减特有的症状，对吧？比如说我们亚健康的状态下，或者我们吃的太多的情况下，我们体重的增加，在体重胖的背后，我们又会觉得我们没有力气，我们记忆力不是特别好。那么其实你要分不清楚的情况下，找到我们医生或者借助我们专业的检查，就能够非常简单的帮你判定出来到底是亚健康还是激素的一个紊乱。
1: 有些朋友呢，可能比如说甲状腺的功能是正常的，但是呢一体检，哎，结果查出了这个甲状腺的结节。也有医生表示，如今这个甲状腺结节的检出率明显提高了。那么检出了甲状腺结节要怎么办？它会发展成所谓的甲状腺癌吗？另外呢，像按摩、刮痧等等方式可以让结节消散吗？一段广告过后，我们话题继续。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昨日新闻重现，
6: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本周是第18个国际甲状腺知识宣传周。甲状腺是在我们颈部的一个小小的器官，它的健康状况却直接影响着我们的精神状态和身体机能。人们在体检的时候都挺害怕听到甲状腺结节这样的一个结果的。那么体检报告上的甲状腺结节离癌症还有多远呢？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关于甲状腺健康的话题。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内分泌科主任医师金辉。金辉医生你好。
0: 哎，主持人好。
1: 在近期国家卫生健康委举行的发布会上，就有医生表示，如今甲状腺结节的检出率明显提高。可能一些听众都会有这样的感受，就是自己或者是身边的朋友查出甲状腺结节的好像变多了。那一方面呢，当然是因为超声技术越来越发达嘛，设备越来越先进了，发现了以前就根本发现不了的那种特别小的这个结节造成的。但是呢，另外一方面，在体检当中进行甲状腺 B 超检查的人其实也越来越多了，大家按时去体检嘛，所以这个检出率也越来越高了。那具体到我们每个人的个体，当我们的体检报告上显示出检查出来了这个甲状腺结节，我们要怎么看待这个事儿呢？
0: 其实随着我们对这个体检的这种精准度，包括你的 B 超的精准度，或者人们的这种体检健康的意识越来越强以后呢，我们很多非常小的结节可能就被发现了。那么其实体检报告上的甲状腺结节的话呢，大家还是不需要特别紧张，因为我们的体检的发出率就非常高， 同时的话呢，甲状腺结节的这种发生率也随着我们整个的这种社会节奏，包括很多的原因的话呢，也会比原来的多。那我们一般来说，绝大部分人的结节都是一个良性的，
1: 嗯，
0: 或者说我们只有少部分的，比如说我们有一部分像我们的男性或太小的孩子，或者单个的结节，或者医生在看这个结节的时候会给你判定一下这个结节的大小，
1: 嗯，
0: 它的边缘、它的紧致度以及它淋巴结的问题，那么会综合的会告诉你啊，你这个结节呢大概是哪一级，可能你这种良性和恶性的概率是多少。
1: 嗯，
0: 那其实即使是甲状腺癌，大家也不要太过于紧张。那么我们第一的话呢，就找到专科医生帮助你去判定。第二个的话呢，即使是良性的结节或者恶性的结节，我们的随访也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所以呢，不要过于紧张这个结节，也不要相信，比如说我们通过某些不科学的方法可以消上这个结节。
1: 嗯，
0: 那绝大部分的结节，其实哪怕是药物，我们也没有很好的治疗的一个方法。
1: 嗯，您刚才说的这个所谓不科学的方式包括什么呢？比如说我确实就听说过，有朋友说你看像按摩包括像刮痧等等这样的方式，哎，它是不是能够从物理上我们就能够消散这个结节或者是预防这个结节呢？
0: 其实是没有太多的科学根据去支持所谓的按摩或者刮痧就可以预防或者消散结节。那么有的时候呢，我们其实反过来说，比如说这个结节不是特别大或者有点大的时候，你的刮痧或者按摩让这个结节里面有点出血，哎，你会发现我的结节突然会变大了。那么还有反过来，有的时候呢，其实有些结节包括我们医生在量 B 超的这个尺度的时候可能有所变化，比如说今年是 1.1 公分，明天是 1.2， 我们病人很紧张，那后年就变成 1.0， 哎，他又觉得很开心。
1: 是，
0: 那么其实没有必要，其实还是科学的去观察这个结节。但一旦发现这个结节后呢，我们医生会判定它，通过我们基本的知识能够绝大部分的结节能够判定出来。比如说这个时候我们判定不出来的时候，我们还有很多方法，比如说我们做甲状腺的穿刺，对吧，我们做个病理学的这种细胞学的检查，去帮助你了解这个结节是良性的或者是恶性的一个趋势，所以我们还有一些办法帮助你去了解它。
1: 从这个总体的比例上来看，多大比例的这个结节可能会有癌症的这个风险呢？
0: 其实结节的大小和癌症之间是没有等号去划分的，也就是说不是说我们大的结节就是癌，小的结节就不是癌。那有的时候我们其实很大的结节它可能就是一个良性的一个囊肿，对吧，或者是一个良性的一个甲状腺瘤，那么其实我们不会根据结节的大小来确定是不是肿瘤，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呢，我们不会说原来是一个甲状腺良性的东西变成了癌，那它可能原来就是一个癌，或者原来就是一个良性的甲状腺结节，它不会是说这个良性的结节变成了一个癌，可能它早期就是一个癌的东西。所以第一要澄清没有结节的大小来决定癌，第二也不会说良性的东西变成了一个恶性的。
1: 而且从这个数量比例上来说，应该说这个检查出来的绝大多数的甲状腺结节其实可能都是良性的，对吧？
0: 都是良性的，
1: 哎，
0: 对，
1: 是的，
0: 绝大部分都是良性的。
1: 我们再来说另外一种考虑问题的这个方法，甲状腺癌，哎，它有一个外号叫做懒癌，或者呢叫所谓幸福癌啊，所以有人说其实就查出来了也不用着急啊，十年都这个癌都不会长大，也不会扩散转移的。另外一方面呢，这个我们看到的发病率呢又有一个上升的一个趋势。所以我们这个说懒癌的这种说法，有没有可能太轻率了，这是一个。另外呢就是，哎，如果哪些情况发生了之后我们必须是要去积极的面对治疗的呢？
0: 那么他这个外号反映了懒癌就是他的生长的速度是比较慢的，这是一个。第二个的话呢，这个结节的恶性程度是并不高的，那他也说叫幸福癌。所以呢其实一旦查出来这个结节的时候呢，一定找医生明确它到底是哪个类型。第二个的话呢，不用太着急，比如说我今天发现了，我明天就把它处理掉，没有太大的必要。那么但是呢，我们其实对任何一个患者来说，明确这个结节它的良恶性以及这个结节有没有造成了对我周围的器官的这种压迫，比如说太大的结节，哪怕它是一个良性的，它压迫了我的气道，压迫了我的气管，那我医生有可能会建议他手术。 对吧？还有个问题的话呢，我们医生有时候做穿刺的时候发现他有没有个局部的一个转移，
1: 嗯，
0: 那我们也会积极的治疗。或者呢，我们说这个结节在短期内长得非常的快，或者长得又不是特别的好看，或者呢它本身已经出现了周围器官的粘连或者是压迫，那么这个情况下我们医生有可能会积极的进行相应的一些治疗，包括我们的手术，包括我们的穿刺，包括我们的射频的消融，就我们的治疗的方法其实还是比较多的。
1: 其实很多朋友听到手术啊等等的就会有一点紧张哈。另外呢，刚才我们也说到甲状腺呢作为一个内分泌最大的一个器官，在我们的身体当中其实承担非常重要的作用的，所以那甲状腺进行了手术切除了之后生活可能会变成什么样子，是不是所谓哎呀就一辈子离不开药得一直吃药，另外呢是不是可能会影响到身体健康的其他方面呢？
0: 甲状腺的切除呢，我们要分几种情况。比如说我就是一个良性的结节，而医生仅仅是把我这个结节切除掉了，那么你的甲状腺基本上还是保存的情况下，那么你的生活不会变成什么样，你也不需要任何的药物去支持你这个治疗，那当然其实我们比如说我是一个甲状腺癌，或者是我的甲状腺的切除过多，那么它不能够生成足够的甲状腺素来维护我们身体的情况下，那其实你的甲状腺功能相对就不足，就等同于我们的甲减。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医生会用外源性的甲状腺素片去帮助你，让你的机体能够有足够的甲状腺来维护你的生存、生长和发育。那么分两种情况，比如说我就是一个短期的甲状腺功能的一个低下，那我可能吃一段药就不吃了。但是呢，假如说我的甲状腺切得非常的多，基本上是不够用的情况下，那我有可能需要长期的，甚至于刚才讲的一辈子的去吃这个甲状腺素片。那么这个药品的话，相对来说它的安全性还是非常好的。我们说孕妇都可以吃，大家可以看它的相对来说它的安全性非常高。但是你需要多少合适的剂量？必须在医生的指导下，比如说有的人手术完需要一片，而有的人可能需要一片半，而有的人可能需要两片，那么需要多少量一定在医生的指导下去选择。第二的话呢，当你超过一定的剂量的情况下，可能会发生一些不良的反应，或者存在一定的不良的反应，比如说会影响到我的心脏，心跳的加快多了，对吧？可能会影响到我的骨骼。但是我们所有的内分泌科医生包括外科医生，当开具这个药品的时候，我们一定会用最少的剂量，同时会帮助你补充其他的相应的，比如说维生素D，比如说钙剂，我们也会用最少的剂量去维护你的最好的一个健康。
1: 所以说啊，这个整体上来看，我们还是希望这个甲状腺健健康康的，其实这个是最好的哈。那我们来说一说，就是怎么样通过我们生活习惯的这个调整来让我们的甲状腺保持健康哈。有哪些习惯可能会伤害到甲状腺，这个事情我们需要避免呢？
0: 其实保持一个机体的一个健康的状态，那么我们讲的饮食、运动、心理、睡眠各方面的调整的非常好，你的健康的状态下，那么任何器官的损害就会受到了最小的影响。那么甲状腺呢，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我们的胸部的 X 光片，或者因为某个疾病要颈部的这种照射，因为这放射线长期的超剂量以后，可能会对我们的甲状腺产生一定的影响。所以儿童、青少年或者孕妇，我们经常会说，第一的话呢，你去拍片的时候尽量减少拍片，第二的话呢，即使要拍片做好对甲状腺的一个保护。那当然其实我们刚才讲了，就是你不要老生气，对吧？长期的熬夜啊，对吧？包括你的情绪的变化，那么包括我们越来越多的肥胖，肥胖的本身其实是甲状腺癌的一个高危的因素。所以呢，其实我们不要久坐不动，对吧？也不要吃很多的高脂高盐的饮食，让我的体重太大肥胖。因此呢，其实无论是任何疾病或者是任何疾病的防控，那保持良好的生活状态，这是最基本的一个前提。
1: 所以说像我们之前说到的哈，比如说我们说长期熬夜呀，或者是这个情绪控制不好啊，或者是久坐呀，然后肥胖呀，高糖高脂的这种饮食啊，其实是对我们身体全方位的一个负担哈。所以这个事情我们还是要通过调整自己的这个无论是生活习惯也好，还是饮食习惯也好，这个其实是对我们身体健康都是有好处的，不光是只为了甲状腺，对不对？
0: 对的，非常重要。
1: 是，另外呢，比如说我们如果要建议普通朋友的话，多久要做一次比如说甲状腺方面的一个检查，这个事情有什么建议吗？
0: 其实甲状腺的检查呢，我们不会作为一个常规的，其实每一年大家的每一两年的常规的体检当中，我们现在 B 超已经很发达了，已经很便宜了，所以呢，我们对常规的正常人来说，成年人来说，那么每一年或者两年的体格检查，做个 B 超，那么必要的时候抽个血看看甲状腺的功能就是可以的。那么对于孕妇来说，其实现在国家的只要孕妇一旦怀孕以后，必须要去查我们的甲状腺的功能，因为早期的胎儿是需要母体供给他这个适量的甲状腺素的。那么当然对于一部分这种高危的人群，我们刚才讲了，你家里面有家族史的，爸爸妈妈有甲状腺的疾病的，那么你本身超重肥胖的，或者颈部长期接受这种放射治疗的，或者长期接受 X 光片的这些人，那么要做好甲状腺功能的保护以及相应的一些检查。儿童青少年呢，其实我们对他每一年的体格检查当中，我们也会通过我们的手的触摸甲状腺，必要的时候我们的甲状腺 B 超也能够提供一些相应的一些证据。
1: 好的，那今天我们也谢谢金辉医生为我们带来的分享。
6: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7: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8: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9: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6: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0: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1: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2: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6: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3: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6: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们再来关注一个健康方面的话题。如果您叫朋友一起去运动运动，结果对方说，哎，自己刚吃了面或者是吃了虾，现在不能运动，怕过敏，要几个小时之后再去，您会觉得这是一种委婉的拒绝吗？朋友平时吃虾吃面都不过敏，怎么说要去运动了却怕上过敏了呢？哎，这可能还真的不是想拒绝运动的邀请，而是真的有可能会过敏。最近杭州一名初中男生在学校跑步之后突然发生休克，在医生的诊断下，他被确诊为吃面后运动导致的特殊严重过敏。而就在前几天，吃完虾不能马上运动的话题也引发了广泛的关注。 那对这些食物本身不过敏，怎么一运动就过敏了呢？为什么面食可能会诱发这类特殊的过敏反应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杜西蒙、朝向荣、浙江台记者白植清的报道。
14: 不久前，浙江省人民医院儿科主任医师周琴碰到

0: 了一例由急诊转来的严重过敏患者。患儿13岁，当天在进行800米长跑后突然出现大量风团样皮疹，进而休克。在进行了肾上腺素激素治疗后，孩子脱离了危险。在询问病史时，周晴发现孩子当日午餐是面食，且此前也曾出现过吃面后运动不适的症状。他判断患者得的是小麦依赖运动诱发严重过敏反应。
1: 这孩子呢，在学校里面长跑完了以后呢，出现了全身的皮疹，发红，吐了一次，晕厥了，送到我们医院的急诊之后呢，到孩子已经醒过来了，但是处于一个低血压的一个状态。因为这个孩子之前他曾经有过类似的情况，打篮球以后呢，身上会发红疹，自己因为是过敏体质，身上是备着这个抗过敏药的，吃完以后不打球了，他就好了。但是这一次的话问出来，中午在学校里面吃的是面条，考虑这个是小麦依赖运动诱发的一个严重过敏反应。
0: 国内首部儿童食物依赖运动诱发严重过敏反应诊断和管理专家共识2026版本月发布，其中提到此类特殊类型的食物过敏典型特征为患儿在摄入特定过敏食物后再经运动诱发全身性严重过敏反应，而单独进食或单独运动均不引起症状。该病起病急骤，症状严重，可在数分钟内由皮肤症状迅速进展至多系统受累，甚至危及生命。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过敏反应科主任向丽解释，他们对科室2015到2024年间发生的845次严重过敏反应发作反应进行分析，发现食物依赖运动诱发严重过敏反应发病占比在 11.6%， 尤其在13到17岁青少年组中发病率较高。摄入致敏食物后1到4小时内进行运动是引发此类特殊过敏机制的两个必要因素，其中最常见的特定过敏食物为小麦构成的面食。
2: 如果这个孩子呢有吃入这个食物，并且在吃入后4个小时之内他进行了一个强烈的运动，那么这种运动也可以是很强烈的运动，比如说跑步、搏击、快速的加速跑的短跑，当然也有一些运动的话呢不是那么强烈的，比如说这个孩子早上上学很着急赶这个汽车的过程当中的话有一个跑步，很有可能就诱发了食物依赖运动诱发的严重过敏反应。比如说小麦依赖的运动诱发的严重过敏反应，它实际上是对小麦蛋白质的一个组分有这个致敏，吃了面食再进行了相应的运动，孩子出现了一个快速的发作性的全身的瘙痒、红肿，甚至还有水肿、呼吸的困难，还有一些儿童的话出现消化道的反应，呕吐啊、腹泻啊。
3: 为什么以往经常吃的食物在运动过后就成了致敏的高危因素？到底是吃的不对还是动的不对？类似运动诱发的过敏反应可能在吃哪些食物的时候发生？又该如何防范严重过敏反应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从目前临床研究情况看，诱发食物依赖运动诱发严重过敏反应的食物也存在明显地域差异。除了小麦外，虾蟹等海鲜对部分人群也可能诱发类似过敏反应。为何这些食物平时吃没事，一叠加运动就会打开过敏反应的闸门？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变态反应科主任魏庆宇解释，
4: 日常我们进食的食物过敏源呢，在安静的一个状态下呢，身体可以耐受，但是运动可以加速血流，升高体温，增加我们肠道的通透性，来促使我们大量的过敏源入血，来激活肥大细胞释放组胺等炎性介质，诱发过敏。所以就是由食物加上运动双重刺激共同来诱发这个过敏反应，不像饮酒、熬夜、感冒、服用止疼药，就都会增加一个发病的一个机会。
0: 专家表示，目前临床尚无办法提前判断是否存在这类过敏体质，临床一般需要结合发作情况确定饮食、运动相关经历并进行验证后才能确诊。周晴建议，如果多次在进食面食后出现皮肤或呼吸道过敏反应，应该引起重视。
1: 如果每次它都是运动以后出现的，那么这个时候要重点去排查这个孩子每次运动出皮疹之前的一个饮食的问题。如果说每次都是固定的都是小麦，那有些孩子可能是海鲜，这个时候其实就应该去杜绝这两个诱因放在一起的这么一个可能性。
0: 向丽建议，对于确诊人群不需要因噎废食的选择不吃小麦制品或者不进行运动，而是要进行科学管理，将吃面和运动两个影响因素分离。魏晴宇同时提醒，如果出现了运动后的严重过敏反应，应及时给予肾上腺素治疗。
4: 如果在运动中呢突然发病、突然过敏，需立即停止运动，平躺呼吸。如果单纯的皮肤症状啊，简单用点药就缓解了，

0: 一旦出现这种喉头的水肿、紧、胸闷、头晕、尾重的情况呢，要及时使用这个肾上腺素或者拨打120，避免发生这种严重的这种后果啊。如果是反复发生的啊，建议呢要自备一个肾上腺素的自动注射笔或者鼻用的肾上腺素的鼻喷剂，这些呢能够及时可以用得到，给去急救去医院呢去争取时间。
1: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2: 最近浙江杭州的一些公园迎来了神奇的变化，过去蚊虫扎堆的公园，现在呢有游客说坐上半个小时也不会被叮咬。据了解，这靠的是一款智能呼吸式的捕蚊器，它的名字叫做吞天蛙、这个名字一听啊，胃口就不小。据说这款这个捕蚊器每天最高的这个捕蚊量可以达到3万只，那它到底是靠什么样的方法来捕蚊子的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夏洲、浙江台记者白志清的报道。
3: 杭州西湖区蒋村街道十字巷公园内的亲子游人络绎不绝，在他们周边的树荫草丛里，几台近1米高的黑色圆柱状机器就是灭蚊虫智能设备。设备顶部设有多排小孔，正面电子屏实时更新捕蚊数量。截至上午10点半，单台设备已捕获蚊虫16只。杭州市民张女士：
4: 好像是看起来是没有什么蚊子，好像要清爽一点。
3: 杭州市民蒋女士：
4: 那感觉蚊子不大有，是的，是感觉好的。我小孩子都没多少措施，他蚊子没有。
3: 既不是电网乱响，也不是到处喷药，工作人员说这些蚊子全是被骗进去的。这个智能呼吸式捕蚊器叫吞天蛙。这台号称蚊子鸿门宴的智能呼吸式捕蚊器，核心原理是仿生诱捕，不靠任何化学药剂。设备品牌方杭州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胡月鹏说：
5: 它会捕捉中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将它浓缩成人体呼出二氧化碳的6到7倍，来引诱蚊虫到我们的设备这边。我们研发了一个光谱来进行引诱。第三种是我们从植物中提取了这个诱捕剂，那么它可以有一种散发一种味道来吸引蚊虫。
3: 蒋村街道一共布设55台灭蚊虫智能设备，主要分布在十字港公园、卢静书房和果麦书房周边，重点集中在水边、树荫下及居民活动密集区，从源头切断蚊虫繁殖链。胡月鹏介绍，设备摆放间隔10米左右，每台的捕蚊范围在50到100平方米左右。智能灭蚊设备可诱捕蚊虫进入灭蚊舱，通过风干、高温方式消杀蚊虫。目前单日最高捕蚊量可达3万只。
5: 我们的设备在不断的迭代升级，包括对蚊虫的喜好的这个 AI 的这种识别，包括我们正在往这个蚊虫的种类以及蚊虫的这个雌雄的这种大数据的这个分析。
2: 刚才说到，这款捕蚊器靠释放二氧化碳来诱捕蚊子，精准拿捏了蚊子的觅食习性，相当于是给蚊子设了一场鸿门宴。那蚊子为什么会把释放二氧化碳的装置当作食物？我们又要如何才能尽量不成为那个被蚊子选中的人呢？我们一起来听听华中农业大学植物科学技术学院教授周兴苗的建议。
6: 蚊子为何会把释放二氧化碳的装置当成食物？
7: 吞天蛙的装置，它主要利用的就是蚊子对于特定的气味的吸引。就像我们人体，它如何来寻找我们人体就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靠它的嗅觉去感知二氧化碳的浓度，这个是它主要用来感知的这个习性。也它会感受到这个二氧化碳浓度增加，那这个位置在蚊子自然的认知当中，它就认为是动物的来源，也是它去感知去收它的食物非常重要的一个因子。但是从大的范围来讲， 像这样的装置，我们需要相应的这种生态评价的机制。假如说这样的装置大量的出现在我们人类生活的这些区域，然后它对于我们所生活的周边的这个环境生态会不会造成一些负面的影响，这个有待于我们后面再认真的去观察。
6: 灭蚊灯也是利用蚊子对特定波段紫外光的敏感性以及模拟人体气息来吸引蚊虫靠近，为何有些使用下来却觉得效果一般？
7: 这个涉及到它的设计这方面的问题。本身像这一类装置，假如能够模拟动物体或人体释放二氧化碳或者是类似的这些气味的话，蚊子是可以去感知的，而蚊子感受到了之后，到了这个近处，它能够如何去杀灭这个蚊子，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一个方面。有很多可能受到其他因素的一些干扰，灭蚊灯的这个效果并没有那么强。不同的种类的蚊子，它的这种感知光线的或者是对光线的这种感受的强弱是不一样的。比如说酷蚊、暗蚊，它通常会在傍晚或者是晚上出来，而白天呢主要是白纹翼蚊这一类，所以昆虫对于光线的这种感知也应该是因种类而异。
6: 人们常使用的驱蚊液当中有哪些关键驱蚊成分？蚊子会不会对它们产生耐药性？
7: 目前市场上常用的主要的驱蚊的有效成分就是避蚊胺啊，还有羟派酯啊，还有驱蚊酯，还有柠檬胺液油等等，这几种是比较主要的，得通过具体的实验去进行尝试，才能够去明确现在的蚊子是不是对这些驱蚊产品产生了这耐药性。目前我也看到市场上越来越多的就是人体自己的这些志愿者的实验啊，看这个驱蚊的效果。这种驱蚊的效果呢，因人体个体差异带来的影响其实也是挺大的，有的可能使用了这些产品它的这个效果会比较好，就驱蚊这个效果会比较好，但也有的呢可能效果也就不见得有能有多好。
6: 怎么样才能尽量成为一个不被蚊子选中的人呢？
7: 一方面呢我们注意个人卫生，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从饮食呀、自己的生活习惯呀等等各个方面可以去做一些事情，就是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规律一些。然后呢因为人体在不同的年龄段，人体所释放的这个体表的这些信息化学物质它也会产生许多的变化，让自己尽量不产生太多的异味。
2: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8: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9: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1: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先来说一件近日发生在山东济南的一桩小事。山东济南一名乘客啊，近日乘坐出租车抵达济南东站之后呢，谎称下车后付款，趁机恶意逃单车费68.5元。没想到啊，这个乘客的手机遗落在了出租车的后座，你说尴尬不尴尬？尽管这名乘客逃单了，但是呢，的哥姬广卓仍然选择是以德报怨，第一时间呢向公司报备，并且报警，将手机送往附近派出所。值班民警了解事情经过之后，对姬师傅的举动给予了高度认可，当场主动为他垫付了被逃的68.5元车费，并对整个事件做了登记备案。目前呢，派出所已经联系上了失主，失主需要亲自到派出所领取手机，希望民警同志好好批评教育他一番，垫付的钱也得要回来。网友说了，这师傅格局大呀，以德报怨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换作是我呢，就算要还你也得想办法让他多着急一会儿。还有网友点赞民警垫付给力，不能让好人受委屈。当然也有网友调侃了，说这乘客算盘打得啪啪响，结果把手机给人家落下了，人家大气的行为更衬得自己猥琐啊，这波是血亏。丢东西不可怕，丢人呢才掉价，希望他能够吸取教训吧。其实这件事之所以

0: 所以这么多人探讨啊，就是因为他展现出来平凡人身上非常珍贵的品质。吉师傅呢，用自己的行动告诉我们，善良它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种本能。而民警的垫付行为呢，则让我们看到以人民警察为代表的正道的光对善意的守护。诚信是立身之本，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几十块钱的车费考验的是一个人的人品，一次不计前嫌的归还彰显的是一个人的风骨。愿我们都能像姬师傅和民警一样，用善意对待他人，用正义守护善良，给这个社会的温暖和美好做做加法。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重庆、四川、贵州、湖北、湖南、江西、福建、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分散性大到暴雨。气象部门表示，此轮降水整体进入尾声，雨带逐步南压，强度减弱，仅局部雨势较强。专家提醒，前期多轮降雨累积效应明显，西南山区山洪、华东及长江流域山区地质灾害风险突出，相关地区需要密切留意预警信息，做好防范。和往年同期相比，此次南方强降雨明显异常。那么如何研判后续降雨及次生灾害的风险？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水旱灾害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孙洪泉接受了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采访，我们来听一下专家解读。
1: 往年这个时段，强降雨基本集中在华南一带，北方大部、长江中上游还没有进入多雨时段，但今年雨季整体提前启动，不少地方出现当地有气象记录以来最早的特大暴雨天气。湖南、湖北、广西等多地站点单日降雨量直接打破历史同期极值。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水旱灾害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孙洪泉表示，这一轮天气过程异常特征非常突出，风险也叠加放大，整体完全偏离了往年五月的天气常态。
2: 相当于呢，把我们的主汛期级别的强降雨硬生生的提前到了五月中旬就出现了。那么在这两轮过程里边呢，全国范围呢数百个气象监测站点呢先后出现大暴雨、特大暴雨，短时的雨强非常大。那么像重庆永川24号的早晨的凌晨的时候，最大的小时降雨量呢超过了100多毫米。这种强降雨的破坏力，它比我们普通的持续性的降雨呢要大得多。往年呢五月份的这种降雨带呢都是比较窄的，它的区域也相对比较集中。但是呢今年呢这种暖湿气流呢北上呢受这个影响呢，这种降雨带贯穿整个南北方，波及了得有20多个省区，范围呢也远超常年同期。
1: 当前南方地区仍有大范围较强降雨，长江中上游多条中小河流水位上涨，部分河段接近警戒水位。孙洪泉表示，整体来看，未来一段时间没有明显的降雨间歇期，多轮降雨接连来袭的态势比较明确。
2: 短期内南方降雨呢仍将持续，珠江流域呢也马上要进入我们所说的这种龙舟水的时候了，江南啊、华南啊、长江中下游呢还会有持续性的阶段性的这种强降雨过程，北方地区呢降雨的也会频繁出现，不会说很快呢都回归到一个平稳的状态。
1: 对于前期受影响较大的南方地区来说，大气环流异常让强降雨持续发力，叠加前期土壤水分饱和，次生灾害重复受灾风险显著上升。孙洪泉提醒，次生灾害是现阶段防范的重中之重。
2: 因为前期的这种多轮降雨情况下呢，我们尤其是南方地区呢，这种滑坡、泥石流崩塌的风险可能会居高不下，并且呢会持续一段时间。并不是说我们的雨停了，风险就消失了。再一个呢，就是中小河流、水库、塘坝这些呢，它的水位呢还是相对偏高的。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后期如果是在叠加降雨，一些小型的水库、塘坝它的漫堤啊、漫坝的那种风险呢也是比较大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对于像我们的城乡低洼地带啊、下凹立交桥、地下空间、还有景区工地啊等等这些的隐患呢，也会持续的存在的。简单来说，就是降雨没有停，我们的风险没有减。但是呢，就算是降雨暂时的停歇了，一些地质次生灾害呢，仍然是处于高风险的状态，所以万万不能放松警惕。
1: 目前还没有进入传统主汛期，极端降雨就已经接连来袭。根据气象部门预测，六月到八月主汛期，我国还会形成南北两条多雨带，同时台风登陆数量偏多，强度偏强，活跃期也提前。孙洪权表示，接下来从整体趋势来看，随着降雨北移，南北双线承压，防汛风险将远超常年同期。
2: 一方面呢，是在全球气候变暖和近些年雨带北台这样的情况下呢，再加上今年我们受到的这种副高的更加的偏北偏强这样的一个影响，那么北方呢将会降雨提前，那么强度也会远超往年。但是呢，另一方面就是我们北方地区的防汛的经验还不足，水利工程的防汛能力呢普遍偏低，那么面对这样提前到来的强降雨呢，应对能力是偏弱的。所以呢，今年南北双线承压将会成为防汛的一个难题。本轮的强降雨呢也已经显现出链生灾害的特征，就是我们的暴雨、山洪、滑坡这些灾害呢，一环扣一环的，特别是呢，就是我们的山区啊，夜间的暴雨很多，这对我们预警响应、避险转移啊和抢险救援呢，都带来了很大的考验。
1: 防汛周期拉长，基层队伍、工程设施、物资保障都要长时间高负荷运转。孙洪权表示，要针对最不利、最极端的情况，做好防大汛、抗大洪、抢大险准备。
2: 特别是北方地区要放弃北方无大汛的这样的一个认识，那么要加大我们的防灾的一些科普宣传啊、演练啊，尤其是要针对呢老人啊、留守儿童、外来务工人员啊，要开展针对性的宣传，提升群众的自救互救能力，这一点很重要。我们要开展风险的隐患的排查，那么特别是呢，近些年经常容易出现灾害事故的一些山洪沟、地质灾害隐患点、中小河流、小型水库、河道险工险段，还有呢，像我们城市的地下空间呐、养老机构啊、旅游景区、在建工地这些高风险点，要把风险呢化解到灾前。
1: 此外，还要做精做细监测预警和教应机制。孙洪权表示，针对夜间暴雨多发的特点，要加密夜间气象、水文、地质预报频次，推动预警信息直达基层，到户到人。
2: 不要光发出预警就不管了，要做到呢，不但要叫应，还要叫醒。一旦要达到了转移的标准呢，要坚决地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并且呢，要防止我们的转移群众呢擅自返回危险的区域。针对于前面的几轮多轮的降雨啊，连续出现的情况呢，要把我们的抢险的队伍啊、物资啊、大型的机械设备前置到这些高风险的区域，加强那种连排连调和连防连控，确保我们出现险情后呢，能够第一时间得到处置。我们在现在这样的一个防汛背景情况下呢，也要采取这种土洋结合的方式，不仅要发挥我们这些老把式的作用，还要充分利用一些智能化的新技术、新装备，比如解决我们通信中断情况下的这种星立通的紧急呼叫终端，还有解决我们的巡堤查险的应急质询的无人机等等。
0: 那简单总结一下哈，今年雨水啊来得早，范围广，雨量大，而且是好几轮连着下，中间几乎不给喘息的机会。专家特别提醒，雨停了不代表风险没了，山体滑坡、泥石流这些地质灾害呢往往滞后发生，风险区域的群众得多留个心眼儿，留意预警信息，该转移的时候别犹豫，防汛这根弦呢得一直绷到雨真正停下来。直播进行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最近买猪肉了吗？这个价格是不是感觉便宜了不少？据农业农村部监测，五月份以来全国生猪价格呈现低位震荡逐渐趋稳的走势。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引导行业主动调减生猪产能。猪价触底了吗？调控政策何时奏效？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观察。
1: 河南鹤壁一家生猪生产养殖企业负责人袁泉水告诉记者，今年春节以后，当地生猪价格持续回落，最低降到每斤4.1元，是近十年来的最低，近一个月呈现低位震荡走势。
4: 前一段高的时候能达到5.2元，这两天呢猪价又下降，在4.45元。我认为消费的多样化，对猪肉的需求少了，生产端来说，整个这个供应量既稳定，数量又多，再一个呢就是生产效率高。
1: 在生猪养殖行业中，有一个英文简称词叫 PSY， 它是指每头母猪每年提供的断奶仔猪数，是衡量猪场效益和母猪繁殖成绩的核心指标。袁泉水所说的生产效率高，就是指 PSY 的值高了。牧原股份为我国生猪养殖龙头企业，企业生产总监段新海介绍，
5: 我们的 PSY 从之前的21.2提高到现在的平均水平是28，那么最好的已经达到了34。
1: 据了解，河南当地生猪供给高于去年同期，猪肉消费处于季节性低位，导致目前猪价仍在低位运行。
4: 对我们压力还是非常大的，一头猪亏损就是在350。第二呢，就是养殖端的亏损，导致整个养殖行业对种猪的需求量在减少。跟往年比呢，我们下降有1/3。
1: 农信数智生猪产业分析师夏成峰介绍，生猪行业亏损累计已达8个月。
6: 5月份以来，全国生猪价格呈现震荡磨底态势，行业头均亏损在320元至336元。2025年下半年以来，行业亏损累计已达8个月。
1: 据农业农村部监测，5月份第三周全国生猪价格为每公斤10.12元，环比下降0.4%，同比下降32.2%。为平衡市场供需，缓解行业亏损压力，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下调能繁母猪保有量，完善全链条调控机制。新版产能调控实施方案将母猪正常保有量从3900万头下调至3750万头。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王祖立指出，
7: 能繁母猪存栏量维持高位，会导致产能偏高，养殖亏损从3900万头调减到3750万头，目的是供需适配，留足安全量。此外，收窄预警区间，实现轻微异动即预警，小幅偏离即干预，在调控链条上实现长期调母猪、中期调仔猪、短期调肥猪的全链条覆盖。
1: 据了解，在农业农村部产能调控政策引导下，一些大型养殖企业已经在主动调减能繁母猪存栏数量。牧原股份首席战略官秦军表示，
8: 母猪的存栏量从最高峰的362万头累计的调减量接近了50万头。还有一项工作呢，就是我们公司销售的商品猪的平均体重都一直维持在120公斤。
1: 卓创资讯分析师王亚楠指出，根据监测，能繁母猪存栏量正在下降。
9: 截至4月末，我们监测中大型样本企业能繁母猪存栏量环比下降0.92%，同比下降3.69%。预计今年2季度到3季度减产或加速进行。
1: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3月末能繁母猪存栏量为3904万头，为正常保有量3750万头的104.1%。排除疫病影响，理论上2027年1月前生猪整体供给仍较充裕，猪价走出低谷，进入上行周期，行业摆脱亏损还需时日。王祖立建议，当前猪价偏弱震荡，养殖户应避免盲目压栏和扩产赌行情，
7: 强化大型猪企窗口指导和经营风险管理，严控新增产能，引导中小养殖场户差异化发展。随着产能去化效果逐步显现，消费需求季节性好转，预计下半年猪价可实现温和回升，但不具备大幅上涨的基本面支撑，建议广大养殖场户顺时顺势出栏，不赌行情，减少二次育肥，共同推动猪价合理回升。
1: 农信数智生猪产业分析师夏成峰认为，后期猪价将逐步抬升，但整体上涨力度有限。
6: 当前行业正处于深度亏损磨底与政策引导产能去化的叠加期，后期猪价或出现缓慢回升，但真正的周期性上涨仍需时日。政策的落地效果和产能的持续去化速度是后市猪价走势的关键变量。
0: 这猪价低啊，咱们买肉是便宜了，可是养猪的农户亏得厉害。长远看呢，不是事儿。国家这回出手呢，它不是直接涨价，而是让养猪的少养点，精养点，慢慢的呢把市场拉回正轨。 政策见效还得几个月啊，那下半年的肉价可能会温和回升，但是呢，不要指望暴涨。对于咱老百姓来说呢，正常消费就可以了，而对养殖户而言，则要顺应市场节奏，不赌行情。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7: 昨日新闻重现，
8: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家里的老房子卖不掉换不成，想住得舒服点怎么办？广州呢最近出了个新办法，国企直接来收购你的二手房。5月26号，广州官宣重磅楼市新政，市属国企广州安居集团正式启动卖旧买新试点，试点持续至2026年12月31号。本次试点呢主打市场化运作，主要收购广州环城高速内70平米以下、总价在300万以内的刚需小户型二手房，通过两次评估协商确认的模式定价，公开透明、公平公正，居民可以线上线下报名参与。卖房所得呢款项全程银行专户托管，专款专用，只需要在180天内购置广州的新房即可。而收购的旧房呢也不会闲置，将变身保障房、人才公寓，来解决新市民、青年人的住房难题。和以往的松限购、降利率的调控方式不同，广州国企下场托底盘活存量房的新模式是楼市调控的全新尝试。那么这次新政为何偏偏广州率先落地，又传递出了哪些不一样的楼市信号？我们来专访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深度拆解这次新政的核心价值和市场信号。广州为什么这个时候推出这项政策？和以往楼市政策相比，值得注意的点在哪里？
9: 这项政策的出台呢，我觉得最主要的初衷呢，就是广州目前存在的中心区的老旧住房的业主或者住户，他们住房改善的这种循环严重的不畅。中心四区那么老旧住房呢占比在60%，而且这个老旧程度呢是30年楼龄以上的，占存量住房的60%那么这些业主呢年龄呢也比较大一些，他们这个置换住房的需求比较旺盛。那么最简单的一个，这些房子大多数都没有电梯，所以上下楼都存在很大的困难。同时的话，这个区域呢它也是广州机关国企事业单位集中的区域地铁覆盖率呢800米范围内呢达到了80%那么接近了国际上东京、伦敦国际大都市的水平。所以呢中心就是租赁需求也很旺盛。但是呢由于这个存量住房的适居性比较差，年轻人不愿意租在这里。往往是愿意租这种公寓或者近郊的地铁沿线的这些方面，导致这些存量住房呢租也租不出去，然后呢业主呢想去换又换不掉这个卖房的周期在2年以上，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市场已经失灵。那么政府呢有必要介入促进这个交易的循环，那么将这个中心区的置换需求打通了，带动这个新市民的租赁需求和这个老业主的改善性需求。因为国企收回来以后，它还有一个目的呢，就是把它改造以后一方面呢作为这种保障性租赁住房、人才住房，更重要的就是说现在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呢主力就是在中心区那么这个就是不管是我们讲的国家提出的旧建筑改造还是老旧小区改造，它主要的区域就是在这4个中心区。那么存量的改造过程中也需要这种短期内临时周转的这种房源作为租赁住房，政府手上也没有，刚好那么收回来以后呢就可以对存量房源进行改造，有一些业主他就可以在这里面去租住，这样的话你就实现了政府需要筹集保障房和临时这个城市更新改造的这个临时的周转用房那么达到了一个一举多赢的目的。
8: 这套模式

0: 是否可能会被其他城市借鉴？那如何看待它透露出的信号？
1: 我觉得广州呢借鉴意义非常大啊，因为广州呢是一线城市里面率先全市范围内，特别是主城四个区同步啊启动收储存量房的城市。那么从这个刚才讲的出发点以及我们调研发现的，在大城市每一个城市的中心区或主城区都存在类似广州这样的情况，也就是中心区有大量的楼龄特别长的一些老旧住房，那么业主呢居住不舒适啊，养老啊康养，日常的生活上下楼梯都存在困难的情况下，那么他们租住不方便，想置换但是卖不出去，要卖的话折价的幅度非常大，这个是普遍存在的。第二，交易周期长是普遍存在的。广州这个呢，以越秀为例的话啊，它这个交易周期超过两年，挂牌交易，而且的话折价幅度非常大啊。根据中介平台统计数据，它20年楼龄的话，折价要7到8折来卖。那么这样的话呢，卖不出去，折损大，而且租赁也非常的难啊，因为年轻人不愿意租这样的房子。这种类型的情况在类似于广州这样的一二线热点城市的中心区都普遍存在，业主卖旧买新的啊难度非常大。第二就是他转做租赁住房的难度也非常大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有违政府必须要积极的作为啊，那么介入到市场交易里面，打通这个交易循环的堵点，促进这个二手房和新房刚需和改善，老市民和新市民啊，这种住房消费的循环，这个在每一个城市都是存在的。同时的话呢，广州刚才讲的这个情况，在一线城市以及一二线热点城市中心区，他们这些房源呢，在我们讲存量盘活，取代了过去的大拆大建的情况下，政府必须要发挥他们区位优势比较好，周围的公共设施比较好，机关、国企、事业单位啊、医院、学校都比较全，而且都比较优质的这种区位优势一定要发挥出来。只要把这个配套设施、市政公服补上来啊，通过借助城市更新，把这个整个房屋的本体和这个楼梯、楼道这些设施能够翻新，那么它的价值就能够发挥作用。而且呢安居集团它收回来以后，只要做刚才我说这种改造，它能够达到出租效果非常好那么出租收益率呢也可以达到3%或者以上因为它的区位优势发挥好以后呢市租性提高以后就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那么我觉得每一个城市都能够这么去做，就是国企有必要去介入，同时的话呢也可以带动市场主体后续来运营这些房屋，作为租赁住房也好那么临时的这个更新周转住房也好。那么他这样做释放出的信号呢，就是他能够把这个我们讲的中心区的优质房源的老市民的改善和新市民在这里租房结合起来，而且有一部分可以销售出去，这样的话就新市民的刚需的上车和老市民的改善结合起来，能够有效的盘活存量，这个房子能够循环起来，存量房的价值才能够稳定。那么循环起来价值稳定了以后那么整个市场的预期才能够稳定，因为存量的价值它是决定了增量未来能不能价值稳定。我觉得这个是对于我们稳楼市新的一个很重要的信号和一个切入点。
0: 总的来说，广州这次卖旧买新试点跳出了传统楼市调控的思路，用国企托底的新模式来盘活存量房源，既帮刚需家庭解决旧房置换的难题，也补齐了保障性住房的房源缺口。那后续的试点效果怎么样？会不会被其他地方借鉴？我们也会持续关注楼市的最新动态。
2: 之声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你有没有想过平时扫个码付钱，连个 WiFi， 甚至去领个小礼品，背后可能藏着看不见的风险。扫码关注，扫码支付，扫码登录，二维码呀，已经融入到我们的工作生活方方面面，为我们提供了巨大的便利。然而，国家安全机关工作发现，有不法分子打起了二维码的主意， 企图通过诱导广大人民群众扫描特制二维码，窃取个人隐私，甚至涉密敏感信息。如何识破二维码当中的陷阱，共同守护个人信息安全和国家秘密安全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带来的专家分析。
3: 现实生活中，不法分子可能在多场景下布设二维码陷阱。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介绍，二维码的风险场景往往和高流量、高信任有着密切关系。
4: 从具体的场景来说，比较常见的涉及到生活服务区、交通出行点、公共服务区、敏感地区，而高发的人群呢，涉及到高频的扫码用户、企业员工和涉密人员。
3: 国家安全部今天提示了三种二维码陷阱中的常见套路。首先是扫码办业务，不法分子会打着便民软件下载、积分兑换等旗号，在大街小巷、商圈周围诱导群众扫描二维码，并安装非官方 APP 插件，在后台静默植入木马病毒，甚至形成对用户手机的远程控制。其次是恶意替换，不法分子会通过粘贴、覆盖等方式，将电梯广告、景区导览、快递面单上的二维码替换为钓鱼二维码，诱导群众输入银行卡号、验证码等敏感内容。第三是扫码领福利，不法分子会在党政机关、军队、国防军工单位等涉密单位附近开展扫码抽大奖、免费领礼品等活动，诱导相关人员扫描所谓的定制二维码，获取涉密敏感信息。吴沈阔表示，这三种套路对个人信息安全或国家秘密安全造成了较大的安全隐患。
4: 在扫码办业务的场合当中，它会触及到的危害呢，是对于终端的入侵，进而窃取个人的隐私，比如说通讯录、照片、定位以及账号密码和银行信息等等。那么第二种情况，在恶意替换的场景当中，主要是会引发数据的窃取，包括窃取银行卡号、验证码，或者跳转至仿冒的登录页，直接用于盗刷和精准诈骗。而第三种情况，在涉密单位附近开展扫码抽奖的活动，会批量的获取涉密人员的身份、行踪、社会关系，用来后续做定向的策反，危害国家秘密安全等等。
3: 普通用户如何防范二维码中的风险隐患，守好指尖方寸，筑牢安全防线？吴沈阔指出，用户应认真鉴别各类场景下出现的问题二维码。
4: 普通用户在日常防范的过程当中，要改变逢码必扫的思维习惯，通过建立看外观、知权限、查真伪的方式，来最大限度地防范可能的风险。看外观是在扫码前需要仔细地看二维码是否有覆盖、重贴的痕迹，或者印刷质量粗糙、有涂改，避免二维码的替换的情形。在看权限的过程当中，需要特别关注扫码之后如果需要授权通讯录、地理位置、相册或者去下载不明的应用、输入银行卡号和短信验证码等方式，这个时候应当立即终止操作。在查真伪的过程当中，要优先使用手机系统自带或者知名安全软件的扫码功能。同时呢，在缴费等场景当中，要核对账单详情，要比对官方渠道所发布的真实的信息，确保在扫码的过程当中，数据流、信息流是正规合法的。
3: 国家安全机关提示，在涉密单位周边发现可疑扫码活动，请通过12339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受理电话、网络举报受理平台、国家安全部微信公众号举报受理渠道，或者直接向当地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吴沈阔表示，二维码乱象治理需要多方协同。
4: 在治理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关注到二维码的违法犯罪具有综合性和影响的多维性，会涉及到个人的权益、社会的秩序和国家安全。在治理层面呢，需要有法律规范的完善、监管执法的强化、行业标准的普及以及平台责任等四个层面来做出综合的治理。
0: 所以说啊，扫码这事儿呢，不能图省事儿，随便扫或者图新鲜啊，扫扫看，多看一眼，多想一步。二维码有没有被改过的痕迹呢？要没要你的通讯录啊，这个银行卡号啊？天上是不会掉馅饼的啊，路边那些扫码抽大奖更得留个心眼儿。护好自己的信息，就是护好咱们自己的安全。记住啊，可疑的码咱不扫。

0: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5: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6: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之声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
7: 新闻有观点，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仍在继续，消息显示本次谈判旨在达成更广泛的安全、经济和地缘政治共识，有迹象表明双方立场正在逐步软化，伊美谈判已进入到实质考量阶段。在美国同伊朗谈判进入关键时刻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27号将举行全体内阁会议，这是自3月26号以来特朗普首次召开内阁会议。一名白宫官员称，包括即将卸任的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在内，所有内阁成员都将参会。据披露，美伊协议或是会议的主要议题。美国此时召开内阁会议有何考量？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接受了中国之声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8: 现在美国召开内阁会议是很重要的，因为从最近几天美国媒体透露出来的消息，美国国内甚至美国共和党高层之间对于这次协议有很大的争议，认为这次协议美国对伊朗做出的让步太大，美国从伊朗手里边没有拿到什么东西，那么核问题伊朗也没有承诺要销毁它的核材料，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上伊朗还是要控制和管理海峡，所以特朗普现在面临的共和党内部的压力是比较大的。在内阁会议上肯定是要讨论到底哪些条件能够接受，哪些条件不能够接受，什么时候能够签署这个协议。
7: 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6号结束对卡塔尔的访问后返回伊朗。伊朗媒体报道称，卡利巴夫在访问卡塔尔期间推动解冻伊朗240亿美元资金，并取得了一定成果。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目前伊美谈判的主要分歧之一是伊朗海外资金解冻问题。消息称，美国一度在履行相关承诺问题上后退，但伊方坚持在约定资金到账之前，任何协议都不可能达成。如何看待双方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我们继续来听牛新春的解读。
8: 它的难点就是，美国到现在为止，美国没有说一签署备忘录它就要解冻资金，但是伊朗已经说了，伊朗说必须是一签署备忘录，美国先解冻资金，然后伊朗才开始在霍尔木兹海峡排雷，就排之前伊朗自己埋下的水雷，然后水雷排完了，海峡才能开放， 所以为什么现在解冻资金变得这么重要呢？因为伊朗现在在海外被美国冻结的资金大概有1000多亿美元，这对伊朗来说是很重要的，其中在卡塔尔是大概有240亿美元，根据伊朗的说法是要求第一时间解冻120亿美元，但是到现在为止美国没有对这个进行任何的表态。
7: 整体看，当前美伊谈判步入关键期，却深陷内外的双重阻力。后续美伊能否打破僵局，达成有效共识？以色列的军事行动是否会进一步扩大，都将直接影响中东地区的稳定。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
7: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2026年6月1号起，公共安全行业推荐性标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正式在全国执行。这则消息就引起了大家的高度关注和广泛热议。规则的起草负责人解读了相关问题，他表示，制定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的目的和适用范围是为准确认定事故原因，规范事故中疲劳驾驶调查认定工作。制定这个标准是用于交通事故调查的，即道路交通事故调查处理环节对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行为的认定。而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关于客运机动车驾驶人在晚22点至次日凌晨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以及客运机动车驾驶人在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的，应认定为疲劳驾驶的规定呢，适用于道路旅客运输企业以及从事道路旅客运输及班车客运、包车客运、旅游客运经营活动的驾驶员和车辆等，它不涉及出租汽车、含网约车等经营活动。那规则呢，对于货车驾驶人连续驾驶时间没有特别规定，适用机动车的一般规定，即机动车驾驶人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才会被认定为疲劳驾驶。这个新规呢，改变了过去只看驾驶时长的单一认定模式，新增了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维立体的判定体系，引发了热议。很多人啊，多数人是认同新规它更科学、更严格也更安全的，但是呢，不同群体的疑虑也不少啊。比如说了，有普通的私家车车主网友呢，就会担心，比如说我前一天熬夜带娃加班，没有睡足6个小时，我第二天开车会不会被认定为疲劳驾驶呢？而以网约车、出租车、货车司机为代表的职业驾驶群体，焦虑它更加具体。客运司机24小时累计驾驶不能超过8小时，不会影响赚钱、影响生计吗？夜间22点到凌晨6点连续驾驶不能超过2小时，这个夜班司机该怎么开车呢？平台强制派单导致的这个超时驾驶责任该由谁来担？网友的担忧不无道理啊。多维度的综合判定如何避免主观的偏差？那面向多元化的出行和职业驾驶场景，新规需要配套怎样的技术手段和管理机制才能够化解落地的难点呢？我们来对话东南大学交通法治与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顾大松。
9: 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应该是一个机动车驾驶人的安全带，是严重交通事故的一个缓冲阀哈。那可能很多人会比较纠结，就是说它这个东西是不是只能用在这个事故调查环节，是一个事后的发挥作用的东西，它能不能延伸到应用在日常交通管理的这个场景当中，去维护到这个交通安全呢？
10: 我觉得就是管理嘛，怎么理解，就是说如果说我们是一个像行政管理的话，特别是要按照执法来管理，比如说哪个驾驶员或哪家企业没有按照这个来对这个驾驶员进行一个工作安排，那么能不能去处罚啊？这个可能是需要法律法规的规定啊，它是一个技术标准啊，技术标准，而且是个推荐性标准。但是在这个企业的安全生产过程当中，其实要适用这个，可能要参照适用这个啊，我是这么来理解，甚至就是我们驾驶员在日常的这种营运过程当中，或者安排这个工作时间的时候，也要参照这个来处理。
9: 那我们说这个新规呢，打破了以往单一时长的判定模式，对于这个疲劳驾驶。

0: 什么过去是说这个不能连续驾驶超过4个小时，那么引入到一个你的睡眠时长、你的身心状态、你的生活轨迹等综合的评判维度，它是一个多维度的。但是呢，我们总感觉它还是相对软性的一个指标嘛，就是我们怎么去建立一个比如说统一的、客观的、可溯源的一个判定规范，来有效规避主观认定的一个偏差呢？
1: 这个呢，可能的确相对复杂，比如说你。驾驶员这块的类型就比较多样，可能大家比较关注，比如我们那些比较熟悉的，像一些，比如像那种客运驾驶员，客运驾驶员像长途客运的话，我们以前有，法律上有明确的规定，就是要装那个就是，这种就是行车记录仪。那行车记录仪，如果说你平常要保持在线，啊，如果说车辆连续行驶，比如超过4个小时，要强制你休息，其实它有一种科技手段来处理。但是有些比如说像我们说像城市交通里面一些比如说像网约车驾驶员，那网约车驾驶员他有时候在不同平台上接单，那平台他可能那个接单的时长在这个平台里面可能超过6个小时了，或者不达到6个小时，但是在其他他接到呢，这个时候可能我们有些地方呢是要求车辆装那个行车记录仪，而且接到这个主管部门的这个后台里面，那主管部门会了解，或者平台，或者是车辆所有人会了解。那么发现这种超过车辆行驶超过6个小时了，那可能去干预啊。我觉得科技手段可能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0: 科技手段现在呢，不光是在营运车辆上啊，现在很多的普通驾驶员的车上呢，就是我们的新能源车也有类似这样的一些设备啊。你看，像现在有这个监测设备，有这种，比如说询问像高铁一样，它会去证实驾驶人的是否存在精神恍惚或者困倦、注意力难以集中的一个状况啊。对，所以说现在这个情况呢，也可能会更加的泛化的应用在我们的这个驾驶场景当中。所以就也想问问您，就是精细化的认定标准怎么在保障公共道路安全、维护普通车主的这种出行权益、稳定营运驾驶行业运行秩序之间实现某种平衡？
1: 这个呢，可能目前是比较细的，除了科技手段，那就是管理手段。管理手段呢，因为涉及到。因为有时候工作选择权的问题啊，那就是说可能行政干预的话，可能就像我刚才讲的呢，可能是要在法律法规上明确，比如说像以前的人社部，我们前些年人社部出一个指引，它里面比如说像涉及到有些它会提一些细的一些要求啊，比如说在线时长、宽放时间，那宽放时间比如说那个营运驾驶员你宽放时间你还休息或者是去上厕所啊，这些时间它可能还有一个很细的一些政策啊规则来处理，但是日常呢，更多是在于是驾驶员自己，或者是我们说企业，因为企业实际上我们现在有安全生产这方面的一个就是说比较强的一个管控。那么安全生产其实它有可能疲劳驾驶，它可能不会直接体现，但是在如果多了，它会汇聚在重大安全生产事故里面体现。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在有时候去安全生产去倒查的时候，去对企业进行就是整体在排查的时候，就会发现整体，那就是这方面的监管适当。那通过这些方式来综合性的解决这个问题。
0: 这个机动车驾驶人的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呢，是经历了大量的数据哈，我们的这个相关部门对于大数据的分析和研判才诞生的。所以说，面对多样化的出行和职业驾驶的场景，这个新规需要配套怎样的技术手段、怎样的管理机制，才能够化解这个落地的难点？每一个机动车驾驶、每一个交通的参与者，如何去把这样的一套规则去正确的看待它？去把它化作一个自己安全出行的一个保障呢？
1: 像每个人的时候，就是一个可能生活当中其实是自负其责啊。当然，我们一些有像媒体这样的对这种规则的标准的反复宣传啊，大家会理解的。疲劳驾驶嘛，它非常容易产生交通事故。当然，我觉得现在像一些像智能车的普及啊，智能车的普及，很多使用辅助驾驶啊，它甚至车内的一些提醒啊。其实这方面的一些新的这种智能车的这种作用啊，会越来越大啊。我们也意识到好多我们自己使用那种辅助驾驶的车呀，它也有这些提醒功能啊。我觉得是不是嵌到这些生产厂家的一些里面啊，比如车开久了，驾驶员疲劳了，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这里面也会发挥作用。但我理解啊，这个标准可能更多是针对生产企业的吧。
0: 啊，他就是说要化解一个落地难点，要规范化、要常态化、要公平化的落地哈。规范的话呢，我们也说到了，就是有的时候他这个在生产企业之外的话，可能需要加。

0: 权自觉去向这样的一些规则靠齐。常态化、公平化的落地呢，就您的建议就是，比如说在这个机动车生产企业当中呢，把这些技术前置涉及到这样的一个整套这个系统当中。那除此之外，您还有没有哪些建议，就是我们把这样的一个认定规则能够更好的去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1: 就是说管理过程中或者大家这个比较一致的共识，就是说如果说发生了交通事故啊，那么这个我们交通事故认定的时候，交管部门啊，公安交管部门认定的时候，如果能把相关的汇聚过来，把调查清楚，他是可以依据这个来认定他的这个是有责一方啊，或者这个责任呢是加重的。那这个其实它能够通过这个方式来落地啊，这是从管理角度来讲啊。如果生产生活当中，就是企业和从事这个职业的这种司机，甚至我们生活当中个人使用的开车的时候，自己要特别去注意。但企业呢，它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有法定责任、安全生产责任。哎，我是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要综合实测吧。
2: 好，总结一下顾老师的观点，其实可以回答一下之前那些网友提出的担忧哈。普通车主不用担心睡眠不足上路会被处罚，因为这个交管部门呢，仅会在发生交通事故且具备避险条件未避险的时候，才会将这个前24小时睡眠不足6小时作为辅助认定的依据。那日常行驶呢，他不会单独据此认定或者处罚的。而我想说的是呢，精神饱满的上路，他不光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其他的交通参与者负责。客运司机8小时累计时长的问题呢，这个是保障安全的一个法定底线啊。新规呢将倒逼企业平台去优化这个排班，合理的分配订单，然后呢避免将安全成本转嫁给司机，也能够减少事故带来更大的经济损失。客运机动车驾驶人夜间行车2小时的限制呢，那就更得明确了。其实这个夜间呢是疲劳驾驶事故高发期，标准它是一个特殊的风险管控。专家建议企业应该合理的去调整夜班的薪酬休息的安排，尽到各项的管理义务，完善安全机制。无论是普通车主的顾虑啊，还是职业司机对于生计、对于责任的担忧，其实本质上都是对更安全也更人性化的交通治理的期待。这份新规啊，它不是为了多开罚单，也不是为了就是让大家担心，而更是为了少事故多平安。它不一定会在实践当中这个发挥，它一定会在这个实践当中不断地去完善边界，来校准尺度，在守护公共安全的同时呢，也守护好每一个人的合法权益。也让我们共同期待吧，6月1号起呢，这份带着温度的规则能够真正成为道路安全上的安全带和缓冲垫，让每一次出发都能够平安抵达。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点火！
7: 怒放天空，烈日奔腾，烽火不间断，永远值得期待。
8: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3: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0: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9: 好 City 啊！
11: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 节目的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5月28号，2026年全国科技活动周上海黄埔主场活动将走进外滩中央广场。本次活动以科技让生活更美好为主题，集科学实验、科技体验、科普集市、科学手作于一体， 面向公众免费开放。

商务部下午3点将举行例行发布会，介绍近期商务领域重点工作情况，并回应社会关切。 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 5月28号到31号 在天津国家会展中心开幕，以智行天下能动未来为主题。本届博览会展览面积达13万平方米，规模创历届之最，设置人工智能核心技术、具身智能、智能网联车等6个主题展馆， 吸引741家企业与机构参展。 展会现场将集中展示人工智能全方位赋能千行百业的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 深交所2026全球投资者大会 5月28号到29号 在深圳举行，以资本市场与创新成长、十五五规划下的中国机遇为主题，多维度展现十五五规划下中国资本市场的投资新机遇。 国际方面，泰国前总理他信原定于25号进行的首次假释缓刑报到， 已由其律师协调申请延期，改为5月28号进行。 加拿大总理卡尼到访纽约，将在纽约经济俱乐部发表讲话，阐述加拿大全新经济战略等。加拿大政府计划5年内撬动总额达10万亿加元， 折合7240亿美元的新增投资。体育方面，体坛精彩纷呈， 新加坡羽毛球公开赛将展开1/8决赛争夺。 本次比赛，中国队派出石宇奇、陈宇飞等24人全主力阵容参赛。法国网球公开赛进入第二轮较量，中国选手吴亦丙、意大利选手辛纳等名将将相继亮相。 CBA 总决赛第二场将于19:35在上海开打。上海队目前大比分1-0领先，本场继续坐镇主场迎战广厦队。 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郭靖，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也提醒大家，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

0: 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在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的祖先创作了一本奇书《山海经》。在那里，羲和驾太阳，神树通天地，鸾鸟报吉祥。哦，对了，还有一匹神马，传说乘坐它便可得千年寿康。马的名。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您好，我的朋友，很高兴和您相遇在朝花夕拾，我是姚科。初夏吃水果是头等大事儿，在这个果香留意的时节，别的事儿都可以放一放，但是樱桃红了就得吃樱桃，桑葚紫了就得摘桑葚，枇杷黄了就得赶紧下手，毕竟这些果子不等人的。好像只有把这几样水果吃进肚子里，夏天才算是真正在人心里落了地。文人墨客们爱这些果子也爱得实在，一点儿也不含蓄。他们夸樱桃，说它细碎流飞皮，寻常力可奴，认为那些细小的石榴籽无法与它相比，寻常的荔枝也只能做它的陪衬。写桑葚要写它含甘吐叶，好吃到停不下来；写枇杷索性来一句摘尽枇杷一树金，满树金黄摘下来像摘了一树的阳光，翻来覆去无非一个意思，太好吃了，不吃不行。今天的朝花夕拾，不如让我们一同在果香与墨香中品尝初夏的诗意。如果说有什么水果一定要在初夏吃一吃，那绝对有樱桃。昏昏欲睡的午后，伏案忙碌，不时从左手侧的玻璃碗里取一颗樱桃，牙齿轻抵，指尖微微用力，一颗圆润的樱桃便滑入口中，只需牙齿轻捻，那一泓汁水便会冲破薄如蝉翼的果皮扑向舌面。更会吃的人会在樱桃上浇一层烙浆，小心地舀起一颗，用嘴含着，清凉的口感碰着唇舌，有一种吃冰激凌的快感。樱桃在历史上的地位非同一般，周朝的时候入夏的第一捧樱桃可不是献给天子享用的，而是赶紧送去宗庙献给祖先，因为樱桃是一年之中最早成熟的鲜果之一，古人看重它鲜白果而含绒的天时，将它作为祭祖告天的第一份献礼，这种以时鲜祭献的礼仪称为献馨，是祭礼的重要组成。到了西汉，叔孙通礼制将樱桃献馨正式纳入国家典制，让它成为了一种礼制符号。到了唐代，樱桃从宗庙走向宴席，成为唐朝进士及第后的宴会上的绝对主角。樱桃宴上，新科进士们以樱桃佐酒，那是一生中的高光时刻。樱桃号称百果第一枝，正对应金榜题名、独占鳌头的寓意。这道风俗一直延续到明清。王维曾奉旨作诗记录唐玄宗赐百官樱桃的盛况，白居易更不吝赞美：“寒桃最说初冬无，香色鲜浓气未疏。”一颗樱桃吃出了整个王朝的自信与风流。只是樱桃的果期实在太短，等到六七月，一场骤雨落，果园里多半只剩绿肥红瘦、焦焦儿一样的美人，哪里经得住刀锋剑雨？所以吃樱桃必要趁早，晚了只能空对绿树，叹息一声金盘玉柱无消息。樱桃果期不过几周，却在中国人的情感世界里红了三千多年。这小小一枚朱红里究竟寄托过多少种心事，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风里有诗行》 一起感受樱桃的前世今生。
1: 樱桃在古代叫樱桃，黄莺的莺，据说是因为古人观察到黄莺喜欢啄食樱桃。在《礼记·月令》中有修以蟠桃，先见请妙的记载，这里的蟠桃指的也是樱桃，说明在3000多年前，樱桃在中国就已经作为珍果贡品来栽培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樱桃既是仲夏时节重要的物候标志，也承载着文人们的情感寄托与生命感悟。点火樱桃照衣架，荼蘼如絮。春正好，见龙孙穿破，紫苔苍碧。乳燕引雏飞利弱，流莺唤友娇声泣。问春归，不肯带愁归，长千结。节选自《满江红·点火樱桃》，宋·辛弃疾。稼轩提笔时是词坛的星辰，落墨处便成了山河。《满江红·点火樱桃》以火红的樱桃、雪白的荼蘼、美丽的春景

映衬了作者辛弃疾对春天易逝的感伤，对家乡的思念，对国破家亡的悲哀，以及对收复失地的渴望等多种复杂情感。樱桃花下送

0: 珠万片绕林垂。折枝花赠行，唐·元稹。折花赠行和折柳送别一样，都是中国古典文学中离别场景的标配符号，也是藏在千年古诗词里的东方浪漫。这样具有仪式感的送别，让离别的情绪变得更含蓄，也更久长。因此，那些元才子曾经爱过的女子，也都成了唐诗里不肯愈合的伤。西蜀樱桃也自红，野人相赠满云笼。数回细写愁人破，万颗云缘亚许同。节选自《野人送朱缨》，唐·杜甫。杜甫收到了乡野邻居为他精挑细选的满满一篮子红樱桃，于是即兴创作了这首堪称咏物典范的《野人送朱缨》。杜甫笔下的樱桃复杂而含蓄，有邻里间的温暖，有对过去的眷恋，还有对未来的怅惘。2001年9月23日发现的小行星110289号以杜甫的名字命名，一生记挂苍生的杜子美，亦被苍生记挂。樱桃在中国的几千多年历史中，除了是鲜美可口的水果，是文人笔下托物言志的珍品，它还有一些特别的功用，比如樱桃宴。唐僖宗时期盛行举办樱桃宴，庆贺新科进士及第。樱桃宴也是曲江宴的一种。那时新科进士发榜，正值樱桃成熟的季节，樱桃号称百果第一枝，正对应了金榜题名、独占鳌头的寓意。樱桃也可做成药膳食疗方，南宋林洪的饮食典籍《山家清供》就有樱桃煎的记载。元代饮膳正药明确了其药膳属性，樱桃去核切碎，与冰糖加水煎煮10分钟，据说内服具有调理气血，外敷具有消斑抗皱的功效。一颗樱桃的旅行，从枝头到心头，我们走了3000年。
1: 初夏是慷慨的，此时樱桃红透，桑葚梅子枇杷熟黄，口口可以品得初夏果蔬的爽口与清凉。一首周深演唱的《田埂五月风》过后，我们再继续聊聊初夏水果的前世与今生。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四冲金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8: 昨日新闻重现，
9: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0: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主持人姚科。初夏时分，乌溜的桑葚正是时令美味，吃上一口，汁甜似蜜，满口香甜，令人欲罢不能。和其他水果相比，桑葚似乎更多了一些野性，它不像樱桃那般娇贵，对土壤气候都有严格的要求。它只是长在村头田边的桑树上，熟透了就自己往下掉，把树底下的泥土染得紫黑一片。小时候，谁没有干过爬树摘桑葚的事呢？

进了后人耳熟能详的童年画卷里。说起来，桑葚可以算是中国文学故事里颇具存在感的果子，《诗经》里就拿它说事儿：“须嗟鸠兮，无食桑葚。”诗人借斑鸠贪吃桑葚会醉的传说，劝诫少女莫要沉溺于爱情，比兴之见心思巧妙。到了天下纷争的年代，桑葚摇身一变成了乱世中的救命粮。三国志中就提到，曹操的军队也曾在断粮时靠新政令杨沛储存的桑葚干度过危难。二十四孝里蔡顺食蜃公亲的故事更是让这枚野果多了几分温情的分量。文人还爱在家门口种桑树，久而久之，桑子就成了故乡的代名词。一颗桑葚咽下去的是甜，泛上来的是乡愁。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欣赏文章啊，桑葚，听听这枚小小的野果里究竟藏着多少人的童年与乡愁。啊，桑葚，作者闲云落雪。周末的家庭电话粥里，儿子说，我都有十年没有吃到家乡的蜃子了，真想啊。我说，想吃就回来呗，从五月下旬到六月，只要你有时间，保证让你吃上。蜃子这东西南方并不缺，是那种个头很大的黑桑葚，儿子偏不喜欢吃，总说那味道酸酸的，不怎么甜，还是家乡的白桑葚好吃，甜的爽利干脆。这一点他跟我出奇的一致，想来人的味蕾是有记忆的，即使中间隔了多少年，他还是钟情于熟悉的味道。小时候在农村能吃到的水果很少，尤其是春天，什么水果都没有，到春夏之交，伴着麦香，桑葚成熟了，它是第一个端上人家饭桌的水果，农家水果季自此开启。因为是开季水果，桑葚赢得了我的格外偏爱。而最令我念念不忘的是屋门前那棵桑树上的白桑葚。桑树是父亲亲手种下的，长得很快，第二年已经挂满了果子，鲜绿色的叶子中间，一小簇一小簇的嫩绿色珠粒，捉迷藏似的，忽而冲你点头憨笑，忽而踪迹难寻。忽一日，枝头露出了晶莹如玉的小白果，亮亮的，鲜鲜的，特别诱人。熟透的桑葚会自己落下来，我当然等不得它落，也舍不得它自由落体会摔烂的。养了父亲给摘下来，乳白色的桑葚个儿大饱满，闻上去香甜扑鼻，牙齿一碰，立刻汁水满口，甜香四溢。要说起来，桑才是人类最久远的朋友，曾经和我们密不可分。几千年男耕女织的田园生活由他发轫，相传是皇帝的元妃雷祖首创了种桑养蚕之法，使先民真正有衣可穿。雷祖也因而同炎帝、皇帝一起被尊为人文始祖。种桑养蚕是古代先民的日常，文学作品里多有反映。这正应了文章合而为实而著，歌诗合而为事而作的先训。在文学的人物长河里，采桑女这一特定的人物群像始终光华夺目。
残生春三月。

春桑正含绿，女儿采春桑，歌吹当春曲。阳春三月，采桑女在一望无际的桑田里采摘春桑，碧绿的桑叶间，她们的双手上下翻飞，与之相随的是迎风远扬的欢快歌声。这是一幅多么生动的田间劳作图啊！我仿佛看见她脸上沁出的细密汗珠，仿佛听见她婉转悦耳的歌唱。可是这样和谐美好的田间集景，却被一位不自量的太守打破了。罗夫喜蚕桑，采桑城南隅。采桑女秦罗夫正在城南采桑，她的美貌不仅征服了往来行人，还惊动了当地的太守。太守派人来问：“宁可共在否？”态度傲慢，语含轻侮。罗夫丝毫不畏权势，他上前义正辞严：“使君亦何与？使君自有妇。”罗夫自有夫。太守，你何其愚蠢呢、啊？有权势就能随便欺辱别人吗？我的夫君比你强百倍。或许正是罗夫的自爱自重，让他得以青史留名。历代词人雅士都对他推崇备至，并最终有了采桑子这个词牌的吧。只不过长久以来，人们种桑多为养蚕，桑葚只能算是副产品。我们村也曾经种过桑树，我家还养过蚕。那时我已经有了模糊的记忆，还能想起母亲从集市上买回的蚕子，它们密密地排在一张纸上。想起大清早母亲从外面背回的带着露水的桑叶，想起母亲将桑叶铺在一个方形的大容器里，甚至记得蚕吃桑叶的沙沙声。母亲说，还有许多事你不记得，你小时候胆子可大。咱家刚开始养蚕那年，你还不会说话，我抱你去喂蚕，你看见白胖胖的蚕伸手就抓，抓起来就往嘴里放，一点儿也不知道害怕。我大笑，那是我吗？我现在咋看见虫子浑身就起鸡皮疙瘩呢？说起这个来，话就长了。养了好几年的蚕，还是忙活不上一家人的吃喝，难呐。母亲说起往事，有些激动。我赶紧打岔说：“我只记得你往家背桑叶了，怎么不记得吃葚子了呢？”母亲收回悠长的思绪，叹了口气说：“那都是养蚕的桑树。”结的葚子都比较酸，不好吃，要等它熟透了才甜。可等它熟透，麦子也熟了，早顾不得了。桑葚是好东西，营养丰富，口感好，但它时令性强，不耐贮藏，不易清洗，尤其是白桑葚。前些年，街面上还见不到黑桑葚。沿街揽客的果农小车上推的都是白桑葚，有人来买，主人便小心地给收进塑料袋称重。熟透的白葚子呈半透明的黄白色，非常软糯，必须轻拿轻放。不知什么时候，黑桑葚大步闯进了人们的视野。它装在一个个塑料盒里，摆在商店的柜台上，闪着锦缎般的光泽，莹润诱人，高端大气，身价不菲。在我的印象里，白桑葚似乎从没有过这种待遇，一直是在街边叫卖。我买过几次黑桑葚，总觉得味道偏酸，即使有的不酸，口感上也差多了。不仅如此，它还掉色掉得厉害，吃不了几个，手上、嘴上、牙齿上就灰黑一片，实在让我爱不起来。
于是果断放弃，买必是白桑葚。还有一种野桑葚，红红的，很小但很甜。公婆原来住的屋子后面有一条非常狭窄的空地，里面就长有一棵野生的桑树，又细又长的枝条杂乱无章的横生斜飞，遮蔽了房屋的后窗。每逢桑葚成熟，总有小孩子跑进去摘桑葚吃，攀着墙头跳进跳出。有时实在吵得太厉害了，公公就会隔着窗户喊一嗓子，可过不了多久又会响起翻墙声。那树上结的红桑葚很好吃，曾给儿子的童年带来很多欢乐，满足过他探险的好奇心和贪婪的味蕾。但公公终是不堪墙外孩子们的无尽骚扰，叫人给砍掉了。近些年交通便利，物流发达，慢说南方水果，就是国外的水果，只要你想吃总能买得到。甚至这种原本也上不得台面的水果，似乎就更难以跻身主流市场了。可我还是那么执拗地喜欢它，一到采摘季就到处去寻觅。一天中午，我正在厨房做饭，爱人提着一小盒东西进了门，神秘兮兮地说，给你买了好东西。我打开一看，居然是黑桑葚。我有些埋怨他，黑的不好吃，你买它干啥？他说，你先尝尝。我拈起一个放进嘴里，一股浓甜的汁水立刻溢满口腔，跟以往吃过的决然不同。难道是我的记忆出了问题，还是它改良了？我一面忙着清洗，一面纳闷地嘟囔着，哈哈，只能说明你以前没买对。他的语气颇有些自豪。看来经验主义真是要不得呀。据说黑桑葚比白桑葚营养价值更高，而且它质地较为紧密硬实，比白桑葚易于贮藏和运输，所以商家更青睐黑桑葚。说到底，只不过是我的个人喜好罢了。朋友圈里有人发动态，说夏金桑葚采摘节开幕了，还配了一幅令人遐想的美图，这又一次勾起了我的向往。夏金黄河故道的古桑树群落，是联合国授牌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树龄大都在百年以上，还有多株千年古树。从历史尘烟里走来的他们，是否见证过古代采桑女的艰辛悲喜？是否为今日的盛世繁华而额手称庆呢？有机会定要走到古树前，亲自问问看。这天爱人又买了一大兜回来，是才刚上市的白桑葚，里面夹杂着一些未及成熟的青果。我洗了一盘摆在桌上，拍照给儿子发了过去，权且叫他望梅止渴吧。不想儿子很快回复道，过几天要出差，正好路过咱家，为了十年没吃过的葚子，我也要公私兼顾一回，周末回去。后面是一张调皮的鬼脸，我喜出望外地说，好啊，一定早早地给你备下，选最好最甜的葚子，让你一饱口福。

说完了桑葚，咱们再来说说不少人的心头号琵琶。五月江南碧苍苍，残老琵琶黄。

0: 琵琶绝对可以算得上是很多南方朋友心中无可取代的入夏第一果，特别是生活在江南的人，他们对琵琶的喜爱程度几乎是刻在骨子里的。但凡有院子的人家儿，总爱种上一株琵琶树。琵琶树不像桂花树，无需悉心栽培，依着自然节令缓慢生长。这样长大的琵琶果自然也是小小的，但是琵琶果依然饱满金黄，有着浓郁的果香。撕开薄如蝉翼的果皮，丰盈的汁水淌了满手，赶忙用嘴吮一吮，像喝了一口蜂蜜。熟透的琵琶口感又软又甜，轻轻一抿，果肉便都化去了。这样的甜和荔枝的丰腴不同，它自带清爽，在炎炎夏日像流淌在口腔里的冷泉。古人曾称琵琶是独备四时之气之佳果，因为它秋天蓄蕾，冬季绽花，春来结籽，夏初成熟，跨越了完整的四季，古人因此尊它为果中之皇。这不只是说味道，更是说一种时间哲学，耐得住寂寞，才酿得出甘甜。这份独特的时令之美，让古人在描写初夏的景色时，总也绕不过它。接下来，让我们跟随古人的诗词，一起来品味琵琶的诗意。
1: 南宋画家林春创作过一幅《琵琶山鸟图》，描绘的是江南五月，成熟的琵琶果在夏日的光照下分外诱人。一只绣眼鸟落在琵琶树的枝条上，正准备啄食琵琶，可它突然发现琵琶果上有一只小蚂蚁。小鸟于是待在那里，定睛端详这只蚂蚁。整幅画作非常生动写实，鸟语、果脐、叶脉，乃至小如针孔的蚂蚁都刻画入微，体现了宋代格物致知的审美风范。早在2000多年前的西汉时期，我国就开始人工栽种琵琶。琵琶秋天萌芽，冬天开花，春天结果，每年的五六月份都是大部分品种琵琶成熟的季节。《本草纲目》中记载，琵琶能润五脏，滋心肺。琵琶的果和叶都可入药，中医认为琵琶有润肺止咳的功效。清代园艺学家陈浩子在他的园艺学古籍《花镜》中写道，果木中独备四时之气者为琵琶，这一颗颗金黄色的琵琶果在诗人的笔下也是风光无限。琵琶山鸟，名林红。沉香烟暖碧窗纱，绿柳阴分夏日斜，梦觉只闻林所响，不知山鸟啄琵琶。明朝诗人林洪在这首《琵琶山鸟》中描述了初夏闲居梦醒瞬间的细腻感受，造就了一幅舒适惬意的《琵琶山鸟图》。诗人在午睡时听到风铃声响，原来是山中的鸟儿飞来啄食琵琶，不小心惊动了系铃的绳索。明朝初期，文人们讲究诗画交融，林洪这首诗本身也是一首题画诗，他以诗还原了一幅初夏庭院小景， 全是基调清幽、闲适，略带空灵。诗人彼时没有了官场烦忧，这首诗就是他归隐后恬淡心境的写照。

初夏游张园，宋·戴复古。乳鸭池塘水浅深，熟梅天气半晴阴。东园载酒西园醉，摘尽琵琶一树金。初夏时节，南宋诗人戴复古和朋友到一个叫张园的地方游览，写下了这首《初夏游张园》。诗人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意境优美、生活气息浓郁的田园风光图。小鸭在池塘里嬉戏，梅子已经成熟，天空半晴半阴。诗人微醺，索性醉卧园中，看着满树金黄的枇杷尽数摘下，酒后尝鲜，惬意满足。全诗色调明丽，气氛欢快，生活气息浓郁，是宋代田园诗的经典之作。天平山中，明·杨基。细雨融融湿恋花，南风树树熟枇杷。徐行不记山深浅，一路莺啼送到家。这首《天平山中》是明代诗人杨基在初夏时节漫步苏州天平山时有感而作。诗人用工笔一样的诗句细描了江南初夏的景色，让我们看到了600多年前的苏州美景。杨基作为明代吴中四杰之一，善于描绘江南风物，文笔清丽婉约。全诗没有一句是直抒胸臆，但却借山行所见所闻，流露出恬淡隐逸、悠然自适的情怀，具有田园诗清远的格调。金黄色的枇杷既是中国古代诗画里的闲情逸趣，也是初夏时节独特的鲜活美味。中国人的生活美学从来都藏在顺时而行、应物而生里，以物寄情的淳朴智慧和生活态度世代相传。依四时流转过日子，随节气更迭品风物，我们与万物和合而生，在草木枯荣与晨昏交替间，漫赏山水清景，细品人间滋味，把平凡日常过成诗画里的恬淡从容。这正是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生生不息的精神底蕴。

0: 夏天少不了的水果当然还有荔枝，一颗颗果肉紧实的荔枝，只需要用手在饱满果腹轻轻一捏，它那虚张声势的外壳就失了气势，豁的一下显出真身，露出完整饱满如若凝脂的果肉，一口下去汁水淋漓，鲜嫩清冽，让人大呼过瘾。荔枝的美味和它的娇贵程度是成正比的。白居易在《荔枝图序》里说得明白，若离本枝，一日而色变，二日而香变，三日而味变，四五日外，色香味尽去矣。而且不知道您注意到没有，往往我们刚剥开荔枝那层粗粒的红壳时，果肉是晶莹剔透的，泛着水润的光泽，可不过片刻，接触空气后便因氧化而渐渐变成乳白，从小透明变成了磨砂白，甚至连它的名字都在提醒你这份短暂。荔枝最初就叫离枝，离了枝便留不住了。可荔枝的美味很大一部分正是因为这份娇弱，短暂的保鲜期让我们所有的注意力得以全部放在一颗小小的荔枝上，轻轻咬破那层薄薄的膜，一泓琼浆在唇齿间迸开，霎时满口清甜。这一刻的我们全然活在了当下。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作家萧复兴的散文《荔枝》。
1: 我第一次吃荔枝是28岁的时候，那时我刚回到北京，家中只有孤零零的老母。我站在荔枝摊前挪不动步，那时北京很少见到这种南国水果，时令一过不消几日，再想买就买不到了。想想活到28岁，我居然没有尝过荔枝的滋味，再想想母亲快70岁的人了，也从来没有吃过荔枝呢。虽然一斤要好几元，挺贵的，咬咬牙还是掏出钱买上一斤。那时我刚在郊区谋上中学老师的职，一袋里正有那个月42.5元的工资，硬邦邦的鼓起了几分勇气。我想让母亲尝尝鲜，她一定会高兴的。回到家还没容我从书包里掏出荔枝，母亲先端出一盘沙果，这是一种比海棠大不了多少的小果子，每个都长着疤，有的还烂了皮，只是让母亲一一弯去了疤，洗得干干净净，每个沙果都显得晶莹透亮，沾着晶莹的水珠，果皮上的纹络显得格外清晰，不知老人家洗了几遍才洗成这般模样。我知道这一定是母亲买的处理水果，每斤顶多5分或者1角，居家过日子，老人家就这样节俭了一辈子。不知怎么搞的，我一时竟不敢掏出荔枝，生怕母亲骂我大手大脚，毕竟这是那一年里我买的最贵的东西了。我拿了一个沙果塞进嘴里，连声说真好吃，又明知故问多少钱一斤，然后不住地说真便宜。其实母亲知道那是我在安慰她而已，但这样的把戏依然让她高兴。趁着她高兴的劲儿，我掏出荔枝，妈，今儿我也给您买了好东西。母亲一见荔枝脸立刻沉了下来，这么贵的东西啊。我打断母亲的话，这么贵的东西不行咱们尝尝先。母亲扑哧一声笑了，筋脉突兀的手不停地抚摸着荔枝，然后用小拇指指甲盖划破荔枝皮，又不让皮掉下，手心托着荔枝， 像是拖着一只刚刚啄破蛋壳的小鸡，那样爱怜地望着，舍不得吞下，嘴里不住地对我说：“你说它是怎么长的？怎么红皮里就长着这么白的肉？”毕竟是第一次吃，毕竟是好吃，母亲竟像孩子一样高兴。那一晚，正巧有位老师带着几个学生到我家做客，望着桌上这两盘水果，有些奇怪。也是，一盘沙果伤痕累累，一盘荔枝玲珑剔透，对比过于鲜明。说实话，自尊心与虚荣心齐头并进，我觉得自己仿佛是那盘丑小鸭般的沙果，真恨不得变戏法一样把它一下子变走。母亲端上茶来，顺手把沙果端走，那般不经意，然后回过头对客人说：“快尝尝荔枝吧。”说的那般自然妥帖。母亲很喜欢吃荔枝，但是他舍不得吃，每次都把大个儿的荔枝给我吃。以后每年的夏天，不管荔枝多贵，我总要买上一两斤，让母亲尝尝鲜。荔枝成了我家一年一度的保留节目，一直到母亲去世。母亲去世前是夏天，正赶上荔枝刚上市，我买了好多新鲜的荔枝，鲜红的皮一剥掉，白中泛青的果肉蒙着一层细细的水珠，像一张张汗津津的小脸，仿佛跑了多远的路。是啊，他们整整跑了一年的长路，才又和我们阔别重逢。我感到慰藉的是，母亲临终前一天还吃到了水灵灵的荔枝。我一直认为这是天命，是母亲善良忠厚一生的报偿。如果荔枝晚几天上市，我迟几天才买，那该是何等的遗憾，会让我产生多少无法弥补的痛楚。但是我错了，自从家里添了小孙子，母亲便把原来给儿子的爱分给孙子一部分。我忽略了身旁小馋猫的存在，它再不用熬到28岁才能尝到荔枝的滋味。他还不懂得什么叫珍贵，什么叫舍不得，只知道想吃便张开嘴巴。母亲去世很久，我才知道母亲临终前一直舍不得吃一颗荔枝，都给了他心爱的馋嘴的小孙子吃了。而今荔枝依旧年年红。
0: 这大概就是初夏的味道了，樱桃是舌尖一点清亮的酸甜，桑葚是染紫了童年的野，枇杷是江南庭院里慢悠悠的黄，荔枝则是褪去粗粝外壳后一瞬间的清冽香甜。风把这些滋味搅在一起，吹散到天南海北，带来一场关于初夏清甜的梦，一年又一年，从未失约。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见经典。今天我想和您分享的是诗人何其芳的作品《夏夜》，由我为您朗诵。在六月槐花的微风里，新木过了，你的鬓发流滴着凉华的幽芬，圆圆的绿荫做我们的天空，你眉目里有明星的微笑，菊花巧睡在翠叶的梦间，它淡香的呼吸如流萤的金翅，飞在湖畔，飞在迷离的草际，扑到你裙衣轻覆着的膝头。你柔柔的手臂如矾石的葡萄藤，围上我的颈，喝着红薯的甜的私语。你说，你听见了我胸间的颤跳，如树根在热的夏夜里震动泥土。是的，一株新的奇树生长在我心里了，且快在我的唇上开出红色的花。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让我和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姚科，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周天纵，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4: 第42集。团里这次出门坐的是轿车，2辆轿车，乐队舞美队坐一辆，演员坐一辆。演员这边团部专门做了安排，第一排坐着4个老艺人，第二排安排了朱团长和几个中年主演，第三排就是易清娥、风萧萧、惠芳玲，还有一个演法海的花脸，算是把白蛇传的4个主演都安排了。易清娥是希望跟惠芳玲坐在一起的，可谁知惠芳玲偏把风萧萧推了一把，让风萧萧坐在了易清娥的身边，惠芳玲跟法海坐在另一边了。自打风萧萧坐到易清娥身边，她就浑身不自在起来，有种芒刺在背的感觉。她知道身后几十双眼睛都会刷的一下盯向她和风萧萧的，从惠芳玲的嘴里吐露出许多她所不知道的花边消息。全班大概有13个女生都对风萧萧有意思，而这其中公开表示爱风萧萧并想阻止一切人再接近她的就是楚家和了。今天楚家和被安排坐在第5排，易清和上车的时候已经看见她很不友好的眼神了。这阵儿风萧萧再朝他身边一坐，楚家河的眼睛只怕是要放出血来。

0: 易清娥实在是不想跟凤潇潇坐在一起，她不喜欢看人嫉恨的眼神，更不喜欢让人在背后把她说来说去的。她觉得她已经够倒霉的了，跟廖耀辉的破事儿，还有他舅与胡彩香的烂事儿，都把他纠结得快要发疯了，再卷进来一个风萧萧，干脆就别让他活了。易清娥坐在靠窗户的位置，尽量把身子朝窗户上贴，可路途上车身一直颠簸着，颠着颠着就会让他和风萧萧的身体碰撞到一起，尤其是盘山道，惯性会让一个人完全倒在另一个人身上。易清娥即使把前边的靠背抓得再紧，还是几次倒在了风萧萧的怀里。她能明显地感觉到，每当自己倒进她怀里时，风萧萧都是极力控制着惯性，几乎用一切手段在保护着她不受任何硬物碰撞。也有几次风萧萧是随着惯性倒在了易清娥的怀里，风萧萧的脸是端直撞在了她隆起的胸脯上，一股电流热遍全身，她羞涩的都快要窒息了。好在风萧萧很快地控制住自己，又把身子平衡到原来的位置。路实在是凹凸不平，山梁也是一座接着一座，这样互相碰撞的机会就很多。而在一次又一次的碰撞中，易清娥的内心就又荡漾起了对风萧萧抑制不住的好感。她想起了那天风萧萧紧紧抱着她时的感觉，那是一种无法形容的美妙，虽然时间那么短暂，但已经够她一生回忆的了。在汽车行进到几个小时以后，大家都困乏的东倒西歪的睡着了。易清娥是双手搭在前排靠背上，头埋在胳膊弯里休息的。很快风萧萧也用这种方式把头埋进了胳膊里，这样反倒在他还是坚持说出来了，不用。风萧萧停了好半天，然后颤颤咳咳地说，
1: 能让我拉拉你的手不？不，我挺喜欢你的。不，为啥？不为啥？那咋不嘞？不就是不，那我拉了哦。
0: 说着风萧萧还真准备拉易清娥的手了。易清娥想把手拉开，但又没有拉开。很多年后她还在想，为啥当时想拉开又把手没有拉开呢？风萧萧的手就悉悉索索地摸过来，把她的手紧紧地捏住了。在捏住手的一刹那间，易清娥浑身几乎是一个机灵，又突然把自己的手扯开了。风萧萧再找她的手时，她的手就从前排靠背上拿下来，塞到裤兜里去了。易清娥的心里就跟敲着鼓一样，通通通地响，她感到大概一车人都是能听见的。她回头把车上的人扫了一眼，见大部分人都张着大嘴睡得呼哧大鼾的，但也有人在朝前边看着，尤其是楚家河。当他们俩的眼睛遇上时，易清娥感到那几乎是一把锋利的匕首都快插到他的心脏了。这时候风萧萧也拿下了双手，还做了一个刚醒来的动作，伸了伸懒腰。易清娥就把身子故意朝车窗外侧了侧，她在想，以前自己当烧火丫头的时候，哪怕多看风萧萧一眼也觉得是件奢侈的事儿。那时她就觉得全班跟风萧萧最般配的自然是楚家河了，没想到几年后竟然有人觉得易清娥是风萧萧最般配的人了。惠芳玲甚至还说，只有风萧萧配你易清娥才算绝配。可在易清娥心里却并不这样认为， 人家潇潇是县城人，又是这班学生里最挑翘最有前途的男生，而自己虽然唱了打交赞，唱了洋牌风，唱了白蛇传，但跟人家还是有距离的。只是在排了白蛇传以后，他觉得他们之间的感情是猛烈的拉近了。虽然他们只单独在一起待过几小时，心贴心的拥抱了那么十几秒钟，其余时间都是在人多广众场合下排练工作，但他们内心的那种默契与理解，几乎是不用任何语言就能从互相的气息和眼神中沟通得很到位了。易清娥能体会到风潇潇对他已经产生了很难抗拒的感情，并且一直想找机会表达，但他始终没有给风潇潇机会，并且还在尽量打消他的念头。他已经从别人说他被强奸的谣言，还有他旧的那一串烂故事中，看到了太多男女之间的丑陋和难堪。他不愿意再陷在里面，让自己本来已经伤疤落伤疤的生命再经历不断被抓破撕咬的绞痛和伤感。

0: 听清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长61.5厘米，宽26.6厘米，岁月积淀出深沉的折痕，略显模糊的字迹浸透着昂扬斗志。这是发表于1938年1月1日的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发起宣言。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数月间大半个中国支离破碎，生灵涂炭，只有全民族实现抗战才是中国的唯一出路。广东虽暂时未受战火波及，但军民的抗敌救国之心、捐躯赴难之志同样澎湃而坚定。1937年12月初，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于广州学生纪念129运动2周年之际，筹备在广东建立一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全省统一的青年抗日队伍。1938年元旦，广州学生抗敌救亡会等八个团体联合发表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发起宣言，宣告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成立，号召全体广东青年建立巩固的富于战斗性的青年统一战线。抗先以中共党员为核心，以先进青年为主体，同时接纳社会各阶层爱国青年参加，这是一支充满朝气和战斗力的队伍。他们大力宣传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积极开展军事教育，义无反顾投入全民族抗战。1938年5、6月间，日军飞机疯狂轰炸广州，抗先队员不惧危险走上街头，担负起防空救护的重任。同年十月，日军侵占广州，撤离广州的抗先队员分散到东江、西江、北江等地，继续组织发动民众，开展武装斗争。他们从城市走向农村，成员也由学生扩展至工人、农民，他们把抗日救亡的火种播撒到南粤大地，影响力远至港澳、南洋。全盛时，抗先成员超过12000人，是当时全国三大青年救亡团体之一。1940年4月，抗先遭国民党当局取缔，但大批队员仍然坚持抗日救亡，先后加入中共领导的东江纵队、珠江纵队、韩江纵队等抗日武装，为华南抗战贡献力量。我们是抗日的先锋，我们是青年的游击队，生长在珠江畔，战斗在南海。

用刻刀刻写属于那个时代的真实，他的作品是对乡土中国的深情凝望。这幅长15.4厘米、宽11.1厘米的木刻版画，题为《结婚登记》，是美术家古元延安时期的作品。1938年，19岁的古元从广东出发，奔赴陕北，奔向他心中的希望和曙光。1939年1月，古元成为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美术系第3期学员。少年时期就热爱绘画并擅长水彩的古元，第一次接触到木刻。从鲁艺毕业后，古元被分到延安碾庄当文书，和老乡们一起劳动、一起生活的日子，让古元深切地感受到解放区人民的精神风貌。他拿起刻刀，记录下那些细微但动人的瞬间。于是我们看到了入仓时透着踏实和喜悦的背影，运草时扬鞭赶车的怡然自得。古元延安时期的木刻版画中，不仅有平凡动人的农村生活日常，更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陕北这片土地和陕北人民正在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陕甘宁边区政府建立后，着力推行婚姻制度改革，禁止包办强迫及买卖婚姻，禁止童养媳及童养婚，提倡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实行一夫一妻制。古元用刻刀记录了这一社会新貌。在这幅创作于1943年的结婚登记中，新娘端坐在长凳上，双手紧握，脸上则是羞涩的笑意。她很紧张，却更满怀期待。新郎在向工作人员介绍着妻子的信息，办理登记的工作人员一丝不苟。乡亲们则面带微笑，祝福着一对自由结合的新人。婚姻自由包括结婚自由和离婚自由。这幅离婚诉中提出离婚要求的是一位女性。在陕甘宁边区，女性面对旧婚姻制度强加在她们身上的痛苦，不再逆来顺受，而是勇敢反抗。谈起这幅区政府办公室的创作初衷，古元说，当他看到那间办公室，并未在意它的简陋，首先想到它是劳动人民当家作主自己的政府。减租会的创作背景是边区政府推行的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土地政策，赢得了广大群众的热烈拥护。练兵是古元到南泥湾体验生活后所作，政府画作没有特写，甚至连人物面貌都很模糊，却有一种扑面而来的昂扬向上。陕北延安让古元看到了变革的新气象和社会发展的出路。奔赴曙光的古元用刻刀磨画曙光，他以艺术家的敏锐精准捕捉那些充溢时代意象最具代表性的高光时刻，即便是黑白木刻，也能让人感受到解放区的天明朗而斑斓。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重读经典，常读常新，每一次品读都能收获全新感悟。今天就让我们跟随河北大学教授韩田禄走进西游记，踏上漫漫取经长路，重温耳熟能详的故事情节，解锁经典的另一种打开方式。
3: 西游记，一场修行，一路众生，九九八十一难，皆为人情试炼。
4: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韩田禄，欢迎和我一起分享西游记。说起观世音菩萨，一般人的反应就是俩字儿：慈悲。要不人们怎么都说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呢？但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事情的另一个方面就是啊，在整部西游记当中最令人心惊肉跳的一幕，居然就是由观世音菩萨一手制作的。

事情发生在西游六年的冬天，当时唐僧师徒走到火云洞，遇到了一心要吃唐僧肉的红孩。面对红孩的三昧真火，悟空无可奈何，于是只好到南海请来了救兵观世音菩萨。观音菩萨在动身前特地到托塔天王李靖处借来了36把天罡刀，便走莲台。随后呢，就随悟空到达火云洞。悟空与红孩交手，悟空就像菩萨所说的那样诈败，把红孩引到观音菩萨的面前。红孩不知道菩萨的厉害，端枪去刺菩萨。菩萨化到金光，飞到九霄云上，把那天罡刀变化的莲台就弃在红孩面前。红孩不知所以啊，也就学着菩萨的模样盘手盘脚坐在当中。菩萨看红孩坐定，将杨柳枝往下指定，叫一声退。只见那莲台花彩巨舞，祥光尽散，原来那妖王坐在刀尖之上。随即观音就命令木叉使降妖杵把刀柄打打去来，那木叉按下云头，将降魔杵像筑墙一般筑了有千百余下，那妖精穿通两腿刀尖出，结果呢天罡刀穿通了红孩的两腿，露出刀尖，顿时间是皮开肉绽，血出如注啊！好怪物，你看他咬着牙忍着疼，丢了长枪，用手将刀乱拔。行者在旁边就说呀，菩萨呀，那怪物不怕疼还拔刀嘞。菩萨见了，换上木叉，且莫伤他性命，却又把杨柳枝垂下，念声安字咒语，那天罡刀都变作倒须钩，狼牙一般，莫能退得。红孩这才慌了啊，扳着刀尖痛声苦告道，菩萨，我弟子有眼无珠，不是你广大法力牵起垂慈，饶我性命吧，再不敢施恶，愿入法门戒行也。这还不算完，当菩萨将天罡刀退下，红孩再次凶性发作，端枪去刺菩萨，菩萨又丢出金箍套住红孩的颈项手腕脚踝，然后念动咒语，疼得红孩出耳挠腮，攒蹄打滚，这才晓得菩萨的厉害，彻底的被观世音菩萨降服，做了观世音菩萨的善财童子。为什么慈悲的菩萨却要用如此残忍的手段来降服红孩？提到观世音菩萨，我们头脑当中反映出来的第一个词恐怕是大慈大悲，这个印象呢当然是对的。本来呢，什么叫菩萨？菩萨的意思就是觉有情，也就是说菩萨是已经觉悟了的众生，他之所以还没有成佛的原因，就是因为还割舍不下对众生的悲悯同情而已。而在这些菩萨当中呢，对众生怀有慈悲心最大的又莫过于观世音菩萨了。按照这个佛经上所说的，观世音菩萨是遍观大千世界，众生的悲苦就是他的悲苦，众生的喜悦就是他的喜悦。也正因为如此啊，他在中国的信众就特别特别多。既然如此，那为什么《西游记》的作者又会构思出用天罡刀来收服红孩这么一个情节呢？咱们想想这个场景吧。按照书中所写的，就是那妖精刀穿两腿，流血成汪，你看他咬着牙忍着痛，丢了长枪，用手将手乱拔，菩萨又把杨柳枝垂下，念声咒语，那刀都变作倒须钩，狼牙一般，莫能退得。怎么看这个观音都是个狠角色，不怎么慈悲啊。作者的构思是不是和观音菩萨大慈大悲的人物设定有了冲突呢？答案是啊，不冲突。佛教中有个很微妙的看法，就是只要怀有慈悲，不起嗔恨之心，微就是德，大威就是大德，治恶伏魔就是导善行善。以红孩来说呀，在遇到观音菩萨之前，他在浩山的行为可以说是无法无天。
作品写因唐僧被红孩所捉，悟空叫出当地的山神土地询问消息。这些土地山神出现在悟空面前的时候啊，那个样貌可以说是狼狈寒碜到了极点，是斗披一片挂一片，捆无裆裤无口的跪在山前，叫大圣山神土地来见。行者道：怎么就有许多山神土地？众神叩头道：山高大圣，此山唤作600里钻头号山，我等是10里山神10里土地，共该30名山神30名土地，昨日以此闻大圣来了，只因一时会不齐，故此皆迟，致令大圣发怒，万望恕罪。行者道：我且饶你罪名，我问你，这山神有多少妖精？众妖道：爷爷呀，只有的一个妖精把我们头也磨光了，弄得我们烧香没纸，血尸全无，一个个衣不充身，食不充口，还吃的有多少妖精嘞？行者道：这妖精在山前住是山后住？众神道：他也不在山前山后，这山中有一条涧叫做枯松涧，涧边有一座洞叫做火云洞，那洞里有一个魔王，神通广大，常常的把我们山神土地拿了去烧火顶门，黑夜与他提灵贺号，小妖又讨什么长利钱？行者道：汝等乃是阴鬼之仙，有何前朝？众神道：正是没钱与他，只得捉几个山张野鹿，早晚间打点群经，若是没物相送，就要来拆庙宇剥衣裳，搅得我等不得安生，万望大圣与我等剿除此怪，拯救山上生灵。我们可以想见啊，就凭红孩那乖张的性格，他给他自己以及他的牛魔王老爸引来大麻烦，那是迟早的事儿。你想啊，蔑视天庭的基层政府组织，他还能有啥好果子吃呢？而正是观音菩萨的雷霆手段与菩萨心肠，使得红孩性格与命运都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天罡当穿腿是给红孩的杀威棒，金箍套头是给他必要的约束，一步一拜到南海是对他野性的消磨，加上到身边以后观音对他的谆谆教导，红孩渐渐地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至于拳头方面，那就更不用说了，用后来悟空对牛魔王的话来说，就是啊，他在菩萨门下享极乐之门堂，受逍遥之永寿，比起做妖怪来自然要好上不知道有多少倍了。咱们拿观音菩萨和唐僧做一个对比，就能够更好地说明菩萨心肠与霹雳手段相辅相成的重要性。论善良呢，唐僧比起菩萨来说也不遑多让，但沿路上的麻烦其实有好多就是唐僧的善良所引起的。这也就是悟空无可奈何地对唐僧说的那句话：师父若善将起来，就没要依你。出于善良而中了妖精的圈套是唐僧的家常便饭，假如不是悟空八戒等人的及时搭救，他这个十世修行金蝉子恐怕早就梦断西行路，投胎去做了第11世修行的好人了。没有善良，这个世间不成其为人间，没有手段又不足以应付这世间的复杂和险恶。菩萨心肠是慈悲与宽容的体现，他像温暖的阳光照亮人心，给予希望和安慰，而霹雳手段则是果断强硬的行动方式，它象征着力量与决断，是面对困难和挑战的时候不可或缺的武器。这两者呀，看似矛盾，实则是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人生处世的智慧。关于这一点呢，中国近代名将胡林翼有一副对联，把这个道理就说得特别透彻：用霹雳手段显慈悲心肠。胡林翼这话呢，是送给他的老师曾国藩的。曾国藩我们都知道，他是平定太平天国的名将，他平乱之时啊，是杀人如麻，对手甚至给了他一个曾剃头的绰号。
作为儒者出身的知识分子，曾国藩也时常为自己杀人多而痛苦，所以啊，当他读过胡林翼的对联的时候，顿时是

0: 热泪盈眶。胡林翼话中的道理是深刻的，霹雳手段不是菩萨身上可有可无的点缀，而是菩萨慈悲的先决条件。没有霹雳手段，菩萨的慈悲就成了无用的妇人之仁。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陈伟讲讲警惕减肥陷阱，总想吃东西怎么办。
4: 其实我们抵抗吃，它是既有心理的问题也有生理的问题。
5: 是的，我们说这个人饿叫做饥饿，但是饥饿其实是两重含义，饥是生理性的饿，饥肠辘辘，前心贴后心，肚子咕咕叫。现代人啊，已经很少会饿成这样。饿是脑子饿，哦，是大脑产生的饥饿感，让你无处不在想吃东西。但是这个时候往往其实它并不是你身体真的需要，只是你的情绪和你的脑子需要这样的一个食物。所以需要减几斤的人，他可能会觉得减肥挺容易的，少吃两口就完了。但是真像刚才唐英女士的这种减146斤，哎，我觉得是确实很难。因为一到赶上逢年过节，一到赶上自己的心情不好，一到赶上被别人的一股这个香风所诱惑带来的那种对食物的那种崩溃，哎，他就觉得太难了，这个事儿真的是需要人来帮助。所以我们也特别希望多给大家提供一些切实处地的方法来去得到良好的一个体重。
4: 那我们怎么区分我们现在的这份饥饿感或者是想吃的那个冲动是属于生理性的想吃呢，还是心理上的想吃呢？
5: 那我可以给大家做一个小的一个测试，这样四个问题你得看一看啊。吃完饭不到两个小时，肚子有没有咕咕叫？如果咕咕叫了，真饿了，生理性的饥饿。但是如果你没有觉得前心贴后心，肚子咕咕叫，只是觉得想吃了，可能你有心理性的饥饿了。第二个呢，突然迸发出特别想吃一个甜食，一个蛋糕，必须马上就想吃到，绝大多数也是心理性的饥饿。那么心里有点事儿，有点不太顺，被人训一顿，情绪激进崩溃，马上脑子里迸发出来的我得吃一顿才能够让自己快乐，是心理性的饥饿。以及呢，在吃东西的时候完全停不下来，只是在吃，别人即使说，哎，你怎么吃这么多，也停不下来的时候，也是心理性饥饿。这是最常见的心理性饥饿的四种表现。
6: 啊，我觉得我四种都有，尤其是吃饺子，没有饱，弄一盘饺子夹夹吃吃吃，来再来一盘还能吃了，自己吃的不好意思了，我是不是吃太多了？
4: 这个时候控制不了的话，就会长胖。
5: 目前肥胖的成因之中，第一位的就是心理性饥饿。
4: 怎么才能够让我们把这份欲望控制住？比如说真正出现了心理上想吃的时候，我们用什么样的方法能够止住这个行为呢？
5: 第一个呢，我们是要做一个心理情境的转移。当出现一个情绪的时候，那你首先不要把负面情绪压给自己，要对外把它吐出去，我们叫做倾诉，找一个志同道合的，能够去谈谈自己心里的，就把那个压抑自己的情绪把它拿走。第二个呢，是刚才唐莹所应用的，就是用运动来获得快乐，用运动来消耗一部分对食物的欲念， 特别是在有氧训练和抗阻训练结合的过程中，特别容易达到让大脑内啡肽的释放，产生一个运动停不下来的感觉，那个也不错。甚至说包括疲劳累了挺想睡觉的也就可以了，也就不吃了。第三个呢，玩点游戏啊，把自己的专注力投身在别的地方，别光想着总是吃的那点事儿，
4: 转移一下注意力啊。
5: 还有一个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清空，回家看看我们不让吃的东西你家里有多少，冰箱里，储存罐里，然后呢各个柜子里面能够找到的高能量低营养的这些食物先把它清理掉。
4: 还有那小蛋糕干脆就别买。
5: 对，这样呢让自己呢不产生想吃的欲望，即使产生了也没得吃，吃个东西你得跑出去买又麻烦，来增加一点吃的阻力。那么实在是就是馋得不行要去吃的时候，也得吃点富有营养带点蛋白质脂肪和糖少一点能够比较耐吃耐嚼的这种小零食，放到嘴里面，用嚼的时间来换取对于食物的欲求。
4: 什么呢？
5: 比如说来点无油或者是低盐的这种牛肉干，
4: 很耐嚼，
5: 硬硬的耐嚼的，放在嘴里面，你嚼的次数越多，大脑的这种舒缓压力的机会就会越高。嚼十下就吞和嚼20下就吞那个欲求完全不同，
4: 是不是就骗骗大脑？
5: 让大脑觉得你在吃，他就不会吃更多。像刚才连续老师为什么说吃饺子停不下来，因为饺子它软和，嚼两下就咽了。如果你回去再试试一个饺子，你嚼30下再往下咽，我估计你就吃不到更多的饺子了，因为脑子就烦了，别吃了，太累了。
4: 可以试一试，应该是行之有效的好方法。那咱们再来看，如果到了饭点儿，真的是肚子非常的饿，饥肠辘辘了，那怎么才能够控制住这种真正的生理上的想吃啊？
5: 饿到不行了，快虚脱了再吃，那个时候谁也扛不住了。如果你自己觉得自己属于一个特别到饭前容易饿得心慌难受的人，饿之前喝点水，让胃里边先有一点东西，把消化液呢稍微稀释一点，这样呢它的欲求就会小一点。然后呢多吃一点饱腹感比较强的，胃的排空啊主要受几个因素的影响，高纤维的排空慢，高脂肪的排空慢，部分高蛋白的排空慢，所以你就掌握这几条因素，让它在胃里面待的时间更久一些，你的耐饿会更强一些。比如说进食的时候，我优先吃一点新鲜的高容积的蔬菜，本身能量又低，占的地儿又广，比如说来点开水煮的白菜，西兰花啊等等煮一下，连菜汤带菜先吃进去，就能够很好的饱腹。你还可以多吃一点像开心果啊，像一点大杏仁啊，这些脂肪比较高的食物呢，能量虽然高，但是它饱腹感更强。不要一把一把的吃，要一个一个的吃，
4: 慢慢嚼，
5: 放一个在嘴里嚼个20下把它咽下去。还有一些纤维的制剂，我们把它叫做可溶性纤维粉，它是在胃里边能够吸水300倍，所以吃到这样一点点粉，喝一点进去，
4: 膨胀了，
5: 在胃里膨胀，它又不怎么排空，它的饱腹感很强。
4: 而且到点吃饭也非常的重要，不能说这中间你隔了7-8个小时你再吃下一顿饭，那肯定饿的都已经发慌了，就恨不得狼吞虎咽赶紧吃。是
5: 的，甚至说把一个大餐适当的分分类，这样你的胃呢快排空的时候中间再稍微吃一点，排空的更慢一些。
4: 连续你感觉到就是一天当中哪个时段你会特别的想吃东西，特别的饿，很难抵抗那种饥饿感，
6: 就睡觉前，出差的时候或累的时候，睡觉之前就想吃点东西， 然后要不吃点东西吧，老觉得对不起自己，特委屈，负面的这个情绪就都上来了，包括发慌啊、睡不着觉啊等等等等，所以必须得睡前吃一口。
4: 但你听过那句话吗？马不食夜草不肥。
6: 我也不是马呀。
4: 很多人真的是这一白天啊，一日三餐都已经坚持得很好了，但就是晚上睡前那10分钟最后破功了，
6: 忍不住。
5: 一出现这个情况的时候，一定是睡得很晚的

0: 时候。
1: 对，
0: 到了10点到11点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其实是普通人类激素水平休息的时候。我们的肾上腺素，我们的皮质醇激素，这个时候人家该下班了，也该歇会儿了。你不行，你又出差又醒着，这些激素呢还要被迫出来工作。这些激素它的对抗激素就是胰岛素。胰岛素一旦被迫出来分泌，就造成低血糖。一低血糖，你脑子又想吃东西。为了减少这种饥饿，最佳方式10点前睡觉，把自己放倒，让饿在睡梦中逐渐化去。
2: 故意连续这个作息，不到12点都没法睡的，是不是？
1: 对，各种演出什么的。
2: 那对于晚睡的朋友们，怎么样抵抗睡前那一段时间的饥饿感，能够让我们更好的减重？
0: 那么我就建议您呢，要做点规划，把晚餐少吃几口，留出一点东西，反正您总归是要饿的。只不过把它分开一点，在睡前呢，用一点点能够耐嚼的蛋白质含量相对比较高的小零食，最饿的时候吃两口，告诉大脑反正有点就行了，然后呢你就可以度过这个饥饿感。
2: 或者就吃点水分大的也不长肉的东西，您看行吗？
0: 一般到这个时候吃那点他觉得不过瘾，最饿的时候你说你啃根萝卜他肯定不爱啃，他要吃那种他能够嚼出来的，他能够带来快乐感觉的，
1: 有滋有味的。
0: 哎，对，
2: 那要求别那么高了，咱不是为了减肥吗？
0: 实在是又想吃点东西，可以准备一点像低脂或者是脱脂的牛奶放在旁边，睡前的时候确实饿稍微喝一点。
1: 或者还一办法，不就是10点11点容易饿吗？你先睡觉，你把这活搁到12点或1点以后，你再闹钟起来再干活。
0: 连旭老师说的有道理，我们现在有一些朋友就是非要去熬夜，我们就让他先睡，睡起来以后比如说2-3点钟他就把那个激素的那个劲儿过去了，这个时候呢他再起来工作，就是早睡早起比晚睡晚起他的减肥效率要更好一些。
3: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6点半之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之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生。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眼贴说得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3: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
4: 好视力，好生活，
5: 好视力科技。
6: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7: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8: 北京时间6:00。
9: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3: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9: 6:30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0: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1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2: 共建建军百年新样貌新作为栏目，今天为您介绍武警海南总队海口支队某中队官兵认真履行三杀哨兵的职责使命，以岛为家，乐守天涯，用忠诚和担当守护三杀人民幸福美好生活的事迹。
13: 权威发布，中央军委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
12: 新闻聚焦，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臣就荷兰军舰侵权行为发表谈话。
13: 实际现场，陆军第73集团军某合成旅组织新训成员进行装甲实弹射击考核。
12: 环球军情，伊朗最高领袖称中东地区力量将不再掩护美国的军事基地，美国在中东地区不再拥有安全的避难所。
13: 伊南军事论坛栏目，国防大学金伊南教授围绕当前的美伊局势和俄乌冲突为您做深入解析。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11: 攻坚建军百年，新样貌，新作为。
13: 习主席在向武警部队授旗并致训词时强调，武警部队是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保卫人民美好生活中肩负着重大职责。武警海南总队海口支队某中队驻守在祖国最南端的城市三沙市，从2013年8月进驻三沙市以来，中队一查查官兵以岛为家，乐守天涯，认真履行三沙哨兵的职责使命，用忠诚和担当守护三沙人民的幸福美好生活。请听总台军事记者孙崇峰、董瑞、于简迪，特约记者毛文秀、应俊的报道。忠诚担当护国门。
0: 中国中
12: 南海的清晨，霞光满天，碧波万里。在三沙市政府办公大楼前的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在雄壮激昂的国歌声中冉冉升起。武警海南总队海口支队某中队二级上士黄巧身姿挺拔，目光如炬，以标准的动作完成了庄严的升旗仪式。仪式结束后，黄巧满眼深情地望着迎风招展的五星红旗，告诉记者，每周一早上7:24，中队都会准时举行升旗仪式，既是为了宣示主权，也是为了激励官兵铭记历史。

0: 坚守岗位，忠于使命。
1: 这个国旗旗杆的高度 19.46 米，它寓意着1946年收复西沙群岛，升旗的时间7点24分，寓意着2012年7月24日三沙设施成立。这些数字都在无时无刻地提醒我们要铭记历史，守好祖国的南大门。
0: 永兴岛是南海诸岛中面积最大、人口最集中的海岛，也是三沙市人民政府所在地。这里距离大陆近300公里，换房上岛需要乘坐13个小时的补给船。十多年来，一茬茬官兵以岛为家，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用忠诚和奉献默默守护祖国南海这一璀璨明珠。中队指导员吴家祥告诉记者，虽然远离大陆，但他们通过升国旗等仪式教育，让官兵时刻牢记脚下的站位是国土，头顶的国旗是信仰。
2: 国旗意味着祖国和人民，特别是在三沙，我们看到国旗就像看到家，看到国旗我们就知道为什么要在这里坚守，为谁坚守。我们专门建了国旗陈列室，在新兵上岛的时候，我们就在这里进行新兵第一课，讲老班长们升旗的故事，引导他们树牢忠诚奉献、不辱使命、艰苦奋斗、逐梦海疆的理想信念。
0: 由于地处热带，永兴岛的光照时间长，中午时分更是骄阳似火。武警三沙中队战士们在站岗执勤和室外训练时，没有一次不是汗流浃背的。新兵上岛没过多久，皮肤就会晒黑，甚至被晒伤。刚上岛时，烈日的炙烤和漫长夜晚的孤寂，对很多新兵来说都是很大的挑战。面对官兵的现实问题和艰苦条件，中队党支部充分利用岛上的红色资源，在西沙收复碑前讲党史军史，在国旗下讲爱国主义，真正把思想引导做到官兵心坎上。渐渐的，官兵们逐渐适应了艰苦的环境，全身心投入到练兵备战各项工作中。傍晚时分，一场沙滩跑步赛拉开了序幕，官兵们个个精神振奋，奋勇争先，口号声、呐喊声此起彼伏。一级上士李泽峰告诉记者，永兴岛上高温高湿，沙滩松软，跑起来就像踩在棉花上，体力消耗要比平地多出30%。这样特殊的环境给训练带来重重挑战。
3: 我们时刻牢记习主席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保卫人民美好生活的指示要求，苦练本领。这些年，官兵们就地取材，用珊瑚石做简易杠铃，用渔船缆绳练臂力，在码头平台开展轻敌训练。我们还围绕岛礁巡逻、防控等核心任务，模拟台风抢险、协同抓捕、人员搜救等复杂场景开展演练，创新无人侦察、地面巡逻、要点布控一体化防控模式，真正做到仗在岛礁打，兵在岛礁练。
0: 习近平在视察武警部队时强调，建设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现代化武装警察部队，真正使武警部队既成为能打胜仗的威武之师，又成为人民群众爱戴的文明之师。作为一座以风岛著称的岛屿，永兴岛全年超过200天被六级大风侵袭。有一次，两名船员受强台风影响被困海上，危在旦夕。夜里10点多，中队接到救援指令后，赵凯龙和两名战友登上冲锋舟，在狂风暴雨中向深海驶去。经过一个多小时的紧急救援，成功地把受伤船员送到医院。经过几天时间的治疗后，受伤船员各项身体指标恢复正常，顺利出院，并对武警战士的专业救治与暖心服务表达了由衷感谢。参与救援的战士李泽峰，
4: 他们对我们讲，你们是新时代最可爱的人。在登机之前，他举了一个简易的牌子，感谢西沙，感谢人民子弟兵。

0: 我觉得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值得。采访即将结束时，中队排长曾诚带领记者来到永兴岛最高处的石岛老龙头。在石岛老龙头，记者看到碧波万里的大海中，一块硕大的礁石傲然挺立，祖国万岁四个鲜红的大字被刻印在礁石上最醒目的位置，历经岁月的冲刷依旧清晰。
1: 曾诚自豪地告诉记者，祖国万岁，国安家好。这是一代代天涯哨兵对祖国最无声也最真挚的告白，也是他们所有守岛官兵心中如磐的信念。作为驻守三沙的武警中队，我们把忠诚写在万里海疆，把使命职责扛在肩头，每一次升旗，每一次巡逻，都是我们对祖国 对人民最朴素的承诺。新的征程上，我们将继续坚守初心，认真履行三沙哨兵的职责使命，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完成各项任务，守好祖国南大门，守护好三沙人民的平安与祥和，用实际行动交出一份让祖国和人民满意的答卷。
2: 继续关注新闻。
3: 本台消息， 深化习近平强军思想武装专题会议27号在京召开，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以更高政治站位和扎实有力举措深化理论武装，牢固立起习近平强军思想在国防和军队建设中的指导地位， 推动全军以崭新政治面貌迎接建军100周年。张声民指出，要全面准确学习领会，毫不动摇贯彻落实习近平强军思想，引导全军官兵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确保人民军队始终在党的旗帜下奋斗强军。要坚持武装思想与改造思想相统一， 扎实开展思想整风，以党的创新理论为武器改造主观世界，筑牢理想信念之基，锻造对党忠诚的政治灵魂。要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掌握科学立场观点方法，更新思维理念，在破解矛盾问题、促进建设发展上取得扎实成效。张声民强调，各级党委要扛起管思想抓学习的政治责任， 突出关键少数改进组学抓学方法模式，紧贴官兵思想脉搏，提高铸魂育人治校，加强理论宣传和研究阐释，推动理论武装走深走实。领导干部要带头学带头干，带动形成真学实做、真抓实干的浓厚氛围。军队各部门各单位有关领导参加会议并做研讨交流。
2: 本台消息， 中央军委日前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以下简称若干措施。若干措施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总结运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军的实践经验和制度成果， 落实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部署要求，切实立起从严教育、从严管理、从严监督的铁规矩。若干措施共7个方面26条，着眼严肃纲纪、谨心策行，严管主观以上率下、严明责任、真抓实落，围绕增强思想改造的自觉性和彻底性，强化党委集体领导，增强党内政治生活原则性、战斗性， 坚持党管干部组织选人，加强主要领导监督管理等立规明确，把严格精诚融合贯通的教育管理监督贯穿履职用权全过程、工作生活各方面，推动高级干部队伍革命性锻造，以崭新政治面貌带领官兵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扛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记者胡旭亮、孙兴伟报道。 近日，记者在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有关部门了解到，军队区域集约生活保障社会化试点取得初步成果，被保障部队的超市、充电桩、快递、邮寄等服务优惠力度不断增大。据了解，去年以来，

0: 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有关部门组织驻广西壮族自治区的部队开展了保障社会化项目集中采购保障试点，试点创新构建了以大带小组网模式，依据项目规模和行政区域划分，综合评估中标企业的保障能力， 将物业、食堂、劳务、超市划分为三个保障区域，各由一家供应商保障。每个区域以重点驻军城市为中心，辐射保障周边的中小城市，整合驻军官兵需求，形成集约化保障格局，发挥集中统筹的规模优势。试点统筹整合军地力量，聚焦营区生活保障社会化项目，建立供应商考评档案，动态掌握官兵的意见诉求。 同时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搭建军地对接、供需对接、联动对接平台，系统规范项目的准入、集采、监管、退出流程。
1: 本台消息，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成海军大校表示， 5月27号 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非法轻闯中国西沙群岛，多次升空舰载直升机侵入我国领空。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依法依规采取语音警告、警示性电子干扰等必要措施，予以外逼驱离。何方行径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空安全，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破坏南海和平稳定，极易引发误解误判。我们对此坚决反对。郑告何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本台消息，
0: 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朱安庆表示，昨天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 5月以来， 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持续强化相关海域管控力度，切实维护两岸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障夏津海域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
2: 考核开始，每个参考车组指定一名经验丰富的老射手担任车长，数十名装甲新训成员严格按照平时训练的射击步骤要领，快速完成目标搜索判定，根据目标选择射击弹种及射击方式，果断完成击发。新训成员吴亦涵由于心理过于紧张，第一发炮弹因为瞄准密位计算偏差，没有命中靶标。
3: 第一次打实弹，说不紧张是假的，第一发没命中的时候，
2: 我脑子一下懵了，但班长之前跟我说过，越是紧张就越要相信自己练过的每一步。
4: 吴一涵及时调整心态，在老射手的指导下重新装弹击发，精准命中目标。经过数个小时的连贯射击，装甲新成员全部完成实弹射击考核。陆军第73集团军某合成旅龚奎说，
5: 此次实弹射击考核 锤炼了他们心理素质和实弹技能，为我们下一步遂行多样化火力打击任务打下了坚实基础。
1: 特约记者王怀稳、夏新淼报道。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梁慧、米春泽报道。 以军当地时间5月27号证实，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在26号以军针对加沙地带北部的一次空袭中被打死。 声明称，奥达是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突袭以色列的策划者之一，并在新一轮巴以冲突期间指挥针对以军的袭击和情报行动。不久前，奥达接替了遭以军暗杀的哈马斯时任军事领导人伊兹丁·哈达德，奥达还是哈马斯情报部门负责人。以色列方面消息称，奥达是哈马斯参与策划10月7号行动的最后一位在世的高级军事领导人。
0: 总台记者李建南、李兆了解到，当地时间5月27号，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布鲁杰迪表示， 根据伊朗与美国达成的初步协议草案，美方将在第一阶段承诺在所有战线实现为期60天的全面停火，特别是在黎巴嫩境内。布鲁杰迪表示，释放伊朗相当一部分被冻结资产。

0: 显著胜利。这些军事行动成功挫败了美以行动。他还表示，地区力量将不再掩护美国军事基地，美国在中东地区不再拥有安全的避难所。
1: 总台记者李建南、李兆报道。当地时间5月27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政治副主任表示，美国试图以威胁和施压方式同伊朗打交道，但伊朗人民不会接受威胁语言。伊朗武装部队已经做好了准备，将对敌对势力实施严厉报复。
2: 评点世界军情动态，洞察全球军事风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伊南军事论坛。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伊南军事论坛，我是李月。今天我们来关注当今世界人们最为关注的两场冲突，美以伊冲突和俄乌冲突。这两场冲突看似互不相关，实则深刻关联。当前美以伊冲突已经持续了整整3个月，战事的烈度正在逐步走低，美国和伊朗进入了间接谈判加有限对抗的拉锯阶段。而俄乌冲突在迈入第5个年头后，双方仍然深陷于高强度的消耗战之中，局势毫无缓和的迹象。两场冲突，一个在慢慢降温，一个在焦灼升级，他们未来将如何演变？这两场冲突之间又存在着怎样的联系呢？这些就是今天伊南军事论坛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欢迎金一南教授。伊南教授您好。
3: 你好。
0: 近日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与伊朗已经接近达成一份协议，不过对于和平协议何时能够签署，美伊双方还都没有给出明确的说法。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与伊朗要么达成一项伟大而有意义的协议，要么就什么都不会有。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也作出回应称，伊朗和美国已经就大部分问题达成共识，但他同时强调，这并不意味着协议即将签署。伊南教授，虽然谈判桌前传出积极信号，但是从美伊双方这番相对强硬的表态来看，外界是否应当降低对近期达成和平协议的期待呢？
3: 现在呢，美伊呢达成这份框架协议，大家翘首以盼，希望这样的协议达成。但是呢，我们也必须看到，在这里面嘛，美伊之间水依然非常深。就是现在双方达成这个框架协议呢，能不能签署，并没有很大的把握。因为双方达成这个协议呢，是双方对眼前的局部的不得已的妥协，双方都没有达成自己的完整的目的。为什么叫不得已呢？因为双方的力量几乎耗尽，伊朗自不用说，能力损耗是非常大的。那么再加上长期以来呢，美国对伊朗的封锁，美国也是伊朗。美国的弹药的消耗量是非常大，而且伊朗还有它这个地利之和，美国那就不远万里。虽然美国依托一些在中东地区的海湾地区的基地，但这个基地呢，大多数遭到了伊朗打击，而且损失都比较大。我们可以说呢，美国这个跟伊朗开战呢，是美国自海湾战争以来，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叙利亚战争一系列在中东进行的军事行动以来，损失最大的一次，而且拖的时间很长。这点对美国来说也是非常麻烦的事情，俄乌冲突还没有解决，中东烂摊子变得更烂，这对美国来说方方面面颇有点摁下葫芦起来瓢的这种架势。所以说在这样情况下呢，虽然目标没有达成，但是妥协呢，从眼前来看也必须妥协。这从国际大势来说，还不用从美国内部的反对党的这个鼓噪，你说民主党人包括一部分共和党人都坚决反对美国对伊朗开战，再加上中期选举的临近等等各种各样的巨大压力之下，美伊不得不坐下来达成这么一份框架协议。但这个框架协议能不能签署，美国会不会真的解冻伊朗120亿美元的资产，而呢，伊朗会不会真的全面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这些呢，在真正协议签署之前，这都很难说，变数都很大。甚至我们说，即使协议签署了，也依然存在变数，这是今天一个非常矛盾的地方。
0: 事实上，自美国和伊朗通过第三方展开间接谈判以来，美国总统特朗普曾多次对外释放乐观信号，对于伊朗达成协议的前景频频表示看好，甚至一度让人觉得和平协议已触手可及。相比之下，伊朗方面的表态却显得相对克制和谨慎。 伊朗媒体普遍认为，从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到最终达成全面协议，注定是一条布满荆棘的漫长。

0: 长之路。伊南教授，在能否达成和平协议问题上，美伊之间的温差为何如此之大呢？
1: 我们首先说呢，从美方来看，美方呢这回是表现特别明显的什么呢？就胡萝卜加大棒。胡萝卜你包括解冻120亿美元，而且呢包括伊朗的浓缩铀也可以让伊朗自己销毁，不必运到国外，在监督之下等等。但是呢他更使用这个大棒。24号刚刚弄框架协议能不能签不知道，25号、26号美军又开始又动手了，又对伊朗的南部港口设施空袭，美国说这是局部的，而且为了防止伊朗的海上力量包括海上布雷啊对美国所形成的威胁，但是在25号、26号实施的打击远远超出了防御性的范畴。他就是在一边谈一边打，一边打一边谈，随时在给伊朗提出警告，我随时要恢复对你的军事冲突。就像特朗普说的，如果达不成协议，那么下一轮打击将要比以前要厉害的多得多。这是美国的，就是软硬两手，就看软硬两手能不能把伊朗拿下来。对伊朗来说呢，伊朗上当上的太多了，多次谈判达成框架协议，然后伊朗高层出来开会，光以精确制导炸弹把人家全部炸死，就是伊朗已经多次掉入这种陷阱了。那么现在又出来一次，对多次上当的伊朗来说，他能不能就是有50%的相信？我觉得都达不到。所以从这种程度来看，你虽然这个框架协议，就是实际上各方都还各怀心思。美方的心思是软硬两手，伊朗的心思呢，就是我不得不加以防范。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就是非常的微妙。
0: 在美伊谈判悬而未决之际，俄乌局势近段时间骤然升级。据俄罗斯媒体报道，鉴于乌克兰持续袭击俄方平民和民用设施，俄军已经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目标展开系统性、持续性打击。舆论普遍认为，俄乌冲突再度升级，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美国主导的旨在结束俄乌冲突的外交谈判已陷入停滞。伊南教授，在您看来，远在中东的美以冲突能对千里之外的俄乌战场走向产生实质性影响吗？
1: 我们也看到了美伊之间、俄乌之间，虽然地缘空间离得比较远，但是它这种大国关系交错在一起。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没有美伊冲突的话，俄乌之间达成协议的步伐要比现在要快得多，冲突的规模会弱不少。那么现在各方看见了，伊朗对美国造成巨大消耗，美国现在已经确实无暇他顾了。美国没有太多的精力，没有太多的物力，没有太多的财力和太多的军备去关注乌克兰战场了，这是对美国形成的牵制。所以在这样情况之下呢，其实我们可以首先看到是什么呢？乌克兰方面加强了军事反击能力，加强了军事反击的力度。乌克兰方面呢，现在开始对俄罗斯的民用设施实施打击。最重要是什么呢？炼油设备、炼化设备。因为乌克兰知道，俄罗斯要支撑它已经持续了4年多的战争，要持续支撑下去，俄罗斯的钱袋子，石油、天然气是钱袋子。他要想办法摧毁俄罗斯的钱袋子，那么就一定要打击俄罗斯的炼化设备。当然，它带来很大的附带的损伤，你包括学校，包括平民。都遭到很大损伤，所以在这样情况下呢，你攻击我平民设施，那好，乌克兰尤其是你首都基辅列入我的攻击范围。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是开战以来基辅发生最强烈的爆炸，打击面积很大。而且呢，俄罗斯方面已经通知了在基辅的所有使领馆，通知各国人就是要撤离。那信号是什么呢？信号是俄罗斯方面将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实施更大范围的打击。所以我们看，摁起葫芦起来瓢，当中东地区美伊起码达成框架协议，起码来说现在暂时停火，虽然有零星的交火，但是总体来看现在还在停火框架之下。那么俄乌呢，大战开始了。你看今天这种国际形势的错综复杂，而且这种错综复杂过程中的它的这种联动性，就是乌克兰方面要趁美国无暇他顾做更大的动作，那么呢，俄罗斯方面也要趁呢乌克兰得不到美国更多的军火援助，再抓紧这个时机对乌克兰实施更猛烈的打击，以尽快达成俄罗斯的军事目标。你看这个局势虽然离得很远，好像不相关，其实两场战争的这种内部的关联性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都实现和平非常难做到。从力量对比，从各方意愿来看呢，无疑是一方停火还增加了另外方停火的复杂性。这是我们从今天看国际政治和军事形势最让人扑朔迷离的这一点。

0: 而且更需要我们透过这种扑朔迷离的迷雾看清战争的本质。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段义俊，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北京晴，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各地牢记总书记嘱托，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
1: 李强在浙江舟山宁波调研，
2: 赵乐际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1: 中央军委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
2: 前四个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8.2%。
1: 国务院成立山西刘神玉煤矿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
2: 东风着陆场完成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准备就绪迎接神21航天员回家。
1: 伊朗称正与阿曼谈判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美国总统警告阿曼不守规矩将遭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15五开局之年，各地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今年3月底，我国首款7吨级大型运输无人机长鹰8在河南首飞成功，成为全球迄今首飞的最大货运无人机。首飞中，由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的轴承为无人机平稳飞行提供了坚实保障。轴承被誉为工业的关节，是机械设备的核心基础零部件。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
3: 中国式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通过持续优化工艺生产流程，迭代算法模型，大幅提高生产效率。企业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工程师杨福云：
4: 我们的核心任务就是让智能生产线真正活起来，进一步提升智能产线加工效能。过去需要8个小时才能完成的产品换型，如今仅需要1到2个小时即可精准完成，订单响应速度直接提升20%。
0: 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也能发展新质生产力。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5: 要积极运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0: 以高端为引领，以智能为引擎，以绿色为底色，我国传统产业正在重塑新优势。昨天中午，历经12天11夜，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在完成全船149项试航项目验证后返回码头，这也标志着爱达花城号向着最终交付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副总经理、国产大型邮轮项目总建造师陈建威：
6: 通过2条邮轮的建造，公司建立了智能造船的云平台， 构建了全体系的一个数字化战略布局，包括数字化设计、供应链协同平台，还有基于大数据的经营决策，总体上支撑了我们的高质量发展。
0: 在辽宁鞍钢钢绳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车间，智能生产线全速运转，企业自主研发生产的特种驱动钢丝绳成功应用于中国天眼等重大工程。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郑岩：
7: 十五五期间，我们要发挥好工业体系比较完备的优势，全力推动汽车、石油化工、钢铁冶金等传统优势产业质改数转、绿色增效，全面提升传统产业核心竞争力。
0: 如今我国钢铁行业广泛应用数字技术，涌现出一批智能工厂，汽车产业借力新能源汽车实现跨越式发展，出口量稳居世界第一，纺织业与人工智能相结合，几秒钟就能生成上万种纹样款式，传统产业正以科技创新为支撑，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十五五规划纲要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今年矿业、船舶等产业将培育建设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基础材料、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持续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更多传统产业正在加速蝶变。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司长傅九岭：
8: 十五五期间呢，我们将在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新动能方面的加大工作力度，支持企业运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改造提升，推动重点领域提质降稳降碳，使我们传统产业的发展质量、发展格局、发展面貌持续向优向新。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25号到27号在浙江省舟山市宁波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大国储备体系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共建、多元互补，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调节，强化战略保障、宏观调控和应对急需功能，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快建设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为统筹发展和安全提供可靠保障。李强来到舟山国家石油储备基地、大宗农产品储运基地和宁波大谢商业石油储备项目，听取石油、粮食等储备工作汇报，了解项目建设运营情况。李强指出，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挑战，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意义重大，要科学规划布局，充分发挥多种主体作用，大力推进多种类型储备设施建设，进一步扩大储备容量，要加大科研攻关力度，推动储备和管理技术革新，提高信息化、智能化水平，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促进战略储备、商业储备等协同运作，完善轮换动用和市场调节机制。在浙江国际大宗商品交易中心，李强了解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建设进展，细致询问交易情况。他强调，要着力打造大宗商品集成服务平台，健全多品类全链条交易服务体系，积极探索期货现货联动经营，增强大宗商品价格形成机制的国际影响力。李强前往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宁波段、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考察浙江交通物流体系建设规划，了解大宗商品运输加工情况。在隧道施工现场，李强查看掘进铺设作业。他表示，金塘海底隧道地质条件复杂，要坚持科学施工、安全施工、绿色施工，积极应用新技术、新装备等，把质量管控贯穿建设全过程，打造经得起检验的精品工程。在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李强观看集装箱装卸无人作业，乘船查看部分重点项目。他指出，宁波舟山港综合优势突出，

0: 辐射带动效应强，要强化港口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发展都市联运，深入推进海港、陆港、空港、数贸港四港联动，加快数字化改造升级，探索特殊时段特定路线货物无人化智能化运输，不断提升吞吐能力，大力发展临港产业，培育延伸产业链条，把宁波舟山港建设成世界一流强港。
1: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5号到27号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阿斯塔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同议会上院议长阿西姆巴耶夫、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分别举行会谈。会见托卡耶夫时，赵乐际首先转达了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和亲自擘画下，中哈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达到永久全面战略伙伴的高水平。中方愿同哈方一道，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深入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同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在多边框架内加强协调配合，维护两国共同利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请赵乐际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他表示，2013年习近平主席访哈时首次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哈中共建一带一路硕果累累，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各领域合作潜力巨大，哈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中国积极引领全球治理，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哈方对此高度赞赏。会见后，赵乐际接受托卡耶夫总统授予一级友谊勋章。同阿西姆巴耶夫、科沙诺夫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表示，双方立法机构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密切各层级友好往来，及时批准修订相关法律文件，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155规划纲要和生态环境法典、国家发展规划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情况，表示两国立法机构可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阿西姆巴耶夫表示，中国已成为全球稳定的重要保障和全球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哈方将为双边经贸投资合作创造良好条件，哈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合作，交流互鉴立法工作经验。科沙诺夫表示，哈方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涉疆涉港和涉藏等问题上的立场，新版哈中投资保护协定的生效将为两国投资合作创造新机遇，愿密切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助力各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赵乐际在阿斯塔纳考察了中国石油中亚俄罗斯公司，希望深化互利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果，还考察了欧亚国立大学鲁班工坊，强调要密切人文交流，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
0: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日前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若干措施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总结运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军的实践经验和制度成果，落实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部署要求，切实立起从严教育、从严管理、从严监督的铁规矩。若干措施共7个方面26条，着眼严肃纲纪，警心策行，严管主观，以上率下，严明责任，真抓实落，围绕增强思想改造的自觉性和彻底性，强化党委集体领导，增强党内政治生活原则性战斗性，坚持党管干部组织选人，加强主要领导监督管理等立规明矩，把严格经常融合贯通的教育管理监督贯穿履职用权全过程工作生活各方面， 推动高级干部队伍革命性锻造，以崭新政治面貌带领官兵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扛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2: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介绍，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年度立法工作计划紧扣“十五五”规划纲要目标任务举措的贯彻落实，安排继续审议的法律案15件，初次审议的法律案19件。
3: 在加快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建设方面呢，制定社会救助法、医疗保障法、托育服务法、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法、修改教师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2: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二级大法官刘桂祥表示，将聚焦新兴产业领域，针对数字经济新业态，研究制定涉人工智能、数据产权司法保护的规范性文件，
4: 完善数据权属、数据交易、AI 生成物等方面的裁判规则，助力完善数据要素基础制度体系，促进数字技术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
2: 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二级大检察官苗生明介绍，目前最高检正在会同有关部门研究起草有关指导文件，推动完善不同类型案件从宽和从严的具体执法司法标准。
5: 宽不是法外开恩，严也不是法外加重，根据罪行大小和情节轻重等犯罪的情况，做到依法该严则严，当宽则宽，宽严相济，宽严适度，罚当其罪。
2: 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滕继国介绍，目前全国已建成2849个县级综治中心，实现了县级行政区划全覆盖。2025年推动依法化解矛盾纠纷976.4万件。
6: 将全面深化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把综治中心打造为依法实质化解矛盾纠纷的重要基础平台，确保人民群众每一项诉请都有人办、依法办。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阿克苏、江苏苏州聚焦群众急难筹盼和企业发展，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阿克苏坚持以学促干、听民意、解民忧。当地在利用12345热线搜集群众诉求的同时，还在政务服务小程序同步上线了民生专区，方便群众将急难筹盼问题通过文字、图片、定位一键提交。目前这个专区已累计收集民生诉求9000多件，办结率超98%。阿克苏地区阿瓦提县居民米纳瓦尔·土热孙一家从老家来县城打工，他们在线上提交了申请当地政策性租赁住房的需求，相关部门协同联动，没多久他们一家就租到了专为新就业群体准备的暖心公寓。米纳瓦尔·土热孙
9: 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就解决了这边的暖心公寓，我们住进去后房子里面水电暖和物消防都有，感觉特别好，虽然家里没有那么大，但是很暖心。
8: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阿克苏聚焦新就业群体权益保障、一老一小服务等民生领域问题，深入查摆，建立整改整治台账，逐个消耗。新疆阿克苏地委组织部副部长王志荣：
10: 下一步，阿克苏地区将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解决群众实际困难诉求结合起来，靶向发力，攻坚克难，用实打实的举措解决一批群众可感可及的实事，让各族群众真真切切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
8: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江苏苏州党员干部通过调研座谈、线上反馈等方式，积极了解企业和群众需求。当前苏州新兴产业发展迅速，特别是产品检测认证需求增长快。走访中有部分企业反映，当地检验检测服务还存在项目不够齐全、布局不太均衡等问题，影响了研发生产效率。针对这个情况， 苏州在持续打造一站式检测平台的基础上，近期又由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局等部门牵头，对平台业务进行扩围升级，全新上线100多个检验检测服务项目。江苏新安电器管理部副经理秦岭：
11: 我们新能源汽车的智能控制器需要这个检测应该有几十项，我们现在呢，通过本地化的计量检测的服务啊，大大缩短了时间，提升我们产品快速抢占市场的竞争力。
8: 聚焦高质量发展、对外开放、营商环境等领域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苏州已建立学习教育查百问题清单200多个，目前正加快研究整改。江苏苏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翟克强：
12: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功夫、求实效，健全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工作机制，完善高质量发展综合考核体系，引导党员干部踏踏实实干事创业，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1到4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较1到3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3: 1到4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5.4%，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5.4个百分点。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8%，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8个百分点，引领作用持续凸显。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斌分析：
14: 半导体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带动了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光纤制造、光电子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01.7%、347.6%和51%。工业生产自动化、智能化相关行业的利润增长较快。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试验机制造、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128.6%、58.8%和17.3%。那么1到4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43%，达到了2023年以来同期的最高的水平。
0: 本台消息。5月22号19时29分许，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昨晚，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成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同时，会要求深刻汲取教训，全面检视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打非制围，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 四位来自移民管理领域的代表，围绕维护国门边境安全稳定、服务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主题，讲述他们坚守国门口岸、扎根边疆一线、严打跨境违法犯罪、优化出入境管理服务、助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基层实践和奋斗故事，展现了新时代移民管理队伍忠诚履职、担当奉献、恪尽职守、昂扬向上的时代风采。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东风着陆场昨晚完成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目前各搜救力量已准备就绪，装备设备状态良好，气象条件较好，具备执行返回任务条件。
0: 交通运输部昨天发布，今年前四个月，我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完成营业性货运量181.7亿吨，同比增长3.6%，完成港口货物吞吐量59.3亿吨，同比增长3.1%，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232.1亿人次，同比增长2.1%。
1: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四月底，我国公募基金总规模为39.36万亿元，较三月底增长约1.82万亿元，规模创历史新高。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日本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27号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的法案。日本民众当天在国会外举行集会，反对设立相关情报体系，批评日本政府罔顾民生，加速战争准备。
15: 他会压制反对战争的声音，我认为这会将日本引向战争，重蹈覆辙。
16: 我们要求停止设立国家情报局，反对修改宪法以及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不去保障国民的生活，只顾着加快为战争做准备，这种状况让我感到非常愤怒。
1: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说，美国同伊朗尚未达成协议，美方对此不满意。美国官员当天向媒体透露，美国国防部已拟定一份伊朗境内打击目标清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官员表示，与美国重新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低，但伊朗武装力量已做好准备。伊朗方面27号称，正与阿曼就霍尔木斯海峡的管理机制展开谈判。特朗普当天说，霍尔木斯海峡不归任何人管辖，并就此警告海湾盟友阿曼，如果不守规矩就会被炸飞。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27号称，以军将对黎巴嫩真主党展开强力打击，打击范围大幅扩大。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7号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通话，双方强调加强双边合作的必要性。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7号发表声明说，其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及其妻子和两个儿子在以色列26号对加沙城一栋居民楼的空袭中身亡。另据巴勒斯坦红新月会消息，以色列国防军27号晚空袭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一处民宅，造成至少7人死亡，18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称，目标是哈马斯2名高级官员。
1: 挪威首相27号表示，挪威将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但不会改变有关核武器的基本政策。挪威媒体分析，这意味着挪威将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
0: 乌干达卫生部27号发布声明说，鉴于邻国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持续升级，以及两国跨境人员流动带来的输入风险上升，决定自即日起临时关闭与刚果金的边境，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强化疫情防控。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杨波、王冬雨、葛少奇，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
17: 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8: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9: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7: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2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特朗普称对目前同伊朗谈判进程不满意，伊朗方面称不会因特朗普言论而退缩，协议最终能否达成？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湖北襄阳夏粮抢收遇多重考验，如何进一步提高粮食生产抗灾能力？
0: 多地出现极端性降雨，龙口夺粮如何科学开展？抢收烘干后的小麦能否安心使用？
1: 风险瞭望，空军一号呼鸣驶过，中国军人岿然不动，国门第一哨挺拔英姿的背后有着怎样的坚守？
0: 日本国会通过法案设立国家情报局，一意孤行为特高课招魂，高市政府有着怎样的野心？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1: 好的，刘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5月28号，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人表示，伊朗不会因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言论而退缩，将在与美国的谈判中坚守红线，也就是铀浓缩能力及铀浓缩库存，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以及制裁获得解除。稍早前，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说，美国同伊朗尚未达成协议，美方对此不满意。特朗普称，伊朗方面非常希望达成协议，目前他还没有做到，我们对此不满意，但我们会满意的。他同时威胁道，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达成协议，要么我们就把活干完，一直用军事手段实现目标。特朗普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不归任何人管辖，并就此警告海湾盟友阿曼，如果不守规矩就会被炸飞。据伊朗媒体当天早些时候报道说，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巴盖里表示，伊朗与美国尚未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问题达成一致，伊朗与阿曼目前正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制进行磋商，伊美之间的间接接触也仍在继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东风着陆场与昨

完成第二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全面检验搜救回收任务组织指挥、协同配合以及应急保障等能力。这是神二十一号航天员返回前，东风着陆场进行的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当地时间二十七号发表声明说，其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及其妻子和两个儿子在以色列二十六号对加沙城一栋居民楼的空袭中身亡。当地时间二十七号，以色列国防军表示，以军正在打击位于黎巴嫩南部提尔地区的真主党武装指挥中心。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当晚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以军将对黎巴嫩真主党展开强力打击，在赫拉尼河以南所有区域均被视为战区。欧洲中央银行当地时间二十七号发布的最新一期金融稳定评估报告指出，中东战事导致的地缘政治冲击对欧元区金融稳定前景构成严峻挑战，而美国政府频繁变动的贸易政策及其退出国际合作机制的举动进一步加剧了全球金融风险。荷兰泛海探险公司当地时间二十七号表示，根据荷兰卫生部门建议，该公司运营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将推迟返回母港弗里辛根的时间，将继续停靠在荷兰鹿特丹港进行进一步清洁和消毒工作，以便后续重新投入运营。另据世界卫生组织二十七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这次汉坦病毒疫情累计感染病例已达十三例，其中死亡病例三例。挪威首相斯特勒当地时间二十七号表示，挪威将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但不会改变有关核武器的基本政策。挪威媒体分析，这意味着挪威将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称，美国与伊朗的协议必须完美，并再次暗示，美伊协议若要达成，可能取决于更多中东国家加入亚伯拉罕协议。
2: 特朗普称，伊朗试图拖延时间，但不会成功。他不会因为中期选举及国会改选临近，就同伊朗仓促达成协议。我不在乎中期选举。
1: 特朗普又称，伊朗非常希望达成协议，目前他们还未做到。我们对此不满意，但我们会满意的。他同时威胁道，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达成协议，要么我们就把活干完，也就是用军事手段实现目标。
2: 特朗普在内阁会议上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不归任何人管辖，并就此警告海湾盟友阿曼，如果不守规矩就会被炸飞。
1: 据伊朗媒体当天早些时候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 副秘书巴盖里表示，伊朗与美国尚未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问题达成一致。伊朗与阿曼目前正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制进行磋商，伊美之间的间接接触也仍在继续。
2: 27号在白宫举行的这场内阁会议上，美方再次释放了向伊朗施压的强硬信号。在目前这样一个节点召开内阁会议，有着怎样的现实用意？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解读。
3: 现在美国召开内阁会议是很重要的，因为从最近几天美国媒体透露出来的消息，美国国内甚至美国共和党高层之间对于这次协议有很大的争议。最近几天美国有几个共和党参议员公开在媒体上对特朗普进行了批评，认为这次协议美国对伊朗做出的让步太大，美国从伊朗手里边没有拿到什么东西，那么核问题伊朗也没有承诺要销毁它的核材料，那么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上伊朗还是要控制和管理海峡，所以特朗普现在面临的共和党内部的压力是比较大的。在内阁会议上肯定是要讨论到底哪些条件能够接受，哪些条件不能够接受，什么时候能够签署这个协议。所以这一次为什么媒体这么关注这一次内阁会议，就跟现在美伊谈判处在这个一个关键时刻，美国国内又有争议，这个那个时间关节点有关系的。
2: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人28号表示，伊朗不会因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言论而退缩，将在与美国的谈判中坚守红线，也就是铀浓缩能力及铀浓缩铀的库存，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以及制裁获得解除。
1: 总台记者了解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方面27号表示，当前伊朗敌对国家的船只仍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此外，过去24小时内已有23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预计未来数小时内还将有更多船只通过该海峡。
2: 美国官员27号向媒体透露，美国国防部已经拟定一份伊朗境内打击目标清单，以备总统特朗普可能恢复对伊军事行动。但消息人士分析说，美国如果发动新打击，难度比先前更大。
1: 据美国媒体报道，五角大楼考虑将可能重启的军事行动命名为大锤，目标包括去年6月已遭美军空袭的一些核设施，包括纳坦兹和伊斯法罕核设施。美军还可能打击伊朗在哈尔克岛的战略石油设施、发电厂以及军事指挥中心和通信设施。
2: 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日前已结束对卡塔尔的访问，返回伊朗。伊朗媒体报道称，卡利巴夫在访问卡塔尔期间推动解冻伊朗240亿美元资金，并获得了一定成果。
1: 知情人士称，伊朗方面提出了明确的资金释放时间表，要求240亿美元资金中的一半必须在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发布后立即解冻，剩余部分在60天之内解冻。资金解冻问题的核心难点是什么？继续来听牛新春的解读。
3: 它的难点就是美国到现在为止没有说一签署备忘录它就要解冻资金，但是伊朗已经说了，伊朗说必须是一签署备忘录美国先解冻120亿美元的资金，然后伊朗才开始在霍尔木兹海峡排雷，就排之前伊朗自己埋下的水雷。 然后水雷排完了海峡才能开放。所以为什么现在解冻资金变得这么重要呢？但是到目前为止美国没有承诺事先解冻资金，因为伊朗现在在海外被美国冻结的资金大概有1000多亿美元，这对伊朗来说是很重要的，其中在卡塔尔是大概有240亿美元，根据伊朗的说法是要求那个第一时间解冻120亿美元，但是到现在为止美国没有对这个进行任何的表态。
0: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湖北襄阳是粮食产量过百亿斤的农业大市，近期当地遭遇两轮强降雨天气，抢收下粮正在与风雨竞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从襄阳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截至5月27号中午12点，襄阳全市麦收进度91.4%，还剩46.14万亩小麦待收，连阴雨已经造成全市2.98万亩小麦受灾严重。
1: 近日，记者深入襄阳市襄州区、枣阳市、东津新区等地多个乡镇村庄走访，了解到部分地块出现成片倒伏，当地面临收割价格上涨、烘干设备不足等考验。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发自现场的报道。
4: 5月20号，襄阳的气象预警接连拉响，两轮强降雨之间留给麦子抢收的窗口期不足72小时。5月26号，因有小雨，一些农户在家中空余场地搭起防雨棚，采用阴晾的土办法对抢收的芽麦进行翻晾。襄阳市东津新区东津镇正湾村村民郑元生家的院子里堆满了芽麦，几台落地电扇开到最大档位，不停地摇摆通风，虽然不能逆转发芽，却要尽力防止霉变。
5: 每隔几个小时翻一次啊？
6: 3遍呢。
4: 记者在东津新区东津镇正湾村看到，部分麦田还未抢收，有的麦子出现倒伏。
7: 有的那都全部倒了一片一片的，暂时人家吃过几多现金那哈的，不倒的那哈倒一点的那哈的，给他给他割。

0: 豆腐那儿的，不好割，也有水。
1: 收了两三亩，
2: 收了两三亩，其他的全都
0: 还在地里长稻。这两年抱的还有鱼吗？然后再存些儿，没得能收了再收。
3: 记者在走访中看到，襄阳市襄州区也有多处地块尚未收割，存在麦田成片倒伏的情况，也有的芽麦烂在了地里。在襄州区双沟镇朱楼村一种粮大户承包的千余亩麦地里，工作人员张扬告诉记者，
4: 排水不好，现在都能去看到那沟里边的还有这么深的水，我不知道怎么水出去。
3: 记者在襄州区张家集镇施营村也看到成片倒伏的麦田尚未收割，多位村民表示，芽麦只能以每斤 0.4 到 0.7 元卖掉，遭遇连续降雨，有的农户一时找不到可以下地的收割机抢收麦子，即使抢收以后也可能遇到无法就近及时烘干芽麦的情况。襄阳枣阳市阳当镇以烘干厂负责人李俊峰说，厂里的烘干设备这些天已经是满负荷运转，送来的芽麦水分大，烘干的时间需要更长。
5: 一台烘干塔，两台烘干机，一天能烘300吨。
4: 周边的这些送的那个粮，这个量是多少呢？
5: 基本上那都是翻倍，500-600吨，先通风保证这个粮不坏。今年比往年费劲，太费劲了。
2: 一吨需要多长时间？
5: 现在最长时间就得40多个小时才能把它烘干，往年的话10几个小时到20个小时就烘干了。
3: 下地效率低，机器故障率高，短时间内需求量大等因素，导致一些从外地赶来跨区作业的收割机一亩地要价80元到200元，去年则是40元。农机手马红利解释，
6: 天换皮带要搞5-6根，买皮带要搞1000+块的，每天晚上回去还要把这角笼的里面的土全部要铲掉的。我们也不好搞，今天油价又贵，8块多一升，
7: 一亩地15-6块钱吧，有钱比原来多收一半。
4: 不下雨天的话，一天能收多少亩啊？
6: 一天我们搞到100多亩。
4: 现在呢？
6: 现在有几十亩。
3: 记者走访还了解到，很多农户对农业保险一知半解，而种粮大户一般都有承保意识，遇到今年的光景，保险还能分担部分损失。
8: 襄阳市农业农村局表示，强降雨天气主要影响的不是产量，而是品质。今年完全符合国标的小麦少于去年，那如何应对多重考验？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襄阳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杨道华对中国之声表示，今年襄阳的夏收进度已过90%，受连续降雨的影响，晾晒和烘干的需求在短时间之内集中爆发，对粮食产后减损提出了考验。
9: 目前最大的困难呢，就是在等雨停了以后机械才能下地作业，
10: 对，
9: 这个时间是越来越紧了，要在短时间内集中积累粮食进行烘干，而且这个水分的比例很高，现在水分比例在30%到40%左右，这样的话烘干的时间很长，前期的烘干设备已经连续工作了将近10天，都是24小时作业，现在设备这个检修啊，这个压力也很大。
3: 杨道华介绍，强降雨造成襄阳全市2.98万亩小麦受灾，预计小麦的产量损失约0.49万吨。占全市小麦总产量的0.26%，不会对全市小麦产量造成太大影响，但对品质有影响。
9: 我们预测的就是小麦是面积、产量和单产、总产都是增长的。但是近期遭受阴雨天气啊，有部分的这个倒伏田块，以及这个倒伏小麦的这个碎发芽的状况，这样呢会对小麦的品质造成一定的影响。
3: 杨道华说，农业农村部门正在通过调运农机等方式降低收购价格，烘干设备短缺的问题只是短期压力，正在通过区域协作的方式来缓解。
9: 我们可以就是采取这个区域之间协作的方式，比如说我们和武汉、南阳等周边地区协同联动，把我们的湿麦通过大车运送到武汉等大型烘干厂进行那个远程的这个输送烘干，能让它及时的烘干入库，这样来减少损失。
3: 襄阳市农业农村局表示，受降雨影响，部分小麦确实出现了发芽情况，对价格造成了冲击。杨道华建议，有条件的农户可以在家中先将湿麦摊晾，降低水分。
9: 湿麦发生霉变的风险比较大，而且水分含量特别高，导致烘干。

0: 连块的道路通达性等都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当地还将从完善田间排水沟渠系统，强化气象服务精细化，强化智慧农机应用，强化新品种应用，建设统筹全市的智慧农业平台等方面，提高粮食生产抗灾能力。
1: 长远来看的话，我们还是要进一步加强现代综合农事服务中心建设，它具备这个全链条的这个服务功能，从育种到耕作到插秧到这个播种到收割烘干，包括这个运输，每个烘干厂平均要覆盖带动5万亩以上，也正在往这方面努力。
0: 目前襄阳市农业农村局已经印发文件，要求并督促各承保保险公司迅速启动理赔绿色通道，加快查勘定损公示和赔付流程。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每年三夏大忙时节正值汛期，在降雨间隙抢收小麦也被称为龙口夺粮。五月下旬以来持续降雨给湖北、河南等地小麦抢收带来不小的挑战。
3: 眼下三夏大规模小麦机收已经陆续展开，要密切关注天气情况。如何确保小麦稳产丰收，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4: 今明两天，下收区大部以晴好天气为主，利于下收作业。目前，北方大部以及江淮北部冬小麦处于灌浆乳熟期，河南南部、陕西南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等地进入到了成熟收获期，江汉处于扫尾阶段，西南地区大部下收已经基本结束。国家小麦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中国农业科学院小麦产业专家团团长刘陆翔说，
5: 我们呢，接下来要全力以赴的要做到这个抢收、抢烘、抢仓储，确保我们今年的小麦啊能够稳产丰收。
4: 根据中央气象台对近期农业生产的建议，东北地区建议抓住有利天气，做好春播扫尾的工作。北方冬麦区加强麦田后期水肥管理，提前做好农机调度，抓住降水的间隙和后期的晴好天气，抢收抢晒成熟小麦，确保颗粒归仓。南方强降雨地区要及时清沟理渠，排涝降渍，长江中下游和西南地区东部要注意避雨，抢收已经成熟的作物，并且做好通风晾晒。江南、华南要做好早稻水肥管理，促进早稻稳健生长。此外，近年来雨带北移，以往烘干模式已面临挑战，雨后抢收的小麦偏湿，抢烘成为关键一环。
2: 根据国家标准，小麦入库储存要求含水量低于12.5%，这是国家储备粮商品小麦统一入库的强制标准。因此，小麦的含水率过高的时候呢，就应该及时的开展应急烘干。
3: 那么，被雨淋湿后及时烘干的小麦还能不能正常食用？和正常小麦相比，品质、营养、口感有区别吗？如果小麦已经发芽，甚至轻微霉变，又该如何处理？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4: 降雨影响区域部分地块出现小麦倒伏及穗发芽，分类收储至关重要。发芽后的小麦要根据不同发芽程度分类收获，仅萌动的收获烘干后仍可食用。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麻吉亮介绍，正常情况下，新收割的小麦含水量通常在20%到25%，降雨导致籽粒吸水属于物理过程，只要没有出现发芽、霉变等变质迹象，化学成分没有改变，也没有产生有毒物质，那么小麦的基本营养成分和结构就是完整的。
6: 对于烘干来说呢，它作为一个重要的手段，它的核心的作用呢是快速的脱水，来阻断变质的风险。那么及时的烘干的目的呢，就是将水分呢降至到安全的储运的标准。所以呢，只要是规范的烘干的工艺，是能够有效的保留原有的品质，避免营养与口感的损失。那么它加工的性能、食品的安全性与这种常态的小麦并没有差异，是完全可以用来制作面条、馒头、糕点等各类的面食，也可以作为食品工业的原料，我们是不需要来担心它的安全的风险。
4: 然而，对于被雨淋之后发芽的小麦和霉变的小麦，处理的方法

0: 式和用途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已发芽但无霉变的麦子可进入发酵加工市场或用作饲料，若小麦发芽并发生霉变产生真菌毒素，则只能作为工业原料。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马吉亮，
1: 按照粮食的质量标准呢，发芽的小麦会被降级分类定向流通，那么一部分呢这种合规的发芽的小麦呢会进入到发酵加工的市场，用来酿造啤酒、食醋、酱油，那么另外呢也可以正规的流向饲料市场、粗粮的加工的这个市场。那么对于霉变的小麦来说呢，根据我们国家的这种粮食流通管理条例还有粮食的质量安全监管的办法呢，都明确的规定这种霉变的小麦呢是不允许流入口粮的市场，不允许加工成面粉、主食等这个入口的食品，只要我们是正规的渠道购买到的产品呢是不会遇到这种发霉的小麦或者面粉。那么对于这种轻度霉变的或者是毒素检测有一定达标的这种小麦呢，是允许定向的流入到这种专用的饲料的市场，但是呢要严格的按照我们国家的这种饲料添加的标准来进行添加。除此之外呢，发霉的小麦呢还是允许进入到有机肥、生物质颜料等非食用的领域。
2: 珍藏食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昨天，世界规模最大的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从江苏南通正式发运，标志着我国海上风电进入超高压直流输电时代，为深远海海上风电规模化开发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方案。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4: 海上换流站是海上风电场的心脏，负责将分散风机发出的交流电汇集升压并转换为高压直流电，再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昨天，装载着海风之心的半潜船驶离码头，重达25000吨，全球输电容量最大的海上换流站正式从江苏南通发运，前往广东阳江海上风电场进行安装。此次发运的海风之心是三峡阳江青州五、青州七期海上风电厂的换流站，其长85.5米，宽82.5米，高44米，平面面积相当于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居民楼。三峡集团广东分公司海风之心项目负责人杨斌。
7: 这是世界首个正负5000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采用了国内首个模块化、集约化送输系统，在有限的空间和重量严苛的约束下，通过紧凑化设计，将两个风场所有的电能全部汇集到站内进行升压和换流。这不仅降低了整个工程的建设成本，同时也节约了用海面积。
4: 海风之心海上换流站内部集成了电气、暖通、消防等大量精密设备，针对海上高盐雾、高湿度等严苛工况，项目团队对设备进行了强化升级，采用了多重防腐和抗震设计，适配深远海长期稳定发电需求。同时，海风之心全面采用无人化、智能化运维新模式，构建了远程疾控、分级诊断、片区维护、专业检修的全流程生产管控体系，促进管理运行效能大幅提升。杨斌介绍，
7: 与传统的交流输电方式相比，柔性直流输电不仅可以大幅度降低电能损耗，同时呢，也为电网提供强有力的支撑作用，这也为我国未来深远海海上风电开发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远距离输电方案。
4: 按照计划，海风之心将通过半潜船运输至1090海里外的广东阳江青州海上风电场，采用国际先进的浮托安装工艺与预先

0: 安装在海底的导管架基础进行毫米级精度对接。
1: 深远海风电远离陆地，如何实现电能的高效稳定低成本输送，一直是制约行业发展的关键瓶颈。这座重达 2.5 万吨的钢铁巨岛，如何将千里之外的风能转化为清洁电能并安全送上陆地，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探访。
0: 站在海风之心脚下，这座44米高的钢结构庞然大物如同一座坚固的海上城堡矗立眼前。沿着楼梯涉级而上，我们首先来到换流站的电能汇集区。来自青州5777两个风场163台海上风机的电能，通过30回集电线路从这里进入换流站。三峡集团广东分公司海风之心项目工程师黎章，
2: 在这个70米的一个空间内汇聚着这么多的一个开关，起到电能的一个汇入、隔断还有保护的作用。在我们这些开关的断路器的内部呢，充有了六氟化硫气体，在开关核断的时候能够起到灭弧以及绝缘的一个作用。
0: 电能汇集之后，我们沿着电流的方向继续深入，来到升压环节。这个房间相当于整个换流站的超级增压泵，将66千伏的交流电提升至500千伏。记者发现两侧的海缆直径有明显差异。黎章，
2: 从对侧12根66千伏海缆一个进来，再到这边我们3根500千伏交流电缆的一个送出，我们整个连接变压器，别看这个体积不大，其实它的净重达到380吨。我们在55米的一个高空，实现了380吨的一个大家伙在现场的毫米级精度的一个定位安装。
0: 升压到500千伏的交流电，接下来要完成最关键的一步，从交流变直流。接下来是整个海风之心的心脏地带，换流阀厅。它如同一个超级梳子，其内部的核心元器件以极高频率的开关，将波动起伏的交流电重塑为平滑稳定的直流电。这套换流阀系统是全球首套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海上风电柔直换流阀。黎章，
2: 交流电能呢，经过我们换流站的3000个子模块，交500千伏的交流电转化成了一个正负500千伏的直流电。这是我们的阀内冷的一个水冷的一个管道，通过含水给淡水冷却，然后淡水给阀内冷的纯净水进行冷却，实现了我们3级的一个散热，能够有效的防止海水与我们高精密仪器的接触，然后来保证我们仪器的长期的一个使用寿命。
0: 至此，海上风机送来的66千伏交流电，在这座海风之心里完成了升压和换流，最终以正负500千伏高压直流电的形态，通过2根海底电缆打包输送至陆地电网。三峡集团广东分公司海风之心项目工程师郭宝东，
3: 我们从紧凑化设计到防腐技术，从功率密度突破到智能化控制，产业链上下游协同攻关，攻克了一系列难题。相对于已投产的类似项目，我们功率密度大幅度突破，损耗压在0.5%以内，是我国海上风电从近海迈向深远海的关键一步。
4: 今年以来，我国海上风电装备创新不断涌现，从20兆瓦海上风机并网发电，到漂浮式风电装备完成安装，再到超高压柔性直流送出工程加快建设，我国海上风电装备产业正加速从近海走向深远海。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今年2月，全球首台20兆瓦海上风电机组在福建海域成功并网，实现关键部件100%国产化。不久前，全球单机容量最大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在广东阳江海域完成安装。项目首次应用国产化特种聚酯纤维继驳缆，单根可承受约1300吨拉力。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
5: 截至2020年一季度，我国海上风电装机4722万千瓦，占全球总装机的52%，稳居世界第一，已形成整机制造、 勘测设计、施工安装、运行维护、并网管理等完整的产业链，规模化优势显著。
0: 目前我国海上风电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持续增强，在关键装备领域，大容量风机、超长叶片、漂浮式平台、永久系泊缆绳、柔性直流换流阀、动态海底电缆等核心设备和部件持续实现国产化突破。杨坤，
5: 未来我国海上风电发展要以产业升级为突破口，一方面加强技术储备，持续强化技术攻坚与国产化替代，巩固海上风电产业整体韧性与安全；另一方面强化产业协同，推进海上风电与电力送储、海洋工程、储能、绿氢等多产业联动发展，提升上下游整体效率和质量，激发全产业链合力。
0: 随着近海资源开发逐步趋于成熟，深远海将成为我国海上风电发展的主战场。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到2030年，海上风电累计并网装机规模达到1亿千瓦。
6: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7: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8: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9: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6: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8: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9: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0: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6: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1: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6: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二维码已经融入到我们的工作生活的诸多环节，比如说扫码关注、扫码支付、扫码登录等等，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多的便利。
4: 然而国家安全机关工作发现，有不法分子打起了二维码的主意，企图通过诱导广大人民群众扫描特制的二维码，窃取个人隐私，甚至涉密敏感信息。如何识破二维码中的陷阱，守护个人信息安全和国家秘密安全？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13: 现实生活中，不法分子可能在多场景下布设二维码陷阱。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介绍，二维码的风险场景往往和高流量、高信任有着密切关系。
14: 从具体的场景来说，比较常见的涉及到生活服务区、交通出行点、公共服务区、敏感地区，而高发的人群呢，涉及到高频的扫码用户、企业员工和涉密人员。
13: 国家安全部提示了3种二维码陷阱中的常见套路，首先是扫码办业务， 不法分子会打着便民软件下载、积分兑换等旗号，在大街小巷、商圈周围诱导群众扫描二维码，并安装非官方 APP 插件，在后台静默植入木马病毒，甚至形成对用户手机的远程控制。其次是恶意替换，不法分子会通过粘贴、覆盖等方式，将电梯广告、景区导览、快递面单上的二维码替换为钓鱼二维码，诱导群众输入银行卡号、验证码等敏感内容。第三是扫码领福利，不法分子会在党政机关、军队、国防军工单位等涉密单位附近开展扫码抽大奖、免费领礼品等活动，诱导相关人员扫描所谓的定制二维码，获取涉密敏感信息。吴沈括表示，这三种套路对个人信息安全或国家秘密安全造成了较大的安全隐患。
14: 在扫码办业务的场合当中，它会触及到的危害呢，是对于终端的入侵，进而窃取个人的隐私，比如说通讯录、照片、定位以及账号密码和银行信息等等。那么第二种情况，在恶意替换的场景当中，主要是会引发数据的窃取，包括窃取银行卡号、验证码，或者跳转至仿冒的登录页，直接用于盗刷和精准诈骗。而第三种情况，在涉密单位附近开展扫码抽奖的活动，会批量的获取涉密人员的身份、行踪、社会关系，用来后续做定向的策反，危害国家秘密安全等等。
1: 这些不法分子设下的二维码套路严重威胁个人隐私与国家安全。面对形形色色的二维码，我们该如何练就火眼金睛，有效的防范风险，筑牢安全防线呢？继续来听报道。
13: 普通用户如何防范二维码中的风险隐患，守好指尖方寸，筑牢安全防线？吴沈括指出，用户应认真鉴别各类场景下出现的问题二维码。
14: 普通用户在日常防范的过程当中，要改变逢码必扫的思维习惯，通过建立看外观、知权限、查真伪的方式，来最大限度的防范可能的风险。看外观是在扫码前需要仔细的看二维码是否有覆盖、重贴的痕迹，或者印刷质量粗糙、有涂改，避免二维码的替换的情形。在看权限的过程当中，需要特别关注扫码之后如果需要授权通讯录、地理位置、相册，或者去下载不明的应用，输入银行卡号和短信验证码等方式，这个时候应当立即终止操作。在查真伪的过程当中，要优先使用手机系统自带或者知名安全软件的扫码功能。同时呢，在缴费等场景当中，要核对账单详情，要比对官方渠道所发布的真实的信息，确保在扫码的过程当中，数据流、信息流是正规合法的。
13: 国家安全机关提示，在涉密单位周边发现可疑扫码活动，请通过12339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受理电话、网络举报受理平台、国家安全部微信公众号举报受理渠道，或者直接向当地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吴沈括表示，二维码乱象治理需要多方协同。
14: 在治理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关注到二维码的违法犯罪具有综合性和影响的多维性，会涉及到个人的权益、社会的秩序和国家安全。在治理层面呢，需要有法律规范的完善、监管执法的强化、行业标准的普及以及平台责任等四个层面来做出综合的治理。
8: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6: 风线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1: 最近一段中国礼兵与美国总统专机空军一号同框的视频引发海内外网友的关注。画面当中，飞机轰鸣驶过，哨位上的礼兵稳如磐石，用挺拔的军姿展现了中国军人的坚毅形象和国家的威仪。
4: 这些礼兵来自武警北京总队某部，常年担负各国元首专机警卫任务，被称为国门第一哨，是来访外宾眼中的中国军人第一形象。 他们挺拔军姿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来听总台记者吴哲华、杨凯、王东宇的报道。
15: 视频中，美国总统专机空军一号正在滑行，飞机引擎轰鸣阵阵，而在飞机不远处，一名站在哨位上的中国军人身姿挺拔，岿然不动。白宫随行记者发文感叹说，这名军人连眼皮都没眨一下。这位震撼国内外网友的执勤礼兵是23岁的武警北京总队某部战士刘振成。那天刘振成和他的战友们一起在

0: 机场执勤，他们作为国门第一哨，承担各国元首政要专机警卫重任，保护往来航班的安全起降。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刘振成依然记忆深刻。
1: 当时飞机从我身后划过的时候，距离也就10米到15米左右，然后当飞机过来的时候，它巨大的引擎声会让我的耳朵出现短时间的耳鸣，然后飞机发出的热浪就是不断的拍打着我的后背。当时我说不紧张肯定是假的，但是我知道我此时肯定不能动。我当时眼睛看见的是我斜上方45度的中国国旗，因为我知道我的眼神代表着中国军人的眼神，我的军姿就是展示中国的第一形象。
0: 众多海外网友认为，中国礼兵与空军一号同框的画面展现了中国军人的严谨作风，也在重要外交场合中传递出中国的大国气度和风范。有网友评论道，那是我见过最令人钦佩的奉献精神和坚强意志的展现。还有网友说，光是那些发动机散发出的高温和飓风般的强风就足以让普通人赶紧找地方躲起来。据介绍，这些哨兵的位置是通过精确计算得出的，11名武警哨兵呈四角队形，将千余平米的专机坪严密封控，筑起了一道坚不可摧的防护网。哨兵离专机最远25米，最近的15米，选拔标准更是百里挑一。据了解，从新兵入伍到正式上岗最快也要2年时间，入选率只有5%，外形上要求身高在1米82到1米85，身材匀称挺拔，另外还要具备突发情况快速应急处置能力，同时熟练掌握常用外语。入选之后等待他们的是日复一日的高强度训练，为贴近真实任务环境，训练中还会设置强风、噪声等模拟情况，要求礼兵在干扰和压力下依然保持标准军姿、稳定身形和最佳军人形象。
1: 同志们，我们今天对眼神进行训练，我们的眼神训练可以模拟7至8级大风，在平时我们都会利用强风练眼神，主要练40秒钟不眨眼。
0: 站军姿可不是站着就行，武警北京总队某部战士郭韶航说：“
2: 在平时训练，我结合4个口诀吧，就是风吹不眨眼，沙尘不眯眼，天热不擦汗，虫子咬了也不动手。”
0: 执勤前，礼兵们还会控制进食和饮水，毕竟等飞机这件事耗时很长。此外，由于担负任务特殊，礼兵符合军靴是这些执勤官兵的标配。执勤那天，北京的气温已达30摄氏度，穿着礼兵服很快便会大汗淋漓。刘振成介绍说，他们的着装有着严格的要求。
1: 我们礼兵服，它这个要求就是夏不穿单，冬不穿棉。我们1年4季都是这套衣服，夏天不能穿短袖，冬天你不能里面穿得太厚，会臃肿，会让自己的形象特别难看。夏天站在机坪上温度特别高，也不能露肩膀、露胳膊，这种会有损中国军人的形象。
0: 随着多位外国元首和政要接连来华，刘振成和他的战友们也一次次站在大国外交第一线，他们的勤务更加密集，训练和保障任务也更加紧凑，千锤百炼铸就过硬本领。在刘振成看来，支撑他们的更是心中那份沉甸甸的信念。
1: 不只是我一个人站在那里，更有背后有14亿中国人站在那里，我背后更有强大的祖国站在那里，而且这是进入中国的第一个哨位，所以这种自信带给我的底气更足，我更有信心完成好每一次任务。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日本高市早苗内阁推动的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昨天在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上获得多数赞成表决通过，相关法案正式完成立法程序。
4: 根据法案，日本计划构建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以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所谓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
3: 这被视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推进情报改革的第一步。日本政府计划以此法案为立足点，促成设立对外情报厅以及制定反间谍相关法律。
4: 日本如此强力推进国家级情报机构落地，被视为为日本扩充军事力量、谋求对外强硬姿态的重要推手，其中包藏着怎样的祸心，会给东亚地区的安全格局带来哪些不稳定因素。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0: 根据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将由首相担任主席，成员包括内阁官房长官、外务大臣、防卫大臣等多名阁僚。国家情报局则被赋予对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日本政府计划最快于7月设立国家情报会议及国家情报局，并成立专家会议，研究包括防止间谍法在内的相关制度，目标是在明年的例行国会上提交相关法案。
1: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观察认为，这意味着日本战后的情报体系会发生重大的转型。
0: 从东亚地区的安全层面来看，这一机构将统筹对外情报以及反间谍以及网络的情报能力将深度嵌入美西方的情报联盟体系，服务于日本的海外军事行动的布局，那么这举动将破坏东亚地区现有的安全格局，进而可能会加剧区域的情报博弈甚至暗战，会扰乱地区的稳定秩序。
2: 自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0月上台以来，日本政府以情报整合方面协同不足为借口，执意推动日本重构战后情报体系。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不断侵蚀战后和平体制，持续扩军备战，松动防卫底线。有评论指出，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的通过，正是日本右翼势力为推进新型军国主义的一次关键制度布局。设立国家情报局，在日本国内同样引发强烈质疑和担忧。
3: 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分析，
4: 日本国内有声音就认为呢，该机构的成立是日本重新走上军国主义道路的又一个标志，而且该机构呢由这个日本首相官邸呢直接操控了，那么很可能会被以高市早苗为代表的日本右翼势力拿来服务自身的政治私利，将大多数国民蒙在鼓里。
5: 有分析指出，日本当前在情报领域动作频频，这与二战前日本军国主义强化情报机构的种种做法如出一辙。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正在打造新战前情报体系。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有日本媒体指出，重组后的政府情报体系相当于直属于首相，存在被政治化滥用风险，可能沦为高市政府操纵国内舆论、压制不同声音的工具、侵犯民众隐私权及言论自由。不少网友评论称，这很容易让人联想起二战前的日本情报机构特高课，特高是特别高等警察的简称。 特高课曾是负责镇压日本国内社会运动、实施思想监控的特务机构。东京警视厅于1911年8月最早设立特别高等课，后升格为特别高等警察部，其他地方警察部门也陆续设立特高课。二战前和战争期间，特高课在日本国内实施残酷高压手段，确保社会对军国主义政策的一致拥护。 而在侵华战争中，从策划皇姑屯事件、准备918事变，到破坏抗日组织、扶植亲日势力，乃至随意抓捕、审讯、处决日本军国主义情报力量的罪行，罄竹难书。日本分析人士警告称，二战前日本宪兵和特高课密切监视民众，并压制反战声音，日本不应忘记放任权力暴走的历史教训。
6: 日本关东学院大学名誉教授足利昌盛指出，最近有批评说，日本已经开始走上战争之路了。高市政权的一系列举动，的确让我有很强烈的这种感觉。比如说，确保安全保障，那么反对军事活动的民众活动就会被视为妨碍安全保障。冲绳边野古基地反对活动，不也会被视为妨碍安全保障了？ 甚至有可能被认定为恐怖主义。总之，也就是没有任何限制。在没有限制的情况下，收集情报就一定会把民众卷进去。政府就算说我们不会那么做，但无法预知他们实际会怎么做。分析认为，二战前日本曾大力强化情报体系，为发动侵略战争做准备。 如今，高市政府正在重拾战争剧本，重启战争机器。种种迹象表明，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已不只是潜在风险，而是对邻国地区和世界的现实威胁。日本民众27号自发在日本国会外进行集会，反对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他们表示：“我认为这是通向战争的第一步。首先，它会压制反对战争的声音。”
7: 所谓压制，就是让人们无法像现在这样举行反战游行。

0: 行，即使举行游行也会被扣上间谍等帽子，遭到无端指责，甚至被逮捕。当人们被堵住嘴巴，再也没有人敢说反对战争的时候，也不会再有人反对导弹部署等政策。社会会一步步变得像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那样，把人当成物资一样对待，把人送往别的国家去杀人。
1: 过去日本发动侵略战争之前也是这样，二战前治安维持法等确实开启了更加恶劣的时代。现在这个国家情报局也是一样，如果这种事情不断推进，那么我认为不久的将来日本会走向战争。
2: 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商务部今天下午三点将举行例行发布会，介绍近期商务领域重点工作情况，并回应社会关切。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今天起到31号在天津国家会展中心开幕。本届博览会以智行天下，能动未来为主题，规模创历届之最，设置人工智能核心技术、具身智能、智能网联车、低空经济与商业航天、智能制造、智慧生活等6个主题展馆，集中展示人工智能全方位赋能千行百业的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2026年全国科技活动周上海黄埔主场活动将走进外滩中央广场。本次活动围绕科技让生活更美好的主题，将开启一场集科学实验、科技体验、科普集市、科学手作于一体的科学盛宴，面向公众免费开放。深交所2026全国投资者大会将于今明两天在深圳举行。本届会议以资本市场与创新成长、155规划下的中国机遇为主题，多维度展现155规划下中国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及其服务科技创新成长的投资新机遇。国际方面，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地时间27号到28号到访美国纽约，并与投资方展开会谈。据了解，加拿大政府计划5年内撬动总额达10000亿加元的新增投资。体育方面，新加坡羽毛球公开赛今天将展开第2轮的争夺，中国羽毛球队的队员们将在5个单项的比赛中全线出击。法国网球公开赛今天继续进行，今天中国选手吴亦丙将继续出战，辛纳、萨巴伦卡、高福等好手也将相继亮相。 CBA 总决赛第2场将于今晚7点35分在上海打响，上海队目前大比分1-0领先广厦队。